0: 子要去心儿才不苦，百合要煮得软点儿它才入味儿。嗯，这个桂圆呢得把它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1: 它这是属于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0: 我跟你说，我连喝了几天，嘿，这睡觉还真的踏实了些。嗯，我觉得这汤确实有用。
2: 这爱情故事也太甜了。嗯，您这汤里还有牛奶。我跟您说哈，我上中学的时候吧，家里给我订了瓶那个瓶装的鲜牛奶。啊，
0: 上面有个纸
2: 的。就每天那个，对，送奶员天不亮就送来，放在我家那门口那个奶箱里。哎，我早上起床前呢，我妈就把那牛奶可热好了，让我每天喝一杯，还说是补补营养，好好读书。嗯，后来长大了离开了家，我妈一打电话就嘱咐哈，每天晚上记得喝杯热牛奶安神，对睡眠好。嗯，哎呀，说起来都是满满的温情的回忆呀。
0: 我跟你说，你妈妈说的对，非常对，牛奶也好，莲子、百合、桂圆也好，都是养心安神的好食材。不过呢，我今天这个汤里呢，最最重要的呢，还是羊胎盘。这个《本草纲目》里说，子和车，也就是人胎盘，能够安心养血，能够益气补精。那么后世医家就认为呀，这个羊胎盘同属血肉有情之品，也能养心安神，作用呢就近似紫河车。
1: 那它对这个心脏本身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当然啦，中医里说的心呢，一方面呢是指精神层面的神，另一方面呢也指咱们实实在在的这个蹦蹬蹦蹬的心脏。羊胎盘对心脏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以前呢也说过，这个羊胎盘呢，它是属于抗衰领域的一个宝贝，在延缓我们五脏六腑衰老方面的作用呢挺好的，其中呢就包括咱们的心脏。那你想想看啊，心脏从咱们从老妈的肚子里出生的一刻起，扑腾扑腾扑腾扑腾，一天得跳多少万下？
2: 哪是出生啊，怀的差不多时候就跳了。
1: 对
0: 呀，你说一年3600多万次，嗯，那六七十年跳下来，他跳了多少次啊？嗯，不得个几十亿次啊？
1: 是，
0: 他这么拼命的这么一个器官，咱们说他一天到晚他这么蹦的，他会不会累呀？别说他蹦的了，我站在这儿一天我也累呀，我还没跳呢，对不对？那他会不会老啊？
2: 那肯定会呀。
0: 那你说这个心脏一旦它衰老了，首先咱们这个人呢他就感觉到哎对没劲儿了，对对对。以前呢，打个比方说，咱家里以前没电梯嘛，老房子爬个2楼3楼不费劲儿，你现在上个2楼你就特别的费劲儿了，
2: 喘呢。
0: 对，就得靠在那儿歇一会儿，然后呢走路稍微快一点儿，干点家务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胸口呢就开始发闷。到了晚上吧，该你睡觉了，躺下来心慌了，这个心跳啊自己感觉得到，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其实这些都是心脏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了。如果说咱们对这个信号不重视，那么心脏呢它就会越来越没力气，这个心血管呢也开始逐渐的加速的衰老，然后破损堵塞，这就麻烦全都来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觉得心口刺痛，隐隐的痛，这心脏的泵血的这个能力啊持续下降，胸闷的发作呢就会越来越频繁。一旦这个心脏跟这个血管老化到一定程度，找大夫，大夫会说哟，心脏严重缺血，全身各个地方的这个供血呀供氧啊都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呢，这个心脏呢是关系到我们生命的一件大事，保持我们心脏的年轻这个状态呢真的是特别的重要的。
1: 对，而且老话说哈，心脏要是年轻人就年轻。
0: 对，
1: 就是只要心脏的功能好，咱们全身的这个供血供氧哈就会特别的充足，然后人的精力呢就感觉很充沛，气色也好，看上去呢也不显老。而且我发现这个心脏的岁数哈，就是心脏的岁数啊，它 有时候跟这个年龄呢

0: 不完全成正比。你看有的人呢，他保养得特别好，80岁了，腾腾腾还能爬山呢，还能骑车呢。就那个心脏啊，你别看人80的心脏，可能跟50岁的人一样，那有的人呢，不是这样啊，有的人可能才过60，呵，走几步路就喘得都不行了，他那个心脏的功能可能跟那个80-90岁人的那个心脏的功能差不多，哎，我觉得阮老师您呢，就有一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很多的心脏。
1: 说的对啊，阮老师，你都70岁的人了，天天站着讲课教做菜，就是说粉丝见面会还连续说几个小时啊。我和立冬在旁边啊，站的腿都软了。您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精气神十足。再说您这状态，皮肤紧致有光泽，脸上的皱纹比我还少呢，走路带风，上下台阶蹭蹭的比我还利索。还有你这嗓子中气十足，我说话说多了，我这嗓子都会哑啊。您是一点事儿都没有，说实话，我觉得您这心脏的年龄啊，顶多也就是40岁。
2: 打住吧啊，你俩别再夸我了。我跟你俩说啊，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心脏的状态，它也不太好了。后来呢，我坚持吃了1年多的羊胎盘产品，慢慢的，就那些不舒服的那个感觉呢，我发现一点点的消失了。所以我觉得人呢，真的随时随地的需要保养。现在你们俩看我现在啊，我就觉得我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而且呢我还能站在这儿，再给大家讲个几年呢，5年10年，
1: 50年吗？
2: 哎呦呦呦呦，
1: 那你120岁还站台上呢，我和立冬在台下，我估计那个时候啊，立冬还年轻着呢，大概我得坐在那儿给你鼓掌了。
2: 啊，要真这样那感情好。
0: 但是话说回来哈，羊胎盘，它真的对保持心脏的年轻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处吗？
2: 有啊，羊胎盘里边含有非常丰富的活性物质，也就是多种生长因子。那么这些生长因子说白了，就是给我们老化的细胞充电的一个东西，它能让我们心脏的细胞修复的速度大大的加快。那么羊胎以及羊胎盘里还有专门清除自由基的酶，自由基就是让我们这个人的正常细胞让它生锈让它变老的坏东西。那这些酶呢，能够把那些坏东西一个一个的清除掉，再加上羊胎盘里还含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把心脏细胞需要的营养通通的都给补上。那么老化的心脏细胞，它就一下子甩掉了这些负担了，因为补了营养了，慢慢的呢，它就回到了相对年轻的状态。那么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呢，你的心脏年轻了，是不是浑身你都觉得很舒服，整个人呢也都变年轻了。
0: 是，其实说真的，阮老师哈，我们俩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都在说，就什么时候阮老师您那羊胎的产品能给我们尝一尝啊？我们盼那个羊胎的产品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您之前也说过，就是如果要买这类的产品，咱们得选那个90天胎龄的，对不对？
2: 对，90天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呢，这个阶段的羊胎盘含的蛋白全是小分子多肽，纤维细，营养积累是最丰富，活性又是最高，人体也最容易吸收。你要说太早了，不到90天，这个羊胎盘里的营养还没有攒够。你要说太晚了点呢，它里边这个纤维呢就变粗了，大分子多了，吸收的时候呢咱就有点费劲儿。90天呢刚刚好。那么我吃的这款呢还用了真空冷冻干燥技术来进行加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低温冻干技术。
1: 采用这个低温冻干技术它有什么好处呢？
2: 这个技术呢，它是整个过程当中不经过高温，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把羊胎盘里的那些怕热的活性营养，比方说那个多肽呀、生长因子啊、活性蛋白等等，全部都原原本本的把它锁住了。那我们要讲啊，要是用普通的

0: 高温把它烘干，那么这些活性成分一大半是不是都被烫坏了呀？嗯，那这样呢，这个营养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呀？
1: 那可不，嗯。
0: 所以咱们用这个冻干技术做出来的东西，它的里边的营养留存率高，然后咱们人呢去吃的时候吸收也好。不过呢，就是说这套工艺呀，它这个成本很高，因为设备是贵的，工序呢又是复杂的。咱们说几十公斤鲜的原料，最后出来了只能出几公斤的冻干粉，再加上羊呢，一般，那李栋知道一年产多少了？
1: 就产一台、啊。
0: 对呀、啊，它一年就产一台。
1: 对、嗯。
0: 而且咱们是要正好90天的羊胎盘，这个资源我不说大家都知道，稀缺呀。
1: 少。
0: 所以我吃的这款产品呢，它的售价是相当贵的。
2: 那阮老师，您到底啥时候能把您吃的这个羊胎盘的营养品带给我们哥俩尝尝啊？
0: 尝、
1: 对，我们俩其实都盼着呢。
0: 你们既然这么想要，
1: 那怎么着？
0: 就考虑考虑呗。哎
2: 呀，看来有戏呀、啊。那阮老师，您先把今天的这道汤品具体的做法先教给我们呗。
0: 行，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桌面上的这道汤品，它叫牛乳羊胎养心汤。做今天的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软洗干净的干的这个羊胎盘，鲜牛奶，去芯儿的莲子，泡发好的百合，还有桂圆肉，姜片适量。首先呢，把羊胎盘剪成小块，锅中倒水，然后冷水下锅，加入姜片以及稍许的料酒，煮开焯水5分钟，随后把它捞出来冲洗干净。接着把焯好水的羊胎盘放到砂锅中，同时放入姜片、莲子、百合、桂圆肉，加点清水，这个水呢要没过食材即可。大火烧开，转小火，盖上锅盖，给它炖煮，直到呢把羊胎盘炖软。转最小的火，倒入牛奶，加稍许的盐调一个味儿，即可关火盛出。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做法倒是不难，我觉得想要保养心脏的朋友啊都可以试一试
0: 啊。是在这儿呢有2点需要注意啊。第一点，这个牛奶呢你绝对不能大火把它煮开的时候再倒进去，你在那个锅里煮得沸腾以后啊，咱就把那个关小火倒牛奶，在牛奶马上要扑出来的时候赶紧关火，不然就全部扑出来了。第二点呢，我放了2片生姜啊，这个生姜是干什么呢？是为了去膻，那么不喜欢膻味的朋友呢也可以姜呢再多放个1-2片，
1: 就是多放点姜，
0: 对，
1: 能让这个膻味变得更小哈。
0: 对，
1: 记住了，我觉得您今儿讲的太好了、我给大家总结总结吧。牛乳羊胎养心汤，古方改良作用强，修复滋补安心神，心脏年轻身体棒，五脏抗衰是根本，健康长寿福满堂。
2: 说得好，说得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为有国强，国强说，阮老师您刚才讲的心脏老化哈，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心脏啊就老得挺严重，今年吧63了，心脏供血不足，心血管堵了是40%多。以前年轻的时候哈、

0: 管是熬夜熬到多晚，第二天呢照样精神。现在呢一点都不敢了，稍微晚睡一会儿，第二天这个胸口啊就感觉闷闷的。最近去检查，大夫说你这个心脏的年龄啊比你实际的年龄要老了十几岁。我听完之后就心里边特别害怕哈，说冉老师，我是太希望哈能像您这样了，拥有一颗年轻的心脏，很想试一试您吃的那款羊胎盘的产品，但是您也说了卖得很贵，我怕呢自己买不起，您能不能帮帮忙啊，能不能想办法哈帮我们团购一下。
1: 您说的这些情况呢确实跟您的心脏的衰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呢持续时间长了，我们就会感觉胸闷心慌会越来越频繁，严重点的话呢可能往这个心梗啊心衰啊这个方向走，所以您千万要高度重视，不光是说咱的心脏，咱们身体的各种病其实都跟我们的脏腑的这个衰老有很大关系。那么把我们的脏腑以及我们身体里的细胞把它养年轻了，我们这个身体才有底气才不得病啊。您说呢，想试试我吃的这款羊胎盘的产品，这是可以的。羊胎跟羊胎盘里含有生长因子，能给老化的细胞给它充电，能让我们的心脏细胞呢修复的这个能力呢变强，慢慢的往相对年轻的方向走一点儿，这样就好了。
2: 但这位朋友也说了，您吃的这款产品呢他怕买不起啊。
1: 我吃的这款产品卖得贵呢它也是事实，它是羊胎加羊胎盘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市面上呢大家去看大多数产品只有羊胎盘，加了羊胎的这个产品你去找找看真的特别特别少，要找到了也是非常贵。那么像这种双料配方的好处很大，羊胎里活性肽含量高，而活性肽它在帮助老化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方面这个作用是很强的哦。羊胎和羊胎盘它们两个搭在一起，一个呢激活，一个固本，营养互补，一加一大于二。那我吃的这款产品呢又是只选90天胎龄的羊胎以及羊胎盘，那么这个阶段的羊胎羊胎盘的营养最丰富，活性最高，我们人体对它的吸收也是最好。但是像这样的羊胎羊胎盘资源非常稀缺，再加上用的低温冻干技术，它这个成本我打听了也很高，所以它这个售价确实不便宜。因此这位朋友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考虑。至于您提到的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看看看能不能谈下来，因为太贵我估计不会有很多人去用，所以呢请大家呢等我的消息。
2: 嗯，好的，我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好，微友秀兰，秀兰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特别羡慕您的身体的状态。我今年呢是65岁，跟您比起来呢感觉就差得远了。前年的时候吧得了脑血栓，治疗之后精力体力啊都是大不如前，尤其是记忆力哈严重的下降。刚放的东西转身呢就找不着了，然后出门的时候吧也老是忘关煤气呀、包括熟人的名字，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人家叫什么，然后还时不时的头晕，如果是蹲在地上啊就是蹲一会儿站起来眼前呢就发黑。孩子呢是特别担心我，然后呢给我买过一种营养品，也是里边呢有羊胎和羊胎盘两种配方的，当然也是90天的胎龄吧，冻干技术做的，我吃了3月，感觉呢真不错，就是精神头啊好了很多，头晕呢也没有原来那么频繁了，但这个东西吧，它太贵了，好几百块钱一瓶，我自己这个退休金不高啊，孩子的工资呢也不太高，你说孩子花钱买吧，我这也心疼，我呢也想多吃一段时间。但不能老让孩子买呀，就不能给孩子那么大的经济。

0: 负担呢，还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帮着我实现这个愿望，能不能帮我们团购一下，把这个价格呢给我们砍一砍。
1: 说句实在话，听了您的留言以后呢，我觉得您的情况跟五脏六腑的衰老有关系，特别是我们的大脑脑血管的衰老，它有点过快了。大脑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说脑血管要是一老，供血要是跟不上，我们这个年纪大点的朋友记忆力它也就跟不上，那么血管的弹性要是差了，脑部供血不足了，我们就会时不时的头晕。您说您孩子孝顺，给您买的营养品跟我吃的这款我估计是差不多，品质真的是很高，双料配方，羊胎加羊胎盘，一个激活细胞，一个是补血养血，营养互补，这个作用非常全面。90天的这个胎令哦，我告诉你，营养最丰富了，活性也最高，又是低温冻干技术，把活性营养呢都锁住了，所以您吃了3个月下来觉得见效，感觉不错。那我跟您说，这样的好东西您确实应该再多吃一段时间，但它卖得贵，这个真的是事实。因为我刚才也在讲，昨天也在讲，原料稀缺呀，是不是？各方面的成本它都很高，所以您想接着吃一段时间的愿望，我能不能帮您实现呢？现在我跟您说不好说，但是我会去努力。团购这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您呢就等我的消息。那么您现在呢，要接着按医生的要求积极的进行治疗，饮食上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啊，这个黑木耳、洋葱、深海鱼、核桃，包括核桃油啊，这些都对您的心脑血管是有好处的。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5: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7: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9: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星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得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7: 航空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修外人。
5: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9: 中国
10: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1: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大哥，他们不是皇军，他们来救彭玉山的，他们逼我来的呀！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真的，
1: 再说一遍，
0: 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我真的没办法了，大哥。
2: 小峰，别让这两天跑了。
3: 好嘞，
2: 龙哥，你带大当家的去前厅会合，热了天，交给我们了。抓活的，小事。
3: 大当家的。

你今天抓了我，我认，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0: 你是谁？
1: 男子汉，上拜天地，下拜父母，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大恩不言谢。 这碗酒，是我们镇三省所有的兄弟敬你。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兄弟，我娘的仇是你替我报，我的命是你救的。要是没有你，狗剩二妞他们就白死了。从今儿起。 你就是我们镇三省的爷，
1: 大哥，你千万别快起来！
0: 兄弟们，敬恩人。

0: 快起来，弟兄们，都起来！从今往后，我们镇三省所有的兄弟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1: 这样吧，以后只要是打日本人的事儿，我苏海龙不推辞。不光是打小日本，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拿主意。兄弟们，你们愿意吗？愿意。请坐。
2: 哎呀，今天是真高兴啊，兄弟。
0: 我还有个愿望，可能要委屈你了。大当家的严重了，有点高攀了。大当家的尽管直言，
1: 我想跟你义结金兰。哥哥在上，请收弟弟苏海龙一拜。起来。 兄弟们，百三生，起香炉。
3: 苏海龙，彭玉山。

0: 我彭玉山，
1: 我苏海龙，
2: 我二人在众神面前起誓，从今以后皆为异姓兄弟，
3: 有福同享，
4: 有难同当，
5: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6: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少小弟一拜，
1: 哥哥，使不得，使不得，你快请起。哥哥，论资历和岁数，您都在我之上，这个重任我苏海龙担不起。
2: 兄弟，拉杆的闯江湖，从来靠的都是真本事，而不是岁数。你做这个大当家的，我们兄弟们心里托底啊！
3: 使不得，哥哥，万万使不得。
4: 别再推辞了，这个大当家的，你要是不当，这个寨子没有人能够胜任。
5: 哥几个从今往后，就跟你一起打狗日的小日本。发话吧，下一步怎么整？
6: 我想回趟奉天，
5: 回奉天。哼，奉天现在可是满城的小日本了。就算他满城的日本人，这城还是咱们中国人的城。
6: 就你这话，我是太愿意听了。
5: 你是不是想打奉天呢？
6: 打肯定得打，但现在不是时候。
5: 那你是干什么的？
6: 我想去找婉婷，找我媳妇儿。
7: 弟兄们，收拾东西，收拾收拾东西啊！全部去奉天。
6: 哎，慢着，
5: 慢什么慢？这事儿能慢吗？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心情我是非常的知道。
6: 我啥心情啊？
5: 一个字儿，贼拉急。走，
6: 你给我回来！你还听不听我的？
7: 那肯定听你的嘛。
6: 来。 那好，偌大的一个奉天城，找个人犹如大海里捞针吧。咱们这么多人，兴师动众的进入奉天城，非但找不着人，还很有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我这次去奉天，是想把以前的关系接上，想通过他们配合着我，暗中招人。
5: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打算呢？
6: 你看啊。 眼下，咱们虽然打掉了日本人杏树林的据点，同时除了遮了天，可是咱们山寨的位置地势平缓，前无险要可守，后无退路可退。一旦日本人围剿封山，咱们可都万劫不复了。
5: 你既然都想好了，你就说吧。
6: 地图。
5: 棋盘山，嗯，好地方。棋盘山，群山环抱，既可攻，又可守。关键它离奉天城才20里。20里，离奉天太近了吧？
6: 老彭，这叫灯下黑。
5: 灯下黑。这个棋盘山啊。 这几年一直是刘沈西、刘沈东那俩老小子霸着，他们人多势众，装备也不错，最近跟小日本还勾勾搭搭的，拿他们不太容易。
6: 我当年就出兵剿过他们，可惜啊，让他们给跑。

0: 郭局长，哎，请坐吧。
1: 白云阁下，您请，您请。坐。我怎么敢坐呢？堂堂的警察局局长，哪能站着说话？请坐。警察局局长。
0: 谢阁下栽培。坐。啊，好。阁下，郭局长，啊，你是一个聪明人，不敢当。
1: 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真正朋友，你的聘书很快就会送到你的局里。感谢阁下的栽培，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劳。
0: 现在，各地都有很多的义勇军，奉天的治安形势良好，这和郭局长的治理有方是分不开的。希望郭局长再接再厉。
1: 是。啊，嗨，
0: 你上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帮我调查一个人。您说，这是一伙土匪，为首的叫极光，他们刚刚袭击了我杏树林的根据地。 看他们的手法，好像不是以往的土匪。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东北军战士。希望用你的关系网查出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人。
1: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
0: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1: 是。那属下就先告辞了。

0: 三儿，一会儿别光进城，给爹上个坟。
1: 知道你会去的，二金已经把上坟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0: 丫头很细心啊，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了，指不定爹的墓都荒成什么样了。
1: 这回好了，咱们又回奉天了。
0: 老子哪儿都不去，就在奉天站稳了脚跟，打日本人。

爹，孩儿看你来了。沈阳丢了，锦州也丢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

我敬你，我求您告诉我，咱们国家，咱们家，这是怎么了？ 关婷是不是来看过您了？她要是再来的话，您告诉她，我想她，我在找她。

0: 这个名单都谁看过？
1: 叶是第一个。
0: 记住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

0: 这个时候进城可够危险的。
1: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0: 知道吗？你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我现在正式上任奉天警察局局长。
1: 这步棋虽然走得很险，但是很值得。你当上警察局长之后，对抗日工作一定非常有利。
0: 听说了吗？小鬼子杏树林的据点被人给端了，连赶去增援的小鬼子都被杀光了。听说是一帮土匪干的，领头的好像叫极光。
2: 了不得，能打掉杏树林据点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极光，这名字以前没听说过。
3: 我也没听说过。对了，板垣对这件事情很生气，还指派我秘密调查此事。大哥，你们最近的行动得收敛一下，别引起板垣的注意。
1: 我知道，你查一下这个极光是谁，知道之后马上通知我。哦对了，现在山里的兄弟们急需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和防止冻伤的药，有办法吗？
0: 我尽力想办法。
1: 好。
0: 哎，最近有苏海龙的消息吗？
1: 从上次你告诉我去锦州跟他见面，我迟迟都没有等到他。
0: 这下我能去哪儿呢？
1: 没事儿，吉人自有天相，只要活着，大家总有见面的一天。药品的事儿，如果有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就是下次见面的地点。
0: 好，
1: 那你就在前面的路口给我停车吧，我下去。
0: 你可多保重。
1: 我知道了。你也是。

0: 哎呀，刘爷，来来来来，早给您准备好了啊！小二，上菜。好嘞。
1: 爷，您的菜。来吧。来，哥。哎，这酒怎么样？
2: 算你老小子识相，这月钱就免了吧。
0: 哎呦，谢谢刘爷，谢谢刘爷啊！
1: 把这壶挂满喽。
0: 哎，刘爷稍等啊！看来这几个人不简单，抓紧吃饭。哎，刘爷，关好了，这回可是好酒。
3: 走吧，
4: 走。
0: 哎，刘爷，你慢走啊！呸！我日你八辈儿！
5: 刚才那几个人好像都是棋盘山的土匪，
3: 一会儿向老板探探口风去。老板啊，我看你这小店生意挺好的，咋不高兴呢？
0: 哎呀，看起来好，有什么用啊？现在啊，不光给日本人交税，还得给土匪交税，这算下来啊，这一个月剩不下啥了。
3: 哟，你这么一说，刚才那几个人是土匪？
1: 可不咋的，他们就是棋盘山的土匪。刚才那个叫刘沈东，还有个弟弟叫刘沈西，可坏了。哟，我可什么都没说。没，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4: 那个就是刘沈东。
1: 一会儿啊，你们几个先去一趟张家老宅，我带着江峰和大牛去一趟郭向东那儿。
4: 来给你吃，吃完就走。
6: 您来啦！哎，刘沈东在哪儿呢？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 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 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 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

0: 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3: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前100

0: 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不懂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刘沈东在哪儿呢？
1: 哦，我们大当家的已经等候您多时了，您楼上雅间请。哎，这边，请。请。
2: 叔老板，您请坐。
3: 我都备好了，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请您笑他。你说现在这世道多乱，我把这都给您变成黄鱼了。
4: 小胖子，我不得不夸你几句，你现在是越来越会干事儿。我听说你现在当铺烟馆还有赌场生意是越来越好，这一看就是

0: 这不都有您照应着吗？这生意才兴隆啊！啊，我求您办那事儿，
1: 放心吧，你求我的事儿我都落实了。我跟百元将军说了，百元将军说非常欢迎你跟黄金合作，只要你配合，一起搞好奉天的治安，就会表彰你。现在剿匪的事儿。
2: 不提了，哎呦，我的署长大人，您可是我们这山寨恩人啊！以后啊，您的事儿，皇军的事儿，我们哥俩就是头拱着地都得给您办成了。
1: 行了啊，别伤自己伤功夫了。啊，有事我会吩咐你。来，
2: 真不错呀。好了，您慢走啊。
3: 你说算咱们这事儿能进警察局吗？不是

0: 你好，
1: 请问郭向东在哪间办公室？您是？啊，
0: 我姓苏，是郭向东的表弟，这次专程来看他。
1: 郭局长在楼上的办公室。
0: 郭局长？
1: 你还不知道吗？他现在是我们奉天警察局的局长。
0: 哦，
1: 我带你去见郭局长吧，这边请。
2: 局长，
1: 外面来了3个人，说是您的亲戚。
2: 我亲戚？
1: 是啊，姓苏。
2: 快请进来。
1: 是。

0: 果然是你们啊！哎，前几天我还跟赵建勇聊你们呢，可没想到你今天就出现了。哎，看来近段时间你这混得不错呀。去哪儿了？前一段？
1: 我们去锦州找部队，也没找到。
0: 其实哪儿也没去。
1: 哦，
0: 来来来，坐下聊。
1: 还带什么东西呢？
0: 哎呀，看来混的是不错呀！您这警察局的门槛这么高，我们几个要不换身行头，哪儿敢来见您呢？哎，对了，刚才听您说，您跟赵建勇还有联系呢？
1: 啊？
0: 这锦州失守之后啊，他也没去找部队，这不最近成立了一个叫抗日义勇军，他自任军长。哎，我不瞒你们说啊。 我这局长就是他给运作的，那为了这个位置没少下线。这打日本人，要是能联合赵军长，那就再好不过了。怎么？你们现在？
2: 那个从你这儿离开以后啊，我们就直接上山当土匪了。那杏树林那个据点，那就是我们家姑爷带着我们给端掉的。 那现在外头传的这个极光就是你，正是小弟。哎呀，
0: 那你们胆子可太大了，做了这么大事儿，还敢这样在奉天城里瞎溜达？哎呀，
2: 知道吗？小鬼子已经把你列为黑名单了，他现在正到处追查这极光的真实身份呢。
3: 我跟你这么说，就小日本那两下子，还真拿我们家姑爷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跟你爹是情同手足的兄弟，他去世了，我跟你一样难过。可是人死了不能复生，婉婷啊，我希望你想开点儿。爹，
4: 你放心，我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3: 你是个好孩子，你很坚强。

0: 我都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我派王涛和杨琪护送你和林芳去察哈尔抗日义勇军那里。爹，你这是？齐鸿昌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你去他那儿比我这儿更安全。
1: 爹，
0: 王涛和杨琪，他们俩陪着你们，有他们两个人一路保护，我已经放心了。 你马上去收拾收拾东西，告诉林芳，你们早点出发。
1: 爹，谢谢你。

0: 我这次来，还有个重要的事情要跟您商量。自家兄弟有啥话就直说。我想除掉棋盘山的留神东西。好啊。
1: 可这刘氏兄弟的势力也不小啊。就连小鬼子，前一阵都想剿匪呢，已经制定了详细的剿灭棋盘山上土匪的计划。
2: 还让我们警察局全力配合，但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我当时也挺纳闷，后来我这一查才知道，你们知道吗？棋盘山上的大当家刘振东已经投靠了小鬼子，而且他跟我们警察署署长胡正昌交往甚密啊。我告诉你，刘氏兄弟在我们这一带的势力那是相当强大的，城里头，会仙楼就是他们重要的据点。会仙楼。
0: 知道这些情况就好办多了。
1: 走，你们想自己干？
0: 如果能联合赵军长，就再好不过了。
1: 好，我负责跟你老赵联系，怎么样？哎，
2: 对了，你们目前住哪儿啊？你得给我和落脚的地儿啊，万一有消息，我怎么跟你们联系？
0: 我们现在住在老宅里面，我让二金在你们警察局门口支了个小摊儿，有事儿。
1: 你就及时告诉他。
0: 好，行。嗯，行，我争取这几天就让你们见面。那太好了，我就不逗留了，先告辞了。
1: 也好。来，我送送你们吧。
0: 哎，这东西还真留下。
1: 拿走，拿走，拿走。
0: 啊，
1: 你可别客气，给你。
0: 哎，对了，郭局长，我不在的这段时间，感谢您照顾我老爹的墓地。
1: 我也正想跟你说说这事儿呢，说来也惭愧，就是前几天吧，我还去看了一下张老先生的墓地，但奇怪的是，我到之前我发现就已经有人把这墓地打扫得干干净净了，我当时就想啊，是不是你们没离开奉天呢？看来这儿也不是你们干的，另有其人，
0: 不是您，会是谁呢？
1: 啊，算了。
0: 不想这些了，啊，我等您的消息。好，来，我送送你们，走走走走。哎，哥几个一定得当心啊！放心吧，走走。
3: 本当に刘振東たちを使うのですか？どうした？良くないのか？私から見ると、あいつらは目の中は利益しかない。中国のことわざから言うと、おそらく洋風为患だ。余計な心配だ。
4: あいつらは飼い犬になりたい。俺たちに男だ。奉天の周りに賊が多い。俺たちだけの力はとっても面倒くさいんだ。もしあいつらがいるなら。

0: 跟个上山，大家这夫人去吧。休想你个王八蛋！
1: 畜生！
0: 我告诉你啊，你在村里活不下去了。不如跟个上山，吃香喝辣的，怎么样？
1: 休想！
0: 我再问你一句，敢不跟我走？
1: 就算你打死我，我也不可能跟你走。

0: 你是哪个山头的？我问问题，从来不问第二遍。想好了说话。
1: 我说，我们是西边镇的。
0: 进村的时候，当家的叫什么？
2: 镇镇的是当家二进更。
0: 一共多少人？
2: 一共来了十几号人。

0: 小心啊。
1: 咱们还是快回山寨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老爷子该生气了。
2: 着什么急呀、啊？出了天大的事儿都有我顶着，回去我自然会跟我爹说。
3: 龙哥，领他都跑了，
0: 陪他们玩玩。

在这儿，过来查查，哪儿都有我兄弟。

你给我出来！出来！啊！你这一单挑！

1: 你就是棋盘山的二金刚啊！正是兄弟，哥几个人谁呀？
2: 极光。哎呀，
1: 知道，那今天肯定因为什么事误会了，啊，兄弟，给你一个豁免的机会，啊，以后什么需要兄弟效劳的。

0: 你给那些小马使了机会，你给过那些百姓机会吗？
1: 你把棋盘山的位置、哨位，还有人员部署，你给我画下来，我或许会放过一条生命。
0: 行，那我真画了，你可要活着。

0: 说吧，为什么要在李家村跟齐攀山的人动手？你看他干什么？
1: 爹，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就不瞒您了。这事儿不能怪我，主要是他们太过分了，在村子里面大开杀戒，杀死了好多人，我迫不得已没办法，就跟他们打起来了。但是我没想到，他们人那么多。 我跟小蜜蜂、小蝴蝶根本就不是他们对手，被他们一直压制着。但是就在这时候，我背后突然间扔出一石头，我对着那石头打了一枪，哎，打死一土匪。结果这边又来一个，我一枪又打死一个，简直就神了。
2: 完了，这么看起来，有人在背后帮你。你先下去吧。
3: 行，爹，
2: 可以说了吧？
0: 背后那石头真的是来帮我的，哎，还有他那枪法，太准了，枪枪都打眉心上。不光枪法准，仗法比我哥好，个子比我哥高，就是高大威猛，英俊潇洒。
2: 行，这么看起来啊，你这回是遇到个贵人。 将来不见得都能遇到好事儿，那净净惹事儿。这几天你老老实实在家待着，齐攀山的人早晚会来报复。回去吧。
4: 是。
2: 站住！赶紧把你那玩意儿给换了。
4: 那叫什么？
0: 挺好看。
2: 你们俩站住！去去去！
5: 是，棋盘山刘沈东送来的帖子，请您明天去向阳村赴会，说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询。
2: 刘沈东，咱们跟他也没什么来往，井水不犯河水的。
5: 打听了没有？还有谁收到帖子？我刚才有兄弟们去打听了，周围的山头都下了帖子，看来明天这个事儿不一般。
2: 你的意思呢？我觉得去，咱们还是应该去。又不是在他寨子里，就算他刘沈东有什么想法，总不能这么明目张胆。毕竟道上还是有道上的规矩。好，听你的。明天咱们爷俩去会会他们。行。
6: 又香又醇，真的很好喝，
7: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电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

0: 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

0: 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十一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底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娜娜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块钱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啊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

0: 全价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都是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快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其实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补肾益肝、滋阴养血的上好杂粮。那么中医也说呢，肾气足则头发乌，其实呢那是因为五黑食物当中是含有多种的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润五脏。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

0: 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虾可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太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虾可是真实惠，我是吞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价都能喝。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4: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3: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4: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承担的成本，
3: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凭栏事目就是。

0: 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 南京陷落，
2: 敌机来了！
3: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4: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士，才能挺直脊梁。
5: 圣于兰陵，葬于中国，
6: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7: 如今的中国，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8: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拿这一块。
5: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这么多小日本在想着组建，要不出什么事儿？要不咱们绕道去棋盘山？
1: 着什么急啊？今天留神东西邀请各个山头的寨主看庙会，咱们得去捧个人场。

0: 袁太君能亲自来，真是给了我们兄弟俩天大的面子。
1: 不用客气，只要你们两个尽心尽力为大日本皇军做事，你们的好处还在后面。
2: 太君，您这次给我们的军火可解决了我们大问题啊！啊，我向您保证，有我们兄弟俩在，就这一片的土匪没有一个敢扎刺的。
1: 好，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3: 太君，大哥二哥各个山头大当家的都来的差不多了，

0: 二金刚去了那么久，回来了没有？到现在也没见着人。不过您别急，我已经派人找去了。
1: 王八蛋，
0: 回来之后让他马上来见我。
1: 是。
2: 今天各位能够专程来参加这个仪式，我们兄弟俩非常高兴。我在这儿谢谢各位了。下面由石原太君讲话。
3: 各位大当家的，你们好。在下就是石原耳。 相信你们很多人都认识我，而且你们中间有些人，我们还打过交道。我这次来是特地表彰刘氏兄弟的义举。现在，我宣布，刘氏兄弟的部队将正式成为关东军的正规作战编制。
4: 他们的人马将在棋盘山地区建立一支保安队伍，刘沈东任队长，刘沈西任副队长。
5: 这两兄弟真能捧臭脚啊，吃屎都得抢头一份。
4: 看来咱们兄弟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这不明摆着是要借日本人的手来打压咱们吗？以后跟他俩作对，那不就是跟日本人作对了？
6: 呸！什么玩意儿！

0: 我的话完了，今天保安队就算正式成立了，啊，咱们趁热打铁，有愿意参加保安队的，就在这文书上画个押，啊，
1: 各位，请吧。

0: 动，
1: 老子到底哪儿对不起你了？
0: 你是没得罪我呀，可是那天你带着一帮人抢劫了日军巡逻小分队，是你干的吧？
2: 没有，
3: 胡说。
4: 这就是证据，是刚刚在那山头搜出来的皇军小分队的长枪。实话告诉你，就在刚才，我们皇军的部队已经把你的山头给灭了。你的山头现在除了你，已经一个活口也没有了。
2: 大家听好了，
4: 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
1: 你们哥俩把事也做得太绝了。我告诉你们，我跟你们没完。我对不起你啊！
4: 这老娘现在正在黄泉路上等着你呢，我可以成全你。

0: 老公，老婆死的，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干爹他最近身体不太好，坐长时间他站不起来，我替他画这个像。

0: 加入了保安队，以前的旧账那就一笔勾销了。
1: 没错，刘队长说的对，以前的事情皇军可以既往不咎。小心一点。欢迎你加入皇军。
2: 刘沈东西，今天这出戏唱得没词儿啊。
3: 现在他们都投靠日本人了，以后想干掉他们就不容易了。
2: 可我倒觉得胜算又多了几分。刚才关老爷子不错，找个机会拜个山门。
4: 都听见了吗？
5: 咱们山寨又多了一份进项了啊！
6: 好，
0: 通过今天这个事儿啊，我算看出来了，这大大小小的山头各帮各派的当家的们，有真害怕的，暗地里较劲的也大有人在。当务之急的是，趁着日本人给咱们撑腰，抓紧时间把各个山头都给他收了，日后咱们就高枕无忧了。
5: 好啊，对，就按大哥说的办，
7: 就怎么办？
8: 大将军，大将军，不好了，出事了！
0: 别慌慌张张的，有话慢慢说。这担架抬的是谁呀？
8: 是二金刚，他被人给打死了。
0: 什么？
9: 大哥，这是二金刚。
0: 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8: 是在李家村的后山发现的，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
0: 其他的人呢？
8: 也都死了。
0: 看来是有人跟咱们棋盘山过不去，先把人搭出去埋了。
9: 马上派人到李家村打探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好，天亮了我亲自去一趟。

0: 而金刚画的都对吧？非常详细，如果没有这张图，就麻烦了。事儿办完了，咱们撤。
1: 去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吧？
2: 不会，
0: 这里是老爷子的地盘，你看这儿的人有吃有喝的，过得不都挺好吗？
3: 看来这老爷子不坏。
2: 馄饨，
0: 签上线了。来，吃馄饨。
2: 老爷子地盘的馄饨特别好吃，一会儿吃完了早点休息，晚上会会他。

0: 来的是烧香的，是拜庙的，是抽票的，还是来借道的？
1: 喝的浑河水，划的湖上船。我们此次前来，是专程拜见关老爷子的。
0: 好，你拜见，我牵线。三位好汉，抬腿进坎子吧。

0: 爹，爹，
1: 不得大声喧哗。
0: 爹，这个极光就是那天在李家村救我的人。
1: 一个姑娘家遇事慌慌张张的，你着什么急啊？
2: 能不急吗？人家来了那么长时间，你就不见人家，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到底什么意思？即使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我问你，他来咱们老营是什么意思？
2: 不是，爹，那你也别为难人家啊。
1: 我知道了。管山，
3: 爹，
1: 一切还都得按规矩来。
3: 好了，爹。
4: 等了这么久了，这人怎么还没来？
5: 既来之则安之。

0: 关老爷子，在下苏海龙，久仰您的大名。
1: 上酒。

是朋友就喝酒，不是朋友抬腿走。你一不喝酒，二不抬腿，你究竟什么意思？难道怕这酒里有毒吗？

0: 素问关老爷子，有胆有识，为人仗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小伙子，老夫再敬你一杯。丫头，过来。
2: 哎。
1: 老夫要感谢你在李家村救小女之恩呢。
0: 当时只是举手之劳，没成想救了您的千金。
2: 爹，我来吧。
1: 好。
2: 谢谢英雄救命之恩。
3: 好，看座，撤。
1: 请问英雄与张锦华是什么关系？
0: 张锦华是我的岳父，你们认识？
1: 我们岂止是认识，我们是好朋友，还是过命的关系。这么说起来，你就是苏海龙。锦华经常跟我提起来，前几天小女提到了你的长相，我怎么就想到了你？看来这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呀。
0: 这么多年，老爹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您呢。
1: 这不奇怪，当年东北军在这的时候，锦华是大帅身边的贴身侍卫，可我是土匪，我们这种关系是不易公开的。
0: 那这么说，老爹的墓地这段时间都是您在打理了？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关老爷子，请受我等一拜。
1: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进去，快快快。哎呀，真是长大了。后来听说你娶了锦华的女儿婉婷，怎么样，该有孩子了吧？
0: 哎，说来话长啊。九一八那天晚上，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2: 爹，就让海龙去吧。
1: 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你。记住，保护好自己。
0: 婉婷，等我回来。
2: 小心。
0: 我带着部队去打仗，后来负伤了。婉婷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1: 哦，原来是这样。哦，你今日来找老夫，到底有什么事儿？
0: 我想除掉棋盘山的刘氏兄弟。
1: 你有什么计划了吗？
0: 计划还在制定之中，等我制定好了，我让江峰来通知您。
1: 好，我等着你的通知。
0: 天色不早了，你也早些休息，晚辈先告辞了。
1: 好。
4: 宋哥。
5: 哎，不必了。
1: 请。

0: 爹，天都这么晚了，您怎么不留他们住一宿再走啊？
1: 哎呀，我的格格也长大了，知道疼人了。看，这孩子是个有出息的，我要有这样一个继承人该有多好啊！
2: 我为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你居然把家业交给一个外人。
3: 报告太君。
4: 菩萨，刘氏兄弟那边近来怎么样？
3: 报告太君，自打这两个人当了保安队长以后，真的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奉天周围的治安好了很多，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没有敢乱跑。
4: 金圣屯据点的物资一直是由我军独立运送，这期间也遭到过周边土匪的袭击，我想让他们保安队负责运送，你觉得呢？
3: 哎呀，太君，您这真是高见呀！这样一来可以省去很多人力和物力，而且可以确保物资安全的运上山，这些人在山上那真是如履平地，而且估计其他山都是土匪，再也不敢出来造次了，您这真是一举多得。
4: 物资都在库房，你去通知他们，越快越好。
3: 是，来去。
5: 洋火洋烟卷，老刀哈德门。先生，买包烟吗？
6: 买包香烟。
5: 好。
6: 姑爷回来了啊。
5: 一毛钱。没出什么事吧？
6: 没事。一会儿看见郭晓东，让他晚上方便的时候来趟老宅。
5: 好，你告诉他。
6: 自己注意安全啊。
5: 都来看一看啦。
7: 烤鸭了，烤鸭了，那烧鸡肉。
8: 让大伙儿都精神点啊！
3: 哎，是，
8: 我去买包烟。
5: 洋火洋烟卷，老刀哈德门。
4: 哎，给我来一包。
6: 啊，拿包。
5: 嗯，
6: 老牌子。
5: 我们姑爷回来了，晚上你有空去趟老宅。
6: 啊，知道。啊，不用找了。
5: 谢谢。
9: 哎，算命啊，算命！哎，给你算个命吧。

0: 到了。
1: 老哥，
2: 海龙，哎呀，
1: 咱们兄弟之间有缘呐！你的事儿啊，向东都跟我说了。从我见你的第一天起，哼，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有出息。
3: 坐，
1: 好。海龙啊，极光这个名字起得好啊，听着就赫亮。怎么着，想攻打棋盘山刘氏兄弟？
3: 我请您来就是为了这事儿。棋盘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它离奉天城才20里，绝对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去处。而且我和你的部队可以形成犄角之势，我们可以更好地消灭日本人，所以消灭刘沈东西势在必行。
1: 现在啊，日本人对抗日义勇军进行疯狂的打压，各地的义勇军之间呢又没有形成完全统一的协调，所以啊，损失很惨重。

0: 我们应该形成合力，拧成一股绳，只有这样，才能彻底的打败小日本。
1: 老哥所言极是啊。您能跟我说说，你们掌握的情况吗？嗯，
2: 向东，
1: 近段时间以来呢，这个石原和板垣拉拢了一批像刘氏兄弟这样的土匪，其中以刘氏兄弟为代表，组建了保安队。成立保安队那天。
0: 我们就在向阳村。什么？
2: 你在向阳村？嗯。
0: 上次还真没白去，还结识了老鹰的关老爷子。哎，此人为人仗义，他说了，只要消灭刘氏兄弟，他就愿意一起参加。刚才呢，我跟赵军长也商量过，因为今天警察署有另外一条消息，就这石原想利用刘氏兄弟给金盛屯上的日本鬼子的据点。 送给给物资设备，我跟赵军长就想啊，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把刘氏兄弟除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们再扩大一下战果，把金盛屯的小鬼子一起给他断了。赵军长的那些弟兄在山上被鬼子封锁的，急需这批物资和给养啊。
1: 拿掉这批给养装备，同时消灭刘沈东西，这个我没意见。 到嘴的肥肉，怎么着，咱们也得吃上一口啊！嗯，但是，打掉金盛屯据点，我不同意。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打掉这个据点，只会引火烧身，暴露我们的行踪和意图。如果将来日本人进行报复的话，还会殃及到周边的百姓。所以我的意见是，如果我们打，就把战火。
3: 烧到其他地方去。你这个想法倒是很独到啊。哎，
4: 老吴，你那边有什么情况吗？啊，我呢确实在会馆里面啊，看见这个胡正昌，后来呢又看见他那手下匆匆忙忙的出来之后，急上马，向出城的方向跑了。结合刚才郭局长说的。
1: 这个刘沈东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消息了。嗯，运送物资的具体时间知道吗？估计就这两三天之内的事。江峰，拿地图。奉天，金盛屯。
0: 北沟，这个地方丘陵地貌，地广人稀，各方势力在这犬牙交错，咱们在这儿动手，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呢，现在最担心的，万一这次运送给养不是刘氏兄弟怎么办？
1: 郭大哥的这个顾虑，不是没有可能。刘沈东西手下一共四个金刚。 二金刚已经被我们干掉了，如果这次物资押运不是刘沈东西亲自出面的话，我们也可以借这次机会削其羽翼。丢了几样物资，刘沈东一定会进城跟日本人解释清楚。只要他敢进，我就能让他凭空消失。到时候刘沈西一定会以为他哥哥的失踪跟日本人有关系，他就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了。咱们消灭棋盘上的土匪。
0: 也就不再话下了。好，说，需要我抽多少人马？
5: 老哥，您给我30人马足矣。
0: 好，那咱们就各自行动。北沟见。
1: 北沟见。哎，赵军长，
0: 还有什么事吗？
1: 你知道火爹的部队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0: 他应该还是在北平，我见到他。 一定会给你报个平安的，你放心吧。
1: 那我告辞了。嗯，请。江峰，那纸和笔。

0: 独三，你明天再去一趟老营，把这封信交给关老爷子，然后再去北沟与我会合。大牛，你去找一下彭玉山，让他速到北沟与我会合。是，你放心吧。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 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 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 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
2: 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
3: 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 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 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

张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

0: 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4: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

0: 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0: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

0: 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好，你告诉海龙，他的事儿我一定鼎力相助。
1: 谢老爷子，告辞。
2: 总哥，
3: 爹，这信上说些啥呀？
2: 哎呀，海龙这孩子呀，有胆量，有计谋，是个将才啊，你知道吗？他想袭击刘氏的运给养的队伍，让咱们帮忙。
3: 这么大事儿，你可得考虑考虑。得罪刘氏兄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4: 瞧你那没骨气的样，就看不上你这种人。
2: 是的，
3: 妹子，我这是为了老营考虑啊。
2: 行了，像刘氏兄弟这样的人，人人得而诛之。孩子，传我的话下去，凡是从北沟过来的棋盘山的土匪，一个都不能放过，格杀勿论。想从我们这儿过到北沟去的人，一律不能通过。
3: 不放行也得有个说辞吧。
4: 就说山路不通，他们还能怎么着？
2: 哎，就这么说。
3: 行，我这就去办。
5: 又能见到海龙哥了。
6: 兄弟啊，可算是有你们的消息了。我在山上待的都快待臭了。
7: 我们家姑爷说了，那边有老鼻子小日本了，等你收拾呢。
6: 跟兄弟们说，脚底下加把劲儿。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需要一个人来帮我们把这个卡车开走。
1: 卡车是空的，
2: ここの地形は突出し、待ち伏せしやすいのだ。でねだ。先導用意。
3: はい。伝令せよ。先導用意。

0: 你是觉得运输物资的这批卡车有问题？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先放这批车队过去，真正的给养车队就在后面。哥哥，你带着江峰、虎子、黑子去阻击日本人的救援车队，给养车队交给我和赵军长。
0: 那你们的人手够少吗？
1: 你就放心吧，有重兵开道，真正的给养车队一定没有重兵把守，最多也就是保安团那几头烂蒜，收拾他们不在话下。
0: 立山兄弟，那你那边的担子就重了。
2: 带着担走。
1: 平时没给奉天城的日本人好果子吃吧？
0: 听着我的名儿他们都能吓尿裤子。
1: 亏吃多了也有好处，日本人学会跟我耍心眼了。
3: 小三，我就是个男友的。
4: 他们ここは敵がいない。すぐ部隊に伝令せよ。前に進め。
3: はい、進行続け。

0: 就这么放小日本过去了，太便宜他们了。
1: 陈州七虎子，只要龙哥那边交上活，这波人还会回来的。
2: 啊，真的会回来吗？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3: 别废话了，抓紧时间把正经事干了。行动。
4: 黄军一号，哎呦，这回让他屁滚尿流，
1: 那肯定的，有黄军撑腰的。
5: 大哥，快点啊！明明是让咱们赴这亚运，怎么太君又派来一支撤队？搅啥呀？
6: 嘘，管那么多干啥呀？有人在前面给他们趟雷，咱才不管那么多呢。
7: 就再说了，其他的山头倒是不敢动手，可保不齐的义勇军也不敢动手啊。
5: 对，还是大哥有远见。
8: 会場開花。前方からの知らせ。前方は安全です。今から出発と命令した。
9: よし、集合しろ。出発よい。
10: 太君队长，咱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11: 是的，带上你的人，跟我们一起出发。
12: 是。

0: 坏了，这倒霉的事儿真让咱们兄弟给赶上了。
1: 大哥，咱们怎么办？
0: 告诉兄弟们，把招子都给我放亮了，这批货绝对不能出问题，要不然脑袋都得拔掉。
2: 兄弟们，抄家伙跟他们磕，拼了！
3: 准备动手。
0: 各位，是哪路的兄弟？我们是棋盘山的柳子，今天想在桂山借条路走走。
4: 杜三，把喊话的那个人给我点了。
2: 啊！大哥，大哥，
3: 咋给那么多？
5: 他们就是的。
2: 出发しろ！早く！
5: 早くしろ！早くしろ！

0: 哥哥，过瘾吗？
1: 过瘾。下一步，棋盘山的刘沈曦、刘沈东，准备怎么动啊？嗯，
2: 我带着他们几个先回趟奉天，你带着弟兄们在棋盘山的外围埋伏，一定要注意隐蔽。剩下的事情，我回头再告诉你。
1: 好，那哥哥送你就送到这儿，各位兄弟保重。

0: 大哥，
1: 出大事了！哎呦，我的二弟呀，喊什么呀？能出多大的事儿？你这。

0: 运几养的车队被人给劫了，日本人还有大金刚、三金刚都被人给打死了，啊！
1: 我在睡一会儿。
0: 睡什么？快走！快走！快走！
1: 谁这么大胆，抢了伍兹还灭了皇军？
0: 不知道啊，大哥，这皇军要是问起来，咱们可怎么回答呀？
1: 怎么回答呀？那皇军派兵了，他把伍兹弄丢了，那跟咱有什么关系？
2: 说是这么个理儿啊，可是除了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们拿咱们兄弟两个当替罪羊了。
3: 你说的有道理，日后咱就完蛋了。
2: 大哥，我看您还是赶紧到奉天找一下胡正昌，看看他有什么办法。他毕竟受了咱们那么多荒狱啊。
4: 我这就去。
2: 桂儿，今天这仗咱们打得可真够漂亮，估计刘沈东兄弟俩。
4: 现在啊，已经急蒙圈了。现在啊，就等刘沈东进城了。不会来了吧？一定会来。要是不来，这口黑锅就扣他们俩头上了。到时候想洗，他都洗不干净。而今，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让他给胡正昌下点药。你一说，他就明白了。
3: 我现在就去。
2: 当心点。
4: 知道。啊，大牛。
2: 啊！明白，虎皮肘子不能少。<笑>放心吧，哎，我再不忙，我手都生了。三儿，打个球。
5: 谁呀？
2: 刚听说，咱说这么大事儿，哎，我正为这事犯愁呢，我。
5: 首长，您不用着急，这事儿我也想了，就算是皇军怪罪下来，那跟咱也没啥关系啊。
2: 怎么没关系啊？那刘氏兄弟是我向皇军举荐的，
5: 那这事儿可就真的难办了。
6: 你什么意思你？啊，出事的想刘氏吧？不，刘氏兄弟的皇军一根也没少弄，谁也跑不了。
5: 不是，首长，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你要出事了，你说我能好到哪儿去？我真觉得这个事儿啊，没那么难办。你想啊，出这么大事儿，皇军一定要个结果吗？得找个背黑锅的吧。
6: 只要咱这个时候跟那个刘氏兄弟划清界限，那这事儿不就结了吗？
5: 划清界限？那你的意思是闭门不见？对呀，你看这事儿有什么好处啊？您只要闭门不见，您既不为刘沈东上门来找您求您为难，同时皇军那边呢，你还可以推得一干二净。
6: 好主意，好主意。那您既然同意，我建议您现在就以巡查各警局的名义离开警署。您只要一离开，哎，既回避了刘氏兄弟和皇军找您，他找不着您呢。等您回来的时候，一切就尘埃落定了。<笑>
5: 那不过，警局的事就得辛苦兄弟了。
6: 您这什么话？那不应该的吗？ 您放心，有什么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5: 师傅，一时我得马上走。
7: 师傅，您别急，我给您备车去。
5: 快快快！

0: 海龙啊，和你预想的一点也没错。现在，他们都在会见楼里。吴正昌呢，刚才匆忙的坐车出城了。看来郭大哥这药下的有点猛啊。二金，上次缴获的日军军装还在吧？吴三，你就赶着马车跟在我们身后。我得把这屎盆子扣在日本人脑袋上。
1: 明白。

0: 说什么？胡胜昌不在？你有没有派人去打听一下他去哪儿了？
1: 打听过了，说是今天出城了，说是去局里巡查去了。
0: 奶奶的，出了事儿全他妈躲了。我送他这么多钱，关键时候他竟然不在，这心眼玩的。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呢？
0: 我是保安队长，明天我亲自去见石原阁下。滚吧！
1: 哦。

0: 闪开！
1: 。
0: 什么事儿？
1: 关于金圣屯据点物资被劫一事。
0: 物资被劫，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1: 例行公事，请跟我们走。
0: 啊？
1: 怎么？你想抗命啊？
0: 我这可不敢。我跟你们去吧。

0: 没事了，人已经让我藏在柴房里了。他没事吧？那个，刚才下手猛了点。人醒了吗？
1: 醒了。不过我在他的上心和掩门两个穴位上又扎了两针，他这会儿是只能看，不能动，就跟个木头一样。
0: 要杀了他，你懂啥玩意儿？姑爷说不杀，那自有不杀的道理。
1: 杀他还不简单吗？ 但关键是，杀他也不用咱们动手啊。现在时机好像已经成熟了，是不是可以考虑攻打棋盘山了？明天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关老爷子那儿。杜三、二金，你们两个在这儿看着刘山洞，另外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向东。老五，回仙楼的事儿，你还得继续盯着。你放心吧。
2: 有大哥的消息吗？
3: 现在还没消息，不过估摸着这个时辰他应该见着护正昌了。
2: 金圣陀螺物资被劫了以后，我带兄弟们去了趟北沟，把大金刚和三金刚的尸体带回来了。
3: 你说这阵子这是咋的了？庄太撒尿淋着神仙了，这喝凉水都塞牙缝。

0: 山寨的弟兄接连被杀，改天找个大信儿跳的绳，把弟兄们厚葬了。已经厚葬了，可是发现了好多疑点。
1: 什么可疑的地方？
0: 我去检查尸体的时候，您才怎么着？
1: 他妈什么时候了还跟我卖关子？
0: 我去查了些尸体，当时都打懵了，人都奔老营的方向跑了。
1: 可是人数不对呀，好多人都没回来啊。有这事儿？我你个老关头，在老子背后捅刀子。向阳村那天，我就看这老关头不顺眼，支支吾吾不画押。叫二兄弟，好家伙，今天就把老关头给我抓过来，我要问个清楚。
0: 二哥，别着急。
1: 这老关头人老奸马老滑，咱们这么带人过去，他死不认账怎么办？那你说咋整？
0: 这老关头啊，有个干儿子叫关山，这小子平时看上去行侠仗义，实际上就一软柿子。
1: 我知道这个人，
0: 我听说他最近跟张家屯的小凤仙好上了，要不咱们去把他抓来，问问他什么情况？
1: 现在就去。
0: 走，带兄弟咱们去趟张家屯。

0: 大哥，里边就俩人。
1: 不说了。
2: 哎，我问你，是我好啊，还是你们家大妹子好啊？
3: 这当然是你好了。
2: 哎，哎，等会儿，等会儿。哎呦，这什么东西啊？硌得我腰都疼了。嗯，你说你也是啊，到我这来还带着枪，怪吓人的。要不我把它收起来吧。
1: 收起来啊。
2: 嗯，
1: 收吧。

0: 你们俩啥动静啊？
1: 能有什么动静啊？咱们喝酒吧。
2: 烫一下，
0: 去吧，去吧，去吧。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跪下，跪下！
1: 不不不！
2: 小样，儿子过得还不错呀，知道我是谁吗？
0: 不知道，棋盘山刘乙，你说今天刮什么风？您来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2: 我要是提前告诉你，哎，他们能见着你吗？
1: 对对对，这有。
3: 四爷。
0: 交代我的事儿，我都已经给您办好了。没你事了，走吧。改天爷再来疼你。
4: 刘爷，今天这什么意思呀？
0: 啊？
4: 什么意思？北沟的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山寨的人到你们老营之后，没有一个活着出来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我真不知道。
4: 哎，嘴还挺硬。
0: 我真不知道。

0: 你说嘛，你是？我这一刀下去，不是，行，我说不行了，
1: ，我给我装犊子了，撤。
2: 二当家的是我，
3: 来干什么？
2: 大当家的出事了，
3: 什么事儿？
2: 前天晚上酒楼里面来了两名日本军官，把大当家的给带去问话了，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1: 胡正商了，
2: 听说去了前进镇巡查去了。我离开奉天的时候，他还没有回来。
1: 马上跟我去前进镇找胡正商，你让他给出事。
2: 好。

0: 老鬼子现在可算是知道你们的厉害了。老爷子，我们哪敢跟您这儿班门弄斧啊？哎，你看那小子，假谦虚嘛。海龙啊，你就说吧，棋盘山怎么了？
1: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现在棋盘山的羽翼已经被我们兄弟们消灭不少了，刘沈东也被我们给抓着了。 整个棋盘山就剩下刘省熙和四金刚了。我觉得时机成熟了，想听听您的意见。
0: 棋盘山呐，易守难攻啊，
1: 尤其是三刀坎。这个您放心，我们兄弟们早就已经把棋盘山给摸得一清二楚了。但是我唯一担心的是。
0: 一旦打起来，这棋盘山的后山有点空。好
2: 你个小子，老夫是明白了。海龙，老爷子，我们兄弟几个就拜托您了。
3: 拜托了吗？啊？
0: 问什么玩意儿？快问！哎呀，哎，怎么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4: 哦，爹让他出去办事了。
0: 哦，
4: 对，办事去了。啊，等会儿，孩子们，我敬你们一杯。来，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前100名扫码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3: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

0: 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
3: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4: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此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无负担，暖脚真的很加分。
3: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体质畏寒，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到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3: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0: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8: 它就是来帮你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
6: 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

0: 长了，我们这台足浴盆只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
1: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3: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5: 恒温泡脚滚轮按摩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6: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7: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前100名扫码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6: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3: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

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

0: 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3: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次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无负担，暖脚真的很加分。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体质畏寒，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道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7: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桶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5: 它就是来帮你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
8: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 只需拿出手机。

0: 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2: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4: 恒温泡脚滚轮按摩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6: 我来吧。
7: 是我对不住你。
6: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7: 我走了，你保重。
6: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7: 师傅，开车。
6: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7: 怎么？
6: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8: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春何味？
1: 报告长官，
2: 航光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星加入亚洲。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光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7: 航光中队迎敌！
8: 迎敌！
0: 平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修
9: 守
0: 人。
9: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0: 中国
11: 无被俘之恐惧。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中午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停电后，又再度增强为热带风暴级别，预计今明两天受其外围环流影响，全省多阵雨天气。其中今天萍乡、吉安、抚州、赣州四市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局部会有中雨。同时，全省偏北风力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和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8级。明天赣北多云，赣中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阵雨；赣南阴天见多云，会有阵雨，局部会有中到大雨。雨天路滑，能见度差，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0: 球。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拿这一块。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啊！
0: 快问，快问！
9: 问什么玩意儿？
10: 怎么没见着关山兄弟啊？
11: 爹让他出去办事了。

完事儿去了，啊，等会儿，孩子们，我敬你们一杯，来，我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沈西兄，悄然而至。人才，坐。这是我们兄弟两个孝敬，本来应该我大哥亲自给您送过来，可是他在奉天没见着你。哎，
1: 奉天临时公务在身，没见到沈东兄。
0: 怎么样？那死胖子现在还好吗？他被日本人请去问话，到现在生死不明。日本人？不能够啊！我都没听说呀。我现在已经知道，是谁在北沟劫了金圣屯的物资。谁呀？
2: 就是现在闹得满城风雨的极光，他的真名叫苏海龙。
0: 此话当真？

0: 你怎么知道啊？先救出我大哥。兄弟，你们的事儿就是我胡正昌的事儿。现在我就带你去见石岩长。
1: 好了，海龙啊，再往前走就到山口了，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
2: 多谢老爷子，等我打掉了棋盘山，灭了留守东西以后，海龙会前来专程拜访。
1: 谢什么谢？老夫又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但说无妨。
1: 如果10年8年还找不到婉婷姑娘，白爷子，您的意思我明白，只是
2: 我明白了。好了，什么时候动手，通知老夫一声就行了。好，就此别过，
1: 一路平安。

0: 龙哥怎么说呀？
1: 海龙是个重情义的人，他还是忘不了婉婷姑娘。
2: 那柳眉同意吗？
1: 孩子，只有像海龙这样重情重义的人，才可以托付终身呢。走吧。
3: 苏海龙，
4: 陆舵阁下，
5: 我们已经搜索了整个奉天，并没有发现他们的踪迹。
3: 报告太君，说，据我了解，苏海龙的岳父张景华，还有一个隐蔽的老宅，他们几个会不会躲在张家老

0: 里。张家老宅，哎，带部队包围他。哼，警察部队一起去。哎，刘嫂。
1: 一直是大日本帝国的忠实朋友，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0: 谢谢太君，谢谢。
2: 哟，署长，
3: 署长，你咋回来了呢？
0: 马上集合所有警力去张家老宅。
3: 去张家老宅干啥呀？
0: 机场就是所有的物资被抢，就是苏海龙所为，而且他很可能就躲在张景华的老宅。刘沈东昨天晚上被两个日本人从惠仙楼带走，也是他所为。哦，
3: 不是，去张家老宅，如果说我警局这几个人去，那不等于送死吗？
0: 你放心，日本人策应我们。
3: 哦，那我就放心了，我马上集合全部警力。

0: 说好了别回来，你怎么突然就回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这货直接追到镇里，我也没辙。
1: 不过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北沟的事儿一定就是苏海龙干的呢？
0: 我也问了，死活没说。按目前的线索分析，由沈东被日本人带走，很有可能就是苏海龙他们假冒。
1: 那即便就是苏海龙劫持了刘沈东，那这么久了，那人家不早撩出城了？哎，死马当活马医呗。另外，到了张家老宅，还有件重要的事。
0: 啥事儿？您说。
1: 把刘沈东……哦，
0: 这两个王八蛋现在是……嘴越来越不严了，
1: 明白，您请好了。

0: 报告太君，我的人都到了，张家老宅就在前面那条街里。那就有老虎署长了。哎，这次我们配合你们搜查这里，如果遇到什么抵抗，有大日本皇军在，你们不用害怕。
1: 那是，有太君在，什么都不怕。走，哎，你干什么去？跟着等着。我为啥不能去？
2: 这是奉天城，不是棋盘山，在这等消息。待着啊，别动啊！
3: 哎，走，快点，
2: 要快！
3: 别过！

0: 吃了？
1: 嗯，不吃了。
2: 天天还得伺候他，杀了算了。
1: 就是，要没有他，咱那个龟也出去转转。

0: 哪天我陪你上街逛逛。
1: 得着。
2: 真上去跟他们打呀、啊！
3: 这弓上前，台上听，退也退不了啊！
0: 陈武，您没听说呀？啊，这帮土匪杀人不眨眼，
2: 就咱这几个人上去不当炮灰了吗？
3: 啊？那有什么高招啊？
0: 我的意思是，咱先开一枪，剩下的事儿呢，就交给皇军他们去处理，人家是专业的。
3: 好主意，让专业的上，
0: 对吧？让他。

我这会儿就应该是跆拳道馆，这是武术就给皇帝一个那么大惊吓，还真让皇帝那么玩命，这下没用了。可是下面怎么办？我想，我们还得劝，待会儿这帮土匪一定坚持不了多久，可你要撤退。

0: 这么热闹，咱们一手不动是不是也说不过去啊？怎么也得做做样子。
1: 那我就上去。
0: 你一上去说，万一一会儿咱俩能乱，我们上哪找主席过去？
1: 你说我不能上。
0: 这样，处长，您在这守着，我担心会有负面报酬。
1: 好，好，好，我去，我去。
0: 哎，好。
2: 哎，小野太君，太君。
3: 我带几个弟兄从后门过去。
0: 有血，
3: 枪响。
0: 民警，跟我来。

0: 弟兄们，有机会了，
1: 大家可都有老一套。这活本来就是皇军的活，
0: 好，可别真玩命。跟着我点啊！

0: 哎，别着火！
1: 少佐殿，黑口下は二人しかいないそうです。
2: 全力攻撃せよ。一人も逃すな。覚えとけ。水取れ。逃げ。

0: 太君，往这边跑了！在这边，太君。哎，处长，我刚才被劫持了。
1: 没事吧？没事，
0: 没事，看我的。哎，处长，咱真去追啊！别忘了，咱得要入山东去。
1: 对对对，这……哎，包围一下，老三，快回去！快回，快，找见老三！
2: 组长。

0: 不像他这儿，不应该啊！这不干嘛呢？啊，应该是柴房吧？我进去看看。哎，
1: 署长，
0: 我有啥危险呢？我先进去看看啊！哎，
1: 马刘署长，看见你了，快给我出来！快出来，听见没？
0: 聊啥呢？进去！
1: 哎。

不其然。

神通。神通，你弟弟沈西就在门口等着你呢。但是我不能让你活着出去。你平时老问我，为什么叫你死胖？今天我给你个答案。

得了一只鸡，得了一只鸭，放下。得了一对象。

0: 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多亏了你及时应对，要不然指不定出多大乱子了。
1: 这次多亏您舍命相救，大恩不言谢。以后有用得着的地方，您尽管开口。
2: 这是干啥？快坐坐坐坐！这有啥好谢的？真要谢啊，你们得谢胡正昌，亲手杀了刘神东。
1: 嗯，
2: 不是兄弟，背地里没少给这胡正昌上供。 胡正昌也是借此机会啊，当然我也煽风点火了。这次是亲手把他给干掉。

0: 出来，郭大哥还是一将才。
1: 咱们俩就别互相吹捧。
2: 谁呀、啊？

0: 臣也至此，有何贵干？今晚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名单上有您的名字。哦，马上。我现在心里有个疑问，这次的行动是怎么走的？虽然说刘沈曦以前跟海龙有过接触，但也不至于知道他就是极光吧？
1: 对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呢？
2: 是啊，这件事情啊，以后一定要好好的彻查一下。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除掉棋盘山的刘沈曦。这件事儿，日本人会不会对你产生怀疑啊？
0: 我仔细考虑过，我的计划很周密的，应该不会有什么纰漏。
2: 那就好。哎，刘沈曦现在在什么地方？
1: 拉着他哥的尸体回山寨了呗。
2: 太好了，事不宜迟，明天我去找一下赵军长、关老爷子，还有彭玉山，咱们试试拿下棋盘山。嗯。

0: 我先出去看看，你们到后院的小屋里躲一躲。
1: 哎，这太危险了。
0: 没事，那只小鬼子找我有别的事儿呢，别紧张，快去吧。啊，去吧。

0: 我们特意来接您。
1: 哦，好，马上。
0: 对，
1: 那好，我锁个门啊。

0: 先生，我来看您了。滚！我不认识你。你大白天干嘛一副见鬼的表情？看谁呢？我知道，我让先生失望了。这6年来，我写给先生的信，你一封都没回。实不相瞒，这次来看您，确实有件事十分为难，想请先生帮忙。
1: 什么事儿？说。我有一公务，替中央航校在赴华招飞行学员。之前我问过周校长和孟先生，他们都不支持。我想请先生帮我。侵略者已经打进了家门，我们别无选择。
2: 要以敌人，就要做到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个人。
3: 快吧！
4: 赤翼排而装，共存亡，
5: 敢死队，
3: 打头！
5: 要想种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

本代表开始签署江书。这最动人、最精彩、最使国人兴奋的一幕，于是画。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
1: 哎，
0: 今天的桌上摆了一道汤品啊，是您给我们做的？
1: 是啊，我做的呀。
0: 哟，这汤还是乳白色的呢，一看就相当讲究啊。我仔细看看啊，这里有莲子啊，那个是百合、桂圆，那个小花，我就不认识了，
1: 不认识啊？你猜呀？
0: 猜
1: 啊！最近我这几天一直在跟你们提到的那个宝贝。
0: 难道那个是阳台盘？
1: 没错。那你们俩再猜猜，我这个汤的这个阳台盘是打哪儿来的呀？
2: 不是，这还能哪儿来的呀？
1: 啊，
2: 这还有什么特殊的来头吗？
1: 对呀，立冬，你还记得前几天给我发了那个好长一段留言的那位宋大姐吗？
2: 我记得呀。哎呀，那个印象我太深了。
1: 是啊。
2: 对，而且就是这个宋阿姨哈，真热情。他写了满满两瓶的那个留言，正好我是收藏下来了
1: 啊，
2: 我给大家呢念一念那个留言哈。宋阿姨说，阮老师您好啊，说我今年呢也是70多了，天天在电视上啊这个看您讲营养知识，真的太羡慕您的身体状态了。说我要是能像您一样哈，就是一天天的站着给大家讲课呀，教大家做菜，我可能早就累趴下了。说我是打心底里哈喜欢您，每次呢都守着电视看，一分钟呢都不想落下。我那个小孙子啊，老是跟我抢那个遥控器，他想看动画片，我每次呢我是坚决不让。那说我看着您呢，心里边就特别的感慨，同样都是上了岁数的人，为什么您看着怎么那么年轻啊，精气神那么足啊。说再看我自己啊，稍微这个忙活一会儿就感觉呢浑身发沉，累得不行，就说这差距呢太大了。然后他说呢，说阮老师，自从跟着您呢学营养菜啊，就是收获实在是太多了，您一定呢继续的教下去，然后呢我也是一直的跟您学习，好好的调理身体，争取呢向您看齐。
1: 大家看吧，就是这位宋大姐，我今儿这道汤的用的这个阳台盘呢，就是宋大姐她给我寄过来的。
0: 哦，
1: 她寄东西的时候她还写了个小纸条，说有位朋友送过她几个干的精品的阳台盘，这个东西卖得很贵的，但是呢他拿到以后呢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吃，就一直放在家里，相当于压箱底放着。最近呢看到我讲到了阳台盘，立刻就想到他把这个东西呢就寄给我了，想让我在电视上教教大家这个阳台盘该怎么做。
0: 哎呀，原来是这样的啊！感谢宋阿姨的一片心意啊。那阮老师，您今天这道汤品这种搭配具体都有什么讲究啊？
1: 哎，我跟你说，你可别小看这道汤品哦，这个汤品可是我从古方里受到了启发。
0: 古方？
1: 对，然后经过改良我做成的。你俩看啊，你那儿远点，你这缸子看得到，乳白色的汤，因为我里边加了点牛奶
0: 哦，
1: 有牛奶又有阳胎盘，

0: 就凭这俩食材，你俩能不能再想到点什么？这可是考验你们记忆力哦。
1: 牛奶加羊胎盘
2: 哦，
1: 我想不出来。
2: 我想起来了，
0: 想什么了？
2: 《红楼梦》里边有啊。
0: 啊，
2: 有一回那个贾母吃饭哈，头一道菜就是牛乳蒸羊羔。我好像有点印象哈，就是他原著里边好像怎么说的来着？说这个一时众姊妹来齐，宝玉啊只嚷饿了，连连催饭，好容易呢等摆上来，头一样菜便是牛乳蒸羊羔，然后贾母就说呢，说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药啊，是没见天日的东西，可惜你们小孩子呢吃不得，好像就是这一段，
0: 还得是立冬你呀记得这么清楚。不过我要告诉你啊，《红楼梦》里的这个桥段也是借鉴了一个宫廷古方。清代朱彝尊《实现红蜜》里头的那个牛乳蒸羊羔，这个呢才是它原始的出处。这个古方的用料呢挺简单的，就是牛奶跟羊胎。
1: 嗯，
0: 我呢给它做了相应的改良，我用这个羊胎盘呢代替了羊胎，降低了成本，里边呢我加了点儿桂圆呢、莲子，还有我每天都吃的百合，我另外呢再搁了一点点的生姜。那你们俩想一想啊，我这么一改以后，这道汤它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什么好处啊？
1: 莲子、百合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
0: 嗯，
1: 您指的是这方面吧？
0: 聪明。
1: 哎，
0: 我给这道汤起的名字就是牛乳羊胎养心汤，就这里头啊，莲子啊、百合呀、桂圆肉啊，再加上点牛奶，那都有养心安神的作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小事儿。
1: 嗯，
0: 哎，别笑话我啊，我刚结婚那会儿啊，年轻好强，
1: 嗯，
0: 工作上只是特别的拼。那有一段时间呢，这晚上啊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心里呢就感觉闷闷的，人呢特别容易烦躁。我先生呢看在眼里，哎，他就去给我做了一件特别暖心的事儿。
1: 嗯，
0: 这个人呢其实我告诉你笨手笨脚的，炒个菜都能把黄豆芽炒锅外头去，是这么一个人。
1: 那他还炒呢
0: 那个时候他年轻嘛，不会做饭嘛，刚结婚。可是那段时间呢偷偷跟我们邻居大姐去请教了，学会做了莲子、百合、桂圆羹，然后呢每天晚上，哎，上床前半小时端一小碗来说，喝这个能安神。
2: 哦，这么一看的话，那这太体贴了。
0: 那是。
2: 哦，
0: 刚开始呢他把这一小碗端到我面前呢还有点不好意思，就跟我说，你试试看看管不管用。后来呢我就夸他做得好。
2: 哦，
0: 这个时候他就有点得意了，
2: 高兴了，
0: 而且还认真地跟我说，这个莲子要去心儿才不苦，百合要煮得软点儿它才入味儿。
2: 嗯，
0: 这个桂圆呢得把它撕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2: 他这是属于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了。
0: 我跟你说，我连喝了几天，嘿，这睡觉还真的踏实了些。
2: 嗯，
0: 我觉得这汤确实有用。
1: 爱情故事也太甜了。
0: 啊，
1: 您这汤里还有牛奶。
0: 啊，
1: 我跟您说哈，我上中学的时候吧，家里给我订了瓶那个瓶装的鲜牛奶。
0: 啊，上面有个纸。
1: 就每天那个对，送奶员天不亮就送来，放在我家那门口那个奶箱里。
0: 啊，
1: 哎，我早上起床前呢，我妈就把那牛奶可热好了，让我每天喝一杯，还说是补补营养，好好读书。
0: 嗯，
1: 后来长大了离开了家，我妈一打电话就嘱咐哈，每天晚上记得喝杯热牛奶安神，对睡眠好。
0: 嗯，
1: 哎呀，说起来都是满满的温情的回忆呀。
0: 我跟你说，你妈妈说的对，非常对，牛奶也好，莲子、百合、桂圆也好，都是养心安神的好食材。不过呢，我今天这个汤里呢最最重要的呢还是羊胎盘。这个《本草纲目》里说，子和车也就是人胎盘能够安心养血，能够益气补精。那么后世医家就认为呀， 这个羊胎盘同属血肉友情之品，也能

0: 养心安神，作用呢就近似紫河车。
1: 那它对这个心脏本身是不是也有好处啊？
0: 当然了，中医里说的心呢，一方面呢是指精神层面的神，另一方面呢也指咱们实实在在的这个蹦噔蹦噔的心脏。阳胎阳胎盘对心脏的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以前呢也说过，这个阳胎盘呢，它是属于抗衰领域的一个宝贝，在延缓我们五脏六腑衰老方面的作用呢挺好的，其中呢就包括咱们的心脏。那你想想看啊，心脏从咱们从老妈的肚子里出生的一刻起，扑腾扑腾扑腾扑腾，一天得跳多少半下，
2: 哪是出生啊，怀的差不多时候就跳了、
1: 对
0: 呀、你说一年3600多万次，那60-70年跳下来，他跳了多少次啊？不得个几十亿次啊？
1: 是。
0: 他这么拼命的这么一个器官，咱们说他一天到晚他这么蹦的，他会不会累呀、别说他蹦的了，我站在这儿一天我也累呀、我还没跳呢，对不对？那他会不会老啊？
2: 那肯定会呀。
0: 那你说这个心脏，一旦他衰老了，首先咱们这个人呢，他就感觉到，哎，对，没劲了。对对对，以前呢，打个比方说，咱家里以前没电梯嘛，老房子爬个2楼3楼不费劲儿，你现在上个2楼你就特别的费劲儿了，
2: 喘呢、
0: 对，就得靠在那儿歇一会儿、然后呢走路稍微快一点儿，干点家务就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胸口呢就开始发闷，到了晚上吧，该你睡觉了，躺下来心慌了，这个心跳啊自己感觉得到，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其实这些都是心脏在向我们发出求救信号了。如果说咱们对这个信号不重视，那么心脏呢它就会越来越没力气，这个心血管呢也开始逐渐的加速的衰老，然后破损堵塞，这就麻烦全都来了。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觉得心口刺痛，隐隐的痛，这心脏的泵血的这个能力啊持续下降，胸闷的发作呢就会越来越频繁，一旦这个心脏跟这个血管老化到一定程度，找大夫，大夫会说哟，心脏严重缺血，全身各个地方的这个供血呀供氧啊都跟不上了，这个时候就很危险了。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呢，这个心脏呢是关系到我们生命的一件大事，保持我们心脏的年轻这个状态呢真的是特别的重要的。
1: 对，而且老话说哈，心脏要是年轻人就年轻，
0: 对，
1: 就是只要心脏的功能好，咱们全身的这个供血供氧哈就会特别的充足，然后人的精力呢就感觉很充沛，气色也好，看上去呢也不显老。而且我发现这个心脏的岁数哈、就是心脏的岁数
0: 啊，
1: 它有时候跟这个年龄呢它不完全成正比。你看有的人呢他保养得特别好，80岁了腾腾腾还能爬山呢，还能骑车呢，就那个心脏啊，你别看人80的心脏可能跟50岁的人一样，那有的人呢不是这样啊，有的人可能才过60，呵，走几步路就喘得都不行了，他那个心脏的功能可能跟那个80-90岁人的那个心脏的功能差不多。哎，我觉得阮老师您呢，就有一颗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很多的心脏。
2: 说的对啊，阮老师你都70岁的人了，天天站着讲课教做菜，就是说粉丝见面会还连续说几个小时
0: 啊，
2: 我和立冬在旁边啊站得腿都软了，您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精气神十足，再说您这状态皮肤紧致有光泽、脸上的皱纹比我还少呢，走路带风、上下台阶蹭蹭的比我还利索
0: 啊，
2: 还有你这嗓子中气十足，我说话说多了我这嗓子都会哑啊，您是一点事儿都没有。说实话，我觉得您这心脏的年龄啊，顶多也就是40岁。
0: 打住吧啊！你俩别再夸我了。我跟你俩说啊，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心脏的状态，它也不太好了。后来呢，我坚持吃了1年多的阳胎盘产品，慢慢的，就那些不舒服的那个感觉呢，我发现一点点的消失了。所以我觉得人呢、

真的随时随地的需要保养。现在你们俩看我现在啊，我就觉得我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而且呢我还能站在这儿，再给大家讲个几年。

0: 常丰富的活性物质，也就是多种生长因子。那么这些生长因子说白了，就是给我们老化的细胞充电的一个东西，它能让我们心脏的细胞修复的速度大大的加快。那么羊胎以及羊胎盘里还有专门清除自由基的酶，自由基就是让我们这个人的正常细胞让它生锈让它变老的坏东西。那这些酶呢，能够把那些坏东西一个一个的清除掉，再加上羊胎盘里还含有各种各样的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把心脏细胞需要的营养通通的都给补上。那么老化的心脏细胞它就一下子甩掉了这些负担了，因为补了营养了，慢慢的呢它就回到了相对年轻的状态。那么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呢，你的心脏年轻了，是不是浑身你都觉得很舒服，整个人呢也都变年轻了。
1: 是，其实说真的，阮老师哈，我们俩吧，这个私底下聊天的时候都在说，就什么时候阮老师您那羊胎的产品能给我们尝一尝
0: 啊？
1: 我们盼那个羊胎的产品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您之前也说过，就是如果要买这类的产品，咱们得选那个90天胎龄的，对不对？
0: 对对对，90天它是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呢，这个阶段的羊胎、羊胎盘含的蛋白全是小分子多肽，纤维细，营养积累是最最丰富，活性又是最高，人体也最最容易吸收。你要说太早了，不到90天，这个羊胎盘里的营养还没有攒够；你要说太晚了点儿呢，它里边这个纤维呢就变粗了，大分子多了，吸收的时候呢，咱就有点费劲儿。90天呢刚刚好。那么我吃的这款呢，还用了真空冷冻干燥技术来进行加工，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低温冻干技术。
2: 采用这个低温冻干技术它有什么好处呢？
0: 这个技术呢，它是整个过程当中不经过高温，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把羊胎盘里的那些怕热的活性营养，比方说那个多肽呀、生长因子啊、活性蛋白等等，全部都原原本本的把它锁住了。那我们要讲啊，要是用普通的高温把它烘干，那么这些活性成分一大半是不是都被烫坏了呀？那这样呢，这个营养是不是就大打折扣了呀？
1: 那可不。
0: 所以咱们用这个冻干技术做出来的东西，它的里边的营养留存率高，然后咱们人呢去吃的时候吸收也好。不过呢，就是说这套工艺呀，它这个成本很高，因为设备是贵的，工序呢又是复杂的。咱们说几十公斤鲜的原料，最后出来了只能出几公斤的冻干粉，再加上羊呢，一般那你都知道一年产多少了，
1: 就产一台
0: 啊。对呀，它一年就产一台。
1: 对，
0: 而且咱们是要正好90天的羊胎盘，这个资源我不说大家都知道，稀缺呀，
1: 少。
0: 所以我吃的这款产品呢，它的售价是相当贵的。
2: 那阮老师，您到底啥时候能把您吃的这个羊胎盘的营养品带给我们哥俩尝尝啊？
1: 对，我们俩其实都盼着呢。
0: 你们既然这么想要，
1: 那怎么着啊？
0: 就考虑考虑呗。
2: 哎呀，看来有戏呀。那阮老师，您先把今天的这道汤品具体的做法先教给我们呗。
0: 行，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桌面上的这道汤品，它叫牛乳羊胎养心汤。做今天的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泡软洗干净的干的这个羊胎盘、鲜牛奶、去芯的莲子、泡发好的百合，还有桂圆肉、姜片适量。首先呢，把羊胎盘剪成小块，锅中倒水，然后冷水下锅，加入姜片、 以及

0: 少许的料酒，煮开焯水五分钟，随后把它捞出来冲洗干净。接着把焯好水的羊胎盘放到砂锅中，同时放入姜片、莲子、百合、桂圆肉，加点清水，这个水呢要没过食材即可。大火烧开，转小火，盖上锅盖，给它炖煮，直到呢把羊胎盘炖软。转最小的火，倒入牛奶，加少许的盐调一个味儿，即可关火盛出。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1: 这道牛乳羊胎养心汤，做法倒是不难，我觉得想要保养心脏的朋友啊，都可以试一试。
0: 是在这儿呢，有两点需要注意啊。第一点，这个牛奶呢，你绝对不能大火把它煮开的时候再倒进去。你在那个锅里煮得沸腾以后啊，咱就把那个关小火倒牛奶，在牛奶马上要扑出来的时候赶紧关火，不然就全部扑出来了。第二点呢，我放了两片生姜，这个生姜是干什么呢？是为了去膻，那么不喜欢膻味的朋友呢，也可以姜呢再多放个一两片，
2: 就是多放点姜，
0: 对，
2: 能让这个膻味变得更小哈。
0: 对，
2: 记住了，我觉得您今儿讲的太好了，我给大家总结总结吧，牛乳羊胎养心汤。古方改良作用强，修复滋补安心神，心脏年轻身体旺，五脏抗衰是根本，健康长寿福满堂。
1: 说得好，说得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为有国强，国强说，阮老师，您刚才讲的心脏老化哈，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心脏啊就老得挺严重，今年吧63了，心脏供血不足，心血管堵了是40%多。以前年轻的时候哈，不管是熬夜熬到多晚，第二天呢照样精神，现在呢一点都不敢了，稍微晚睡一会儿，第二天这个胸口啊就感觉闷闷的。最近去检查，大夫说你这个心脏的年龄啊比你实际的年龄要老了十几岁。我听完之后就心里边特别害怕哈，说阮老师，我是太希望哈能像您这样了，拥有一颗年轻的心脏，很想试一试您吃的那款羊胎盘的产品，但是您也说了卖得很贵，我怕呢自己买不起，您能不能帮帮忙啊，能不能想办法哈帮我们团购一下。
0: 您说的这些情况呢，确实跟您的心脏的衰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种情况呢持续时间长了，我们就会感觉胸闷心慌会越来越频繁，严重点的话呢可能往这个心梗啊心衰啊这个方向走，所以您千万要高度重视，不光是说咱的心脏，咱们身体的各种病其实都跟我们的脏腑的这个衰老有很大关系。那么把我们的脏腑以及我们身体里的细胞把它养年轻了，我们这个身体才有底气，才不得病啊。您说呢？想试试我吃的这款羊胎盘的产品，这是可以的。羊胎跟羊胎盘里含有生长因子，能给老化的细胞给它充电，能让我们的心脏细胞呢修复的这个能力呢变强，慢慢的往相对年轻的方向走一点儿，这样就好了。
1: 但这位朋友也说了，您吃的这款产品呢他怕买不起啊。
0: 我吃的这款产品卖得贵呢它也是事实，它是羊胎加羊胎盘的一个复合的配方，市面上呢大家去看，大多数产品只有羊胎盘，加了羊胎的这个产品你去找找看，

0: 的特别特别少，要找到了也是非常贵。那么像这种双料配方的好处很大，羊胎里活性肽含量高，而活性肽它在帮助老化的细胞重新恢复活力方面，这个作用是很强的哦。羊胎和羊胎盘它们两个搭在一起，一个呢激活，一个固本，营养互补，一加一大于二。那我吃的这款产品呢，又是只选90天胎龄的羊胎以及羊胎盘。那么这个阶段的羊胎羊胎盘的营养最丰富，活性最高，我们人体对它的吸收也是最好。但是像这样的羊胎羊胎盘资源非常稀缺，再加上用的低温冻干技术，它这个成本我打听了也很高，所以它这个售价确实不便宜。因此这位朋友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考虑。至于您提到的团购这个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看看看能不能谈下来，因为太贵我估计不会有很多人去用，所以呢请大家呢等我的消息。
1: 嗯，好的，我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秀兰，秀兰说，阮老师，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特别羡慕您的身体的状态。我今年呢是65岁，跟您比起来呢感觉就差得远了。前年的时候吧，得了脑血栓，治疗之后精力体力啊都是大不如前，尤其是记忆力哈严重的下降。刚放的东西转身呢就找不着了，然后出门的时候吧也老是忘关煤气呀、包括熟人的名字，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人家叫什么，然后还时不时的头晕。如果是蹲在地上啊，就是蹲一会儿站起来眼前呢就发黑。孩子呢是特别担心我，然后呢给我买过一种营养品，也是里边呢有羊胎和羊胎盘两种配方的，当然也是90天的胎龄吧，冻干技术做的。我吃了3月，啊，感觉呢真不错，就是精神头啊好了很多，头晕呢也没有原来那么频繁了。但这个东西吧，它太贵了，好几百块钱一瓶，我自己这个退休金不高啊，孩子的工资呢也不太高，你说孩子花钱买吧，我这也心疼。我呢也想多吃一段时间。但不能老让孩子买呀，这不能给孩子那么大的经济负担呢。还是想问问您，能不能帮着我实现这个愿望，能不能帮我们团购一下，把这个价格呢给我们砍一砍。
0: 说句实在话，听了您的留言以后呢，我觉得您的情况跟五脏六腑的衰老有关系，特别是我们的大脑脑血管的衰老它有点过快了。大脑呢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总指挥，说脑血管要是一老，供血要是跟不上，我们这个年纪大点的朋友记忆力它也就跟不上。那么血管的弹性要是差了，脑部供血不足了，我们就会时不时的头晕。您说您孩子孝顺，给您买的营养品跟我吃的这款我估计是差不多，品质真的是很高，双料配方，羊胎加羊胎盘，一个激活细胞，一个是补血养血，营养互补，这个作用非常全面。90天的这个胎龄哦，我告诉你，营养最丰富了，活性也最高，又是低温冻干技术把活性营养呢都锁住了，所以您吃了3个月下来觉得见效，感觉不错。那我跟您说，这样的好东西您确实应该再多吃一段时间，但它卖得贵，这个真的是事实。因为我刚才也在讲，昨天也在讲，原料稀缺呀，是不是？各方面的成本它都很高，所以您想接着吃一段时间的愿望，我能不能帮您实现呢？现在我跟您说不好说，但是我会去努力。团购这事儿呢，我会帮大家去联系联系，您呢就等我的消息。那么您现在呢要接着按医生的要求积极的进行治疗，饮食上呢您可以多吃一些啊，这个黑木耳、洋葱、深海鱼、核桃，包括核桃油啊，这些都对您的心脑血管是有好处的。
1: 感谢阮老师的精

0: 再讲解。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曲女士告诉我们，她有一个完美的丈夫。
1: 她当初给我的那个印象呢，就是很完美。
2: 完美？
1: 特完美，就是你挑不出半点错。
0: 可就是这个完美丈夫，在他们婚后不久就原形毕露。
1: 生完宝宝之后，就跟我说了一个很劲爆的消息：老婆，我在外面欠债了。我当时都崩溃了。
3: 赌债的是我在那边上班的时候跟别人打牌啊，去外面就欠的钱嘛。
0: 那时的曲女士不仅要替丈夫收拾烂摊子，还要面对来自婆家人的无端指责。
1: 就有时他爸爸跟我打电话，你是不是把我儿子所赚的钱全部啊弄去你娘家了？我当时懵了。
0: 而这个指责最后经证实，其实是这个所谓完美的丈夫在自己家人和妻子之间上演了一出挑拨离间的好戏。
1: 然后我就跟他打电话，他跟我回应是，这个话是我嫂子说的，说那个钱去我娘家了。
4: 他说是嫂子跟你爸爸说的。
1: 对，是去年他喝醉酒之后，然后他说是他说的。
4: 他说的？
1: 然后跟我说是他嫂子说的，就是挑拨我跟他嫂子之间。
0: 正因为相信了丈夫的话，曲女士和公公婆婆甚至嫂子之间都大闹了一场，关系再无缓和的余地。他们夫妻俩的感情也因此受到了不小的影响，最终走向了离婚。
3: 吵得很厉害，老是吵得大家都很烦嘛。我说要不就离婚算了。
0: 可是没过多久，也许是他们之间还有感情，又或许是现实的情况有所好转，他们的婚姻迎来了转机。
1: 最主要原因就看他没赌了，第二个亲戚好转了，第三个我可以把小孩接到我身边了。
3: 他可能也看了我改了吧，为了小孩读书啊，就互分了嘛。
0: 而在今天的节目中，曲女士告诉我们，他们的婚姻又浮现了新的问题和矛盾。
1: 越来越顺了之后呢，他就开始变了。有个女的跟他打电话，这个人说话就是太暧昧了，就是感觉有点不清不楚。
0: 而就在调解的中途，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周先生却突然接了个电话，就走下了调解现场。原来是周先生的父母临时决定从老家赶到调解现场。周先生父母的出现会给这场调解带来什么？而这对夫妻的关系又会最终走向何方？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完美丈夫现形记，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他有出去喝酒，他骗我，他说只吃饭不喝酒，跟朋友。我说你喝了酒你就不要开车。然后九点钟我跟他打电话，我说你回来没有？马上马上。我说你回来你叫找代驾啊。好好好，再就联系不上了。到了十二点钟回来了，酒气熏天。在这期间我跟他开视频，我感觉他在开车，我问他，我说是不是你在酒驾？他说没有，但是我还是不相信，以就是女人的直觉嘛，我觉得他这个事情肯定是骗了我，就我们吵了架，但是他是第一次对我动手，打了我脸部，然后后面我就报了警，然后他在那个警局那里呼呼大睡，他不认识他自己半点错，然后那个警局就给我了一个什么家暴告诫书。过了几天之后，交警中心跟我们打电话，你老公醉驾，还逃逸。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还是带着他去处理这个问题。他还忽悠我说，那个他们朋友有一个没喝酒，十一个人一车拉走的，就把他一个人甩在那里。因为这个事情，我对他两个朋友我成见很大。
4: 实际上呢？
1: 实际上他撒了谎。
4: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1: 是，他撒了谎，他两面撒了谎。然后我跟他朋友就是产生了矛盾。
4: 就像他嫂子那个事情一样。
1: 对，他没底线，没原则。
3: 其实这个事情呢，我都误会啊。因为我那个朋友呢，就是开始我们关系都比较好，他们要回东北，大家一起吃个饭，跟他说，我说我们一起吃饭不喝酒，但是呢就是说有十来个人吃饭，你说都喝酒，你说不可能不喝了嘛，在那种状态，他就一直跟

0: 我打电话要我回去，意思就是跟我打电话一直在吵嘛。然后我那些其他那些朋友也跟我讲，他说一定要我叫个代驾回去。我说我知道，当时我就很恼火，就是一脚油门就踩回去。到家门口的时候，正好路边有辆车，就刮到了一下他的车，但是一直赶了回家就跟他吵架嘛，所以说就先回去了。吵了当天好像报了警了，那天晚上。至于说我那个肇事逃逸，过几天那个交警已经找到我，要我去处理了，就扣了6分嘛，罚了2000块钱，也是对我一个最高标准去处理的。撞了那个人的车呢，维修费我也出了。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我自己也知道喝酒肯定不能开车的，因为当时确实是因为吵架吵得有点上头了，我平常我还是会叫代驾的。
1: 这个我插断一下，人都说事不过三，这是第三次，他前面2次也这样过，带着小孩酒驾。
2: 然后你把朋友推出来挡事是什么意思啊？
0: 可能是有误会吧，我当时跟他讲了，我说那些朋友他也是说要我去叫代驾的，他就是说他那些朋友没有送我回来。
1: 没有，当时他跟我说，我说你为什么不找代驾，我生你的气啊，我说他们怎么回去的，他们有一个人没喝酒，然后一车拉了11个把他们拉走了，就把我一个人放在那里醉醺醺的。就是任何人听到这个话，是不是把他的朋友会对他朋友会有意见，因为这个话是你跟我说的。
0: 我记得我没说过这个话。
1: 有，
0: 因为我说这个话的目的是什么嘛？我说可能是有些误会，但我那些朋友都对我们都挺好的，可能说我说这句话是没有什么目的的，也其实毫无在意的。
3: 隐瞒与欺骗，再加上家庭暴力的催化，让周先生一系列的行为深深伤害了妻子的心，也让他们之间原本就脆弱不堪的信任变得荡然无存。在这种状态下，周先生任何不同寻常的举动都会被施以怀疑。而在接下来的生活中，曲女士果然发现了丈夫在情感上似乎已经开始游离，给他们这段失而复得的婚姻蒙上了一层阴影。
1: 有一次我们坐车上，有个女的跟他打电话约他见面，就这个人说话就是太暧昧了。但是我小孩在车上，我当时我还阻止他，我说你是哪位，我小孩在车上，请你说话注意点分寸。但是那个女的一直没停止，一直还是那样说。就从这个点，就是像蝴蝶效应，后面很多一些女的就约他吃饭喝酒喝咖啡，然后有些很暧昧的约他吃饭的，他把那个信息他全部删了。后面是那个女的发给了我，我才知道他说他没有做。
0: 当时我是做甲方，因为很多人材料商都会找我，就很多人他想做你这单生意呢，他就会不断的就跟你发信息，他也比较敏感嘛，我就说别人跟我发那些信息的，有一些请我吃饭的，说跟我问好的，我都把那些给删了，但是我是没有做任何回复的。我可以说在电视台面我没有说跟那些材料商有过任何的一个，对，
1: 不相信。他 QQ 里面是有一个女孩子，就是约他吃饭，经常跟他送一些东西送到工地上去，被我看到了，我也没说什么。然后那个女孩子就接近我，她就说她小孩得了绝症要做手术，她老公对她不好，然后就说的比较凄惨。就是因为这个，然后我后面我就跟我老公说，反正当找谁都是做，我说看她也不容易，我说要不咱们帮帮她。成了之后，这个女孩子找我要银行卡，给一点区间费给你，就是介绍费。但是我隐约感觉女人第6个嘛，感觉不对劲，我想他们看到底干嘛，我就给了一张我已注销的那个银行卡。给了之后，那个女孩子就开始觉得拿了这个把柄有点威胁的意味，就想继续推其他材料进去，就说跟业主说我在工地拿好处，然后让我工地进行不下去，就有一种这样的味道。最后就约了他老板去谈，我说我这张卡是废卡。后面那个女的装晕死过去，他老板都没动，我老公就要冲过去。
2: 你从这个事情里面看到了什么？
1: 看到他们两个不一般。
2: 你觉得他和对方一起在设圈套吗？
1: 对，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让他去处理，他一直不处理。我说我这么帮别人，别人摆我一道。
2: 对啊，
1: 你不用理会，4个字，就是感觉有点不清不楚。
0: 其实我很想说明一下，我跟他解释过无数遍了，我跟他别人没有什么任何关系，纯属的就是别人想找我做这个生意，然后说要请我吃饭，然后我把这条微信给删了。就是这个事情，
2: 这个可以解这么解释。那个对方的那个对你老婆的这个做法你怎么看待？
0: 这个女的做法就很过分了，我就觉得很过分，因为当时我就也跟她老板讲了，但是她老板还是要保她，我没有办法去处理啊，是不是？
2: 你跟对方有过交涉吗？因为你们俩是认识的嘛，对吧？
0: 有家我都说了，我说你我说我老婆对你那么好。

0: 你干嘛跟他要坑他了？反正他说是说好道歉干嘛干嘛的，反正他那个就那个人就是很喜欢骗人，因为我们从其他那些供应商了解到他这个人呢就是比较心机比较重的。
1: 一场针对曲女士精心设计的商业陷阱让她的事业险些蒙受巨大的损失，而更让曲女士无法接受的是，这个设局者似乎和丈夫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关系。当信任已经崩塌，怀疑的阴云又始终笼罩在这个家庭之上，争吵就成了他们夫妻的家常便饭，他们之间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9: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10: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一吵架呀，摔东西也好，损失各方面损失也好，就是都是挺多的。然后现在吵的上升到就是说，把这些事情呢，吵架的一些发到我们那些客服群里面。就对我们自己的现在的事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那天看之后，我就事后一来火，我就动手打了他嘛。
11: 你心里会觉得他会在别人面前说你的不好是吗？
0: 是啊，因为我就觉得我们之间吵架的事情，就大家关着门吵嘛，你不要老是到处去说，你就跟别人讲，别人也不会说去同情你干嘛你呢？
11: 那天打他以后怎么处理的？
0: 报了警嘛，报警，然后警察就把我拘留了嘛，他也没说追究嘛，就关了10来个小时就出来了嘛，然后他就回娘家了嘛，家里也帮我们去协调，就没办法去协调，因为毕竟动手了，然后一直吵了这么多年了。
12: 他就抓着我的头发往玻璃上撞，然后用手捶我这里。第二次打我的时候，我说你

0: 如果再对我进行动手，我会把你对我动手的视频我会发到业主群。后面就报警了嘛，报警，然后我就带着小孩我就离开了嘛。
1: 周先生一怒之下的冲动行为最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结果，妻子带着伤痛和失望回到了娘家，这个家似乎再度走到了破碎的边缘，调解成了他们仅存的一丝希望。可关系早已恶化的两人，即便是在前来调解的路上，也依旧是剑拔弩张，矛盾一触即发。曲女士在现场向我们展示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视频。
2: 当时怎么了？
3: 就昨天我们过来嘛，然后一上车呢，他就一直就拿那个事情跟我吵。我说我在开车，就吵得有点上头嘛。我现在就是说，
2: 情绪很容易就到这个程度，
3: 现在很容易很难控制。
0: 当时是怎么个情况？他一上车，他就跟我说，那个工人说我神经病，说我坏话。我说我跟他相交了几年，我说别人不会无缘无故说我神经病。他说你昨天不是跟他打电话发一大堆信息吗？我说我只是跟他打了电话，发了一个文字问你在不在工地，然后我这边好跟您这边确定好时间，我们什么时候过来，因为我跟你联系不上，打你电话不接，你把我拉黑。
3: 是这样子，因为前几天一直吵架嘛，吵架我是说我在做事，因为我们就是有个事情就比较重要，然后他就一直跟我打，我就把他全部给拉黑了，就没拉回来。然后他就说联系我的时候就联系不到，就打电话给我那个工人嘛，我就拿他那个工人的手机，正好就看到了，就发了很多信息，但我没有注意到看到时间，因为有些信息是去年发的，我就有点恼火嘛，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跟我工人发那么多信息干嘛嘛，对不对？因为一吵架他就喜欢把我认识的那些朋友客户就拉到一个群里面去说我各种以前的不好。
2: 在你们俩之间反反复复发生这种情况？
3: 对，都有。
0: 就别人一说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是对我各种。
2: 曾经的那个完美的他现在在你心里
0: 负一百，就很失望。
1: 曲女士的话不禁让人感慨，在承受了这么多年的伤害痛苦，积累了数不清的伤心失望之后，那个曾经在她看来完美的丈夫，现在却让她给出了如此糟糕的评价。可令我们感到诧异的是，一旁的周先生竟然在此时接起了一个电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周先生的父母在得知他们来调解之后，当即决定从老家赶来调解现场，我们的工作人员将两位老人家接了进来。对于这些年来的矛盾，他们会给出怎样的回应呢？
2: 今天他们两个人因为吵架吵的就是真的是还影响挺大的，你们觉得主要责任在谁？
4: 在我儿子，这个儿子太不听话了，就是顽皮，那赌的欠了钱，他人欠了那么多债，媳妇还帮他还。
2: 嗯，你们怎么看这个儿媳妇呢？
4: 我从来没有不说儿媳妇不好，儿媳妇还是挺好的，就是儿子不听话。
2: 那后面怎么会发生争吵、不愉快、报警，怎么会到这一步的呢？
4: 这个我都不知道。
2: 啊，你都不知道？
4: 嗯。
2: 说什么钱都去你们娘家了，这个话是为什么说的呢？是公公说的，你也不知道？
5: 哎，不知道。
2: 有没有抱怨过说儿子的钱都去他们娘家了？
4: 这个抱怨什么
2: 没有过，
4: 只要他拿自己儿女养得好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两个老头子在家
2: 是不记得了还是确定没说过？
4: 这个确定没说过。
2: 好，公公这边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6: 没有什么话说的，就是只要他们两个人和好就好。
4: 我今天给他带了我们家自己家乡出的烂肉干菜，还这我们就那个梨瓜，还摘了几个梨瓜过来。
2: 哎呦，
4: 我是给儿子孙女的喜欢吃的。
0: 哎，刘奶奶，那您这次带的话，我要不要给钱呢？
4: 那给什么钱呢？
0: 因为之前我老公就喜欢吃江西的熏肉，因为我婆婆养猪嘛，然后他说想吃熏肉，他让我老公给钱。就从那次之后，我再也不接受他们家任何肉了。我说你们自己留着，我可以自己去买。
4: 这个从来没有照他给钱。
0: 你可以，可以问我老公。
4: 猪的养的东西还有什么钱？
0: 我说那就算了。
2: 但是中间有误会吗，周先生？
3: 有这样说过，就是有年吃饭菜做的比较好嘛，我妈就说这个我哥付了钱去买了菜，就等于说他本来说是招待。

0: 他们那边的亲戚的、嗯、就是我说我那天我也要过来，我妈就说哎呀自己去买菜。
1: 不是，这是两件事情。就第一个熏肉事件是我老公他说要吃，我婆婆说的是你哥哥是拿钱来的，我把家里的猪那个熏肉全部卖了，你要吃你给钱给我，我去镇上给你买。我说那就算了，
2: 如果确实如你所讲是这样的话，那你还会对他们有什么要求吗？
1: 没有什么要求，只要他不插手我的事情，我们怎么过是我们的事情。
3: 对于曾经的争吵与矛盾，老两口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应，只是一味的夸赞自家儿媳。但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公婆的示好，曲女士并未领情。也许是这些年来丈夫对她的伤害实在是太深，让她与公婆的相处也变得十分敏感。其实婆婆问她要钱买菜的事情，一番解释之后也并没有什么过错。而调解员李金平则是捕捉到了这个矛盾背后所体现出来的问题，那就是曲女士对生活对现实缺乏一定的观察与分析。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6: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石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我现在啊哎由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2: 离过婚又重新复婚，到今天为止，还是把日子过得不太明白，甚至可能有点过不下去。所以看来这个问题要么是根深蒂固，要么就是你们两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去解决过它。曲女士是一个家教非常好的，做事非常严谨周到的，而且又能扛事的。当然她的缺点可能就她脾气比较大，那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她的坏脾气应该是会被激发出来的，也会被挖掘出来的。他对于亲密关系要求的比较高，因为你本身的家庭观念就是这样的，我只要发现了

0: 问题，我就要去解决问题。我只要觉得这个家庭当中做得不够好的地方，那我就要去做。然后你的心理需求是，当你在周先生这块得不到情感回馈的时候，那么起码公婆懂点事儿了。我这个当儿媳妇该做不该做，能做不能做的，我都全力以赴地做了，那么公婆为什么小看我呢？但现实是，我们看到你公公婆婆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你公公婆婆会小看你，他们本身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或者是本身不是那种特别要体面的，就是一个平时朴素的一对老夫妻，所以可能不存在他怠慢你或者是看不上你。所以你可能有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对现实生活不会加以观察和分析，不会去审视。为你高兴的是，周先生愿意坐在这里，并且他父母也从这么远的地方亲自赶过来，大家有解决问题的态度。那周先生呢，不得不说啊，你亲手把曲女士拉进了你的生活里边来，起码不能因为你太任性不负责任让他很难受，这点不可以，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其次就是，如果你决定了跟曲女士和孩子咱把这日子好好过下去，在社交方面的花的心思要减弱一点，别忘了最后陪你走过风雨并愿意跟你白头偕老的是你身边这个女人，是你的老婆孩子，就是你把你人生的舒适区从外向里转移，要慢慢花点心思和精力耐心把你这个家变成舒适区，这是你努力的方向。
1: 我们都知道啊，醉酒驾驶或者说喝酒驾驶，它涉嫌危险驾驶罪。为什么我们的妻子对你喝酒开车这件事情如此的介意？她不是找茬，她不是为了去批评你，为了训你，为了教育你，他是关心你，他是爱你。你要知道，如果你喝了酒开了车出了什么事情，你让他们母女去靠谁啊？家里的顶梁柱一旦出了问题，孩子怎么办？妻子怎么办？只有关心你爱你的人才会去规劝你，说一些你不爱听的话，但是他的本意一定是好。还有关于那个银行卡的事情，我们夫妻都有自由从事社会活动的权利。那好，孔子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其身正不令而行。一个人行得正坐得端，他就算没有说话，旁边的人也会跟着他去做正确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周先生，尽管我觉得你没有这样的行为，但是你的言行举止一定要让人感觉正派。你只有你自己正派了，那些不三不四，那些跳梁小丑就会自动远离你，才不会对你动一些歪心思。关于你说那个银行卡的事情，你不是给他一个注销的那个银行卡吗？对不对？
0: 对。
1: 我听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对方那个女性，如果说她借此机会向你们索要钱财的话，这是典型的敲诈勒索。如果说她不是以索取钱财为目的，就是想让你们出丑，让你们受到这个司法机关的惩罚，那可能有诬告陷害或者说寻衅滋事的这种行为。对于这样的行为，我觉得我们的妻子做得非常好，给她一张注销的卡，让这样的坏人无机可乘。如果说真的给了一张在用的银行卡，又跟他有一些相关的语言文字的这样交流，又有一些转账的记录化，完了说不清楚了。你看是不是我们的妻子帮我们的丈夫无形中规避了一场灾难？所以我做很多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一定要听听我老婆的话。有的时候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且女性的感觉往往比我们男性更加敏锐，所以建议听听老婆的话，她真的是为你好。最后一点，我们的丈夫有些家庭暴力的这种行为，家庭暴力我们法律是肯定是要就是禁止的，对不对？我想我们的丈夫也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以后能杜绝家庭暴力这种行为啊。所以保护女性，我们的男人有力的肌肉是来保护女性的，而不要对他们大打出手，好不好？
2: 周先生，首先你真的很好命，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愿意帮你承担一切的一个妻子，也有一对至少现在看上去老实本分勤勤恳恳的父母，还有一个丈母娘，当然你肯定还有两个可爱的宝贝。你看你周围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美好的资源，美好的事情，它能帮助你幸福吗？它能填满你心里面那个空吗？我估计你到现在为止没有真正审视过自己的人格。我接触过很多这个毒瘾的人，他们往往有一个欲望。

0: 望，就是我想通过一次赌博或者说某一次投机去得到一个巨大的回报，一举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所有的问题，然后从此我的生活就天翻地覆。当你在用这个东西来支撑你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变成一个僵化的人，你变成一个没有思想感情的人，你变成一个无法去对你身边的事情，对身边的人去真正细细体味的人，就是别人给到你的东西，你其实你都慢慢都品不出滋味来。我们只是抓我们自己那个欲望，那些原始的欲望，那些本能的欲望，或者说那些渴望期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直达那种最完美的境界，一举翻身。如果我翻不了身，那我就放弃，那我就堕落。审视一下每一件事情，去看看这件事情本身它到底代表着什么，它里面有没有滋味，有多少感情融入在其中。妻子为你这么多年的奉献，这么多年的辛苦，这么多年的忍辱负重，到底包含着什么东西。你把这些东西琢磨清楚了，把这些东西拆开了揉碎了，慢慢品味清楚了，我告诉你，它绝对是胜过你未来可以挣再多的金钱和遇到再多的欣赏你的女人。这生活当中，世界当中没有任何事情是比你身边爱你的那些人那些细微的举动里面的那些滋味更宝贵的东西。
1: 段志明的发言让周先生陷入了沉思，也许过去的他从来不曾细细体会过身边的亲人，尤其是妻子带给自己的那些爱意与温暖。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拉近彼此，调解随后进入了密室环节，观察员段志明和刘天分别陪同两位当事人进入密室做进一步的沟通。段志明在密室中告诉曲女士，一个人很难被强行改变或者是改造，更好的办法是把自己变成更好的那个人，从而影响对方。
0: 就是我们人不大可能去完全的改造另外一个人，那反过来说，如果你自己能够变得闪闪发光，说不定你帮到他的地方会更多。因为人是被吸引的，不是被管的。我觉得你这个人让我真心佩服，真心欣赏，那我自然而然的跟时间在一起时间久了，我就会开始潜移默化的向你靠拢，慢慢的就会往这方面倒啊。如果他真不倒，真不往你这方向靠，那你自己也会好了嘛，或者说你还有自己选择的主动权嘛。
1: 同时，段志明还提醒曲女士，无论她与丈夫之间的关系最终会走向何方，她都不能忘记对自我的关注和提升。
0: 其实身边这个人，他在一定程度上他不能决定你，但是看上去现在在一定程度他是决定了你。
2: 对，我已经没自我了。
0: 对啊，这就不对啊。我首先得要找到自己的支柱，我自己是不是一个丰富的人，自己是不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活非常丰富多彩的，精神气息是发光的，是幸福的。我们只有去找这个方向。
1: 最后，关于曲女士性格上存在的一些小缺点，段志明也清晰地给她指了出来。
0: 在你的这个很多的事情当中，其实都存在这个问题。很急其实也有一个意图在里面，就是没有给到别人足够的让他自己展现的一个机会。
2: 对，就我老公就觉得我插手他的事情了，就有时候比如说我很急切去对他好，而且还被他去进行误解。
0: 对啊，因为他不理解啊。
2: 对，
0: 那他怎么回馈给你？所以我们对一个人好，如果最好的情况就是要能够等他理解你对他的好，或者说给到他机会让他理解你的好。
1: 在段志明看来，不论是对待丈夫还是公婆，消除误解最好的方式首先是保持距离，先做好自己。至于这么多年自己受到的指责和不被理解，就交给时间来慢慢弥合。而密室的另一边，周先生首先跟刘天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反思了自己身上存在的错误。
3: 第一个，就恶习肯定是不会再有了，然后呢，就是有些做得不到位的，处理跟异性的关系啊，家里啊，就是一些那个关系啊，就是要更恰当一点。以前就无所谓的一个态度去处理的，没想到后果就这么严重嘛。其实我是真的是没有不好的一个想法，只是处理的问题不恰当，所以说我在以后就处理关系这一块呢，就会更加注意一点。
1: 看到周先生能有这样的态度，刘天感到十分欣慰。作为一名律师，他还是想提醒一下周先生，有些触及原则底线会对家人造成严重影响的事儿，绝不能去做。
4: 可能以前年轻嘛，有的时候有做什么事情有点不太顾后果。你看你三十多岁了，眼看也就四十岁了，是不是还有孩子啊？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还是要顾及一下后果。你比如说酒驾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危险驾驶罪它是刑事案件啊，以后孩子如果要考公考编，它可能会有影响。以后

0: 我还是不要做这种事情，好不好？
1: 最后，刘天告诉周先生，曲女士其实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尊重与沟通，所以在家庭事务上，希望她能够做到和妻子有商有量。
0: 小事情，一家之主要拿主意，但是大事情我们干嘛呀？要有商有量，尊重她的意见。其实你老婆啊，要的是啥？要的是尊重。她其实对钱啊、地位，她看的不是那么重。你这诸葛亮为什么跟着刘备干啊？刘备啥也没有，是不是？要的是尊重。三顾茅庐，你尊重我，我愿意跟着你干，对不对？道理是一样的。
1: 对于刘天给出的建议，周先生都虚心听取。那么当面试结束，他回到场上之后，会对妻子有着怎样的表达呢？他们夫妻二人，甚至是两个家庭之间，能够走出破冰的第一步吗？让我们一起期待。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丝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面试环节结束，我们大家一起回到场上，想看一下现在有没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互相表达一下。
8: 毕竟以前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嘛，现在就是日子都变好了嘛，就是说在方式方法的，就是处理这些人际关系呢，确实要加强一点。另外一个呢，以前那些恶习啊，肯定不会再犯的。然后对父母啊，特别是感谢我丈母娘这么多年对我们的付出，确实是。然后呢，我现在这次吵架，而且对她女儿动手了，确实是不应该。所以我在这里呢，跟我丈母娘道个歉，然后跟我老婆道个歉。真的这么多年确实是非常感谢，真的我爸妈很多事情处理的也是处理的不到位，你这边对我们两个小孩的付出啊，确实付出了很多，真的很感谢，很感谢。
9: 老妈呢也没特别的要求，希望你们把日子过好，不要再不要吵了。 有什么事的话呢，最好又跟他沟通。
8: 是，有好了。

0: 就我希望我们接下来不要再争吵了，因为我们经常这样吵，对两个小孩的伤害是最大的。
1: 是是，这个我也认识到这一点。
0: 我们各自做好自己，好好珍惜现在生活吧。
1: 是啊是啊是啊，是真的。
0: 我这边自己的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我刚才通过跟老师交流，我也意识到了，因为我一直在困惑这个问题，今天那位老师一下就把我点醒了。其实我有时候是确实自己也有一些问题，就是也太刻板，不切实际，然后要求所有东西追求的那个很执着，很追求完美。其实现实生活中其实没有这样的，不完美才是真正的完美。我也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老师，就是
1: 因为我们收获还是很好。
0: 我觉得我看似不幸，其实我是最幸福的，能遇到各位老师帮我点醒，然后能遇到这么多年一直托举我的妈妈，这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
2: 婆婆给准备红包了，这婆婆可以，
3: 那妈妈一点孝心，
2: 可以，这婆婆可以，可以，可以，这就是表达嘛，对不对？行了，周先生带着老婆、爸爸妈妈回去。
0: 感谢感谢，辛苦各位了，感恩感恩。
4: 调解结束了，周先生对于妻子、对于丈母娘都表达了自己的歉意和感谢，而周先生的父母也贴心地为两个孙女准备了红包。这一幕幕温暖的画面让现场所有人都感到动容。虽然曲女士在现场面对丈夫和她家人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生硬，但是在场外我们却意外地发现，当婆婆将自己准备的土特产带给儿媳的时候，曲女士还是自然地接了过来，脸上也有了笑意。相信时间可以抚平她内心的伤痕，愿这个家庭在理解与包容中找回属于他们的安宁与幸福。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相信你对他是有真感情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感情，就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个人对你是爱的，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爱，这让人很崩溃的，这也让人没有办法去达到心理上的一个平衡。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他自己的这个心态为什么摆不平，他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冲你发脾气，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矛盾，内心的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上，两个人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阻断的状态。周先生，你自己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爱你要说出来，爱你要去真正正儿八经的做出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理性的部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们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个人的一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件事情以后，你们各自都在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道对方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每天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夫妻相处之间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沟通，经常要进行就是交心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生活该怎么样往前去走。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9: 我想跟我们的周先生说，沟通的意义是什么？沟通啊，好好说话的意义在什么？增加维系感情。你爱人抱怨的更多的就是你的指责，有很多东西让他感受到什么呢？你不够尊重他，你不够理解他。比如说你弟弟借钱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有情绪的，你怎么去跟你老婆好好说话？我建议有几点：第一，急事慢慢说；第二，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呢，幽默地说。别人的事最好不说，你不要脱口而出，你脱口而出，也许你就伤害。

在了你的爱人的心里。我想对我们的谭女士说一下，谭女士，我们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学会什么？不挑刺，正向的说话，多鼓励她，多肯定。

0: 急了，着急就会让一些事情往你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你们这一对经过这么多磨难的夫妻，这么努力的拼搏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的夫妻，这样的一个家庭，我希望是越来越好的。
1: 有一点是我很为二位感到开心的，看一看你们的诉求吧。谭女士说希望老公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而周先生说希望女方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看，你们有一个重合，叫做好好过日子，意味着二位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说话这件事上呢，我给出几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要就事论事，事情和情绪不要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好好说话。我分别从二位身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周先生遇到了弟弟的孩子发高烧，2000块钱打过去了，希望能够帮助弟弟解决燃眉之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办得妥不妥当？作为兄长来说非常妥当。但是这里面忽视了什么呢？要对你的爱人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你没有站在夫妻情的角度上对你的爱人有交代，这个事儿做得不妥当。反过来我再给谭女士举一个例子，去做医美有没有问题？没问题，追求漂亮爱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把情绪裹挟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我老公花钱都不跟我商量，我花钱我也不跟他商量，我赌气，这就叫做事儿和情绪混为一谈。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花那个钱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情绪的裹挟呢，你没有那个跟老公的对抗呢，跟他的比较呢，可能你就会更加的理智。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怎么好好说话呢？给二位的意见是表达需要且积极回应。可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对对对，挺好挺好，是该这么说，可是回到家呢，下了台呢，可依然会忘。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好方法，重复这样的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他就会去滋养你们的关系。那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的陪伴，通过你的疼惜，通过今天你在这个场上学会的爱的表达，帮助你的爱人，让他那些还在流着血的伤口帮助他结痂，对吧？结了痂之后他可能还会留下一个疤，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他，哎，老婆，这都是我们苦难岁月的见证，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你很多的爱和陪伴，来重新回到他曾经渴望的那个浪漫和美好的。那现在你们有这份经济实力了，就是差你的一些表达的能力，差你更多时间的投入，做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2: 谭女士历历在数自己生活的苦难，我们听着都会心痛。那我们在想，苦尽甘来，那苦能不能尽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苦如何才能尽，甘怎么才能来。其实现在只要你表现好一点，他的苦是可以被弱化的，彻底忘了没可能，但弱化那个绝对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谭女士觉得自己的老公是爱自己的，心里是有自己的，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你所表达的是，我得听到我期待你说的，我要听到我想听到的，这个还是有点浅，因为它不太符合现实，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版本。我们通常说识别一个男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更能表达他的内心。你哭的时候，你陈述生孩子这么痛苦事件的时候，周先生从来没说一句，哎呀，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是家里大功臣，老婆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哎，而是过去给你擦眼泪去就行了呀。那周先生再不会说也要稍微努努力，好听的偶尔还是要说两句的。真是你们两个太苦了，其实他说的苦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你说的苦我们虽然没感同身受，但天下男人也感同身受的，为自己曾经立下的

0: 誓言，我娶你，我是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先生，你要像努力赚钱那样努力去哄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任务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钱赚来了拼命哄老婆。
1: 可以
0: 可以啊。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

0: 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0: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你去告诉姑爷他们。
1: 郭向东被日本人请去开会了，牛哥和三儿想办法跟上去看看。是不是刘沈东的事儿出了纰漏，小日本知道了？
2: 龙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把老郭救出来。
3: 我看还是等牛哥和三儿回来再说吧。
0: 别冲动，别冲动啊！现在去救人，只会害了郭向东。他毕竟是个局长，小日本不会那么草率。
2: 江峰，二金，你们坐下，等他们回来再说。

0: 吴署长，沈野把你送到这里，非常不好意思。不过，只要你能如实的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把你安全的送出这里。
1: 长官，您放心，您问什么我都说，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你。
0: 有戏。我问你，刘沈东从会心楼被人带走的时候，你在哪里？
2: 在前进屯巡查。刘沈东被人从会心楼带走的时候，
3: 你在什么地方？
4: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被带走的，
3: 当时我真的忘记，我只是在。

0: 在家里和警署两点一线，没去过什么地方。回答我的问题。
1: 我真如实回答的。
2: 我再问你，在丰田离开的时候是早就决定，还是临时决定？
0: 是临时的吧。
2: 是吗？
0: 那就可能是后来决定的。
2: 为什么？你在躲避什么吗？
0: 因为金盛屯供给出了点问题。
2: 金盛屯据点物资被劫以后，你在干什么？
0: 我一直在警署啊。不是，胡署长不是跟人有这个关系，不想回避一下刘氏兄弟吗？
2: 结果他一走，我这官没他大，我就只能守着了。其实我心里我也想出去躲躲。
0: 在张家老宅里面是谁先发现的刘沈东？好像是胡署长。当时刘沈东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活着的，死的这点我是死的。
2: 怎么死的？
0: 胸口中了一枪，
2: 就在那，
0: 就我左边。
2: 这些东西，你认识吗？
0: 两根针，那子弹头。
2: 我来告诉你，希望可以唤起你的记忆。这两根银针是从刘沈东的颈部以及后脑部分取出来的。这两枚针是我们的调查取证，只有资深的针灸师才会使用。换句话说，这两枚银针让刘沈东陷入了植物人状态。他现在已经是半个死人。
0: 让您再来看看这枚子弹，从这把枪里射出的子弹，只有你们警察队伍里面的高级警官才会使用。太君，我真的没做什么对不起皇军的事儿，跟刘沈东那也只是金钱利益的关系，而且是胡署长介绍我们认识的。这些。
3: 是从你墙壁的夹缝里搜出的金条，你来告诉我，一个小小的警察署长哪儿来那么多金条？
0: 长官，我错了，我全招。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些金条
3: 都是那个刘氏兄弟给我的，刘沈东是我杀的。刘氏兄弟送你那么多金条。
2: 为什么还要杀他？
3: 这两个混蛋用你金条要挟我。
2: 不，这不符合逻辑。我可不可以做个假设？刘沈东获取苏海龙或义勇军的大量情报，而刘沈东向皇军进行汇报的时候被苏海龙抓获，然后苏海龙或义勇军用重金收买了你，然后你在张家老宅巡逻的时候。
3: 趁机杀死了还没有来得及逃脱的刘沈东。长官，您可千万别这么设想啊！我跟那个什么龙，还有什么义勇军，我根本就不认识，我们不是一伙的，我真的不认识的，您冤枉我大人。
2: 胡署长，你已经浪费了给你的机会，没想到。
4: しないと白状しなそうだな。もういいんだよ。非常手段だ。間違いに殺しても逃しにはしないぞ。
5: 喂，
2: 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大牛呢？
5: 大牛没跟上。
6: 这个郭向东被他们带到哪儿去了？
5: 日本监狱。
6: 胡正昌也被抓了。
2: 胡正昌也被抓了。
6: 这事就有点奇怪了。

0: 这是不是日本人有所察觉，觉得这个刘沈东的死因另有蹊跷？但是，一下子又想不明白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所以才把他们两个都抓进去问话。
1: 老吴，你扎在刘沈东身上的针容易被发现吗？
2: 如果他们要是做尸检的话，还是有可能被发现的。
1: 这样的话，刚才发生的事情就基本上全都成立了。 日本人一定是发现了刘沈东身上的银针，断定刘沈东在张家老宅的时候还没有死。可是射出的子弹不会说谎，我见过郭向东的配枪，正儿八经的德国造，只有局长以上的警官才进行配备，所以日本人一定觉得刘沈东的死另有原因，于是才把胡正昌和郭向东连夜带去问话的。
3: 万一小日本把两人都杀了怎么办？
1: 咱们得想想办法。要不，杀进去救出来。匹夫之勇。这样的话，即使把他救出来，他也回不了警察局了。
3: 姑爷，
1: 这样，明天晚上我们去救人，但是，不是去救郭向东，咱们去救胡正昌。
4: 好主意呀！现在日本人既然怀疑有人暗中协助杀了刘沈东，但是他不知道这人是谁啊！我们就用明天晚上的营救行动告诉日本人，这个人是胡正昌。等日本人杀了胡正昌，那自然就把郭向东安全的给放回来。
5: 说不定这奉天警察署署长的位子就是他。这个主意太棒了，
6: 一举两得。咱明天白天去监狱周围看看情况，晚上准备救人。
5: まだ何も言えないか。まだです。もう一人はどうだ。何を聞いてもレオシンドのお金をもらったしか言えない。
7: ついだ時人も死んだ。クソ。口は硬いな。見当てろ。石原道のに会ってくる。
5: はい。
7: 大君。我真的冤枉。我真的没有跟那什么海龙还有义勇军联系。我没跟他们联络过。
5: 不说出义勇军和苏海龙的下落。你的。
7: 死路一条！大君，我知道，我早就说了，我真的不知道啊！
8: 牢屋に連れてけ。
7: はい。大君。

0: 太君，胡处长，胡处长，哎呀，咋样啊？扛得住不？放心吧，这石原太君一定会明察秋毫，查个水落石出，一定会还咱一个清白的。
1: 清白？哪儿他妈有清白啊？
0: 日本人说你清白你就清白，日本人说你不清白你就不清白。只有交代不交代，没有他妈什么清白不清白。哎呦喂，真狠呐！我操！哎呦，我这也不清啊。哎，思来想去啊，这也怪咱们。
2: 你说当初咱要不收留沈东的钱，那也不至于今天吧？今天我就算折这儿了。啊，真的呀？
0: 姓郭的。啊，事到如今，你跟我说句实话，
2: 说你到底认不认识苏海龙？
0: 哎，胡处长，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那我对您。
1: 还对太君的那个一片忠诚，那天地可见呐！我怎么会认识这些反日分子呢？那我就他妈纳了闷儿，不至于不就是一个刘沈东吗？平时我们日本人卖命，当牛做马，甚至他妈当狗舔脚丫子，他们看不见啊！
0: 非他妈说我跟苏苏苏，还有什么义勇军有瓜葛？哎，首长，会不会是因为您杀了刘沈东，太君他们以为您为义勇军铲除障碍？
1: 喂，你们给我说清楚了啊！谁他妈杀的？谁杀的？是你跟我何毛杀的他？
0: 不是这。
3: 你倒躲在一干二净的，我告诉你们，这事你给我说清楚。哎呀，
0: 署长，咱们都这时候了，还在这儿掰着啥呀？你我现在是绑着一根绳上的蚂蚱，您要出了啥点事儿，那我能逃得了干系吗？不过这刘沈东，可真是您亲手杀的呀！
1: 我呸！妈的！
4: 太君、我冤呐，太君！哎呀，太君！二人はどうだ？白状したか？まだです。でも、あの交渉省は劉振道を殺したと白状しました。総海領と義勇軍のことは一切認めない。かが、もしかして。
5: 私たちの間違いではないか。あいつら問題なさそうだ。いたはずだ。間違いに殺しても逃しはしない。何も言わないなら天皇陛下に血を潰せ。それなら今すぐあいつらを処刑してきます。殺すのは簡単だ。どうせ奴らを殺すなら。 もっと役を立たせてもらおうか。直ちにあいつらを処刑することを町にばらせ、二人の中に義勇軍がいれば絶対誰か救ってくる。
4: 加賀の意味は、
5: こういうことわざがある。欲先予之、必先予之。牢屋の周りに待ち伏せろ。
4: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6: 日本人要玩真的了，一点也不奇怪。
7: 会不会是小日本顾下设下的局，
8: 想引诱咱们或者义勇军的人上钩？
6: 有这可能，但是也没关系。此次营救计划，我只不过想让日本人知道，真正通风报信的人是胡正昌。不过回去担心一点，会不会赵局长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以后贸然的拒绝郭向东？
7: 我去通知。
6: 来不及了，
9: 今晚的行动至关重要啊！
6: 我去把牛哥叫回来。别了。
1: 让大牛在监狱那边看着点，最近不能再有什么纰漏了。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来，
2: 站住！干什么的？
3: 太君，我们是胡署长的手下，然后在报纸上看到他这个消息啊，我们想看他最后一眼，麻烦您行个方便。
2: 好吧，等一下。胡正昌是重要犯人，你们还是回去吧。
3: 我们看完就走，行个方便，太君。啊啊！

0: 坚强。
1: カララは法令者を面会したいんですけど、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2: 命令を受けた。誰でも面会できない。
1: なるほど。迷惑をかけました。刚刚接到命令，任何人不准探监。东西你们可以放下，但人就别见了。
3: 副处长，副处长，
4: 马克思，
3: 我小江啊，
4: 出去，
3: 我来看你了。
4: 马克思来了，
3: 副处长，我小江啊，副处长，我是江峰，我来看你了，副处长。哎，谁呀、啊？你帮我啊！把我救出去！兄弟是谁呀、啊？
5: 副处长，你自己多保重啊！我们给你带点吃的东西，你自己保重。
4: 喂，
5: 你的大恩大德我都不会忘记的。哎，
4: 副处长，
3: 快来帮帮我，救救我！
0: 怎么样？
6: 都调查好了，已经确认了胡正昌的关押位置。
0: 此地不宜久留，回去再说。走。
6: 这里就是关押胡正昌的牢房位置。从外面到胡正昌的位置，一共要经过两处铁门，每处都有日本军官和士兵把守。监狱四周的岗楼上都有瞭望哨兵，下面还有四人的巡逻小队。保守估计，少说也得有二十几号人。
7: 看来很有难度，
8: 这次只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
0: 这个度啊，得掌握得恰到好处，既要让日本人知道我们营救的目标就是胡正昌，也不能太冒险。
9: 看来只能从这支四人的巡逻小队入手。今天晚上的行动按照以前说过的计划进行。
10: あいつらの状況はどうだ？
11: 一人は冤罪冤罪で、もう一人は黙ったままです。
10: 他の状況はないのか？
11: いえ、ありません。そうだ。今日は警察官面会しに来た。
10: 面会？誰に？
11: 胡正昌。
10: 面白いだね。待ち伏せの用意は？
11: 殿の指示通りです。
10: 覚えて、情報漏らすな。あいつら手を出す前に、お前らは動くなよ。

0: 何の用だ。
1: 命令を受け、法政庁を訪問する。
0: はい。待っててください。私今すぐに確認します。

0: 你真的是要杀我吗？我冤枉，我真的冤枉。
1: 胡处长，我们是来救你的。嗯，弄错了吧？救我呀？你们是不是救那个人呀？
0: 不会错的。
2: 我知道你们两个在这儿救我，我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了，你千万别来救我！
1: 你别想，你们要把屎盆子扣到我脑袋上，我家里王和我也行不行？

0: 啊，胡正昌，我真是没看出来啊！你原来真是义勇军在奉天城最大的卧底啊！哎呀，亏了我还在皇军面前跟你说了那么多好话，啊？什么？咱们真的是冤枉的呀？胡署长怎么也不会干出这种事儿啊？原来隐藏的这么深呐！
1: 胡正昌，我光荣人真是佩服你啊！
2: 你血口喷人，你个王八蛋！
1: 我不走，我跟你们走，我就回不去奉天城了。
3: 大牛，帮帮他。
1: 哎，你们不是人吗？别把我换衣服，别把我换回去！
2: 哎，
1: 不，我这就回奉天城。
2: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养，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前100名扫码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4: 我们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桶设计，泡到脚踝小腿。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5: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的快。 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商店市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 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这款恒温足浴盆统称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 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养，依次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能负担，暖脚真的很加分。
6: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7: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

0: 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体质畏寒，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到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4: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1: 它就是来帮你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
5: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6: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4: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7: 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8: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

0: 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0: 恒温泡脚，滚轮按摩，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小燕子，哪有这么救人的呀？这不是强迫吗？
1: 走，走，人心不清。

0: 里面有埋伏，我要去支援他们。
1: 等等，看那小日本早有准备，你这么去就是送死。
2: 那你说怎么办？
1: 这么大个监狱，一定有自己的电力供应。你去把他给毁了，我去接应他们。

0: まさか胡正昌だ。命令せよ。弾を減らすの目的だ。取り込んで。行き取れ。
1: はい。

0: 现在，你们已经被我们大日本皇军彻底包围了，投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我石原尔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统统地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
1: 别做梦！
0: 我告诉你，现在小日本已经认定你跟我们是一伙的了啊！你只有跟我们一起杀出去，你才能活条狗命。在下就是极光。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们这次来就是专程来救胡处长的。既然来了，就没打算活着出去。笑话，死到临头了，你还嘴硬，真的是不识抬举。

0: 一定是老吴把电力系统给炸坏了。江峰，
1: 八嘎，多谢。
2: 発電機は壊された。予備電源を起動し。

姐，是我，我是胡正常，解开枪。

0: まだ生きてんのか。カカ、救助を撃たれました。お前ついてんだな。すぐ伝令せよ。警備を急ぐんだ。
1: はい。

0: 都出来吧，别藏着了，郭大哥！哎哎，郭大哥，将放耳机，快检查一下。
1: 没什么大碍，静养几天就好了。
2: 谢谢。
3: 不担心给他熬几天药，
1: 给他调整一下。
2: 日本人下手够狠的呀，郭大哥，让你受苦了。没事儿，一点皮外伤。
3: 不过你们这招围魏救赵，用的不错啊。都是一些皮毛了，怎么样？这次是不是又升官了吧？丰田警察署署长，现在已经是我郭某人了。
4: 看来郭大哥还真是官运亨通了。
5: 哎呀，不能再亨通了，再通就通到阎王爷那儿去了。<笑>
6: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哎，向东兄弟。
3: 赶紧趁热喝啊！专门给你炖的一只老母鸡，这只老母鸡血气伤准好。不，谢谢。棋盘山的面，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件事呢。当然是越快越好了。铲除了胡正昌之后，小鬼子已经加强了对丰田城的警卫。我估计你们再想出城，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这样，这几天。
7: 你们就在我们家好好待着，别的事情我去处理。
8: 啊，那就有了郭大哥了。
7: 自家兄弟，不说这些了。警察明，原奉天城警察署署长胡振昌，勾结义勇军，与我大日本帝国作对，现在已经就地解决，请你们严以为戒。现在有请首相长官训话。
8: 郭向东忍辱负重，一直效忠大日本帝国，在这里我宣布，正式提升他为奉天警局的署长，正式接替胡正昌的位置，即刻就任。
9: 多谢世安长官的栽培。
8: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这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郭署长一直是大日本帝国忠实的仆人，我希望你再接再厉，继续为天皇陛下效忠。
9: 请世安长官放心，属下一定不辱使命。
8: 这个。 是大日本帝国的旭日勋章，只有为帝国的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才值得拥有。郭署长，你值得拥有。

0: 郭署长，这刑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你怎么伤了？属下的意思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抓到这个机关，所以我想回去画这个激光的画像。属下在牢里见过这个激光，所以抓到的是迟早的事情。
1: 别拍了，别拍了，长官都说了别拍了。
0: 不听话，
1: 郭署长，你很聪明，我相信你没有问题。
0: 哦，
1: 没事吧？
0: 没大碍的，没大碍的，您请，您请。

0: 署长，你看看这回画的像不像？不是，这跟你说毛发重了吗？一根胡子不画吗？挪那，往上，哎，那个，哎，那眉毛，这眉毛细的怎么跟娘们似的呢？粗点，粗点。哎，那角，哎，下了，差不多了，就这样吧。
1: 多印一些，大街小巷都会贴满了，我就不信找不着这小子。
2: 署长，你真是英明啊！少拍马屁，快去！
1: 哎，是。啊，报告，进来。慢点。署长，事情已办妥了。
2: 怎么样？东西齐吗？
1: 一半黄金在箱子里。
2: 几个瓷器已经送到了石万景的家里。这小鬼什么反应？
1: 他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收下了。
2: 我就说小鬼在不在嘛。
1: 带着这铜铃铛出城
2: 的时候就没人检查你了。马上把这些黄金送到赵军长那里，弟兄们那等着他置换药品呢。
1: 是。
2: 走吧，路上小心。
1: 您放心。
3: 有不少吧？没问题，多谢郭署长啊！嗨，
2: 开什么玩笑！说正经的，你们也放心，我会尽快把胡正昌这些手下一一肃清。
3: 有你这座大山在，我们这帮土匪没什么可担心的。倒是你自己得小心点，别留尾巴，让日本人抓着就不好了。
2: 我的事情我能处理好，我倒是想你们。
4: 一定要离开丰田城，
2: 我们在这儿住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出现纰漏。现在好不容易日本人对你产生信任了，别因为我们几个前功尽弃啊！我是这么想的。我想在闹市区给你们租个门面，你看大牛兄弟手艺这么好，一定有不少回头客。这样一来呢，可以解决你们眼下的一些支出的费用问题；二来呢，这交换起来意见也方便。
3: 这都是后话了，我们打算出城以后住到老营去。哦，这倒
2: 也好，在距离上，真有什么事情，我们时间会占先机。
3: 哎，我还有一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2: 你看你这吞吞吐吐的，
3: 兄弟之间不谈这些，有话直说。现在你是警察署署长，活动起来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
2: 我是想让江峰能不能到你警队里面去工作。
5: 好，
2: 上次我就想过了。江兄弟，想当个啥官啊？
3: 什么都行，听郭大哥的安排。
2: 别什么都行啊，当个警察队长，当官以后你这行动才能自如嘛。
5: 哎呀，这家伙行啊，你当官了，这。
2: 那就这么定，明天呢，我送你们出城。 然后我就回警署办手续，随时欢迎江兄弟到我那儿去报到。
3: 那就有劳郭大哥了。
2: 哎，等你们打了棋盘山，我亲自给你们贺喜。
3: 好，一言为定。

0: 马屁都给你们准备好了，兄弟们，没办法，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
1: 多谢。
0: 自家兄弟，说这些干啥？快走吧！啊！
2: 哎，我这山东兄弟，你太能整了，你把我们家姑爷花得太磕碜了。
0: 那咋整啊？啊，给他流光水滑的，跟猿人一样，那不等着挨抓吗？
3: 也就你能想出这歪招来。来。
0: 把这个搜查虎正昌他们家缴获的黄金带山上去，弟兄们一定能派上用场。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大妞拿着。
0: 弟兄们，
5: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4: 走吧，
5: 保重，
4: 保重。
0: 哎，保重啊！
4: 尝尝，没规矩，爹还没吃呢。<笑>
6: 你可饿了，让他先吃吧。嗯，
4: 好吃。
6: 爹，我妹子这手艺是越来越好了。你说说，我妹子哪天要是嫁人了，早上想吃这口还吃不着了，怎么办呢？
4: 哥，
5: 你说真的，我真的做的越来越好了。
4: 哟，
5: 爹。
4: 咱妹子可有心事啊，妹子，这菜做给谁吃的呀？是做给我和爹吃的吗？拿我们练手来着吧？你是想做给那个人吃吧？啊，
7: 讨厌！
8: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9: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10: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11: 羊奶粉好，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8: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
10: 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不该还不洗。
8: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3: 哎呀，
10: 真棒！
13: 干杯！
8: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14: 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16: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5: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贝利优羊奶粉。
8: 就是好喝，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

0: 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谢谢您，
0: 太好了。
4: 我是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对呀，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也是，
5: 我是在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不改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2: 好，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老师。
4: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4: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4: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7: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1: 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 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

0: 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
1: 嗯，
4: 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对，三折。
4: 范老师，
2: 3折。
4: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
1: 哦，
4: 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5: 拼手！
1: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

0: 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6: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喝贝里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6: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7: 贝里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5: 好不好喝，老爷？
6: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1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14: 我喝了几年贝里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5: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6: 是啊，
17: 这贝里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18: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好奶源，
0: 严格

0: 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味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味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味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7: 南京陷落，
8: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9: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0: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1: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0: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2: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3: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2: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4: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5: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爹，您听说了吗？有人大闹奉天监狱，还杀了好多日本兵呢。是啊，
1: 是有耳闻呐，好像动静闹得还不小啊。那您觉得会不会是海龙哥他们干的？
0: 这个，爹，你说就他们几个人，能干出这么大动静吗？
1: 怎么闹不出来呀？我就觉得是他们。
0: 这吃，这都堵不上你的嘴。反正啊，和日本人对着干，没啥好下场。不跟日本人对着干，跟谁对着干呀？那还给日本人当狗腿子去啊？我
2: 没说跟日本人当狗腿子。照你
0: 这想法，你就早晚得给日本人当狗腿子，狗腿子，狗腿子。
2: 我是狗腿子，我是狗腿子，行了吧？
0: 爹，
2: 尝尝，整的怎么样？
0: 嗯。
1: 不错，我特意学的，爹，听见了吗？特意学的，爹，没完没了了。
0: 爹，我想去看看二金他们，我想他了。嗯，
1: 妹子，这哥得说你两句啊，别太上赶子，上赶子不是买卖啊。
0: 爹，行吗？去吧，去吧。把爹铺底下藏的那些好酒带去一趟。哟哟哟，还带酒呢？是看二金去了吗？你说。别吃了，尝尝得了。下回不一定做这么好，趁着今天做得好，晚上就给他们带过去。
2: 哎呀，爹来吧。嗯，你说啊，这还没怎么着。
3: 胳膊肘又开始往外拐了，这一吃饭情有可原。他好久没下厨了，上后厨忙活去。棋盘山现在是群龙无首，我看那个刘沈西啊，也折腾不出什么大局面，不如我们给他来个。
4: 趁热打铁，
5: 我担心的不是刘沈西，是日本人。前一阵儿咱们在监狱内一闹，弄不好这会儿他们该派兵进驻棋盘山了。
6: 怕啥呀？干的就是他小日本嘛。
7: 可咱们现在缺枪少炮的。
4: 下次在北沟，听说赵军长有个兵工厂，
5: 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8: 那好吧，咱们把赵当家的安排在老营。
9: 然后，咱们就去赵军长那儿学习学习呗。这关老爷子为人仗义，可他那干儿子关山，不是省油的灯。
10: 放心，有关老爷子在，关山他翻不了天。
9: 姑爷，关老爷子女儿看你的眼神好像不太对劲儿啊，怕是喜欢上你了吧？
10: 你看我干啥呀？我看
9: 你的眼神对劲儿不？不对劲。
10: 那是不是我也喜欢你啊？什么玩意儿啊！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女人的直觉是不会错的。
4: 吃饭，吃饭。

0: 我正想看见你们呢。
1: 兰姨出事了？没有，我爹好着呢。哦，我是因为好长时间没看见二金了，想他了，想去看看他。嗯，
0: 看我怎么还带着九合菜啊？嗯，
1: 你们是要去老营吗？
2: 对呀。
1: 那就一起走吧。
2: 啊，走吧。
1: 嗯。
3: 这，这，这，这！爹，
1: 海龙哥他们来了。啊，来来来来来，请请请请，来来，都来了，坐坐坐坐坐，哎，王连长，见过关老爷子。啊，坐坐坐坐坐。都坐下，来，海龙哥，你跟我说说，这奉天监狱的事儿是不是你们干的？
3: 是的，爹，你看没有，我就说是他们干的吧。那湖，哦，我明白了。<笑>
1: 等等，爹，你们俩都说什么呢？我一句都没听懂。
3: 大妹子，奉天监狱的事儿事关重大，以后。
2: 在任何人面前，就不要再提起了。哦，知道了。哎呀，事情发生以后啊，奉天城内的风声特别的紧。海龙啊，既然你们来了，就多住几天，也好避避风头。老爷子，我们这次来，就没打算着急走。啊。
4: 真的吗？真不走了？真的。太好了，那个，我现在就上厨房去看看晚饭准备怎么样了，然后你们多住几天。爹，晚上我跟你和海龙哥热两壶酒，然后你们多喝两杯啊。
3: 去吧，去吧，去吧。
4: 这家伙，这丫头也太热情了。哎呀，让大家见笑了。嘿嘿，我这个丫头啊。 每个丫头样，都是让我给惯的。见笑了啊，见笑了。
5: 爹，
3: 哦，海龙他们来了。哦，坐，坐。哎，坐坐坐。
5: 爹，
3: 海龙他们打算在老营住几天，一会儿啊，你把住处给大家安排一下。
5: 你就放心吧，爹。
6: 石原君の計画は結構詳しい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らの政策は定めるを中心して修正する。でも両親とは死んだ後に奴の弟両親死は報いてないな。だから今のうちに法廷の周りの族と議論を修正するべきだと思います。 続けろ。加賀、これは法典上だ。現在、西の趙建勇の方は一番強い。そして、あいつらは全ての義勇軍の中も最も強いんだ。 ただし、本店に一番離れてる部隊だ。我らはまだ周辺に配置してない。だから、我らは、両親死。

0: 来，喝酒。
1: 来，好。
2: 怎么，不好吃？
3: 他都做不出来。
4: 什么玩意儿？我做不出来。我师傅那是乾清宫的御厨，

0: 我还真做不出来。既然大牛都说做不出来，那肯定好吃啊！老吴，尝尝。哎，
1: 我吃素啊。
2: 看来谁要是娶了你，那是他的福气啊！来，尝一口，尝一口，快点，张嘴啊，吃一口。
3: 大牛，你确实做不出这味儿来。
4: 喜欢吃的话，明天接着给你做啊。
5: 哎呀，我这个丫头啊，就从来没这么疼过人呐。
6: 来来来来，今儿高兴，喝酒喝酒喝酒。
7: 来来来。

0: 大哥，
1: 干什么一惊一乍的？
0: 你快看，山上有人。
1: 看着怎么像跑马帮的商人？
0: 不对呀，马帮的商人过咱山头，可都会提前支应一声。你看他们带着三条腿的东西，好像在看什么地方。
2: 也对呀，
3: 刚才那个兄弟死，跟他们肯定有关系。走，给我上去问。
2: 大哥，我看咱回还回去，多叫几个弟兄才把握。
3: 看看你这怂样，你看看你这怂样，你白跟我混这么多年了，现在回去叫。那苏海龙不得笑话死咱们呀！再说了，就眼前这几个玩意儿，我还真不信他有什么三头六臂。弟兄们，听好了啊，跟我冲上去，回老营，我重重有赏。走，
0: 走。

0: 看着你们像跑马帮的，可怎么看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呢？
1: 这位老大，我们真的是跑马帮的。第一次去奉天城贩货，这么多山路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所以我们到山顶来看看有没有出路可走。嘿嘿，
0: 对对对，
2: 上钩不成，我还没见过哪胖子带你们这套家伙事儿的呢。
0: 就这玩意儿，是我们从俄国商人那里用两头羊换回来望远镜的。
1: 我不废话，走，我带上山寨去。
0: 等等，
1: 就你们这几个人，我想也没那么容易把我带走吧？呀哈，
0: 长本事了是吧？啊，竟然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还真不知道马王爷到底长几只眼。弟兄们，给我上！

0: 無事だ。救え、生きとれ。この山賊だ。奴らがいれば時間を節約できる。
1: はい、ついてこい。
0: 急げ、生きとれ。くっそ。
1: おい。

0: 只要别杀我，叫我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1: 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就不会杀了你。想必你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了吧？实话告诉你，知道了也没关系，我们就是要知道老鹰具体的地形情况。
0: 这有手啊，我从小就在这山里长大，我闭着眼我就能走得出去啊。
1: 快说。
0: 这有点复杂。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叭沟，然后是小溪沟，还有二道坎子，你才能出山呢。
2: 走了，给。
3: 隊長、連れてきました。
4: 看来咱们挺有缘呐，又见面了。
0: 是。
3: こいつこの辺結構詳しいようです。
5: よし。
4: 既然你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那麻烦你给带个路，行吗？
0: 啊，行。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这里太熟了。
4: 这就对了。怎么出山？
0: 出山呀、啊。你得先经过鹰嘴岩，然后是喇嘛沟，然后是二道沟。
5: 行了。不带你知道这路，出发就易。
3: 嗨，连累的，出发就易。
4: 嗨。
0: 什么？可以走了。
1: 走。
6: 我们老营这个专产好马驹，这得力于我们周围的草料啊。咱那边山头，石头卡了，
7: 啥玩意？
6: 哎，这兄弟一看就是好马之人啊。
8: 杜三是我们兄弟几个里面技术最好的一个。
9: 啊，三儿，老爷子问你呢，马怎么样啊？
6: 哦，老三儿，
9: 亮亮你的绝活，给大家伙开开眼。
10: 三儿，亮亮本事去。
9: 好，大刀。给兄弟两匹马。
10: 好嘞，
9: 来，
6: 来吧，兄弟，给。

0: 我们老营的马呢，性子都比较烈，这匹算是最温顺的了。嗯，交给你了。哎，你这个丫头，
1: 你怎么把性子最烈那匹马给他了？
0: 海龙兄弟啊，快把马截住，这匹马性子烈，别伤了你兄弟呀。
1: 老爷子，放心，您就等着瞧好戏吧。

0: 神了，他上辈子肯定是匹头马。
1: 这算什么？你再往下接着查。

0: 好马。
1: 龙哥，露一手。
2: 难得清闲，老爷子，我就献丑了。

0: 御驾！
1: 我也行。

0: 帮到忙了。
1: 鸡没抓着，
2: 你倒是没。
3: 玉，
4: 我这个丫头啊，从小就不喜欢绣花，喜欢舞刀弄枪的。海龙兄弟，里边请。
3: 老爷子，请。
5: 哎，别以为我知道。我那马都是听完你那口哨才不听话的，哼！
6: 报了，报了！
4: 别慌里慌张的，捡紧要的说。
6: 少爷被日本人抓走了。
4: 什么？咱们这旮山里怎么会有日本人？
6: 山里来了一帮假扮走马帮的日本人。他们带着古怪的仪器在画图，身手个个都十分了解，我们手下十几个弟兄不声不响就被干掉了。
4: 他们往哪儿去了？
6: 听他们的意思是要了解老鹰周围的地形。少爷带着他们先到鹰嘴崖，然后喇嘛沟和二老岗。
4: 集合队伍，把少爷救回来。
7: 是。
3: 等一下，一共有多少人？
6: 大概20个。
3: 老爷子，这帮日本人非同寻常，应该受过特殊的训练。我在奉田的时候就和他们交过手，让我去吧。
8: 我跟你一起去。
4: 让他去吧，给你带他的一手，也许能帮上忙。
3: 走。
8: 走。
4: 还愣着干啥？集合队伍去。
6: 是。

0: 前面就是喇嘛沟了，你留下来看吧，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几个。
1: 不行，我要去跟你们打小日本。
0: 出来之前你怎么向我保证的？一切听我的指挥。
1: 但是这一带我比你们熟，再加上我的枪法也不比你差。
2: 这帮日本兵可不比以往的，用枪可不好使。
3: 现在关山还在他们手里面，一会儿行动起来不许发出声音。
1: 不出声怎么打小日本啊？
3: 这一下不行了吧？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0: 小心啊，关山手下提到的暗哨。于哥哥，紧跟我的身后。

0: 古时候，香料贵重，沉香檀香一香难求，龙涎香更是难得一见。身上配香是身份，是门第。如今国风盛行，配香又成了雅事。非遗和香珠手串，承袭千年古方，从前千金难寻的宫廷香韵，如今化作万间日常。一缕宫廷香，日日伴身旁。
1: 咱们中国人用香有3000多年的历史，
2: 中医的芳香疗法讲鼻通百脉，香气入鼻能帮助舒缓心绪，放松身心。
1: 但在古代能用得起香的，那都是非富即贵。为什么呢？因为香料贵啊，沉香、檀香、麝香，哪一样不是价比黄金呢？特别是龙涎香，那是抹香鲸肚子里的宝贝儿。那时候啊，香不是日用品，是身份，是体面。而且古人用香啊，讲究得很，受精点安神香，待客焚迎宾香，读书写字配醒神香，寝帐之中放助眠香，不同场合啊用不同的香方。这些香方呢，都是各家的传家手艺，密不外传的，就像咱们说的祖传秘方一样。女儿出嫁，母亲会把香方当作嫁妆传给女儿。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咱们人呐，一上了年纪，是不是都有几下几个难处呢？夜里呢，翻来覆去睡不踏实，有一点动静您保准得醒。平时咱们坐公交啊，逛这个菜市场，这气味特别混杂，然后就会造成我们头昏胸闷，包括坐着没事干，然后你这心里就开始胡思乱想，你会发现身上啊总有一些怪味儿。那么想点盘香，你怕失火；想插这个香薰机，又怕忘断电，总有一些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顾虑。得，今天哈，咱们就把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非遗和香珠手串，给您请到手腕上。它不是普通的饰品，而是一颗颗用天然的香材手工碾制的随身香养方。今天呢，带给大家呢，一共是2款。哎，那么第一款呢，叫做鹅梨帐中香，它是南唐后主李煜特意调制的。它呢是把沉香、檀香这些名贵的香料跟鹅梨一起蒸、一起熏，让梨的香甜渗入到香料当中。那么现在您把它戴在手腕上，等于把1000年前的安神香方戴在了手腕上。那么当你平时啊这个心里特别烦躁的时候，哎，闻一闻，晚上呢放在枕头边，香气特别柔和，有助于放松身心。那么第二款，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也是我们特别喜欢的这款，叫做五行和香珠手串。大家看，一共是5种颜色。咱们讲五色入五脏，对应咱们的心、肝、脾、肺、肾，随身佩戴非常清爽。而且大家看哈，每一颗的珠子都采用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天然香的工艺，手工打造。那叔叔阿姨平时啊，像这个出门遛弯、下棋，另外呢，包括像跳广场舞，您呢就像这样戴在手腕上，它不只是好看，更是把传统文化戴在了我们的手上。
4: 送人也特别体面，您给老伴送一串，给老朋友送一串，送的是千年香方，是非遗的手艺，比送普通的金啊玉啊更有心意。
0: 非遗和香珠手串，把千年古方戴在手上。两款任选，鹅梨帐中香源自南唐宫廷古方，以鹅梨、沉香、檀香、安息香、苏合香等多味天然香材合合而成，睡前放在枕边，助您放松身心。五行非遗和香珠手串，五色入五脏，一串带全传统五行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天然香工艺，由4代制香世家非遗传承人纯手工打造。市场参考价799元一串，今天工坊源头直供，省去所有中间商，门店加价，直降500元，两串任您选择，送市场参考价199元的何首乌非遗荷香梳一把，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市场参考价299元皇室玉容非遗草本香囊礼盒，内含安睡、避蚊、疏肝、扶正4枚草本香囊，买一样得6样，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人不爱戴手表，就喜欢手串， 这个合香珠手串现在可流行了，小区跳广场舞的10个有8个都戴上了，我也不能落后啊。还别说，这个合香珠啊，跟那些金的玉的可不一样，是各种香料做成的，
6: 据说还是南唐后主李煜制的香方，
5: 确实好闻。
6: 我晚上睡不踏实，现在睡前把这手串放枕头边，淡淡的香气让人很放松，心里不那么烦躁了。白天心里闷的时候，直接抬手闻一闻，清爽得很。
5: 更别说还送了合香酥，还有4枚非遗草本香囊，买一样得6样，值了。
7: 我玩手串20多年，各类木料玉石手串都收藏过，但这款非遗合香珠不一样，我选了5行款，老伴儿啊带鹅梨那款，别人一问价格呀，
8: 比门店便宜500块。
7: 他送了一把合香珠，还有4枚废鱼草本香囊，每一样得了6样，都不敢相信竟然这么划算。
1: 咱们国人用香可不是为了香而香，老话说香入脾，脾主思，好的香气能作用于人的心神。您想想啊，为什么闻到花香心情好呢？闻到饭菜香有食欲呢？这就是香气对人体产生作用了。古人讲究逢香静坐，闻香养性，书房里点一炉香，读书写字心境就静了，寝帐中放一盘香，夜梦就安稳了。从传统的角度来说，沉香安神，檀香静心，安息香舒缓，苏合香开窍。
2: 咱们手腕上有内关、神门这些穴位，把合香珠戴在腕间，体温缓缓激发香气，淡而绵长，随身相伴，就像带着一个小型香养方。
1: 鹅梨帐中香，那股清甜温润的果木香气
2: 放在枕边，助您放松身心。容易心里发闷烦躁的朋友，带上5行合香珠，抬手闻一闻，整个人很舒畅。合香珠散发出淡淡的香气，出门见亲友清爽体面，送给老伴老朋友，体面又有心意。
1: 老伙计问起来，您说这是非遗传承人手工做的，还是电视剧里的同款的香？那面子足了。
0: 非遗合香珠手串，把千年古方戴在手上，每一颗香珠都要经过10几道古法工艺，9蒸9晒，21天自然阴干。2款任选，鹅梨帐中香，源自南唐宫廷古方，睡前放在枕边，助您放松身心。5行非遗合香珠手串，5色入五脏，1串带全传统5行文化。市场参考价799元一串，今天工坊源头直供，省去所有中间商，门店加价，直降500元，送市场参考价199元的何首乌非遗合香珠一把，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市场参考价299元皇室玉容非遗草本香囊礼盒，内含安睡、避蚊、疏肝、扶正4枚草本香囊，买一样得6样。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4: 以前呢，沉香檀香是价比黄金呢，那么今天咱们说到的鹅梨帐中香呢，那今天能够让咱们老百姓能够带得起，全是源头的专场福利。那现在呢，咱们来到了非遗制香的工坊啊，那今天我们请个专业人士啊，给人们讲一讲。我身边这位呢，就是制香师，非遗传承人，我们的陆小康老师哈。陆老师你好，欢迎您。
9: 你好，你好，
4: 欢迎欢迎哈，
9: 欢迎欢迎。
4: 你看哈，这个珠子到底这个原料是什么样的，我们也看看细节哈。
9: 好，老师您看啊，这些都是咱们做合香珠天然的香材，沉香、檀香、安息香，哪一位不是名贵的香材？您去问问就知道这成本有多高。我们做鹅梨帐中香呢，要用整香的一个梨子去跟这些香材一起去蒸，10几斤的梨才能蒸出啊这么一点点清甜的果香，
4: 就这个大梨。
9: 没错，有朋友说呢，市面上有几十块钱一串的，说实话，几十块钱连咱们原材料的成本都不够。这一串手串呢，要经过10几道的古法工艺啊，选材 清洗、炮制、研磨、配伍、合香、揉珠，这一道道工序哪一道都省不了。最费工夫的是我们的九蒸九晒工艺，
4: 这个需要时间。
9: 没错没错，我们要经过九次的蒸啊，九次的晒，把香材的这个性子熏得温温和和。那么你拿到手里呢，香材才会更加的醇厚，它不冲，不能用咱们的机器去烘干，也不能暴晒，得避光通风，自然阴干整整21天。哇，但凡开裂、颜色不匀，全都得挑出来报废。所以我们的成品率呢是非常的低的。这一套工序整整的下来，至少要用去小2个月啊，
4: 2个月的时间。
9: 没错没错。
4: 哎，陆老师哈，我再替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问一下您这事儿哈。这样的珠子其实我了解一点哈，就是商场专柜里都得卖700-800甚至上千。今天怎么给大家伙这么大一个福利优惠啊？
9: 是的是的啊。咱们以前呢也给一些大牌子啊商场供过货，给他们做过代加工啊。但是呢东西是从咱们的这个工坊里面出来的啊。中间呢又经过层层的代理啊、商场专柜啊，每一层都要去加价啊。商场里面的租金有多贵你也知道，
4: 明白
9: 对吧？
4: 明白。
9: 品牌呢还要做广告，这些钱呢可能最终都摊到咱们老百姓的头上了啊。咱们今天呢是工坊直接到您的手里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啊，也没有商场的租金，更没有品牌的溢价啊，咱们只收一个原材料的成本，我只想去做一个咱们非遗合香珠的一个推广啊，所以呢才能把专柜里面700-800的这个珠子以这么优惠的价格给到咱们老百姓，给到咱们叔叔阿姨。但您放心啊，珠子还是那颗珠子啊，工艺还是那颗工艺啊，非遗的手艺咱们可一点儿都不能打折扣啊。
0: 非遗合香珠手串，把千年古方戴在手上，两款任选，鹅梨帐中香，源自南唐宫廷古方，以鹅梨、沉香、檀香、安息香、苏合香等多味天然香材合合而成，睡前放在枕边，助您放松身心。五行非遗合香珠手串，五色入五脏，一串带全传统五行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天然香工艺，由四代制香世家非遗传承人纯手工打造，市场参考价799元一串，今天工坊源头直供，省去所有中间商门店加价，直降500元，两串任您选择，送市场参考价199元的何首乌非遗合香珠一把，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市场参考价299元皇室玉容非遗草本香囊礼盒，内含安睡、避蚊、疏肝、扶正4枚草本香囊，买一样得6样，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4: 好了，那现在场外这个电话是异常的火爆，那很多叔叔阿姨呢都是这个两款一起进订购哈，然后呢给自己和老伴儿都准备上了。但是很多叔叔阿姨呢也特别担心哈，因为现在这个合香珠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所以呢随之来的在这个市面上假的也比较多，还有这个几十块钱一串，大家有时候买到过哈，但是很多人也怕，怕什么呢？怕买到不正宗的。
9: 咱们古法非遗合香珠呢，贵在天然的原料，贵在手工，更贵在咱们的时间啊，几十块钱说实话连咱们的香材的成本都不够。那么再提醒一下叔叔阿姨们啊，那些便宜的珠子很多是用咱们的工业胶水粘合而成，里面有甲醛、啊、哎呦妈
4: 呀，这个想想、啊、这个可不行、
9: 啊、您想想 啊天天戴在手腕上贴着咱们的皮肤能好吗？长久下去那还了得。
4: 所以说这个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屏幕的叔叔阿姨哈、啊、可别贪图便宜，说买那些便宜的，这个一分钱一分货哈，如果真的

0: 戴在手上的它不是正宗的合香珠，戴了一串甲醛，这个咱身体啊这个健康可就亏大了
1: 啊、嗯。那么叔叔阿姨们放心啊，咱们的非遗的手串啊以及咱们的香书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啊，不含甲醛，更不含重金属，96.8%呢是咱们天然的植物粉末，那么剩下的3.2%呢是咱们天然的油脂啊，起到粘合润泽的一个作用、
0: 都是天然成分、
1: 没错，没有化学的这个香精，更没有咱们化学的胶水粘合啊、香气完全靠香材的本身啊。平时闻不惯咱们香水味的啊、有鼻子比较敏感的叔叔阿姨们啊、你尽管的放心去戴。
2: 非遗和香珠手串，把千年古方戴在手上，每一颗香珠都要经过十几道古法工艺，九蒸九晒，21天自然阴干，两款任选，鹅梨帐中香，源自南唐宫廷古方，睡前放在枕边，助您放松身心。五行非遗和香珠手串，五色入五脏，一串带全传统五行文化，市场参考价799元一串，今天工坊源头直供，省去所有中间商，门店加价，直降500元，送市场参考价199元的何首乌非遗和香书一把，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市场参考价299元皇室玉容非遗草本香囊礼盒，内含安睡、避蚊、疏肝、扶正4枚草本香囊，买一样得6样，赠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3: 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买了一串，我选的五星款，他选的鹅梨占中香，味道啊，很好闻，不是那种刺鼻的工业香，而且这是非遗传承人手工做的，拿出去跟老伙计显摆可有面子了。我还是前100个订购的，送了我合香酥还有非遗的香囊礼盒，买一样得了6样，他们都问我在哪买的，都说想买了。
4: 之前看宫廷剧的时候啊，我就好奇这鹅梨帐中香到底是什么味儿呢，这不看到有这个手串，我赶紧的抢了一串，淡淡的香味不冲不腻，很好闻，晚上睡觉放在枕头边，柔和的香气闻着很舒服。你外面买便宜了500多块钱呢，我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还送了我一个合香酥，还有一盒草本香囊，我每天早晚用这个梳子梳2遍头，不扎头皮，肩颈不舒服的时候刮2下，香囊味道也很好闻，安睡的挂在我床头，扶正的挂在家里的玄关，疏肝的挂在我儿子后视镜上，还有一个避蚊的给我小孙子用，这些单独买可不便宜，我这是白得的，太划算了。
0: 叔叔阿姨现在都看到了，每一颗香珠啊都是名贵的香材手工制作，历经的是九蒸九晒，晾满21天，损耗高，费功夫，那今天呢是直接从咱们这个工坊啊直接发到您家，省去了各类的中间商，省去了商场的租金，省去了层层加价。那柴让的专柜啊，700-800的合香珠手串，以这么实惠的价格就直接送到你的手里了。现在电话呢是非常的火爆啊，很多叔叔阿姨呢都是2款一起订购，自己一款，老伴儿一款，鹅梨帐中香，这是南唐后主李煜为皇后配制的宫廷名香。大热的宫廷剧里面啊也有这款香的这个出现啊，香气呢可谓是清甜温润，随身佩戴或者是放在这个枕头边特别合适，喜欢传统文化，
5: 平时容易心里发闷烦躁的，
0: 您呢可以选择我手里的另外一款哈、叫做五行合香珠，五色入五脏，对应咱们的心肝脾肺肾，要我说哈，这老两口啊可以一人选一款，咱们可以换着戴也不错，您带出去遛弯啊，下棋呀、咱们跳广场舞，这老伙计一问说您这是非遗工艺，4代传承人手工做的，那面子足了啊，喜欢的别再犹豫，错过今天再想以这个价格从工坊直接发货可就难上加难了。
2: 非遗和香珠手串，把千年古方戴在手上，每一颗香珠都要经过十几道古法工艺，

0: 九蒸九晒，21天自然阴干，两款任选，鹅梨帐中香，源自南唐宫廷古方，睡前放在枕边，助您放松身心。五行非遗和香珠手串，五色入五脏，一串带全传统五行文化。市场参考价799元一串，今天工坊源头直供，省去所有中间商，门店加价，直降500元，送市场参考价199元的何首乌非遗荷香树一把，前100名订购成功，再送市场参考价299元皇室玉容非遗草本香囊礼盒，内含安睡、避蚊、疏肝、扶正4枚草本香囊，买一样得6样。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1: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2: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3: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4: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5: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6: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7: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8: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9: 怎么能乱丢呢？
10: 是啊，吃不到呀。
11: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14: 来吧来吧
1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坐。来点吧，晚上去就寒。
1: 哦，不不不，您喝，您喝。
0: 跟我说说老营的事吧。
1: 哦，今天这个事儿，那完全是个误会啊！我们老营的人马全是归棋盘山刘氏兄弟管理的，我们跟奉天的石原长官那是签过保证的。
0: 你认识石原长官？
1: 当然认识了。哎呦，我今天看到您的时候，我以为是义勇军来勘察地形的呢。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是是是是是，我们可都是大日本帝国的良民。
0: 妖西妖西，你放心，这次任务完成之后，我会在石原长官面前替你邀功的。
1: 那在这我先谢谢您了。
0: 啊，好说好说，来点吧。
1: 您喝您喝您喝。
2: 都处理干净了。
3: 神了啊，只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4: 干啥的？这叫特种作战，用的都是暗杀技能。
2: 听我命令，江峰，一会儿你跟着我，干掉日军帐篷外的哨兵之后，你跟大牛干掉另一个帐篷的日军。陆三儿、二进，你俩原地外围掩护。玉哥哥，你跟着我把关山带出营地，记住，所有日军全部杀死，一个不留。整个计划要在15分钟之内完成，明白了吗？
4: 明白，
3: 明白了。
2: 出发。

0: 这是什么呀？太他娘的精密了！江峰，江峰，过来看看。
1: 这么精密的地图，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2: 姑爷，外面已经处理干净了。
3: 哎，人家救了你，你怎么连个谢都没有啊？
0: 啊，谢谢，谢谢，谢谢。白妞，把这收拾干净，跟我回山寨，走。

0: 爹，
1: 老爷子，意外收获。里边说话。

0: 我们两个去找彭玉山他们，行动时间定在三天之后，到时候咱们在棋盘山的山口会合。到，天色不早了，快！爹，
1: 来来来，里边请。哎呀，
0: 坐坐坐坐坐。怎么样啊？
2: 早就想请你过来了，一直没有机会啊。今儿啊，咱们来个一醉方休，怎么样？
3: 一醉方休没问题啊，
0: 再素了点儿。
2: 不是你的意思是嫌大哥这菜不好啊？
0: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不讹你一次。
2: 行行行行行，金牛啊，
0: 哎，现在你可有用武之地了啊！
2: 后厨房就在边上啊，
3: 没问题。
0: 我们露两手呗，有肘子吗？有，啥都有。
2: 红烧肘子。
0: 哎，等着。
2: 好好尝尝。赵警长，我这次来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一定是棋盘山的事儿吧？
0: 对。
2: 那还有啥商量的？我的部队全部集结完毕，全部交由你指挥。你放心，我赵建有一定全力配合你这次军事行动。
0: 这不合适吧？这个。
2: 哎，这有什么不合适？你的能力啊。 在九一八奉天的时候，和北沟消灭日军给养部队的时候得到证明了。我的部队交给你指挥，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事儿了。来，大哥，我敬你。来，痛快。白龙啊，有一件事儿，哥哥还要感谢你。
0: 感谢我？什么事儿？
2: 就是郭向东的事儿，你办的实在是太漂亮了。
0: 那都是郭大哥配合的好。哎呀，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啊，真是绝配呀！好，哦，对了，明天我还有一份大礼送给你。
2: 大礼？
0: 还是送给我的？
2: 对，
0: 什么大礼呀？
2: 今天保密，一会儿再报。
0: 哟呵，
2: 来来来，
0: 就管喝酒了呗，今天。
2: 今儿就喝酒。
0: 那好吧，一醉方休，来。
2: 哎，来，海龙，看看吧，这就是哥哥的兵工厂。我是光听说你有一个兵工厂啊，没想到有这么大规模呀！海龙，嚯，瞧瞧，怎么样啊？海龙，来，大家伙啊，看，
0: 好东西啊，
2: 马克沁的，哎，还有这个，看啊，火箭炮，哇，什么都有。 哎呀，海龙啊，哥哥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嗯，我知道，你现在缺少枪支弹药，这些我早都给你准备好了。来呀，把送给海龙兄弟的大礼给我拿上来。枪、子弹、手榴弹。
0: 要啥有啥，赵局长，我说你可真有货呀！有这些枪支弹药，你什么都管用。我
2: 猜到了，你要攻打棋盘山，这些都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怎么样？哥哥的这份见面礼，满意吗？<笑>
0: 满意，满意啊！
2: 你别着急，还有呢，
0: 啊，还有，
2: 来，你跟着。<笑>
0: 看看看，啊！哎呀，有两下子！我跟你说啊，哥哥这个兵工厂啊，还真不是闹的，正经八百的能造不少好枪的，啊！你看，手榴弹、土地雷，哎，就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天上飞的飞机、大炮，还有坦克、车都造不了，剩下的全能造。<笑>太好了，
2: 现在啊。
0: 武器也有了，人马也齐全了，我们就差跟小日本会一下。
2: 彭玉山和兄弟们那儿都不在话下，关老爷子那儿也不是问题。现在人和武器全齐了。
0: 好，
2: 传令兵，
3: 有，
2: 吹号集结部队。
0: 是。
2: 走，咱们去棋盘山。
0: 走，
2: 走。赵局长，您请。
0: 走，
2: 请。
0: 地図おしまい。
1: はい。
3: 今回の任務は石原殿自ら指揮を取るなんて私たちの光栄です。
0: 宝殿を戦略した後、毎日方々は軍部で過ごした。本来は軍部でお前らを待つすべきだ。でもこのようなチャンスは逃したくないよ。
3: カカ、今回我が軍は必ず勝ちます。
0: 岡松、命令せよ。全軍進め、目標に向かえ。
4: はい。
0: 待て、覚えろ、途中では絶対音を出すな。
4: はい。
3: 行動開始。音を出すな。
5: はい、はい。

0: 没心没肺的玩意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还睡？
1: 咱现在日子过得不是挺好的吗？哥，
0: 好个屁，现在胡正昌都到了，你我还有个好？
1: 太君说了，胡正昌勾结义勇军，他死有余辜。
0: 说你是头猪，你还真往圈里钻呢。胡正昌根本就不是那块料。
1: 那您的意思是太君错了？
0: 难说。
2: 大娘子，大娘子，
0: 太君来了。
2: 太君说让咱们等。
1: 我就说嘛，那太君说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0: 太君还说什么了？
2: 没有。
1: 哎，哥，要不咱俩上后山乐呵乐呵去？
0: 乐呵个屁呀、啊！

おがまずく見ろここここそしてここ警備をつけろ。チーバンシャンの出入り口を。

0: 装啥呢？给我看看，看一眼。不给我看是不是？你别吃了，给不给？真不给啊？给你，给你。
1: 姑爷回来了。
0: 我们姑爷回来了。
2: 哎呀！
3: 哎呀，兄弟啊，
2: 想你啊！
3: 你再把我放在这山沟子里，我都成老人参了。
2: 你要是能成精，我更高兴。
3: 那当然了。
2: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义勇军军长赵建勇。
3: 哦，赵军长，久仰大名了。
4: 幸会，玉钗兄弟果然名不虚传呐。
3: 里边请吧。
2: 好，请。
5: 集合！
6: 哎呀，呵，真不错呀！啊，我看看。
3: 行啊，海螺，啊，马克沁、九二式，全是大家伙。哎呀，再看看你这帮兄弟们，
6: 个个精神抖擞的，就像下山的猛虎一样。
2: 我们这儿毕竟不是正规军，跟你那儿相差十万八千里呢。
3: 话不能这么讲啊，关键这个队伍啊是要看谁带。这六神七师有麻烦了，
7: 这些兄弟都是虎子练的。
5: 啊，应该的。
2: 进屋吧。
7: 走。
3: 好，
2: 走。
8: 哎呀，哎，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没去赵军长那，那就是人生一大遗憾呐，知道吗？哎呀，人家那军火库大老气派了，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长枪、短枪、小钢炮、手雷、地雷、炸药包，哎呀，要啥有啥，就一个字，气派。
9: 什么玩意儿？
10: 俩字儿。
8: 就你识数？哎，那不知道心疼你哥呢，饿得前枪贴后背了，就知道气我。
11: 高哥，
12: 爷。
11: 偵察部隊の情報によると、ジーパンさん周りの地域に敵部隊発見しました。私の判断では、こいつらは蘇海龍と趙建勇の部隊だ。
12: 裏の方を調べたか。
11: 調べました。現在異常ありません。
12: 今だけの話だろ。将来あるかも。命令せよ。ここで待ち伏せ。ちゃんと隠れろ。命令がないと誰でも勝手に行動すんだ。
11: はい。
13: 海龙的这个计划实在太冒险了。就凭咱们现在的兵力，想要攻打刘沈西他们，我看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8: 切，不就是几个小土匪吗？这有啥大不了的？
14: 咋又开始了？
8: 那怎么的呢？
14: 听你家姑爷的，
2: 事情要像你说的那么简单。那刘沈东西能在棋盘山盘踞那么长时间吗？赵军长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毕竟我们这一次是要深入到棋盘山内部去。
13: 海龙啊，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的危险性，可你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呢？
2: 强攻棋盘山固然是最直接的办法。俗话说，狡兔三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捉住并且消灭刘沈西，实在是难度太大了。况且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相信这句话的意思赵军长您比我还清楚。
14: 赵军长，这场仗我们已经准备很长时间了，是有把握的，您就别跟我们争了。
13: 嗯，好吧，那你们既然胸有成竹了，我的部队就全听你调遣了。
8: 姑娘，啥时候动手？给个话。
2: 明天凌晨。
8: 好，三。

0: 磨刀去。
1: 虎子、黑子，咱们也去。二金，
2: 咋了，姑爷？
1: 把咱们行动的时间告诉关老爷子。
2: 嗯，我这就去。
1: 赵军长，明天天明时分，你就可以带着你的部队攻打棋盘山了。

0: 哥，哎，咱们这次是敌后渗透作战，告诉弟兄们，每人带长枪、手枪各一支，子弹200发，轻装前进。这次的成败就是速度。
1: 当家的，你就放心吧。这帮家伙经过这一段时间训练，打仗精神的，
0: 好使。哼，
2: 放心。
3: 哎，亮哥，来来来来来，来吧来吧来。
4: 牛哥，你不是跟我们做好吃的去了吗？这什么那么多土疙瘩？
5: 土疙瘩，我告诉你，这就是好吃的。

0: 来来来，给我打开，拿去。
1: 香，管够吗？
2: 随便吃，有的吃。
1: 好，兄弟们，都把肚子吃得饱饱的，我带着你们去打仗。
2: 好吃吃一声啊，好不好？
3: 啥玩意儿这么香？没有我的份儿啊？
2: 有有有有。哎呀，这你们这帮小子，你给我妹子留两个呀！
3: 香，
4: 就你会做好人是吧？
5: 爹，这苏海龙走了这么长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这事儿会不会黄了呀？
6: 孩子，你不了解海龙啊。海龙这孩子有信誉，说到做到。他要干的事儿，那一定能干成。
7: 爹，爹，海龙哥来信了。
5: 爹。这信上都说啥呀？
6: 海龙啊，让咱们在明天天亮前赶到棋盘山，后山堵住刘神熙的退路，
5: 终于可以除掉这帮祸害了。哎，不对呀，爹，怎么把老林的人马留在后山呢？咱们要是跟海龙他们一起上去，这不是更好吗？
8: 这个擅自更改作战计划，恐怕不太好。
5: 作战计划，爹，我看八成是苏海龙怕咱们抢到棋盘，才故意这么安排的。
7: 你放屁！海龙哥才不是那么小肚鸡肠的人呢。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6: 不得无礼。哼，看我这两个孩子，都让我给惯坏了。
8: 没事，关山兄弟为人豪爽。
6: 孩子，别多心，马上去准备，咱们即刻出发。
5: 爹，去吧去吧。行。
7: 再见着海龙哥，别忘了我那事儿啊。
6: 哎呀，
9: 老吴，哎，
7: 听说你是个活神仙，你给我算算我跟海龙哥的婚事呗。
8: 大姑娘。我那是混江湖的雕虫小技，哎，骗骗孩子可以，不值一提。
7: 不给看算了，反正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做主。爹，我去了啊。
6: 哎，老吴啊，你跟我说个实话，这俩孩子

0: 你们在这儿接应赵军长，咱们去找杜三。走。你看，你看，我就说这刘沈一手下都不堪一击。
1: 你看吧，你个个都是面瓜。
2: 哎，姑爷，嗯，
3: 晚上我想，咱们就直接把这两侧砍得像那土匪都给他干了得了。
0: 我们已经给赵军长撕开了一个口子了，消灭刘沈西才是关键。
1: 关键是没打过瘾呢，你没过瘾。大牛说他没过瘾。行，留下两个兄弟，咱们陪大牛去过瘾。

0: 个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

0: 是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做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 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

0: 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程

0: 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 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

0: 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4: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1: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4: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8: 京城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0: 估计这个时辰已经到山寨里边去了。两侧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右边是火力点已经被我们控制住了，现在就剩两侧的耳朵、坎子还有三道坎子。
0: 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动手？
2: 说了，说山寨里发生剧烈爆炸的时候，就是全面攻击的信号。
0: 命令部队两侧迂回爆炸，主力部队跟随我支援海龙兄弟。弟兄们，到了棋盘山之后。 见到土匪，一个都别给我留！
3: 是，
0: 出发！
3: 哎，那个人，跟我走。

0: 听我命令，以主相供奉，所有人撤离军火，赵军长还等着我们的信号呢。江峰，虎子，跟我来。
1: 干嘛呢你？站住！干嘛呢？

0: 抓紧时间，多装点。
1: 来，
0: 我操！啊，拿一挺歪靶子，带上足够的子弹，还有手榴弹，其余的全给我炸了。
1: 全炸了，龙哥！
0: 来不及了，马上天亮了，全部给我炸了。

0: 抬过来。
1: 挺住，挺住，兄弟！这辈子跟着你值了。大哥，大妞他们三个三结义，真疼着我了。大哥。

0: カカ、前方です。
1: ええぞ。
0: 両親市の拠点の情勢は落ち着いたようです。
1: 攻撃始めるんだ。
2: 爹，这枪声听着越来越小，公部的仗快打完了，咱们要是再不去，这功劳啥都没有了。
3: 不行，说好了咱们坚守后山的，就得按海龙的计划执行。
2: 嗯，爹，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4: 关山，回来，关山。
5: 爹，你看我哥。
6: 关老爷子，别着急，我带几个人去接应一下关山兄弟。
3: 那就拜托你了。
6: 好，走，
3: 有劳你了。
5: 爹，有老吴他们跟着，您就放心吧。

0: 现在整个山寨被我们接管了。是啊，山寨内外的土匪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但就是没见刘沈西。后面有条索道，
1: 那会不会残余的土匪顺索道跑了？那往哪儿去？再说了，后山不是关老爷子和老吴他们在吗？应该问题不大吧？对，凭他们的实力，消灭那些人不在话下。
2: 现在是刘沈西自己带队伍。
1: 我怕关老爷子扛不住，保险起见，我带着他们从索道下山。
3: 好，需不需要派兵？不用了，棋盘山刚刚打下来，各个险要都需要兵力把守，你在这儿吧。那
1: 你一路小心呐。
3: 赵军长，替我照看一下兄弟。
1: 于山兄弟，
3: 放心吧。当家的，各位兄弟。 哥哥今天只想要死的，不想要活的。跟我走。

0: 大哥，大哥，都给我站住！
1: 干嘛呀，哥？这么多年的家当，就这么没了，老子不甘心！
2: 哥，能活着就不错了，留在青山寨，咱不怕没柴烧不成？
0: 大哥，
2: 身下
0: 有十几个人上山来了。
2: 娘的，苏海龙是想把老子赶尽杀绝！兄弟们，抄家伙给我上！
3: 说。

0: 山下发现大批日军，麻烦了，说明小日本发现了海龙的意图。不就是小日本吗？让我去会会他们。蹲下。小日本既然能让到后山来，就说明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你这样贸然出去，非吃亏不可。
1: 那咋办？
0: 马上找到关山和老吴，还要给海龙报个信儿，让他们有所准备。行。
1: 听您的，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们，把架子手榴弹都给我带好了。今天姑奶奶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让他们知道咱们老营也不是好欺负的。
0: 是。

0: 给我听着，你们的头关山现在在我手里，放聪明点，赶紧给我出来。
1: 兄弟们，别开枪，别开枪。现在咱们怎么办？
2: 相信大当家的已经攻下了棋盘山，你去派人通知大当家的。
1: 你怎么办？
2: 别管我，我自己会想办法出去。快去。
1: 是。
0: 千万别伤害我关山兄弟，我马上就出去。
3: 别动，别动，
1: 别动，
0: 走。

0: 大当家的，刘沈西活着了关山，老吴估计也撑不了多少时间了。
1: 带我们走。
2: 是。
0: 刘沈西，你想干什么？把关山给放了。
3: 关山，上次在小凤仙家，老子放了你一马，没想到你在老子落难的时候，竟然在背后下黑手。
0: 你说什么？
3: 看来你还不知道，好，今天让你死个明白。让你舍命相救的这个关山，其实是个吃里扒外的墙头草。你们抢劫金圣屯物资，就是他告诉我的。
1: 你个王八！

0: 老吴，是我对不起你啊，老吴，对不起你啊，老吴，是我对不起老吴。
1: 老吴是怎么死的？说话呀！
2: 被这头子的，你爹，爹，爹，你个兔崽子！别动我爹，别打了，先说正事吧。
1: 都让你给气糊涂了，海龙啊，看来小日本要围山清剿啊！
3: 什么？
2: 我爹说的没错，来了不少人呢。
1: 我怀疑啊，是不是小日本得到什么消息，知道咱们这段时间要攻打棋盘山，所以设下了许多的埋伏。
3: 老爷子，你别着急，我带着兄弟们先去看看，有什么事儿等我回来再说。

0: 奶奶，至于这么大排场？
1: 金牛，
0: 嗯，
1: 你是不知道这几万山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啊。
0: 重要性？
2: 就这么一个破山头，有啥重要的？
1: 破山头？那我得跟你说说。
0: 嗯，
1: 这棋盘山，北可以牵制铁岭，南奉天，东西两侧可以进攻新民和抚顺，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你说重要不重要？
0: 可以啊，
2: 这家伙一套一套的。
0: 行，挺有才。
1: 这和你做肘子可不一样啊。
0: 肘子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3: 跟我回去。
4: 看看，
5: 耶！
4: これは空軍からの情報です。偵察によって、基本上の上空は雲厚く。

0: しばらくはっきり状況を見えないんです。
1: 新しい状況があればすぐ報告しろ。
0: はい、カカ、下坊。
2: 我が部隊は隊形を展開しました。今はチーパンさんの裏を包囲中です。
1: よし、
3: 情况咋样？
4: 山下全是日本人，老营是回不去了。先上棋盘山吧，交给我们来办。
5: 好，
6: 我不走，我要跟你们去打小日本。
4: 你跟着我走，老爷子怎么办？
3: 听话。
4: 哥哥，我想让您带着几个弟兄，先把老爷子给安顿好，然后把老吴给厚葬。
5: 行。
4: 小凤，把地图给我。从这张地图上看，日本人应该对棋盘山和老营的地形不是特别熟悉，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优势。
5: 海龙，你是想带着他们在山里面周旋？
4: 对。
7: 这圈子你打算怎么兜啊？
4: 把他们带到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
6: 我不同意。看什么呀，这石佛岭和大洋山一带就连周围的老猎户都不敢进去，甭说别的，你们吃饭就是个问题。
7: 我觉得也是这样，还是等赵军长那边有了消息，我们联合行动会比较好。
4: 我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丛林作战不是赵军长的特长，况且这次日本人来势汹汹，我想让赵军长的部队在朱家口一带设伏，把日本人带到伏击圈的事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6: 但是太危险了。
4: 你别跟着捣乱，吃的问题大牛会解决，实在不行我去日本人那儿拿。
7: 你们几个把弹药都拿过来集中一下。
5: 你还愣着干什么？叫几个兄弟把你吴叔抬上。海龙啊，那我就先走了。
6: 海龙哥，子弹不长眼睛，你自己多小心，别出什么事儿。
4: 放心，把老爷子照顾好。
6: 嗯，
4: 去吧，咱们也出发吧，走。

0: 这次日本人人数众多，我们只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把他们带到大洋山和石佛岭一带，尽量攻击他们的先头部队，牵着他们的鼻子走，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

0: 指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 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

0: 啊，精准拍照。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分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

0: 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轻轻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
7: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0: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

0: 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8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8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
4: 5块。
3: 你这菠菜怎么买？
4: 6块。
3: 6块是吧？这个呢？
4: 5块钱。
3: 这个多少钱？
5: 8块钱。
3: 这么便宜啊？
5: 就是这么便宜。
6: 这么便宜啊？
0: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青春何谓？
8: 报告教官，
9: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8: 守护杭州，
10: 三线加油战斗。
7: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11: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12: 做得到。
7: 青年何为？
13: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7: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14: 利用最后时间，你要赴黄山台炮台。
15: 航空队迎敌！
16: 迎敌！
7: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7: 袖手人。
18: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9: 中国
10: 无被俘之空军。
7: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景德镇因瓷而生，因瓷而兴。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如何让这笔沉甸甸的文化遗产不只停留在世界遗产名录里，而是真正活在当下，传向未来？今天我们走进瓷都，从一座复烧的古窑、一个留住各国陶艺家的村庄，还有一群做陶瓷潮玩的年轻人说起。
1: 开窑大吉！开窑大吉！开窑大吉！
2: 日前，徐家窑迎来了一场热闹的开窑仪式。这次烧制的瓷器数有10000多件，
3: 是申遗后的第一个窑。
2: 于喜来自幼与徐家窑相伴，14岁就跟随父亲在此制瓷烧窑，见证过古窑昔日鼎盛，也亲历它日渐停火、荒废失修。
3: 你看啊，这个缝线以下的，这是原来坍塌的剩下的窑角，很多老艺人呢、很难受的。柴窑啊，是千年的陶瓷技艺的重要一环，里面涵盖了很多的技术成分在里面，如果把它丢失了，就几乎是要消亡。
2: 为留住千年瓷脉，2013年，当地启动以徐家窑为核心的明清窑作群落修缮复建工作，老匠人们主动回来参与修复。曾任国营陶瓷大厂负责人的于喜来受邀担任复建复烧总指挥，摆在他们面前的首道难关就是古法滦窑。
4: 徐家窑是一座典型的蛋形窑，没有钢筋来加固，完全靠窑砖互相的咬合成型来固定，靠我们这个滦窑工的经验操作，差那么一丝一毫，烧至高温下就会变形开裂，甚至整体坍塌。
2: 为最大程度还原原貌，修缮团队严格按照古法烧制窑砖，近150000块砖用了3个月，一块一块砌成弧形窑体。2015年11月，徐家窑明清窑作群主体修缮完工，于喜来马上四处寻访老把庄师傅，复原失传的柴窑烧制工序。
5: 烧陶瓷需要1300度，温度高了，它的火就很白。现在天是柴，温度低，它火就是红褐褐的了。现在就要烧干柴了，全是代代相传的经验手艺。
2: 反复试烧，反复调试。2016年起，沉寂38年的徐家窑重新燃起了熊熊窑火。于喜来和老匠人主动扛起传艺重任，毫无保留地把毕生积累的烧窑技术手把手交给年轻人。
3: 希望我们陶瓷的手工技艺一代一代往下传，把我们景德镇难度很高的手艺展示给世界人民。希望这种柴窑的窑火永远不熄。
2: 徐家窑从濒临荒废到复建复烧，靠的是一群老匠人近乎执拗的坚守。这座古窑的重生只是景德镇瓷脉延续的一个缩影。千年瓷都真正要活起来，还需要留住人、吸引人、成就人。在景德镇三宝村，一群人用了28年时间，把一座无人问津的小山村变成了全球陶艺家的精神原乡。
6: This is a table on the floor. Has a Chinese table.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后，李文英忙着接待一批批慕名而来的海外艺术家，筹备下期驻场创作项目。印度陶艺家法尔古尼已经是第5次到来，
7: 满眼都是瓷器，带给我极大的震撼，充满创作动力。这里称得上陶艺家的天堂，未来我也希望能在这里驻留创作。
2: 李文英告诉我们，尽管三宝村毗邻湖田窑址，但28年前

0: 年还是无人问津。他受兄长知名陶艺家李建深的邀请，从九江来到这里打理陶艺工作室之余，开始接手邀请各国艺术家到三宝创作。
1: 组织了十位美国顶级的艺术家，我是一张白纸进来的，不懂陶瓷，不懂英语，然后因为我哥哥有急事，那我就突然要带着他们，极大的一个压力。
0: 环境陌生，障碍沟通，李文英动摇过，但为什么最后坚持了下来？李文英给我们展示了澳大利亚艺术家凯文写的《三宝日记》。
1: 他已经把三宝当成他的家了，陶瓷没有国界，因为有了他们的爱，让我觉得自己做的事非常有意义。
0: 英语不好就反复练习，不懂陶艺就跟着学，就这样李文英跟着三宝一起成长。之后丈夫也被他拉来设计改造老屋，打造具有艺术感的创作空间。慢慢的，三宝村像一块磁石，引来更多的艺术家。瑞典画家 Toto 在锦德镇一待就是十多年。
2: 锦德镇一直不断变化，但这片土地内核没变，时常带给我惊喜。我不用刻意寻找创作素材，在中国生活感受一切，灵感自然涌来。
0: 28年来，三宝村共计接待世界各地艺术家游客10万人次，促成艺术家驻场创作1.8万人，小小山村越来越有国际范儿。人来了，村活了，保护与发展的课题也随之而来。面对散落全城的瓷业遗存，面对传统与潮流的碰撞，景德镇做好申遗后半篇文章，在活态传承中读懂城市密码，让陶瓷文化更时髦。
3: 内设了这个 AI 识别的这个功能，能够判断出一个预警的一个情况。
0: 这里堪称遗产保护的智慧大脑，500多套实时监测设备覆盖所有要素点位，地面细微沉降裂隙、热源火源都尽在掌握。客流高峰时，它还可以和景区智慧联动。
4: 当瞬时游客量突破了我们设置的这个阈值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让景区对游客进行引导，保障了游客的这个游览的舒适度和我们遗产本体的这个安全。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核心魅力在于生生不息的活态传承体系，镇窑土石柴串联起千年产业谱系。在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码头、民窑、老街、里弄、御窑的千年聚落格局依然清晰，千余处老建筑完成活化改造。非遗传承人熊文波改造完成后第一时间搬了回来，一边创作一边带徒弟。
5: 旧旧如旧嘛，我觉得就是我回到小时候了，是吧？中间是青石板，旁边是那个窑砖。
0: 跨界联名则带来新活力。在昌南里世界陶瓷潮玩小镇陶玩里，年轻游客对你飞兔联名瓷器爱不释手。这里是潮玩里最近刚刚签下的世界级 IP，
6: 把国外的 IP 和中国就是特别著名的陶瓷相结合是一种非常好的做法。我也推荐大家来江西景德镇来看像这样子一些精美绝伦的一些适合年轻人的一些陶瓷制品啊。
0: 小镇以陶瓷朋克为理念，推动陶瓷潮玩艺术表达与产业时尚转型，汇聚5000多名国内外潮玩艺术家，落地超900个合作 IP， 正牵头制定全球陶瓷潮玩设计生产标准。
5: 我们会有一个呢这个 IP 授权大会，也会将20多个 IP 呢向全景德镇的陶瓷生产企业开放，免费向他们开放进行共创，让陶瓷潮玩成为景德镇一个时尚的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
0: 数字化守护筑牢根基，活态传承留住匠心，潮流跨界打开新赛道，传统与新潮双向奔赴，让千年陶瓷文化碰撞出新火花，为景德镇写好申遗后半篇文章留下生动注脚。
7: 从徐家窑富烧的匠心传承，到三宝村吸引世界陶艺家，再到陶瓷潮玩打开的新赛道，我们看到的是同一种努力，让文化遗产活在烟火人间，窑火

恩言不息。申遗成功只是开始，如何让遗产真正进入生活，走向世界？景德镇正在老街巷里窑火旁，年轻创客的指尖一笔一笔写出自己的答案。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首先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强调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回升向好。陈永琪出席。
1: 尹鸿在专题研究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工作时强调，推进跨界融合，强化有效供给，全面提升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水平。
0: 一线调研跟随记者走进南昌光群雷射科技公司，看企业如何用2年成长为全球细分赛道龙头。
1: 上半年我省社会物流总体平稳，降本增效成效持续显现。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回升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陈永琪、任珠峰、黄喜忠、盛秋平、陈敏出席。
2: 尹鸿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坚韧前行，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安全保障扎实有力，但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各地要扛牢稳定经济增长责任，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拿出稳定增长的有效措施，切实做到大事勇挑大梁，小事彰显作为。尹鸿强调，要加快促进工业经济企稳回升，密切跟踪重点产业和骨干企业运行态势，着力推动增长点达产达效，加强企业精准帮扶，主动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积极解决融资等问题，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全力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不断增强工业支撑作用。要更大力度扩大有效投资，用好用足各项政策，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坐实项目谋划储备，因地制宜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提升专项债券使用效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主动走出去，上门找项目，不断拓展投资空间。要充分激发消费活力潜能，深入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围绕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持续优

0: 优化促消费政策，培育新兴消费业态，全面拓展农村消费，增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布局建设一批消费新场景，谋划打造消费新热点。要巩固提升外贸增长势头，积极推进优势产业出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体系，更好发挥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叶红强调，现在距离年底只有4个月时间，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坚持从大局出发，聚精会神抓好当前工作，要坚决维护安全稳定，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做实做细，信访维稳，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要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强化资金资产管理，持续拓宽增收渠道，推动基层三保平稳运行。市委书记和市长要担当作为，推动发展，带头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带头持续改进作风，示范带动党员干部鼓足干劲，真抓实干，抓重点，破难点，全力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孙洪山、夏文勇、万广明出席。
1: 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进跨界融合，强化有效供给，全面提升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水平。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卢晓清出席。
0: 尹洪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抓手。要把握发展机遇，主动谋划，靠前推进，以系统思维、创新举措，加快推动商农文旅体建深度融合发展，促进消费市场提质扩容。尹洪强调，要进一步创新实践，分析研究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多元业态互通融合，积极探索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加快释放融合叠加效应。要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创新产品供给与运营模式，统筹抓好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业态培育与活动载体，推动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要加快打造消费场景，调动经营主体积极性，做好资源整合、场景串联文章，全面做活首发经济、赛事经济、情绪经济，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下沉线香市场，进一步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产业体系。尹洪强调，要转变发展理念，开动脑筋，创新打法，聚焦重点领域和场景，打造一批融合发展新范式和典型案例。要健全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部门联动，强化政策支持，凝聚加快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的合力。省领导夏文勇、石可、万广明、辜清出席。
2: 一张比 A4 纸还薄的膜，却是很多知名商品的身份证。一家落户仅2年的企业，摇身变为全球细分赛道龙头。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南昌光群雷射科技公司，寻找企业产品闯全球的魔法。
3: 这是美国的彩票和拼图，这是日本的美妆，这是法国的牙膏。您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来自全球各地产品的包装盒上呢，都附着着一层闪光小薄膜。细看还会根据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图案。我身后这些产品上的薄膜啊，都是由南昌光群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全息防伪雷射膜。
4: 雪花纹、猫眼状、立体悬浮光影，这些膜看着像装饰，其实藏着密码，里面有品牌的独有标志，
5: 对客户提供一个防伪的保障，提升他们的品牌溢价能力及市场竞争力。我们的专利发明加实行的总共有125项。
4: 2年前，全球知名防伪材料制造企业台湾光群集团考虑到沿海地区的运营成本，把东莞基地搬迁到南昌高新区。可当场地、设备、人员到位时，客户对防伪技术提出了

0: 更高的要求，公司从东莞带来的通版防伪膜没有了销路。
1: 他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做出与众不同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效果包括悬浮的效果，设计他们的特有的文字。
0: 变化突如其来，急难时刻，南昌高新区马上协调高校院所帮公司组建了研发团队，并提供落户等一条龙服务。心无旁骛攻坚，薄膜配方微调，全息成像工艺优化，绿色胶粘剂改良，一项项关键技术得以突破。光群把防伪膜做到了极致。
2: 每天海量的设计，包括一些光变效果，还有一些全息点阵，包括 3D 真彩，还有金钻浮雕，都是我们精心设计过的一些防伪锁。
0: 顶尖的产品赢得海外市场青睐，每天企业防伪膜出货量超过150万平方米。公司步入正轨，政府的帮扶并未减少。一次偶然走访中，园区了解到，企业产品需要陆运到码头，再等集装箱装运出海，多番周转，这一来等待时间长，出海成本高昂。园区马上联系到海关部门，为光群推出定制套餐，
3: 提供预约通关、舱单归并、自主选择报关地等便利化措施，货物到港即装船，提高通关时效，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0: 技术领先，帮扶及时，不到两年，南昌光群全新开发出七大系列防伪膜产品，其中全息防伪冷烫膜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市场占有率超50%。
4: 我们二期的部分呢，会比我现有的生产的设施呢，大概是扩充了1倍以上的一个产能，力争在1年之内要完成投产，这样带着我们的这种雷射材料呢，争取到我们国家的专精小巨人的这个头衔，增加全球的供应的市场份额。
0: 膜薄质不薄，通版不好卖，那就做独家，独家壁垒高，那就啃技术。企业舍得投入，政府敢于破账。这些换来了北美市场占有率过半的亮眼成绩。当南昌造防伪膜漂洋过海，守护的不仅仅是品牌权益，更撑起了仿不了、搬不走的中国制造底气。
5: 今年上半年，我省社会物流总费用2523.7亿元，增长6%，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为14%，比2025年下降0.2个百分点。全省货物运输总量完成10.9亿吨，增长4.5%，货运周转总量3130.1亿吨公里，增长8.6%，全省社会物流总额达44838.5亿元，同比增长1.7%，全省社会物流总体平稳，降本增效成效持续显现。
6: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南昌县督导调研。
5: 在南昌县公安局，陈永琪听取扫黑除恶专班工作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加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力度，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强化组织发动、线索摸排、案件攻坚，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在南昌县社会治理事务中心，他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在塔城乡塔城村，陈永琪现场督导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进展。他指出，要抓实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聚焦关键环节，进一步查漏补缺，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让高标准农田长期稳定发挥效益。
7: 眼下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陆续光荣返乡，我省各地积极开展迎接活动，提供一站式服务，让老兵们回家第一站既暖心又省心。
8: 欢迎老兵回家。
5: 近段时间，各地火车站、汽车站持续出现人武部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热烈迎接退役士兵，为他们戴红花、披绶带的场景，尊崇氛围浓厚，
9: 心里特别温暖，收到了鲜花和礼包，还有这么细致的政策讲解，让我感受到了家乡满满的诚意。
5: 在南昌市红谷滩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办事大厅，记者看到不少返乡退役军人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一次办完了报到、预备役登记、户口登记等事项，
10: 一个小时就办完了。这边的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热情，不懂的也会耐心给我们讲解。
5: 工作人员介绍， 过去退役军人

0: 人返乡报到要跑人武部、公安、医保等多个部门，反复填表，逐项办理。依托我省持续深化的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改革，如今多部门集中入驻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一窗受理，并联办理。今年我省再次优化服务清单，将党团组织关系转接也纳入一件事办理范畴，联办事项达15项。
1: 你们的介绍信直接给我们就行了，今年的话不用你们自己跑了，由我们来对接组织部门，最后啊，你们到那个村社区党组织去确认一下就行了。
2: 行，他们更专业，交给他们办我们更放心。
3: 9月底召开这个适应性的培训会，展开这个退役军人的招聘会，我们还会联系银行，在创业贷方面会给我们这个有创业需求的这个退役军人提供很多的帮助，帮助退役军人及时的调整状态啊，尽快的适应地方的生活。
0: 自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全省已为45000多名退役军人提供高效联办服务，服务事项落实率达到100%。
4: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各界群众整齐列队，肃立默哀，深切悼念抗战英烈。大家仔细观看铁军出征展陈上的历史照片、史料记载，重温新四军将士浴血抗敌、保家卫国的壮阔历程。
5: 真是无数革命先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盛世。今后我会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刻苦学习，奋发向上。
0: 众多追思群众来到南昌梅汝敖故居，向这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中国法官致以崇高敬意。循环播放的东京审判纪录片让人真切感受胜利来之不易，和平弥足珍贵。吉安市井冈红老兵宣讲团走进社区，结合自身经历讲述抗日战争英雄故事，让历史可感可触，直抵人心。赣州、九江、新余等地的学校通过主题班会、史料讲解等形式教育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6: 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勇担时代责任，传承红色精神，真做强国少年。
7: 长期失业人员、4050人员是重点就业困难群体，上高县精准施策，帮助困难群体在家门口创业就业，稳定增收。
8: 在上高县锦惠路口，每天下午3点，戴小琴的鲜肉饼摊准时出现，擀面、甜馅儿下锅，热气腾腾、香飘四溢的鲜肉饼陆续出锅，引得过往行人纷纷购买。
9: 每天能卖到8-10个左右的样子，收入的话比打工强。这个比较自由，可以照顾到家里面的小孩了，上学接送一下。
8: 此前戴小琴四处求职，屡屡碰壁，赋闲在家1年多。他想过摆摊创业，可购置设备、采购原材料投入不小。
9: 当时我们家里的就是经济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碰上了政府的这个扶持金。
8: 戴小琴说的扶持金是上高县推出的低成本创业扶持资金。今年当地对困难就业人群进行摸底后了解到，不少人有创业意愿但缺乏启动资金，经过协调设立了专项资金，最多可为符合标准的创业者每人发放5000元购买设备，
10: 先免费用，干满半年设备就归个人使用，最大限度地降低他们的创业门槛，来提高他们的收入。
8: 帮一把扶一程，针对大龄女性就业难、社保负担重的问题，上高县还将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申领年龄从45至50岁放宽到40至55岁。53岁的毛小玲就是受益者之一。
11: 收入不稳定，我家里还有个病人，现在领到2400块钱社保补贴，真的减轻了我的负担。
8: 今年以来，上高县共帮扶就业困难人员268人，扶持40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低成本创业，为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企业和实现灵活就业困难人员发放社保补贴103.2万元。
4: 一份等了13年的约定，一场跑了5个月的救人接力。8月31日，新余市民张全在省人民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善举为一名素未谋面。

0: 的血液病患儿点亮希望。
1: 在省人民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张全平卧配合采集，血液顺着导管缓缓流淌。早在2013年参加献血的张全就主动留下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2: 也是我工作之外的一个担当责任。我自己是一名党员，希望能够为社会做一

0: 下来的时间，他自费辗转多家医院问诊，抓紧调理身体，力争早日达到捐献标准。
1: 我是怕那个受捐者病患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放弃过。
0: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众多血液病患者重获新生的希望。历经五个月的坚持，张全终于圆了这个救人的心愿，成为全国第23810例、江西省第47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1: 能够去拯救一个小朋友的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荣誉的事情，我也希望自己这个事情能够一直传递下去。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新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早晨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今天14时，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其中心位于广东梅州市梅江区境内。未来沙德尔可能在广东内陆或近海消散，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预计3号到5号受其低压环流影响，全省多阵雨天气，其中今天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的南部会有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4号到5号，赣南局部会有中到大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本轮降雨局地雨势较强，我省中南部地质灾害易发区，尤其是吉安的西南部以及赣州的西部和南部这些地方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多云，24到28摄氏度。赣江新区阵雨转多云，23到27度。九江阴转多云，22到27度。瑞昌阴转多云，21到27度。庐山景区阵雨转多云，16到21度。共青城阴转多云，23到27度。桂溪小雨，23到29度。鹰潭小雨，23到29度。景德镇多云，23到31度。乐平多云，23到31度。上饶阴转多云，24到32度。德兴阴转多云，24到32度。新余小雨转阵雨，23到28度。萍乡骤雨转小雨，22到25度。宜春阵雨，22到27度。丰城阴，23到28度。樟树阵雨，23到28度。高安阴，23到29度。抚州小雨，22到27度。吉安中雨，23到26度。井冈山暴雨，19到21度。赣州中雨，23到28度。瑞金中雨，22到28度。龙南大雨转中雨，22到27度。南昌阴转多云，24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

0: 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1: 拿这一块。
2: 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6: 来来来，以茶代酒，庆祝我姐平安降落，
7: 没有香消玉殒。
8: 那能说话，我这会儿心还砰砰砰砰的跳呢。
9: 幸好那个张队长的技术好。哎呀，我要能像他一样就好。
8: 华山哥，吃呀。曾伯伯每回给我们做馒头，其实就是为了让你开心。
9: 不爱吃他做的饭，心里不痛快。
1: 你来北平都快六年了吧？曾伯伯这么疼你，就别这么别扭着了。
10: 先生，我来看你了。
11: 滚！我不认识你。
1: 你大白天干嘛一副见鬼的表情？看谁呢？
10: 我知道，我让先生失望了。这六年来，我写给先生的信，你一封都没回。原本先生对我寄予厚望，是我辜负了您。没有智慧一身，就报考了军校。
11: 我问你，你既然是啊，有了入世的决心，你干嘛非要来找我这个不关世事的人呢？啊，你有什么事啊？
10: 实不相瞒，这次来看您，确实有件事十分为难，想请先生帮忙。
11: 什么事儿？说。
10: 我有一公务，替中央航校在赴华招飞行学员。之前我问过周校长和孟先生，他们都不支持。我想请先生帮我。
11: 那周校长跟孟先生，他们有自己的原则，怎么，我很另类吗？跑我这儿来试风来了，岂有此理！

0: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承担
2: 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凭栏世目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4: 南京陷落，
5: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6: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7: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8: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7: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9: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0: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9: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1: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0: 侵略者已经打进了家门，我们别无选择。要以经验，要做到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个人，拜拜。
1: 赤羽台儿庄共存亡，
2: 敢死队打头，
1: 遥想中营族不灭，唯有抗战到底。
3: 还有希望！日本代表开始签署降书，这最动人、最精彩、最使国人兴奋的一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九月三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2: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3: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2: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九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十五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4: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5: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5: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6: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5: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7: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5: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8: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5: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9: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0: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

0: 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1: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2: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3: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4: 以前送外卖的时候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3: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5: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这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3: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0: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

0: 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رئيس 习近平 في زيارته.

0: 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1: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Egypt been a key player. It has been one of the top.
0: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CGTN 即时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

0: 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 31.3% 降至 18.5%。 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春和卫，
1: 报告长官。
2: 韩光中队集体请命，
3: 守护杭州。
4: 三线加油，加油！
2: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5: 韩光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营地，能不能做到？
6: 做到！
0: 青年何为？
7: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冲上云霄，
0: 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8: 利用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谈炮台。
9: 韩光中队，
10: 迎敌迎敌。迎敌迎敌。
0: 平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又是人。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1: 中国
12: 无北伐之抗拒。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13: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金兄，那莫非说这些天暗中跟着你的那些人，是冲着武丁家来的？假如会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我会提前将武丁家放在一个安全又隐蔽的地方，并且留线索给二位。这里兄一定会在这里为你我留下线索的。
1: 我们急需找。
2: 这风怎么这么大呀？小雪车冲刺！
3: 风切变。什么切？
4: 接下来我会急转弯，冲出低空气流，实心迫降。
3: 第一飞行家方如先生就是这样遇难的。
5: 你累不累啊？要不要我来帮你？
6: 当然累了，有你这么一个千金小姐，重量果然不一样。
4: 什么意思啊？自己体能差还怪别人重？
7: 这重量确实不对。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安阳，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安阳。
1: 安阳是安小童出土的刻字龟甲，应该是外衣室药器坑的。你认识啊？
0: 嗯，我见过他的拓片，但是这是安阳的文物，怎么会在飞机上啊？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草拿点费劲。
2: 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 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在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啊也舒展了。
6: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7: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8: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
10: 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须，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大家一起来吧！
13: 来吧，来吧，
1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妈，
1: 别乱动。
0: 我怎么了？
1: 你这孩子啊，真是的，平时爬爬墙就算了，这回还上天了。那张琪也是，怎么把你弄上飞机了？还好没出什么事儿。不过呀，你中暑了，观察一下啊，2小时之后才能出院。
0: 嗯，那是我自己要上飞机的，不怪人家。
1: 来，喝点水。怎么了？
0: 我爸呢？他没生气吧？
1: 怎么没生气呀？他气死了。
0: 为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当时那么多的记者，张家那孩子就一路抱着你。小姑奶奶，你可还是没嫁人呢，你知道吗？
2: 父母不听。
3: 孟爱达，躺好了，被子拿下来，躺好了。那女孩子家家像什么样子？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
0: 完了完了完了！这下全城的人都看见了。这，要不然借这个机会，把你俩婚事办了吧？
4: 不行。
0: 哎呦，你们俩这回怎么一条心了？不吵了？你女儿还没出阁呢。
2: 爸爸都说不行了，那自然是不行。
3: 那肯定是不行嘛。这飞行员太危险了，仗还没打呢，飞机先掉下来了。你女儿本身就是个任性的，那个张姐啊，看起来也是一个听不进劝的，这今后俩人过不到一块去。
5: 这桩婚事啊，我去跟不春兄说，就取消算了。大不了啊，我女儿嫁不出去，我养一辈子。
6: 爸，你这样，我能吃能算，以后我养你。
3: 坐下，躺下。
0: 别跳，别跳，别跳，快点，躺下，快。每次你都是我宠孩子们，你看他这一胡闹，都是你惯的。
3: 啊，对了。还有这个玩意儿，到底怎么回事？孟海棠，你得给我好好反省反省。
2: 这是我用甲骨文写的自由宣言。3000多年前，武定王的王后父子都当上中国第一位女性将军了，可是我呢，不能选择自己的学业，还不能当一个历史学家。
3: 你给我闭嘴吧！我没时间听你这聒噪。我学校还有好多事儿呢，你啊，给我躺在这儿好好反省。差点的，
0: 这下嫁不出去了，随你的愿了吧。哎，这手帕谁的呀？
2: 我的。
0: 我记得你没这个呀。
2: 我有，你忘记了。

上我的课，你们得学会动脑筋，得认真听讲。本事不小啊，上我的课敢卖单，不想活了你。咱们今天学一个新的方程，张琪，来来，你本事不是大吗？你上来先，上来。写不好我罚你去拍西山。

0: 哼，本事果真是越来越大了啊！不错，我现在是教不了你了。同学们，恭喜张启吧！我已经给英国剑桥大学写了信。 让他到我的导师鲁瑟夫名下去深造，得意了吧？嗯。
1: 走，破山，
2: 不要见他。
1: 走啊，破山。
2: 走。

0: 不信。
1: 武帝，你撒开。
2: 不善，听哥话，走。
1: 我不定。
3: 不然，嘘，别喊，别喊，喊什么？哎，让你去找你师娘，你怎么走这么多日子？来，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穿成这个样？怎么了？怎么了？啊？出什么事了？你师娘呢？
2: 父亲，我在海南城遇到了日本敌机轰炸。找他增加的时候，家里的房子都塌了。
3: 人呢？人呢？
2: 人。人呢？对。
1: 俺娘、姥姥还有姥爷都死了。要不是俺哥把俺从土里刨出来，俺也死了。一家只有你，一辈子不回家，连根汗毛都没上着，这下你高兴了吗？
2: 不是，
1: 俺娘死了。
2: 不是，
4: 曾先生，
5: 怎么了，队长？做梦了？
4: 啊，梦到我老师了。
5: 好吧，啊，
4: 大哥，我还得再进城一趟。是非的事儿是成了，但是招飞骑士进府华的事情，穆秘书长那儿还没准。
5: 你的意思是？
4: 不知道曾先生他。
6: 老林。
5: 嗯。
6: 这枚印章有些特别。
5: 怎么了？
6: 是你的名章。
5: 啊。啊，果然。金教授之前说过，要帮我刻一方名章，用在字画收藏上面。他可能是做完了，还没来得及给我。
6: 不对呀。名号章应该是两方配合，一方刻姓，另一方刻名。可是我刚才找了，只看到这一枚。
5: 你在哪里发现的？
6: 哦，在那儿。

0: 这本书好奇怪啊！你看，这都是历代的经济政论书，怎么会出现了一本鸽群饲养法？还真是。你看，这有折痕，鸽子所用食料，常见为小麦、荞麦、高粱、玉米、绿豆、豌豆等。
1: 需至少两种混合饲喂。等等，我想起一件事情。金教授经常讲了一句话，他说鸽子最大的特点是无论飞离家有多远，总能找到回家的路。鸽子。
0: 这猎熊顶走之前，还给罐里加了食料。

0: 哎，赵，
1: 我看看熟没熟。
0: 小馋猫，我听我们家破产说你今天出大风头了，还进医院了，有事没啊？
1: 当然没事了，你看我这脸色是不是跟海棠花一样好的不行？
0: 嗯，我看你是疯的不行，都疯到天。

0: 我跟你说啊，丫头，离那些飞行员远点，越远越好，啊！
1: 今天我在天上差点淤血的时候，心里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再吃一次薄薄的馒头。你看灵不灵？这个做啥？嘿嘿。

0: 今天可真吓死我了，还有他们，你问问。
1: 就是啊，我这会儿心还砰砰砰砰的跳呢。
2: 幸好那个张队长的技术好。哎呀，我要能像他一样就好。
1: 华山哥，吃呀！曾伯伯每回给我们做馒头，其实就是为了让你开心。
2: 不爱吃他做的饭，心里不痛快。
0: 还不痛快？你来北平都快六年了吧？曾伯伯这么疼你，就别这么别扭着了。
1: 就是。
0: 来来来，玩个游戏吧。
1: 什么游戏？
0: 拔老将。谁输谁就得回答一个问题，不能说假话。
2: 来，来，三，
0: 二，
2: 二，
0: 一，一。
2: 哎，
1: 破山哥哥输了。
2: 问吧，
0: 破山。
2: 嗯。
0: 你以后想娶个什么样的媳妇？
1: 说呀。
2: 嗯。像我娘一样。
1: 你娘？
0: 你娘
1: 是什么样的？
2: 这第二个问题了。
0: 行行行，那赢家接着来。田英，来。我今天啊，问谁都一样。田英，你以后长大了想嫁个什么样的丈夫？
1: 要像面条哥哥一样
3: 羞羞脸。从小就黏着面条哥哥，长大了还这么说。
2: 喜欢我哥那得我答应啊。
0: 那你呢吗？海棠，那你说。
3: 我又没输，我为什么要说？
1: 海棠姐姐，我们都说了，就你没说，多没趣啊。
2: 就是说吧。
4: 我以后要像陈代龙叔叔那样不结婚，谁要是逼我嫁人，我就剃头当尼姑。
0: 你当姑子，你才舍不得你那头发呢。而且你以后要是真遇到个你喜欢的呢，说说呗，说两句不掉肉。
2: 就是。
4: 好吧好吧，我想想啊，我想想，以后我要是嫁人的话，
5: 我叫张琪。
4: 我以后要是嫁人的话，个子不能太高，最好还是要戴个眼镜，有学问，最好像林伯伯一样博古通今，是个大学问家。
6: 你这有朵海棠花，这边也有一个，
5: 刚才不也是海棠落我身上吗？
4: 说话也不能太轻浮。
7: 抓稳了，听我命令，立即俯身，抱紧小腿，头贴紧膝盖。
6: 嗯，立即。
4: 还得温柔，
6: 不能对我太严格，然后
4: 最要紧的是不能是军人。
0: 军人有什么的？对呀、啊，
8: 如果自由电子处于正能状态，那不就是永动机了吗？愚蠢。 哎，愚蠢愚蠢，哎呀，暴力不相容，必然阻止。

0: 正能太电子香，负能太月钱嘛。
1: 嗯，这个狄拉克的猜想有道理，有道理。
2: 所以狄拉克这还是存在的。
1: 正是。
3: 先生，我来看您了。
1: 我不认识你，我不要见你，你走，你走，我不要见你。
2: 先生，
4: 你大白天干嘛一副见鬼的表情？看谁呢？
5: 没有啊，刚刚有只猫跑过去了。吃冰棍吗？我去买冰棍。
6: 我要。
4: 我也要。
2: 先生，真不碍事儿吧？
1: 呀，去去去去，我不想见你。哎，真没劲。真是倒霉。
2: 我知道，我让先生失望了。这六年来，我写给先生的信，你一封都没回。其实我今天是当面跟先生道歉，替你骂他。学生很怀念先生骂人的样子。
1: 我没空骂你，这是你写的信，就烧了，都点火，点火烧了。
2: 我知道，原本先生对我寄予厚望，是我辜负了您。没有智慧一身，就报考了军校。曾先生，
0: 这什么呀？什么东西啊？
1: 张学，你站着！你给我站住！啊，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住手！哎，我就是不明白啊，这个十九路军啊。淞沪停战协定啊，就没你不行吗？你就是个学生，不致力于你学习啊？你脑子那么热，说跑就跑了？你以为只有握枪杆子那才叫打仗吗？哼！
2: 这么说，我写的信先生都看过了？
1: 我看，我对啊，我不看我怎么骂你？你要么就坐下，要么就出去。你不要站在这儿跟个棍子一样，让我很仰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问你，你既然是啊，有了入世的决心，你干嘛非要来找我这个不关世事的人呢？啊，你有什么事儿啊？
2: 实不相瞒，这次来看您，确实有件事十分为难。想请先生帮忙。
1: 什么事儿？说。
2: 我有一公务，
7: 替中央航校在赴华招飞行学员。
2: 之前我问过周校长和孟先生，他们都不支持。我想请先生帮我。
1: 啊！傻了。从了军不动脑子，全都傻没了。
8: 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肩负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脉的传承。
1: 那周校长跟孟先生他们有自己的原则，怎么，我很另类吗？啊，哼，跑我这儿来侍奉来了，真是岂有此理！我告诉你啊，第一，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第二，
8: 我教的学生，他们都是未来物理学界的栋梁，理应在另一片战场上起到更大的作用，同样能兴邦救国。
1: 第三，我也没有第三。啊，走吧，走吧，走吧。你穿着，
8: 我不愿意看你。
2: 先生，
1: 你穿着这身军装，我不愿意看你。去，我不是你先生，去走。
2: 先生，
1: 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你一个当兵的，你说跑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2: 走吧，走吧。哎，
1: 快走吧，快走吧。
2: 先生，
1: 快走吧，走吧。
2: 先生，我是你啊？
5: 没事。不过你们怎么了？
1: 你什么事儿？
5: 我给你送冰棍。

0: 不全。
1: 哎，先生，先生，
2: 宝宝，
0: 蠢货，还是那么蠢，你就不知道疼吗？啊！还是那么倔，还是那么不知道珍惜自己，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1: 先生，张启从军、念桥从军，都是为了报先生的恩。民国21年1月8日，念桥把破山带回北平，也带回了曾家家人遇难的消息。那日之后，先生卧床半个月都起不了身。
3: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想说什么？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先生，就让我保护你跟破山，也让那些有志护国的青年走出校园吧。
0: 说的跟唱歌一样。
3: 我不会唱歌，你以为我就不懂音乐吗？行了行了，咱俩这个事儿就扯平了，不说了。
4: 至于那个赵飞起事嘛，
3: 老规矩，把你在学校没挨完的罚完了再说。
0: 记得吗？
1: 棚内拍摄西山夜景，我还没拍出来过。
0: 那你就去拍吧，拍完了再说新要求。
1: 那一言为定啊。嗯。富华后山的观云亭是拍摄西山全景的最佳之地。今天来不及了，明天日落，我去观云亭拍。
3: 那我就当着你的大作。
1: 那先生，张启告辞。
3: 去吧，去吧。
1: 多谢。

0: 这个臭小子，这太呀！怎么样？有什么发现吗？你看这个。 这两个是我的字“木柏”，这个字确定是雨，“木柏”下面这个字应该是“淡”，但是奇怪的是，“淡”这个字多了三条划痕，好像是刻错了，但又像是故意而为之。啊，我一直在看，我倒是想到了三个字，不知道你会怎么想。
1: 姓帅西，对，姓帅西。金兄，你看这五顶甲上面有三条划痕，有朱砂标志，这三条划痕，我跟懒山仔细的研究过很多遍，它应该代表的是三个字：姓帅西。中国的历史和天文是结为一体的，这“姓帅西”三个字儿，求解，
0: 它的意思是众星西行。
2: 这张甲片不仅仅是占卜用的，它也记录了殷商武丁王朝时期一场很大的流星雨，一种天体现象。藏在这个五顶甲里的千年秘密，要说这个世界上现在还有谁能解开，只有你林文月了。目前流传于世的新闻和照片，只有五顶甲的文字片，它的另一面有“兴帅西”三个字。 是只有金教授，咱们三个人才知道的秘密。
0: 对，
2: 可见金教授是想告诉我们些什么？金教授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意思是，木柏，请到淡。
3: 干嘛呢？今天天儿不错哈，给。没事说天气，怀疑你有鬼。我能有什么鬼？这几天总能听见南面枪响，你说这是不是要打仗？打不打不知道，不过这个暑假，林波本来要带我去安阳小屯接着下坑的，结果十一所发掘全停了，坑也封了。
0: 听说是为了避免文物流失，还有上个月29号，那个日本学者的考古发布会，也推迟到明天了。哎，你觉得去学去当兵好不好？你不会和父亲一个说法吧？
3: 父亲是父亲，我是我。
0: 这么说你是支持我去当兵了？男人就该担当使命，祖父和父亲，他们天生就是要做教育的。
3: 而我，天生就该去当兵救国。行啦，知道我弟是个男子汉了。想不想去西山看日落？今天天气还不错。
0: 嗯，忽然说天儿，肯定有鬼呀、啊！你
3: 护华后山那个观音亭。
0: 是整个西山看日落最好的地方，哎，你去不去嘛？现在，那叫上破山哥跟浅一起，行不？
3: 走啊！
4: 好。
5: 哎呦！
3: 慢点儿啊！
4: 我们先到这里休息一会儿。
0: 西山可是燕京八景之一。 西山晴雪，
3: 可惜现在是夏天。

0: 来，先陪我喝一杯。
1: 哎，孟海棠，今天有点奇怪呀，平时那么爱玩，今天怎么这么蔫儿？难道是病了吗？
2: 哎呀，我只是不爱爬山。
1: 你不是你吵着非要大下午的来爬山吗？
0: 就是，
1: 我还说呢，有什么玩啊？是马上天黑下来下山都难，还带着个小累赘。小累赘呢？
2: 浅英，
0: 浅英，
2: 林浅英，
0: 浅英，
2: 怎么办啊？怎么回去跟林默交代？
0: 先别急啊，我小时候在山里面长大，肯定能找到他。
1: 小累赘来的时候说要上山，是不是上山去了？这上山好几条路，这样找得找到几时啊？这样吧，咱们兵分两路，海棠一人不行，他跟着你，我去那边找。
0: 行。
2: 不行，有三条路，咱们一人一条，快点。
0: 你一个人能行吗？

0: 你说你们来找这个小妹妹，可是为什么你姐这么久还没上来？你们两个男孩子怎么能让她一个人走呢？
1: 海棠姐姐肯定是迷路了。
2: 有没有人？
3: 说姐，海棠。
2: 有没有人？海晨，浅怡。
0: 你们在原地待着，我去救她。
4: 姐，你别怕啊，有人来救你了。
5: 别动了。

0: 今天谢谢你啊。
1: 谢倒不用了，我只希望下次见你啊，别费那么大劲儿就好。
0: 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弟弟孟海辰，这是曾破山，这是浅音，这位是笕桥中央航校的教官张琪。
2: 啊，张教官，昨天我们去看你试飞了，真是德遂凌云志，展翼欲冲天。
3: 原来你就是我姐的。
0: 你远远胡说八道什么？
3: 我是说，原来她就是那天和你在天上同生共死的人。
0: 闭嘴！
1: 你们为什么到山上来？这路陡，不安全。
3: 是孟海棠说要来看西山日落。
0: 不是，不是我。
1: 啊，对了，孟小姐，报纸上的事情。我可以澄清，
0: 你不用放在心上。我是不会答应封建婚约的，你也不会吧？
1: 啊，是。
2: 那个，大家一起喝一杯吧，帮我做个见证。
4: 我打算从军了。
0: 真的？
3: 破山，一起去29军学兵团吧。
2: 不，张队长。我想考你们笕桥中央航校，我要去当飞行员。
1: 我就是来招飞的。
3: 那我也要报考解放。
0: 解什么夫啊？再说了，你高中还没毕业呢，爸肯定不同意。
3: 别拿爸压我，他不同意的事儿你也没少做吧？
1: 海辰，你多大了？
3: 17，不过马上就18了。
1: 你为什么想当兵？
3: 乱世出英雄，我想当英雄。
5: 鸽子，哦，你们看，有一只鸽子。
0: 哎，这不是金伯伯家的吗？
6: 你怎么知道？
0: 他不是老飞我们家来吗？他的钢管不一样，你看。上面有一个小羽毛。
1: 孟小姐，你说的这个金伯伯可是金志烈教授？
0: 对啊，金伯伯住在云居胡同100号，不过呢他平时不太跟我们说话，也不爱跟我们玩。
2: 来，大家一起喝一杯吧。
0: 这可是曾伯伯珍藏了多年的同仁堂绿茵陈，平时揽山小厨聚会的时候啊，都不舍得拿出来呢。望着大好河山，喝着好酒，不行个酒令，拜个把子什么的，都对不住这好酒了。此处凭栏，无论诗词歌赋，都必须带有凭栏之意。我先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我孟海棠愿与各位以身相知。
1: 好，
7: 好。
0: 哎，好了好了，到我了。
8: 凭栏试目旧山川，叠叠峰峦带晓烟。林浅音乐与各位哥哥姐姐们相知。
1: 好，
7: 好，
1: 好。
2: 哎，我来一个。且上高楼望，相共凭栏看月升。我曾破山，愿以张教官为楷模。以身许国，愿为国死。
3: 哎，好好好，到我了啊。
9: 把乌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我孟海辰，愿与各位相知。
1: 凭栏试目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0: 你不能跟浅音的一样，得自己想一个。
1: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袖手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相共凭栏惊风云，莫作神州袖手人。
3: 这句没听说过，点出何处啊？
0: 这是出自三笠先生的《高官亭春望》，原句是“凭栏一片风云气，乃作神州袖手人”。神州莽荡如此，断然不能平安袖手。我想，你改这两个字，大约便是这个意思吧。各位，今天我们既逢其会，戊戌年间有六君子舍身取义，今有沈君儒先生、李公朴先生救国图存，那咱们便结成平栏五君子，怎么样？
9: 好。
0: 日后哪怕天各一方，也不要忘记今日莫做神州袖手人的誓言。
2: 哎，等一下，那我替我哥也结拜在内，算是平栏六君子。
9: 那把我们大表哥也算上。
0: 对，我的偶像都要算在君子里。
2: 那行，算。
9: 来，天地为证，咱们结盟平栏七君子。

0: 我看见金伯伯的鸽子了。
1: 在哪儿？
0: 在西山上。
1: 你怎么确定是金伯伯家的鸽子？
0: 因为金伯伯家的鸽子与众不同，它的腿上落了根羽毛，所以海棠姐姐一眼就认出来了。
1: 鸽子，还是鸽子。
2: 浅英，你回房睡觉去吧。走。嗯，
1: 去吧。
2: 以后不许回来那么晚，听见没有？
1: 鸽子。嗯，

0: 难怪我觉得栋梁三超重，有人利用舱底夹带私货，为了隐藏这箱赃物，还二次焊接，损伤到了油箱。他们是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竟然敢用战斗机运走私品，而且这复兴式飞机刚到北平，这被人放了走私品。这帮土崽子，要是打仗有这么积极就好了。这样。
1: 咱们把这箱作为证据，上交给北平航空防务，飞机暂时封存扣留，等调查结束再送去维修。
2: 是，我立刻安排送过去。
1: 后天，咱们按原计划，我到清河，把复兴号动两次飞往杭州入库。

0: 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2: 爱荣新货拍，宝马免费停。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4: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
7: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9: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7: 我考上笕桥中央航校第11期生了。
18: 你考什么了？
19: 都是这个正气，还有那个曾念桥，自己不顾死活，硬是拽着你。要当陆军受了伤，还不至于死，空军掉下来就粉身碎骨。
17: 那咋的？我去当陆军，您就答应了？
19: 不许！哎呀，
3: 还趁着孩子也真是的，这兵荒马乱的，去什么军训呀？可千万别去了城南呀！
2: 爸，妈，海生跟我说过

0: 参加雪兵团。什么？你为什么不早点说？你跟着我，去把你弟弟给我找回来。走。孟秘书长。孟秘书长，学校出事了，这就让我尽力赶紧回去学校开紧急会议，商量学校南迁的事儿。
1: 对，
2: 班长。
1: 教育长，二十七日夜，日军攻占团河行宫，包围二十九军南苑兵营，现请求动两次参与侦察，动三幺参战支援陆军。教育长，请求参战。
3: 教育长，日军轰炸机队已有动态。
4: 看你参战。
5: 张琪，你不许正面迎战，违抗军令就地枪决。
6: 那停在南苑这架复兴号，
7: 开不回来就炸了它，不能留给敌方。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10: 艾绒经络拍，草拔点背平。
8: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 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
11: 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我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星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易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殊途经络。
1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5: 艾绒经络拍，草拔点背平。
1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星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
16: 每日限额300份。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攻少攻快，共享健康生活。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3: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4: 南京陷落，
5: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6: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7: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9: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7: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0: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0: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2: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

0: 周董，不好了，动两三的那批货漏了。什么？张启事发现后，发现了动两三的货，把其中一箱交给了清河机场的北平航空防务，让航委会来查。 军机走私，抓着就成死罪。展仓，绝对不能给航委会留下任何证据。
1: 这事儿不好办呐，两架复兴式飞机都有货。
0: 如今，一个在南院，一个在清河，而且这两箱货是用大价钱倒来的，都斩了，那要出天大的亏空啊！
2: 蠢货，废物！
0: 现在那些货就架在人家刀尖上，要么你就站得干干净净，要么你就洗干净脖子等着被斩。楚座，跟日本人做买卖可是您领我入道的，如今出事了。
3: 你可不能把我扔在火里不管呐！慌什么？北平最近也不太平，清河防务站的那帮人都在忙于空中防御，那批货也不是人人都懂，不会当成钥匙来看。

0: 至于清河仓库里的那箱和飞机上的两箱，你想办法处理，处理得好，还不至于损失太大。知道怎么做吗？
1: 我知道，这次绝不失手。

得想个借口，否则父亲不会同意的。哎，对了，就说去军训。

0: 大山，
1: 你说真的会和鸽子有关吗？金教授家里面的鸽棚咱们去过，里面什么都没有。
0: 当然了，金教授也不至于这么笨，他出事之后他的家肯定会被别人搜过，他是不会把东西藏在那儿的。
2: 那会不会金教授的鸽群另有住处？
1: 金教授是一个驯养鸽子的高手，他的鸽子每天清晨和傍晚会沿着固定的线路飞翔，你说这和蛋有什么关系呢？
2: 蛋子应该指的是日出之时，鸽群围绕飞行之处。
1: 飞行之处。

0: 杨先生，站住！杨先生，您看啥呢？有线索。
1: 人怎么能追上鸽子呢？肯定不对。
2: 日本有效地完成了高度发达的工业化文明，很早就摆脱了单一的农耕文化，这在整个亚洲来说都是具有先进性的。日本建立了大东亚工农圈的构想，必然正是一直重视于这个新亚计划，并已推进此构想为己任。希望通过我和诸位学者的共同努力，让大日本帝国强大的文化实力。
1: 与更加强大的国力，来帮助中国乃至全亚洲度过农耕文化带来的落后与荒芜。
3: 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胡言乱语，
2: 是吧？说到中国文明至上古时，中国人信奉的是黄帝，是炎帝，是尧舜禹，是夏商周。但其实，这个禹。
3: 大禹治水第一次出现是在《山海经》，但《山海经》完全就是荒诞不经的传说。《山海经》并非完全是虚构，比如说，四方风牛骨，可以说，是和《尚书》《尧典》当中相对应。由此可以证明，《山海经》当中最起码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2: 不仅夏商的历史是假的，就连周朝的历史也有半数为假。你胡说！甲骨文的出土足够可以证明殷商是真实存在过的。
1: 太胡言！
2: 你们连那些殷王在位的时间都算不清楚，所谓的殷商史，只不过是笔糊涂账而已。中国人，不仅连自己的祖先是谁都不清楚。 再说到崖山之后再无中华，林先生，贵校金之列金先生曾经将甲片交予我保管，我还是希望林先生一起出面研究才好啊。你说金教授把武丁甲交给了你保管，不可能吧？是的。 金先生曾经告诉我，各方校小对武丁甲窥视已久，因此诚意托付代为保管，并作为建立大东亚文化共荣的一个合作契机。他甚至唯有依靠我日本之国力，方可溯源中国姓氏之开端，传承中华之文脉。林先生，世人都知道您是甲骨文专家。
0: 一本举世闻名的早期甲骨文碎片，早已世人皆知。冈山先生，从刚才我就听到了你的一番论述，坦白来说，大多都是无稽之谈。请问，什么中国姓氏需要日本人来帮助确定？中国文化需要日本人来帮助发扬？您从这一出门不到10米。 就可以看到普通人家锅上炖的东坡肉，我们端午节吃的粽子是为祭拜先贤屈原，就连大门上的对联都点出金石。没错，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可是日本与我国朝夕相伴，视为邻亲。日本勃兴则促我国维新革命，而昔日欧洲战起的时候，日本亦有对我国之请求，如此相得益彰。
2: 我国人最讲大是非，重情义讲礼节，您刚刚对中国人不敬，对中国历史不敬，冈山先生，我认为您需要道歉。对，您需要道歉。道歉。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没错，我日本的确曾仰慕中华文明，但那早已是过去的事情了。 进明治维新之后，我日本早已启中入西，如今早已是亚洲先进文明的代表，早已将你们中国甩之身后。你们无力保管的文物，是我们在保护；你们无法传承的文化，是我们在发扬。
4: 什么？
1: 冈山先生，你听我说两句。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一荣先生发现了甲骨文。1928年，在我们国家河南安阳的小屯，出土了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物。这就给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提供了大量的依据。我们可以把地下的文物和我们祖先留下的典籍对照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和我们的西周历史。我是复华大学国文系的教授，复华大学委托我写殷代历法考，来证明我们殷代历法的存在。当然了，现在我们国家的信史起于何时，口说是无凭的。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向你证明，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3: 林先生，看来金智烈金先生对您不大信任，明知您在写殷代历法考，可为何武丁甲不交给你，偏偏托付给我这个外国人？
4: 武丁甲是否托付给你，我不知道，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但是我知道，贵国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采用低价购买、私自组织科学考察团，甚至于盗掠的方式，从我们国家抢走了1000多片的龟甲。我不知道你讲的这种保管是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请你回答。
5: 冈山先生，能不能详细地回答一下林先生的问题？
3: 诸位，我确实在保管7年前挖掘的极其珍贵的刻字龟甲武丁甲。我这里有一张真正武丁甲的照片，大家仔细看。
6: 真的假的？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
7: 据说这件文物在刚出土的时候就被日本记者以非常规的手段进行了拍摄。冈山先生所说的文物是否真的由中国学者交到您的手上了呢？他现在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能出示文物吗？
3: 诸位，本人在此郑重承诺，1个月之内我将出示真正的武丁甲。
8: 我
9: 跟你讲，
8: 真的在手上吗？
9: 我不信。
10: 岡本君，1ヶ月以内に本物を出してくれ。まだ本物を見たことがないだろう。私の知る限り、今公表しているこの写真は、およそ7年前、我々のスパイが河南に潜入し、撮影した亀甲の写真を加工して拡大したものだ。1ヶ月以内に本物できるね。
3: もともと武将校の手がかりはなかった。しかし今日の会議で大物が釣れたぞ。まさに中国人のことわざ通り、探し物はひょっこり見つかる。両門学は必ず手がかりを持っている。安藤大佐はただ人をやって両門学を見張っていてください。
1: 这个冈山信一他是个学者，为什么要讲出这样的观点来？我估计他没安好心。
11: 林先生，孟小姐，
12: 栓子，
11: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12: 回家呀。
11: 回家？蹭车呀，我送你们。哎，
1: 不用了，栓子，我们。
11: 林先生，您坐这儿。哎呀，别客气，您走10步啊，就是我1步的事儿。哎
1: 呦，烦劳你了，栓子。
11: 孟小姐，您坐这
13: 儿。谢谢你，孟局长。
11: 哎，别客气。那二位坐稳喽。
13: 坐稳了，伯伯。哎，
1: 慢点啊，栓子。
11: 好嘞。
1: 怎么会在日本人手里？
13: 金伯伯这么严谨的人，应该不会把东西交给别人。
1: 肯定不在日本人手里，这件事情不对。如果在的话，冈山信一今天应该拿出实物来，而他手上只有一张照片。
13: 林伯伯，刚刚日本人说的武丁甲是不是在安阳的时候那个乡民提到过的？哎
1: 呀，你一个小丫头，不要再关心这些事情，以后不许再提啊。
11: 林先生，一直有个事儿想求您。
1: 哎呀，栓子，你就说嘛。
11: 我媳妇要生了。哦，想求您给孩子取个名。
1: 好啊，这是喜事儿，好事儿啊，对吧？你姓武，这是你们家的第一个孩子，对吗？
11: 对呀。
1: 那我得慎重点，你给我点时间好好想想啊。
11: 成。
14: 有点模糊呀、啊，
9: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12: 这牌子是个什么玩意？还想想别的办法，好像你有多大学问似的。你用 X 射线衍射这个想法没问题，但不能就到此结束啊。有没有想过再调调射风的强度吗？
9: 哦，对啊，我应该先问您借富华的物理实验室调一下的。
12: 笨蛋，这充其量就是个半整体。至于你那个招飞启事，那现在我给你贴在校园里就行了。但你欠我个完成品啊。
9: 是啊，日后一定给先生补上。
13: 你们我再见。
9: 孟小姐。
13: 张琪。
9: 借一部手环。
13: 好。
14: 我来看曾先生，这么巧又遇到你。
13: 哦，对了，你的手帕。
14: 你不用还我了，明天复兴号入库，我回杭州。不过很快我会回来的。这儿有两个地址，一个是杭州笕桥的，还有一个是北平南苑机场。你如果有事的话，可以来找我。

0: 还有这个，
1: 你干嘛偷拍我？
0: 不喜欢啊。

0: 不过，什么是动幺九导航塔？是这样，飞行员呢都会把自己的意外拍到的照片放在飞机上当导航塔。
1: 照片上的人呢，只要抬头就可以看到飞在天上的飞机，飞机里的人只要看到照片上的人，就可以找到回家的路。你们会把所有意外拍的照片全放在机舱上吗？会有很多吗？
0: 我到现在就意外拍下过这么一张照片，而且我觉得以后应该也不会再有了。我跟你打个赌，只要以后你抬头看到天空，就会想到我。

0: 杭州见，杭州见。塔台，动两次一切正常，准备开车了。动两次，开车指令取消。
1: 怎么回事？离库手续不全，不能离开清河机场。离库手续是我亲自办的，怎么会不全呢？航委会撤销了离库手续，停止出发。
2: 陆副处长可知为何不让动两次离库？复兴号试飞漏油严重，差点让党国精英出了事情啊！漏油的是动两三，动两四，一切正常。
1: 这也是航委会的意思，认为我们国产飞机尚不符合飞行标准。陆副处长，
2: 北平之姐，复兴号是否能尽快办理入库？
1: 二位这么看重复兴号？
3: 是不是怕伤了张会长卷飞机的面子呀？面子？那不让复兴号入库，又是怕谁的里子被揭开？哈哈哈，都是为了党国安危，何必针锋相对呢？嗯，这样，我派机械师好好检查一下复兴号，也就晚个几天，确定没有问题，就让他飞回杭州，如何？
4: 曾剑桥已经通过审查，今天就可以归队，可喜可贺。
0: 去那边报道吧。嗯，叫什么名字？
5: 马子。
0: 马子，好。多大了？
6: 16。
0: 行，好，去那边啊。大家往前点啊。李二娃，多大了？
7: 你好，我是新来的，长官让我来领武器。嗯，这个，他们说过，明天可能会发枪，每100发子弹，4枚手榴弹。
0: 真的？那得有射击训练吧？嗯。点一下数，地雷，过一会儿还有10响。 这可是地雷，
7: 数量没错。好，明天下午就去埋雷，待会我教你。
0: 好。

0: 我考上笕桥中央航校第11期生了。
1: 你考什么了？
0: 你考
2: 我知道平时我对你要求是不是太严了
1: 啊？这样我不拦你了，去造反去吧。啊，不拦了，去吧。
0: 我从军了，现在就要去南苑机场报到。
1: 都是这个郑启，还有那个曾念桥，自己不顾死活硬是拽着你。要当陆军受了伤还不至于死，空军掉下来就粉身碎骨。
0: 那咋的？我去当陆军您就答应了？
1: 不去。破山啊，
3: 你不喜欢我，不愿意跟我学物理，但你得学点东西吧。啊，学国文，让林伯伯教你学历史，将来做个作家多好啊。啊，
1: 站住，我跟你说啊，你可是曾家的嫡传孙子，以后全都指望你呢。
0: 几十个人的书香世家，怎么就只剩你我哥三个人了？你因为嫌弃我娘，从不归家才活下来。
1: 胡说！
0: 我一定要去从军，这杀祖灭种之仇我一定得报。
1: 反了你了，真是反了你了。我到了京城我从来没打过你，今天我一定要把你打死，让你当兵，让你当兵。你还当不当兵？当不当兵？还当不当兵？
0: 笕桥招飞公告是您替张教官贴到学校的，怎么我去参军您还不乐意呢？
1: 你说我亲儿子，
0: 那别人家的儿子就没有亲人吗？就该别人家的儿子去扛枪保护您的亲儿子是吗？若人人都是这个想法，那这个国家迟早要完了。
1: 我不许你当兵，不许你当兵。
0: 我娘，我姥姥，我姥爷918那年是被日本人炸死的。你只是听了一耳朵，掉几滴泪而已。我呢，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娘都是我亲手挖坑埋的。念桥哥带我走了2个月才走到北平城。我现在毕业，我还可以看到东北黑土和我娘的脸。

我知道您给了我生命，亲手养了我5年半，这恩情我记着。我平时待您不敬，今日我都跟您认错。我知道您想待我好，但我所求绝不是一时安稳。我想回东北，我想回去看看我娘、我姥姥、我姥爷。 我每晚做梦，梦到都是满山遍野棒槌草、芍药花。再过几天，就我娘42周岁阴寿，她一定不会希望自己儿子是个孬种。您让我走，就算我死了，也绝不会埋怨你。以前没跟您磕过头，以后怕也没机会了。今天我全磕给您。

七七卢沟桥一夜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帷幕。从此，松花江畔、长城内外、中原大地、珠江两岸，所有同胞共赴国难，开始了空前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0: 这南边炮声响了一宿啊！妈，你把被子挂床上干嘛呀？
1: 这四方被子啊，可以保四方平安；床上挂被子啊，可以防冷枪。
2: 这被子还能防冷枪呢？对呀，你不懂，这老辈人说了，庚子年间那一回啊，闹八国联军。
0: 这城里家家户户哪一家哪一户不挂着四方被子啊？你出来干啥呀？进屋去。
2: 这都六点多了，海晨这小子跑哪儿去了？还不回家？哎呀，海晨
0: 这孩子也真是的，这兵荒马乱的，去什么军训呀？可千万别去了城南呀！
3: 爸，妈，海晨
0: 跟我说过，他要去29军参加雪兵团。
3: 什么？
4: 他从军，这自然是什么军呀？这会儿啊，我，你为什么不早点说？哎呀，你跟着我，去把你弟弟给我找回来。走，
5: 蒙秘书长，
4: 蒙秘书长，学校出事了，周校长让我尽力赶紧回学校开紧急会议，商量学校南迁的事儿。
2: 那你弟怎么办呀？
4: 这样，海棠，你去把你弟弟找回来。老吴，我自己想办法去学校。今天啊，我把我姑娘海棠交给你，她要把她弟弟找回来。你说这小子说什么从军去了？你说这兵荒马乱的，拜托你了啊！
5: 您放心吧，都把海棠。
4: 拜托了啊，注意安全啊！
2: 你注意安全。
4: 哎呀，
5: 这怎么办呀，老孟？
6: 爹爹，注意一点。
7: 南苑守军侧背，东南方向遭受日军夹击。
8: 教育长，27日夜，日军攻占团河行宫，包围29军南苑兵营。我中队除新接收复兴栋两三5发起飞外，栋31携4枚53千克弹，栋24击矿2好不带弹。现请求栋24参与侦察，栋31参战支援陆军。教育长，请求参战。
7: 报告。
8: 教育长。
7: 日军轰炸机队已有动态，
9: 可能参战。
8: 张琪，你不许正面迎战，违抗军令就地枪决。教长，我
7: 执行命令。
8: 那停在南苑这架复兴号，
9: 开不回来就炸了它，不能留给敌方。怎么了？
7: 让我们丢掉一切逃回去吗？
9: 运输机5点到，5点30起飞，
8: 心飞雪远待命了。

0: 大家给我听好，二十九军明天凌晨1点前，全部撤离北平，不留一兵一卒。愿意跟着走的，立刻出发，跟着二十九军去保定；不愿意跟着走的，领路费，就地遣散。想不想活，想活就起来走。
1: 阿展，
0: 挨个给我问。
1: 阿展。你好，请问二十九军学兵团驻守在哪儿？
2: 学兵团应该还在南苑。
1: 南苑。

0: 你好，我找你们韩光中的队长张琪。
1: 张队长，
0: 对，
1: 等一下啊。
0: 好，孟小姐，
1: 张琪，
0: 你怎么来了？
1: 张琪，你能不能帮我找找我弟弟啊？
0: 海晨，
1: 对，
0: 他怎么了？
1: 他一定是考不上剑桥，就去二十九局参加全民团了。我听说就在这里，能不能帮我找找他？
0: 怎么办？他还18岁都不到呢，我去。穆海棠，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离起飞还有50分钟，这交给你。
2: 你去哪儿？
0: 如果我回不来，你呼梁磊幺四，准时起飞，然后执行护栏机上让我。 拜托了，二哥，你呼孟小姐随运输机撤离。
2: 队长，注意安全。

0: 怎么还不回来？
1: 还有20分钟。行，我知道了。
0: 大哥。
1: 孟小姐，我们5:30必须出发，30分钟后日军会轰炸南苑机场。

你受伤了，别乱动，我带你去找你姐。停车，用雷区。前几天埋了雷，我认的。

这个字，我想大家都应该认得。怎么读？日。对，这是我们汉语的读法。日语也有这个字，他们读作“你七”或者是“诶”，但无论怎么读，它的意思并没有改变。日代表太阳，同学们。 日本是一个崇尚太阳的国度，它在中国的东方。较之于中国，日本人可以更早地看到太阳的升起。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它是如何从我们古老的象形文字甲骨文演变到今天的。大家看好了。

这是行书日，草书日，楷书、隶书、小篆，最后两个是金文和甲骨文。这是金文的日，最后一个这是甲骨文的日。同学们，如果有一趟时光列车，沿着历史回溯向前，当这趟列车停在安阳小屯这一站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你们今天所写的所有的汉字都起源于此，因为这是中国甲骨文的发源地，其中也包括了我刚才讲的这个日字。同学们，下面我要给大家画一幅图。

这是南宋的地图，请注意看这里，如今的广东省，此处唤作崖山。 此处，长江下游南岸的城市唤作江阴。

今天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我想告诉你们，地理即是历史，历史即是文字啊。倘若要用最简短的中国文字来记录一个人的生平，我会如此写：陆秀夫生于盐城，葬于崖山，十万江阴父老生于江阴，葬于江阴。那么好，我现在问在座的诸位一个问题：你们生于何地？你们将葬于何处？这两个字，你们懂吗？你们不懂，但是我不怪你们，因为这是古文字，我们比较早的象形文字。烈烈旌旗下护卫的中央一片土地，还有兵戈护卫之下头戴王冠的一个人，他到底是什么字？我现在用现代文字的方式再写一遍。

0: 看懂了吗？对，
1: 我孟海棠生于北平，葬于中国，我不惧死。
2: 我陈代荣生于天津，葬于中国，我不惧死。
3: 我梁开元生于长沙，葬于中国，我不惧死。
4: 我黄敦宇生于铁岭，葬于中国，我不惧死。
5: 我何鼎钧生于保定，葬于中国，我不惧死。
6: 什么令？什么令？
0: 与他们无关。我可以跟你走。
7: 这清河防护就是个空壳了，这飞机和飞行员全部都调离了，连守卫部队也都调去南苑了。这儿现在就剩你和我。
8: 慌什么？这上面不是说了吗？等一下飞机加满油，晚上8:45有中央航校的人来接收这架飞机。
7: 你们什么人？
9: 我们是中央航校的，奉命再检查一下动两次的机况。你们先撤吧，这里交给我们。
7: 什么？军令提前了？你们谁是接收飞机的飞行员？
8: 哎，我们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啊？
9: 抓紧枪快抵抗，赶紧进货。
3: 是是。
1: 你说什么？海棠不跟我们走？
10: 是这样，这海棠啊，这个师范学院入学前有功课他还没做完，我想着啊，让他跟富华的师生一起走，这样呢暑期的作业也拉不下。
1: 我留下来照顾爸爸，您接到海城，我们上沙见。
6: 哎呀，磨叽死了，磨叽死了，快走了走了走了。
10: 好了好了，那个曾教授急了，走吧。啊，
1: 你好好照顾女儿啊！
6: 哎呦，不是，
1: 你注意安全啊！
11: 知道了，
1: 一定啊！
10: 曾教授，姐不说话，
6: 你哪那么多话？
10: 大恩大德，孟某无以回报
6: 啊！嗯，不，你能报啊？我实验室里的仪器紧缺得很，回来我找你批钱。
10: 好，好，好，嗯。
6: 我知道你为什么留下来，是为了林教授吧？
10: 小点声。
6: 你权力大，把林教授全虚全影的救出来。还有你，别让我以后少了一个吵嘴的人啊。哎，你的拐杖哪儿去了？
10: 折了。
6: 折了。啊。嗯，有拐杖的时候我心里发慌，就没拐杖，我心里更慌了。嗯。
10: 曾兄啊，咱告个别吧。
6: 磨叽啊，麻烦麻烦，这行了，走了，姑娘，
10: 曾兄，
6: 走嘞，
10: 拜托了啊，
6: 好好好。

0: 我们是要回家的。
1: 哎，走了，走了。
0: 来了，来了。

0: 这个店主啊，是京城有名的玩家，对古物非常的了解。为了赚钱啊，没少看文物走私的事。我和你林伯伯从他手里面啊，买过很多珍贵的文物保护起来。同时啊，他还是个做赝品的高手。没想到，你爸爸也有求他做假的那一天。那，就是这家店。
1: 哎呀，孟先生，如今这外边是兵荒马乱的，也就您这样的闲情雅士才有心情光临我这小店。
0: 于老板，我这儿有个好玩意儿，你给看个价。

0: 但说无妨。哎呀，孟先生，自从日本人公布了武丁甲，这东西在市场上是一路飙升，到处都是骚货。不过，哎，说实话，您这个还是我见过做工最细的活了。这新鲜的龟甲制成的玩意儿。 虽有做旧，但是行内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哎呀，孟先生想卖个高价钱，还得再做旧一次才是啊！不知道孟先生什么时候也喜欢上赝品了。 您要是真想做旧的话。 您应该知道，做旧第一人蓝宝光吧？那可是我师兄，他的活儿可是全国没人能比得上的。不过，您得出个大价钱才行啊！
1: 大爷，大爷，你有啥值钱的东西，尽管拿，千万不可伤人命啊！大爷，
0: この箱は何ですか？大爷，您说什么？哦，大爷，您是太君啊！小弟友好的打大的。 专门为太君服务的太君。

这箱货谁的？要送到哪里去？大爷，小弟儿就是做古买卖的，可从来不问出处。说吧。我想起来了，这买家也是一个日本人。 是个学者，名叫冈山信一，大大的学者。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我们脚下的土地李白来过，
7: 霍去病所去之地我们也可以到达。
6: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字从没有间断过。我想

0: 再教大家两个汉字，这两个字是中国，这是我们的故土，这是我们的祖国。我林问月生于兰陵，葬于中国，我不惧死。
1: 干自己
2: 干嘛呢？找着没有？
3: 徐科长，道路上有车往这边开，可能是接受飞机的飞行员。
2: 什么？这么快就来了？带着箱子赶紧走，快点！

0: 冈山先生，你们无权随便抓人啊！请你们马上把他放了，要不然，明天全世界的报纸都会报道你们日本军人如何破坏我们中国学者的。
1: 莫秘书长，明天恐怕会有更加震惊世界的新闻。这里的事，恐怕只有你我能协商解决了。
0: 你什么意思啊？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鲜活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4: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青春何为？
1: 报告长官，
2: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1: 守护杭州。
3: 三舰加入战斗。
0: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4: 航空中队留下七架战机迎敌，能不能做到？
3: 做到。
0: 青年何为？
5: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0: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6: 利用最后时间，掩护黄山台炮台。
7: 航空中队迎敌。

0: 青蓝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枭首人。
1: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2: 中国
3: 无被俘之空军。
0: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0: 30年前，一个变电箱旁发生了一起命案。
1: 牙都没有吧？我爆掉的呗，那全满嘴都是血呀、
0: 三个凶手迟迟未能落网，唯一的目击证人后来也死了。
1: 这再咋办了？心塌掉了，这天。
0: 30年后，警方找到一个外号叫秋鸡的人，最终发现这桩血案的起因荒唐的让人不敢相信。
2: 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他说：“我没有想到过了这么久关键还能来找到我。”
0: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变电箱旁的死亡谜团。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件事儿啊，跨越了整整30年。有个男人在大街上被人活活打死，妻子带着8岁的女儿艰难度日，凶手呢却像人间蒸发了一样。30年间，办案警察换了一茬又一茬，卷宗都泛黄了，可这案子就像一根刺儿扎在所有人的心里。直到2025年，一个意外的发现才让这起尘封已久的命案重新浮出了水面。那么当年那个男人到底为什么被打呀？凶手又是谁呢？咱们今天就把这30年的谜团一层层的拨开。时间回到1995年，青海西宁，李丽和丈夫贺某林呢开了一家小饭馆，日子过得虽然不算富裕，但是两口子勤勤恳恳，女儿嘛也乖巧懂事，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然而这一切在1995年9月25号那天呢戛然而止。那天早上，贺某林呢跟妻子说他去银行取点钱，把欠商户的货款结了，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人都没回来。李丽心里头正犯嘀咕呢，有个陌生电话打进来了。
1: 他说你们家老公打了，被送到小桥医院了。我才是慌慌张张跑到医院去的，到现在不知道谁给我打的电话。
3: 李丽当时就懵了，她冲到医院的抢救室门口，整个人都像丢了魂一样。丈夫贺某林啊，那可是个1.82米的个头，身体壮得像头牛的，那怎么就被打成这样了？等李丽终于见到丈夫的时候，她简直不敢相信自个儿的眼睛。
1: 牙都没有吧？我爆掉的呗，那全满嘴都是血呀、
4: 我最深的印象就停留在这个他在医院的病床上，
5: 病床上
4: 满头都是包扎的，一圈一圈的这个白的纱布缠满着呢，感觉腿上跟胳膊上也是缠满的，人是不省人事的那种。
3: 15天，整整15天的抢救，李丽和女儿贺明在恐惧和绝望当中守了15天，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可最终等来的却是医生的一句让他们绝望的话。
1: 大夫就说着呢，你们准备后事吧。那时候我就心就慌的呀，就不知道咋弄。我说再咋办了，心塌掉了，这天
3: 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没了。可让人遗憾的是，李丽直到把丈夫火化办完后事，才在旁人的提醒下恍恍惚惚地走进了公安局的大门。这得是多大的疏忽啊，人被打死了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啊？
1: 想都没想到，现在那什么人住院了，心里慌的，没想到报案，吓坏了好像也是。
3: 李丽说自己当时吓坏了，脑子一片空白，根本就没往报警那方面想。可正是因为这10多天的耽误，警方错过了最佳的这个侦查时机。当办案警察赶到案发现场的时候，那里早已车水马龙，什么痕迹都没有了。
6: 打架都发生的聚集地点，就是现在这个变电箱的这个位置。
3: 没有现场，没有物证，没有公共视频，被害人的尸体已经火化，连做个法医鉴定的机会都失去了。这简直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警方手里头只有一份简单的报案记录，上面写着贺某林被人殴打致死，凶手3人在逃。就这些，茫茫人海上哪儿去找这3个凶手去？不过呢，当时的这个办案警察并没有放弃，他们在走访当中啊发现了一个关键线索。案发的时候现场还有个人，这人目睹了全过程，而且跟贺某林还是亲戚关系。这个人呢叫董某友，是贺某林的连襟，也就是贺某林妻子李丽的姐夫。 当年警察找到这个董某友询问情况，董某友说自个儿也被打了，对方是三个人，他一个都不认识。可问题是当警察进一步核实细节的时候，发现这个董某友说的话前后对不上。更奇怪的是呢，贺某林住院抢救15天，这个连金居然一次都没去过医院。
1: 白天晚上我都是我一个人守着呢，像董某他们从来就没来过医院。
3: 自家亲戚被打得命悬一线，你就在现场，事后居然都不露一下，这太反常了呀。那警方敏锐地意识到这里头应该有问题，果然深挖下去，警方发现贺某林和董某友的关系啊，远比想象中的复杂。原来贺某林现在的妻子李丽是董某友妻子李梦的亲妹妹，但是这里头还有个特殊情况，李梦是贺某林的前妻。当初贺某林呢是抛弃了姐姐娶了妹妹，所以这关系闹得姐妹俩势同水火，老死不相往来。因为这一段家族恩怨，李丽对董某友讳莫如深，而董某友本人呢对警方也是能瞒就瞒。这条线索从一开始就磕磕绊绊，然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头。2002年，这个最关键的目击证人董某友死了。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据李梦反映，董某友常年在外跑药材生意，具体做什么他完全不知情，这人就像一团雾，来无影去无踪。
2: 其实可能案件的直接关联可能就跟这个姓董的人有关。
3: 唯一的目击证人死了，线索彻底中断，此后的20多年里头，这个案子就像一块沉入水底的石头，再也没能浮上来。而李丽母女的生活呢，却因为这场变故陷入到了无尽的深渊。丈夫没了，饭馆开不下去了，李丽只能带着女儿贺明到处租房住，孤儿寡母的受尽了欺负。
1: 你家欺负吧，把水一盆子水就泼进来，泼到娃娃身上，泼到我身上，哎呦不行，人家房东就不行吧，就搬家呗。
4: 我就记得当时租房子院里有一个女的，男的应该是夫妻俩，不知道什么口角撕住我妈的头发，我帮不了她，对我童年的创伤也非常大。父亲没有了之后，我的一切生活轨迹是朝着一个不好的方向发展的。
3: 贺明说，如果父亲还在，他或许能有更好的学业，更好的人生，但这一切呢，都被那三个不知名的凶手毁了。年复一年，贺明长大了，李丽也老了，他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等到真相了。可他们没想到，警方其实从来没有放弃。30年后，这起尘封的命案再次重启，侦破工作呢被重新提上了日程。而面对这起没有现场、没有物证、没有尸检的三无案件，警方决定从头梳理，一个字儿都不放过。
2: 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个挑战，不像现在咱们最起码有视频监控，有刑事科学技术，有大数据。所以说来现在我们也是积极的用这种新型的这种侦查思路，加上传统的侦查思路，通过传统加新型的这种方式来可能会收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3: 就在反复翻看卷宗的过程当中，警察们注意到了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当年警方其实曾经抓到过一个人，这个人叫宋某路，是案发半年之后被抓的。但遗憾的是，因为证据不足，加上这个人拒不承认，也拒不供述同伙。

0: 最后呢只能取保候审，那后来这人就消失了。这个宋某禄会不会就是当年的凶手之一，或者知道一点什么情况呢？警方立刻展开了调查，很快就锁定了宋某禄的位置，青海的格尔木。2025年11月，当警察出现在宋某禄面前的时候，这个已经60多岁的老头啊愣住了。
1: 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嘛，他说我没有想到过了这么久，公安机关还能来找到我。
2: 半年之后，我四个月他们提审来了，我才知道有人死他的。我说完了，
3: 30年后我们对这个现在被我们抓获了以后心态上可能有一些变化。宋某自己也这个长舒了一口气，自己也说这个该自己欠的债也要还清啊，也说了一些这样的话，
0: 欠的债也要还清。这一次面对警方的审讯，宋某禄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带着警察指认了当年的案发现场，那个变电箱旁边是他这辈子都不想再踏足的地方。
4: 你为啥带我们来这儿找？
2: 这边我们打下人了。
4: 这边打了人了？
2: 嗯。
4: 是哪一年的事儿？
2: 是95年。
4: 现在你咋想着对这个事儿？
2: 现在我后悔，那是个年轻不懂事。
4: 认罪伏法？
2: 认罪伏法。
4: 当时参与打架的都有谁？
2: 参与打架的就我四 S
4: 啊，
2: 邱子。
0: 邱基，这是个绰号啊。宋某禄交代，当年就是他马某。还有个外号叫秋鸡的人，三个人一起动的手。他还说这个马某是他的连襟，又是连襟。可是当警察追问这个秋鸡和马某的真实姓名的时候呢，宋某禄却摇头说不知道。
3: 他这个连襟叫什么名字他也说不清楚。
0: 原来宋某禄当年之所以死扛着不说，就是因为他的妻子和马某的妻子是亲姐妹，他怕供出来家里头闹翻天。至于秋鸡嘛，那是马某的朋友，更不知道真名了。30年就这么因为两个人身份不明，这案子才搁浅了。30年后难道还要重蹈覆辙吗？警察们不甘心，决定先顺着连襟这条线往下挖。很快马某的身份就浮出水面了。然而办案警察李鹏华看到这个名字之后，第一反应却是糟了。
1: 等他一说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不好，关键的一个人去世了。我们同事们当时说嘛，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去世了吗？因为这个人就是我办理的。我当年办这个绑架案呢，他也没给我谈这起故意伤害致死的案件。
0: 原来李鹏华早就跟这马某打过交道，2020年他亲手办过一个绑架案，马某就是里边的从犯，被判了5年。可就在2024年，这马某因病死在监狱里了。这线索又断了，主犯之一已经死了，那剩下的秋鸡呢？他还在逍遥法外，茫茫人海怎么找啊？警察决定从秋鸡这个外号入手，因为这个外号太特别了，而且警察怀疑他很可能也有其他的案底，或者是正在服刑。果然顺着这个思路，警方很快就得到了秋鸡的线索。
5: 因为这个绰号啊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绰号，有人就反映出来，有个叫秋鸡的，这个人刚刑满释放时间不长，公安机关怎么又在找他？
0: 依照这条线索，警方查出着秋鸡的真实身份，叫罗某贵。2025年12月，刚刚刑满释放没多久的罗某贵再次被警方抓获。面对审讯，警察问起了他绰号来历的时候，他的那回答令人啼笑皆非。
5: 外号叫啥的？
6: 秋鸡。
5: 叫秋鸡这样
6: 啊？
5: 你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
6: 这个祖先罗某几个字？
5: 从小你的母亲就把你这么叫着
6: 啊？那不。读这读久了，那就天气冷啊，那读这些读这话嘛，可能人家干脆就没句话
5: 了。就是小时候天气呢，你就
6: 读这
5: 冷哈哈，你就老缩成一团这个样子。你的母亲从小就把你这么叫。
6: 小时候就是。
5: 所以说，外面也就好多人就把你这么叫着呗，求机会。
0: 更让人唏嘘的是，这个罗某贵表示自个儿大半辈子都在牢里头度过的呀。
5: 95年之后你在干什么？
6: 95年就是那恶毒对老酒呗。
5: 你因为什么事情你坐到牢了？你跟我们再说一下。
6: 斗气啊！
5: 哪一年的事？
6: 几几年？
5: 1996年的事。盗窃的时候。
6: 有。
5: 紧接着问他，那你这30年来你在做什么？他说我这30年来都在坐牢。
0: 听听，1995年罗某贵打死了贺某。

0: 俩人和某林之间究竟产生了什么矛盾呢？当原因从这俩人口中说出来的时候啊，又是一个让人万万没想到。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
1: 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随着宋某路和罗某贵的交代，真相终于大白。说出来的，您可能不信，这场惨剧起因竟然源于骗子之间的内讧。原来，宋某路和马某还有这罗某贵，当年都是混迹街头的骗子。
2: 他们用一些廉价的珍珠、玛瑙冒充高档货，玩脱了，这叫把戏，以次充好，骗人钱财。
3: 就拿他骗的，
2: 就那个他闺女的那个玉石玛瑙，一个是买给的，一个是卖的，一个是要的，结果给他骗给的。
3: 其实就是骗的呗。
2: 哎，其实就是骗的，以次充好的呗。
3: 哎，以次充好的。
2: 我们现在分析，应该就是买这种便宜的珠子，以次充好，什么珍珠、项链啊，就这些。
1: 当年九几年的时候，这些犯罪街上也确实挺多的。而那个在案发现场的董某友啊，表面上看忠厚老实，实际上啊，他也是个老江湖，干的也是同样的这个骗人勾当。马某之前想拉董某友入伙，结果董某友呢放了鸽子，转头呢跟别人合伙去了。马某就觉得自己被耍了，一直怀恨在心。案发那天。
3: 马某带着宋某路和邱吉、罗某贵正好在街上撞见了董某友和贺某林，
1: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马某上去就骂，一拿拳就打掉了董某友的眼镜。
3: 我们从那边走过来了，他们从这边走过来了，
1: 碰上了，
3: 四眼子，就跟那戴眼镜那个一腿把眼镜打到这里了。
1: 在这时候他俩就打起来了。贺某林一看姐夫被打了，本能的就上去拉架劝架。
4: 可红了眼的马某指着贺某林就喊了一句：“你活够了呀！”结果打，
5: 这个死者是上去劝架去，
4: 就意思是话多了，上去就开始打。这是那两个人打他了，都是20岁出头的小伙子嘛。一看打起来了，然后他们这边的人又说打，他们就跳起来打了。
5: 就是当时你们在这个互相打斗的过程中，
2: 到底有没有持械？
5: 没有。
2: 其实我们通过案件的还原，就矛盾点没有大到谁把谁要伤害致死的这种程度，可能就是在殴打过程当中，这种三个人谁也控制不了谁，打的时候激情犯罪嘛。
1: 就这样，一个无辜的劝架者。 成了三个暴徒的目标，拳头雨点般的砸向贺某林，1米8的大高个就这么倒在血泊之中了。而那个引发争端的董某友呢，趁乱跑了，从此对贺某林的死活不闻不问。30年后，案件终于真相大白。虽然主犯马某已死，但凶手宋某路和罗某贵依然要面对法律的审判。
6: 当李丽得知案子破了的那一刻，她说她终于可以去丈夫的坟前跟他说一声了。
7: 案子破了，我给他每年都上了上坟烧纸呗，我给他也说一说呗。案子破了，你也放心呗。
6: 破了之后，一个是惊喜，一个是没想到，你看30多年了，警察还能把人抓住，还能破了这个案子，是特别欣慰的。其实这个事情我们一直是放在心上的。
1: 每年尤其逢年过节，啊，都会想起这么一件事儿。你想，我父亲当时是30几岁的年龄，青春正年华，被人就这样打死了。哎，我们可以看到30年前的这起案件的起因是什么呀？不过是骗子之间的一场可笑的义气之争，而死者贺某林呢，不是仇家，也不是债主，他甚至不在任何一方的对手名单上，他只是上前劝了句架。 一个完全无辜的人，仅仅是因为站在了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就被永远留在了1995年。30年后再来看这场悲剧。

0: 马某病死在狱中，宋某禄悔恨认罪，罗某贵大半生铁窗相伴，董某友带着陈某入土，五个人没有一个是赢家。时间没有冲淡罪孽，反而让代价越发的清晰。很多事儿一旦冲动出手啊，就再也不能回头。任何时候暴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敬畏生命，敬畏法律才是做人的根本。
1: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3: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4: 溺水急救，控水失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5: 蓝鲸陷落，
6: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7: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8: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之脊梁。
9: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8: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10: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11: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10: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12: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3: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60多岁的年纪本该是彼此扶持安享晚年的阶段，可62岁的陈先生却说出了这样令人心头一震的话：
1: 这个婚姻啊，我觉得是一个坟墓，太残酷了。40多年的这个婚姻生活，我觉得很累，心里堵得慌，感觉不到去生活有什么乐处。
0: 40年的婚姻生活之所以过得形如枯槁，充满绝望，他认为都是因为娶错了人，
1: 还是人的问题。他性格太有强，性格强势，太强势了。
0: 陈先生把婚姻的疲惫都归结于妻子，心中对妻子充满怨气。而和他携手走过40年的吕女士，同样在这段婚姻里受尽煎熬。她说自己早已被丈夫伤透了心。
2: 他伤得我太深了，我感觉到他就是个渣男，他一直不把我当人看，一直就是嫌弃，经常的说离婚。我跟他生活了40年，他就是说是本来咱们就是命中是我，这句话的给你代表什么？
0: 40年朝夕相伴，本该情暖相依，二人却满心怨怼，互相指责。这段婚姻到底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过往与心结？当调解开始，他控诉他情感背叛，
2: 他把小三带进我们家里，他就是这么个乱情人。
0: 他奋力解释，
1: 此之草是一个误会，越抹越黑。
0: 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她委屈哭诉被丈夫赶出家门，
2: 他从那一天就把我逆出家门。
0: 她却痛哭流涕，说自己在家没有一席之地，
1: 我在家里也没有一点地位，我的所有的这衣服呢，我全在那纸箱子里面护着，这都现在。
0: 到底谁才是真正受委屈的一方？调解现场，老师们为何会一致站在女方这边，对男方厉声批评？
3: 女方，你受苦了，你这个丈夫非常的不合格。
0: 即使面对一致批评，陈先生为何毫不心虚，始终强调自己对这段婚姻的失望？
1: 哎，我觉得我回潮，回潮心寒，很凉很凉的。
0: 一同前来的他们的一双儿女会秉持怎样的态度？最终痛苦纠缠互相埋怨了40年的他们，对这段婚姻又会做出怎样的抉择？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怨偶40年上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张恒，欢迎张恒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也欢迎两位当事人吕女士和陈先生，儿女一起来的是吧？
5: 是。
4: 好，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大家一起来金牌调解是要解决什么问题，诉求是什么？
2: 我跟他生活40多年，辛辛苦苦打造的这个家庭，从去年开始打乱了我的这个生活轨迹。
4: 出了什么问题？你希望有什么样的结果？
2: 他把小三带进我们家里，我要求他解决，他一再否认。
4: 你希望是让他认识到他的问题，还是希望我们就此就算了？
2: 我感觉到现在就没有希望，我不知道我的问题出在哪里，我哪里做错，就老师们来评价。
4: 陈先生的诉求是什么？
1: 我觉得婚姻对我来说很残酷，从结婚到现在，我觉得我似乎没有痛快过，我觉得很憋屈，所以我想来到这里听听老师们对我们的这个婚姻啊好的建议。
4: 你是比如说我真的过得太累了离婚，还是说我们希望找到问题，我们各自调整再过下去？
1: 那我的想法，我觉得真没有必要了，因为很痛苦。
0: 一开场，面对妻子吕女士控诉的情感背叛，陈先生并没有第一时间做出回应辩驳，反倒大谈自己在这段婚姻当中承受的沉重与痛苦，甚至坦言早已做好离婚的打算。这番倾诉究竟是发自内心的煎熬，还是为自身行为寻找托词？就在众人疑惑之际，陈先生才开口回应出轨的指控。
1: 此之草是一个误会，解释吧，越抹越黑。
0: 一句越抹越黑让真相更加扑朔迷离，这真的只是一场误会吗？整件事的来龙去脉究竟是什么？吕女士告诉大家，在发生这件事之前，夫妻俩已经有长达半年多的时间处于分居分房的状态。
2: 我们两个就是分居一个院子。
0: 去年七月，又一次激烈争吵过后，他便到朋友家住了几天。几天后，等他再回到家中，却发现家里藏进了一个陌生女人。
2: 那天的时候，我回我的那个家，那个门一开，看到他手里抓着一把柴，那个一点多，饭已经都吃过了，他抓着那一把柴要干嘛了？我感觉到这个好好奇啊！我又进了他住的那个房间，我就见了那个出差室，这个女的在我们的那个出差室，我说你在这干嘛呢？
4: 是你们认识的人？
2: 我不认识，
4: 完全不认识。
2: 我完全不认识。
4: 他给你的解释，对方是什么身份？
2: 他说是同事。
4: 同事？
2: 嗯。
4: 同事为什么会出现在储藏室呢？
2: 我又问他了，这就是他的问题了。他就是说怕我误会，藏在那个储藏室了。
4: 那同事来是为什么来呢？
2: 他说是让他玩苦菜。我说谁家的野菜还在储藏室种着呢？
4: 就总之他的解释在你这儿是过不了关的。
2: 那是个正常人，插着那个储藏室干嘛呢？我要在我的那个卧室拿着手机过来找骗那个女的，那个女的一撩一的叫走，还骂骂咧咧的说是你们家有啥，我在你们家有啥。
4: 那后续你们两个人怎么办呢？
2: 我问他，他就是说是我们一块的同事不能来，追我家不能串门了。我在他的摩托车上看到那个女的的化妆品、日用品、纸衣服、姓名，她是又曾经在我家住。我把那个包拿在我的家又出证，她就把我的门踹开跟我抢，她把我的这个无名指啊，念这个，
4: 你们俩已经打成一块了，
2: 对对对，把我的这个无名指骨头那个啊裂红，我肯定力气没有她大，她就拿去，她就是这么个。你说你又咋了？本来咱们就是名村手窝，那每天吃水喝水就是这么口吃，就是说我每天吃水了喝水水了，他咬我着了。
4: 陈先生可以解释这件事情？
1: 这个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因为我退休以后我到乡下住，我的这个同事呢，他在市里边住，有一天他打电话，他说你那儿有没有这个野菜，我想挖点野菜。我说你这次他来给你找个地方挖点就行了，多的是。他就来了，他来了之后，那个正午就中午嘛，我一个人在，他不在家里，我说你吃点饭吧，后来他也就吃一点饭。
4: 你那个同事是几点钟来的？
1: 就是上午快十一点来的吧。
4: 这个点儿来是准备跟你一起共进午餐吗？
1: 也有这个想法，因为他还拿那个吃饭杯子。
4: 他什么？
1: 他自己还拿个吃饭的那个缸子和勺子。
4: 去你们家拜托你带他去挖野菜，然后自己自备着饭盒。
1: 对对。
4: 饭盒里面有饭吗？
1: 没有饭。
4: 这么奇怪的操作，如果他自备午饭我是能理解的，但带一个空饭盒去人家家里，你觉得这怎么理解呀？
1: 哎呀，我也没有想到。
4: 好，十一点钟到的是吧？
1: 这是。
4: 你们什么时候去挖野菜？
1: 这不是我到了，我说我早上也没顾上吃饭，我说我吃点饭，我说
4: 就还等了等
1: 你也吃一点吧。啊，他就想我吃一点吧。我说吃完饭了再挖这个野菜。
4: 那到底几点出去挖野菜的呢？
1: 中午，我不是吃完饭，我说这么热，我就休息一下。我
4: 吃完饭就休息了，
1: 哦，
4: 就压根没去挖。
1: 我没有去，我说天气太热，等一等。
4: 大老远的。带着个空饭盒奔到你们家来，请你带他去挖野菜，结果来了以后一起吃了个午饭，然后就休息了。
1: 他呢在我的那个休息室了，我是在他的那个休息室了。
2: 在一起。
4: 我压根就没问你是不是一起休息的，我只是陈述这个过程。
1: 不是一次休息的，
4: 哪怕你在东头他在西头休息呢，这件事情听上去就很莫名其妙。如果你说哎，我这个同事啊一大早就来了，然后我就带着他去挖野菜了，挖了一上午，我们都挖得挺累的，然后他还嫌不够，他希望下午再接着挖，那可是我身体承受不了了又热，我就说那中午咱们休息一下下午再去吧，这个就叫做合乎逻辑。但你这个人家奔着挖野菜来的，来了以后就跟你共进午餐，共进午餐不去挖野菜一起休息，就这个事儿就很莫名其妙，很难让人在正常的思维下能理解这个行为。
1: 我的脑子也简单，我就是这么想的。那个人怕什么？你说我六十多岁的那了，我说他来转一转也没有啥事，如果我真的有事的话，我就不会让他来的。
0: 显然陈先生的说辞逻辑难以自洽，也很难让人不产生怀疑。吕女士在那个当下

0: 更是又急又气。在讨要不到说法、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寄希望于子女，把孩子们叫回家来评理。
1: 把孩子们救回来，还是这么个样子，这是我误会人家了。
0: 即便面对自己的一双儿女，陈先生依旧一口咬定这只是一场误会。丈夫毫无歉意的态度让吕女士满腔愤怒无处安放，她选择愤然离家。这一走便是一年多。
1: 这我就再没有进那个家。
2: 这一年多你们两个人还有联系吗？
1: 没有没有。
0: 整整一年多的分离，吕女士没有等来丈夫一句认错道歉，更没有等来对方主动求和的姿态。万般煎熬之下，她才来到调解现场，想要一个说法，给半生的纠葛做一个彻底了断。就在这时，一同前来调解的女儿也有话要说。面对自己的父亲，女儿的立场同样充满质疑。
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我们会去问他，他的解释跟刚才是一样。
2: 在这个所谓情感问题方面啊，你们心里的判断是什么样？
5: 我们是和妈妈一样的，因为谁听了他的那个解释都听不下去的。他就是说都是误会，我爸爸他是有问题的，妈妈很难过很痛苦，希望有人能给他主持公道吧。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左右不了他的思想，因为我们真的做不了他的主。
2: 你妈妈搬出去的这一年，她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你们了解吗？
5: 了解，经常一个人就哭，我去了他家里他就要就是重提，一直要讲各种事情，就经常哭。
2: 现在那些事情里面，
5: 对，以前的现在的他经常要讲起来。我是希望他们两个只要能就是自己过自己的也好，就只要能过好就行了，不要在一起再吵架。我爸爸他其实就是想做什么想说什么都是由他自己的，我妈在的话肯定就妨碍到他了，我妈不在他更轻松了。
0: 女儿小陈完全能够共情母亲吕女士，她看到了母亲在事发时的崩溃，也深刻体会到母亲在这一年多里挥之不去的痛苦。有了女儿的这份理解，吕女士仿佛得到了难得的精神支撑，她决定把积压心底多年的往事全盘托出。她说，打从结婚开始，丈夫就是个在情感上问题层出不穷的人。
1: 他就是这么个乱情人。
0: 这句带着浓烈怨气的评价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过往，一路走来究竟发生过什么才让吕女士给出这样的定论？面对妻子的控诉，陈先生又将作何辩解与回应呢？
1: 本身我们结婚一直就是两地分居，我不是在农村住，他在市单位，我有时候下去我看到那个以前照的那个相片露住这么拍照片，我跟他说，他说是我们一块的同事在山上游着玩去。
2: 是某一个人还是大家都这样？
1: 就他两个就是这么露住。我说你不跟我走了，那就他是说我后他没指挥。我说是跟你生活这么多年，你有没有跟我这么走？嗯，他在露着这里走，他写那个日子写的就那个女的一块儿呢，就是出去看电视一块儿逛街，我肯定跟他吵啊，吵完他是说我不久买菜，从那个日后我就一直不信任他。之前我感觉到他是个老实本分，从他的外表看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从那一次日后我就不相信他不是一心一意跟我过日子。还有一个是那个女的的母亲在医院住院，他给他的母亲送饭，你说人家母亲住院你咋知道人家母亲住院？要咋知道人家母亲又就送饭？那个女的跟我们是亲戚，你就直接说这就是她谁谁谁在这里住院，嗯，又让我送饭。她跟我们说是领导，领导在这里住院了让我送饭了，
2: 反而还是绕个这么大的弯子。如果是直说到有可能相信啊，
1: 对对对，
2: 大家是比较好的同事。
1: 对，我一跟他说他就跟我吵架，就是说是我蛮不讲理，
2: 一个蛮不讲理解决了一切。
1: 对对，一句话就给乱了，就我蛮不讲理。
6: 这些事情我觉得很普通，这些事这不是可以是也就是我们进那个山上玩去了。
2: 同事吗？
6: 是同事。
2: 多少个人？
6: 就两个人。
2: 就两个人？
6: 对对，就两个人。
2: 你认为这正常吗？
6: 下班之后出去转一转，就这么想的。
2: 所以你觉得是正常的？
6: 对对。
2: 那拍照的姿势，
6: 他说敢不敢帮助拍一个啊？我说敢，有什么不敢的。
2: 他是在向你表达什么意思呢？哎呀，
6: 我没有考虑，我是照着照一个，我怕什么？
2: 你没有怕的？
6: 没有。
2: 你没有怕？
6: 没有想过，这个就没有想过。
2: 在他每一个生气的当下，你的态度是毫不在意的，因为你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对吧？
6: 对。
2: 所以你才会给他那四个字，蛮不讲理。
6: 我说过，我认为就是蛮不讲理。
2: 你现在觉得呢？
6: 在我的印象中，他肯定是有误会。我们这一个 K 歌，我们是唱歌的，互相唱完了之后点赞的、送花的。他呢是老给我送。
2: 他是谁啊？
6: 唐山的一个人，老送。我说，我靠你那天老送，我是说宝贝儿，你不要那么多送，送的太多了。我内心就是开玩笑的，结果在他呢还我的手机看到了，就跟我大吵大闹。
2: 你觉得不应该？
6: 我觉得谁都不认识谁，你唱歌我给你送花点赞，我唱歌他给我送红花送花点赞。
2: 我觉得点赞送花都不是问题，但宝贝儿这个词儿……
6: 哦，是的，我用了。我叫他，我认识他，他听到之后肯定怀改，因为不认识的呢，他就这不给我送了。我是这么理解的，没想到。让他看到了，觉得不相
2: 对。你是说你用宝贝儿这个称呼作为武器，把对方击退？
6: 啊，是是这个意思。
2: 你这个思路很清奇啊。
6: 因为我的头脑简单。
1: 他跟那个女的加的微信就的宝贝儿，不是在 K 歌里地站的宝贝儿。我离他不会久，我感觉都别扭。咱们生活是成心成日生活，不是去口头上去花言巧语来对待。
0: 多年来，丈夫与多名异性之间屡屡出现越界的言语与举动，一桩桩一件件都令吕女士满心委屈，怒火难平。可念及一双儿女尚且年幼，过去的她选择隐忍，既没有和丈夫彻底撕破脸面，更没有提出离婚。她曾心存幻想，以为只要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丈夫便能够幡然醒悟，可现实却狠狠击碎了她的期待。两年前，丈夫正式退休，本以为日子能够回归安稳，可吕女士依旧看不到丈夫半分改变。直至去年，陌生女子被带进家中这件事发生，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我眼睛看不到，我就也不在乎，只是你把那个女的带进我们家，给我的伤害，经受不起，付出四十年，我不值得。这么多年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
0: 经历这场重创之后，吕女士开始彻底否定自己，也对这段四十年的婚姻满心怀疑。而深深刺痛她的，除了丈夫在情感上的背叛，还有丈夫对自己的无视。曾经丈夫就连遭遇车祸住院这样重大的事都对她刻意隐瞒。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2008年吧，也是我们两个吵架，也是分居啊。他的脚碰的骨折，住了医院，我也不知道。跟我的外甥女借的3000块钱，住了医院。外甥女给我打电话，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第二天，我坐的公交车，我也去了，照看他。我去的时候，我是怎么跟他说的？不知道我下来，你想看我不想看我？又是想看的时候，我陪死你；不想看，你另找他人。
2: 你在那时候觉得这样的关系太糟糕了是吗？啊，
1: 肯定呀。
2: 那你这么去照顾他，他对你有什么回应吗？
1: 没话，吃的饭我给他端，他用干啥我给他干啥，也没有沟通。我把我应该做的我都给他做。
2: 他对你没有任何态度上的回应？
1: 没有，你啥都不说。我就感觉到那为啥住院也不跟我说，跟别人说。
2: 你问过你自己这个问题吗？为什么？
1: 我有问。
2: 你有答案吗？
1: 他内心就没有我，
2: 即使他有需求也不会把这个需求投放给你。
1: 对，我是热里贴着个冷屁， 我心中压抑，

0: 还有都要给他做。
1: 这个事实其实还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单位机制这个房子，我就请假出来干点别的活儿，挣这个钱了。有个学校，他们说缺一个厨师，你愿意来的话你就来，我就答应了。第二天我又走的时候，他跟我吵架，吵得非常厉害，他是不让我出去，怎么说也说不清楚。
0: 你说话不由不住买菜，因为是我跟你吵架。
1: 我们吵架，吵得很厉害，最后我把这个摩托车推出来，就我才走的。走的时候他说你出租车碰死了，哎，我心里我真的很难受。后来我出去正好车撞了我了，后来我就没跟他说。
0: 亮了亮了，
1: 因为我心里也是堵着一股气儿。
2: 如果照你所说的这个啊，我能理解心里堵着一口气嘛，对吧？可是当他来了，你有看到他在尽心照顾你吗？
1: 哦，是有的。
2: 你在意过他的付出吗？
1: 我在意，我非常在意。但是呢，我自从进入婚姻以后，两个人的付出是对等的，绝不是某一个人付出了，某一个人在休息。他的内心里一直就是，你上班你很轻松，你很舒服。到时候又进一个事业单位或者一个正式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考职称啊，一直至退休也是很磨很累的。有时间我回去，我就干点农活、家里的活我都干。
2: 就他对于你来说，给你最大的压力是来自于什么呢？
1: 他非常强势。我平时我就是我不敢说话，心里一直有气，也不送想想跟他说两句话，他就怼你，我就没有一点痛快的。
3: 在陈先生看来，妻子性格强势，口无遮拦，让他倍感压抑痛苦，于是他选择回避退让，刻意减少和妻子的沟通。在去年矛盾爆发，妻子离家之后，他的内心反倒生出一种解脱感。
1: 他离开家之后，我觉得我还能活着。
3: 面对婚姻走到如今的局面，陈先生没有自我反思，言语之间尽数是对吕女士的排斥，离婚的想法几乎溢于言表。对于丈夫的这份疏离，吕女士早有体会。在她看来，自己离家一年多，丈夫始终不来道歉与和解，本意就是想将自己彻底逐出这个家。
0: 我是生你辛辛苦苦打拼的这个家庭，都是在他把我赶出家门。
3: 吕女士内心所求，从来都只是丈夫一份认错求和的态度。可日复一日，等来的却只有陈先生源源不断的诉苦与指责。这一般现实让吕女士满心不甘，也令现场观察员刘天难以认同，当即对陈先生展开严厉的批评。
4: 男方很多行为真的是难以让我接受，比如说你说的那个来你们家挖野菜的女同事，我们按照常理来推断哈，如果一个女同事提出要到你家去挖野菜，还带了饭盒，想跟你一起共进午餐，这个时候妻子突然回家来了，我们的男方是怎么做的呢？让这个女同事躲起来，这么一个躲字，其实就说明了很多问题。从常理来说，一个已婚的男士，请一个异性到自己家里来共进午餐，在一起休息，我觉得你的这些行为已经突破了一个正常的已婚人士的底线。有一句成语叫做瓜田李下，一个已婚的人士有些行为你是不能做的。当然了，我们不可避免的去和异性有会有一些交往，但是怎么样把握好这个分寸，我相信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是有一个标准的。男方让他躲起来，恰恰你自己都认识到这样的行为是不合适的，你怕女方来追问你这些问题，你心里有鬼，你解释不清楚，所以你才让她躲起来。这件行为你自己都认为不那么合适，更不要说你的配偶。他提出这个事情不合适，甚至大发雷霆，完全是合理合情的。接下来的故事一系列的这种行为简直是匪夷所思。下了一个 K 歌软件，称呼一个陌生的异性叫宝贝儿，你这样的行为，你这样的称呼真的合适吗？包括和其他的一些异性不清不楚的关系，这些年你做的这些行为屡次在伤害你身边这个女人。我们民法典规定的夫妻之间有相互忠实的、相互尊重的这些义务，法律上的互相尊重、互相忠实的义务绝不仅仅是约束身体上的出轨行为，还有什么呢？还有社交的边界和情感的忠诚。男方自己的行为有过错的时候， 你又有什么资格让女方去闭上嘴？你自己的行为产生了过错，你却苛责对方，是可忍孰不可忍。
5: 其实我们女方这一辈子都在等一个抓现行的机会。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家里出现的那个女人，这件事为什么让她爆发了？因为她这40年一直是在怀疑，因为她被忽视被忽略，所以丈夫所有的蛛丝马迹都会成为她的证据。所以那天当她看到的时候，她不顾一切地冲进储藏室去找那个女的，然后拍照，像疯子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一刻他对他来说像一个靴子落地的一个瞬间。这个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验证性偏差，所以你想去验证，或者对于你来说这个结果落地呢，反而你会更踏实一些。不然你觉得这40年你是过得特别的虚幻的，这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气的一个婚姻。其实陈先生解释是很无力的。陈先生有没有换位思考过，如果是你回家，你看到你的妻子让一个陌生男人躲在一个房间里面，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这是误会吗？当陈先生说妻子的脾气暴躁让自己害怕的时候，我也想问陈先生，当您把妻子的手弄折的时候，那一刻为什么你没有害怕呢？那一刻的本能到底是什么？陈先生以为是躲可以让自己更安全，可躲了一辈子，把一个男人的担当给躲没了，最后躲来的是这个家的破碎。
6: 女方，你受苦了，这么40多年来，你把全身心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个家，投入到孩子，投入到他身上，你无怨无悔，你想侮辱这个家。你的丈夫他带了女人回家，你只是吵吵闹闹，你并没有离婚。为什么？因为你舍不得儿女，舍不得这个家。你越去温暖他，他就越肆无忌惮，他对你就越冷漠，他对你也可以肆无忌惮，所以他不怕什么，他可以叫别人宝贝，他不是没有爱，他只是把这个爱藏在心里，他不想给到你。他觉得我自己怎么做，我这个女人不会离开，他太了解你了。离家出走生气，离家出走一阵子，但他知道你不会离开一辈子，他躲，为什么不去找你啊？他只有在你的身上才能轻松获得幽怨感，他才可以掌控一切。女方现在你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压根不是去跟他修复夫妻关系，你要收回自己的注意力，你不要把注意力全部放在他身上，你好好爱自己，把自己给活好。丈夫的冷漠不是你的错，你不要拿他的错来惩罚自己。
7: 双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你们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都是觉得自己是对的，就是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我们从心理学上叫共情，没有共情。而且呢，两个人的性格是宛然不同的。女方呢，她特别讲究一个东西，就是我认为我在家庭中付出的多，付出感很强，我就应该得到理所当然的相应的回报，让我觉得值。我现在就觉得不值，很委屈，付出那么多，凭什么让我受苦受难啊？干那么多这个背叛的事情也好，或者说让我受伤害的事情也好。男方就觉得你这么强势，这么控制我，我怎么受得了？其实呢，我觉得一场婚姻啊，它是一场修行，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我很强大，没有你我可以过得很好，你也很强大，没有我你也可以过得更好。但为什么我们俩要走到一起来呢？因为我们俩到一起以后，我们俩过得更好，这是婚姻的理想状态。或者说婚姻就是一场势均力敌的陪伴的一场修行，但你们呢完全没有在这个点上。
3: 调解老师们指出，陈先生一直拿妻子性格强势当作自己情感失当的挡箭牌，这样的辩解站不住脚。同时对于吕女士过往所承受的种种委屈，老师们也表达了充分的理解与同情。然而一番劝导下来，陈先生依旧不为所动，这般状态也让主持人张婷抛出了直击内核的疑问。
2: 这些年来对这个家，陈先生你到底是什么样的 心态。
1: 哎，

0: 我觉得我回朝心寒，很凉很凉的。
1: 这份刻骨铭心的心寒到底源自何处？面对众人的批评，陈先生这份毫不退让的底气又从何而来？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陈先生抛出了这段婚姻里埋藏多年的重磅隐情。当年娶吕女士，她是被逼无奈的。
0: 因为我一贯我就是听话的个孩子，在家里我一直都是听父母的，我做不了主，无可选择。
2: 一吵架，她就是说：“自欺我不用你，是我富强就用你。”
1: 对于丈夫这份从婚姻开端就存在的抵触，吕女士心里一清二楚。在她看来，自己就这样在对方的偏见之下被压迫了半辈子。
2: 她说感觉到她是比我高人一等，压迫我，吃的魂屈是我的，下手是她的。
1: 面对妻子的声声控诉，陈先生并不认可，反倒委屈落泪，诉说自己在家中的处境。
0: 我在家里也没有一点地位，我的所有呢，这衣服呢，我全在那纸箱子里面活着，这都现在。
1: 真相扑朔迷离，到底谁在压迫谁？又是谁一直在承受伤害？倘若陈先生无法给予妻子爱意，是源于当初身不由己的结合，可这份心结又为何蔓延到了子女身上？
2: 孩子们又是上学，跟他要钱，他让孩子们打欠条。
1: 孩子向父亲要钱需要打欠条，这究竟是否属实？40年漫漫岁月，吕女士在这个家中究竟背负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煎熬？一直苦苦维系家庭的她，为何最终也坦言无力继续？
2: 根本没有继续下去的可能。我的强势驱使她把我逼迫的。
1: 最终，吕女士是会选择彻底抽身，还是继续困在这段关系之中？而怨对半生的陈先生，心底是否还留存一丝不舍呢？敬请期待明晚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怨偶40年》下集。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船。
2: 啊！
3: 你在看什么呀？
2: 啊！
3: 哟，没流量了。
2: 对呀，
3: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4: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王雪。关注即时评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全

0: 以赴，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回升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陈永琪、任珠峰、黄喜忠、盛秋平、陈敏出席。
1: 尹鸿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坚韧前行，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安全保障扎实有力，但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各地要扛牢稳定经济增长责任，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拿出稳定增长的有效措施，切实做到大事勇挑大梁，小事彰显作为。尹鸿强调，要加快促进工业经济企稳回升，密切跟踪重点产业和骨干企业运行态势，着力推动增长点达产达效，加强企业精准帮扶，主动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积极解决融资等问题，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全力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不断增强工业支撑作用。要更大力度扩大有效投资，用好用足各项政策，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坐实项目谋划储备，因地制宜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提升专项债券使用效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主动走出去上门找项目，不断拓展投资空间。要充分激发消费活力潜能，深入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围绕推动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持续优化促消费政策，培育新兴消费业态，全面拓展农村消费，增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布局建设一批消费新场景，谋划打造消费新热点。要巩固提升外贸增长势头，积极推进优势产业出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体系，更好发挥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尹鸿强调，现在距离年底只有四个月时间，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坚持从大局出发，聚精会神抓好当前工作。要坚决维护安全稳定，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做实做细，信访维稳，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要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强化资金资产管理，持续拓宽增收渠道，推动基层三保平稳运行。市委书记和市长要担当作为，推动发展，带头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带头持续改进作风，示范带动党员干部鼓足干劲，真抓实干，抓重点，破难点，全力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孙洪山、夏文勇、万广明出席。
0: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推动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进跨界融合，强化有效供给，全面提升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水平。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卢晓清出席。
1: 尹鸿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推动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抓手。要把握发展机遇，主动谋划，靠前推进，以系统思维、创新举措，加快推动商农文旅体健深度融合发展，促进消费市场提质扩容。尹鸿强调，要进一步创新实践，分析研究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多元业态互通融合，积极探索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加快释放融合叠加效应。要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创新产品供给与运营模式，统筹抓好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业态培育与活动载体，推动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要加快打造消费场景，调动经营主体积极性，做好资源整合、场景串联文章，全面做活首发经济、赛事经济、情绪经济，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下沉线香市场，进一步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产业体系。尹鸿强调，要转变发展理念，开动脑筋，创新打法， 聚焦重点领域和场景，打造一批融合发展新范式和典型案例。要健全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部门联动，强化政策支持，凝聚加快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的合力。省领导夏文勇、石可、万广明、辜清出席。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南昌县督导调研。
0: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1: 9月1号至3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王少玄在吉安调研。他说，要高度重视养老人才队伍建设，用好一老一小幸福院等服务阵地，办好民生实事。要激活街区经济活力，做优做强全产业链条，以特色优势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要发挥好工会协调、引导、服务的关键作用，全力提升职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一张比 A4 纸还薄的膜，却是很多知名商品的身份证。一家落户仅两年的企业，摇身变为全球细分赛道龙头。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南昌光群雷射科技公司，寻找企业产品闯全球的魔法。
3: 这是美国的彩票和拼图，这是日本的美妆，这是法国的牙膏。您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来自全球各地产品的包装盒上呢，都附着着一层闪光小薄膜。细看还会根据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图案。我身后这些产品上的薄膜啊，都是由南昌光群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全息防伪雷射膜。
4: 雪花纹、猫眼状、立体悬浮光影，这些膜看着像装饰，其实藏着密码，里面有品牌的独有标志，
5: 对客户提供一个防伪的保障，提升他们的品牌溢价能力及市场竞争力。我们的专利发明加实行的总共有125项。
4: 两年前，全球知名防伪材料制造企业台湾光群集团考虑到沿海地区的运营成本，把东莞基地搬迁到南昌高新区。可当场地、设备、人员到位时，客户对防伪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从东莞带来的通版防伪膜没有了销路。
6: 他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做出与众不同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效果包括悬浮的效果，设计他们的特有的文字。
4: 变化突如其来，急难时刻，南昌高新区马上协调高校院所，帮公司组建了研发团队，并提供落户等一条龙服务。心无旁骛攻坚，薄膜配方微调，全息成像工艺优化，绿色胶粘剂改良，一项项关键技术得以突破，光群把防伪膜做到了极致。
7: 每天海量的设计，包括一些光变效果，还有一些全息点阵，包括 3D 真彩，还有金钻浮雕，都是我们精心设计过的一些防伪锁。
4: 顶尖的产品赢得海外市场青睐，每天企业防伪膜出货量超过150万平方米。公司步入正轨，政府的帮扶并未减少。一次偶然走访中，园区了解到，企业产品需要陆运到码头，再等集装箱装运出海。多番周转，这一来等待时间长，出海成本高昂。园区马上联系到海关部门，为光群推出定制套餐，
8: 提供预约通关、舱单归并、自主选择报关地等便利化措施，货物到港即装船，提高通关时效，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4: 技术领先，帮扶及时，不到两年，南昌光群全新开发出七大系列防伪膜产品。其中，全息防伪冷烫膜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市场占有率超50%。
9: 我们二期的部分呢，会比我现有的生产的设施呢，大概是扩充了1倍以上的一个产能，力争在一年之内要完成投产。这样，带着我们的这种雷射材料呢，争取到我们国家的专精小巨人的这个头衔，增加全球的供应的市场份额。
4: 膜薄质不薄，通版不好卖。那就做独家，独家壁垒高，那就啃技术。企业舍得投入，政府敢于破账，这些换来了北美市场占有率过半的亮眼成绩。当南昌造防伪膜漂洋过海，守护的不仅仅是品牌权益，更撑起了仿不了、搬不走的中国制造底气。
0: 一份等了13年的约定，一场跑了5个月的救人接力。 8月31日，新余市民张全在省人民医院成功捐血。

0: 现造血干细胞，以善举为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儿点亮希望。
1: 在省人民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张全平卧配合采集，血液顺着导管缓缓流淌。早在2013年参加献血的张全就主动留下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2: 也是我工作之外的一个担当责任。我自己是一名党员，希望能够为社会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一个事情。
1: 今年四月初，张全接到了配型成功的电话，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然而捐献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捐献前体检时，他的部分指标未能达标。接下来的时间，他自费辗转多家医院问诊，抓紧调理身体，力争早日达到捐献标准。
2: 我是怕那个受捐者病患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放弃过。
1: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众多血液病患者重获新生的希望，历经5个月的坚持，张全终于圆了这个救人的心愿，成为全国第23810例、江西省第47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 能够去拯救一个小朋友的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荣誉的事情，我也希望自己这个事情能够一直传递下去。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3: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各界群众整齐列队，肃立默哀，深切悼念抗战英烈。大家仔细观看铁军出征展陈上的历史照片、史料记载，重温新四军将士浴血抗敌、保家卫国的壮阔历程。
4: 真是无数革命先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盛世。今后我会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刻苦学习，奋发向上。
3: 众多追思群众来到南昌梅汝敖故居，向这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中国法官致以崇高敬意。循环播放的东京审判纪录片，让人真切感受胜利来之不易，和平弥足珍贵。吉安市井冈红老兵宣讲团走进社区，结合自身经历讲述抗日战争英雄故事，让历史可感可触，直抵人心。赣州、九江、新余等地的学校通过主题班会、史料讲解等形式，教育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5: 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勇担时代责任，传承红色精神，争做强国少年。
0: 全军各部队通过多种形式重温抗战峥嵘岁月，赓续伟大抗战精神，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6: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
1: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新疆军区某部把红色教育课堂搬上雪山之巅，官兵们庄严宣誓，坚定戍边守防的信念，锤炼忠诚担当的品格。官兵们还前往全军海拔最高的康熙瓦烈士陵园，在肃穆祭奠中致敬英烈，淬炼初心。
7: 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传承好抗战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1: 各部队还走进驻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革命纪念场所，一件件文物诉说着一段段革命往事，回望抗战历史，聆听英雄事迹，让官兵们真切感悟到和平的来之不易。
8: 今天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英勇战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一定传承先烈遗志，发扬先烈革命精神，苦练本领，在本职岗位上再立新功。
1: 部队还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创新红色教育形式，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引导官兵感悟先辈不畏强敌、浴血抗争的崇高气节。
9: 作为一线作战部队，我们要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练兵备战全过程，紧贴实战实训，

0: 锤炼打赢能力，坚决扛起新时代强军新军的使命担当。
1: 我们将耿续传承先辈们不畏强敌、英勇奋斗的战斗精神，

0: 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然而，当前有一些观点认为，敌国事实上已不存在，敌国条款已经失效，没有实际意义。对此，在中国外交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做出了回应。
1: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西藏自治区政府昨天召开发布会，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21人遇难，目前救援人员正在分区搜寻。
2: 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挖网式、地毯式搜救，搜救面积累计达159.1万平方米。截至9月2日12时，累计发现遇难人员21人，遗物847件，目前仍有541人失联。
3: 面对施工作业面狭窄、山体不稳、河水陡涨、水流湍急、淤泥厚积、沿路边坡稳定性差以及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等困难，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消防救援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截至目前，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300余人，搜救车辆400余台次，搜救设备8000余台套，空投物资装备5.43吨。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指挥部持续对堰塞湖冰岩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0: 随着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昨天下午，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
3: 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其中，西藏军区派出搬运组12人、搜救组10人、消杀防疫组15人。武警日喀则支队派出18名骨干组成搜救组，展开拉网式的排查搜索。搜索出的失联人员物品由搬运组整理后送。在搜救和搬运过程中，消杀防疫组同步对挖掘区域进行消杀。
4: 到达任务地域后，这个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
0: 目前，大型车辆、机械设备终于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那么，接下来的搜救将面临哪些难题？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5: 该区地处。

0: 高山峡谷，沟谷狭窄，边坡陡峭，加之核心区域形成的深厚型泥石流堆积体，堆积体淹没的深度达3至11余米，大型的机械开进的难度非常大。同时呢，搜救作业面狭窄，作业空间十分有限，严重影响前线救援的效率。
1: 专家表示，搜救面临的困难还有次生灾害风险高。近期吉隆地区降雨不断，周边山体土壤湿度饱和，存在滑坡、滚石、二次泥石流溃决的风险。同时上游还有不稳定的堰塞湖，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另外，当地保障条件有限，高海拔下从事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对救援人员的精力和体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目前前方救援人员进行轮换，同时安排专业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确保救援人员保持持续战斗力。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按病组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组方案是医保按病种付费的重要技术基础，自2019年启动国家试点以来，已经更新两版。
1: 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
3: 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经占到医保出院总人次的 91.8%。 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分别较2024年下降 4.73% 和 0.94%， 住院费用中药耗占比大概是 37.49%， 同比下降 0.52%。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里，呈现了药耗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用占比上升的结构性的变化。
2: 国家医保局同时要求，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不应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3: 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所谓的控费的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他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明确不与绩效工资挂钩，最大的作用是给医生松绑，解除收治复杂危重病人的后顾之忧，让医生敢收敢治，把精力从算账控费拉回到临床诊疗本身，回归救死扶伤的本质。对医院而言，则倒逼管理方式从简单扣罚转向精细化管理，把病种付费作为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运行质效的工具。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体育总局把实施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列为重点工作，全面加强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1: 今年三月份以来，国家体育总局围绕10个重点领域和31项重点工作，组织开展体育领域深化治理年行动，
4: 通过规范群众赛事活动、体育经济活动、体育协会治理，重点解决管理不到位、责任不落实等问题，通过深化丰富问题整治、治理畸形饭圈文化，重点解决风气松弛、乱象频出等问题，通过完善体育政策法规体系的制度建设，重点解决体育法治建设不健全的问题。
1: 深化治理年行动开展以来，已推出一系列深化治理举措，比如实施群众赛事活动清单化管理，依托北斗卫星等技术，提高高危赛事监管科学手段，开展国家队运动员大课堂教育培训，研究修订全国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全面推进省级反兴奋剂体系建设，

0: 和有关部门严查网络暴力案件，治理体育饭圈乱象等。下一步，国家体育总局将全面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体育治理体系，以治理实效，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步伐。
1: 近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多部门召开会商会，对九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研判。会上指出，九月份影响我国的台风可能较常年同期偏多，全国降雨形势总体呈南多北少分布。
0: 会商研判指出，今年九月份预计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移动路径以西北行和西行为主，主要影响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可能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华西休雨开始时间较常年偏晚，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之后，总体呈现南多北少分布。预计九月份，东北地区中东部、华东中部和东北部、华南西部局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阶段性暴雨或强对流天气可能多发，洪涝和风雹灾害风险高，受降雨过程影响，长江中游、汉江和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综合分析认为，九月份我国多地进入秋收季节，农事用火将呈增多趋势。秋季又是旅游高峰期，露营、野炊、野外吸烟等火源隐患进一步加大，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内蒙古东部、新疆北部的部分地区草原火险等级为较高危险。
1: 更多消息我们来看夜航速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表示，美军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号表示，以军将守住黄线，直到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武装。黄线是以军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 53%， 黄线以西由哈马斯控制，以军不再驻扎或开展行动。当地时间2号，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上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日本调查机构对195家主要食品企业的最新调查显示，预计9月涨价的食品种类将有近5000种，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这也是自2025年4月以来单月涨价种类再度突破4000种。对此，日本经济界人士认为，油价高企叠加日元贬值，令日本通胀加剧。
1: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以上这些。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京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王雪，再会。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8: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郑队长，
1: 是。去玉江最近的路怎么走？往那边走。你带路。
2: 戴少爷。

0: 令出战。
1: 是。
0: 目标五号地域，调整炮位。三八起速车，
2: 三八起速车，预备。

0: 三组，你们留在这儿接应一二组。
1: 是是。
0: 兄弟，这儿离江边还有多远？
2: 大概还有一里路。
0: 带路。
2: 这边。

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部，司令
不痛，不痛。

0: 李三受伤了，
1: 没伤着骨头，跟那三块都没个好。
2: 别人打了个聂院，
1: 你压着我了。
2: 想了别斗嘴了，你说你们俩啊，跟别人一组不行，在一起又吵。跟我说，我马上到江边了，你们俩一会儿赶紧跟上科长他们。到了江边，赶紧找一个好主机敌人的地陪，准备掩护大家过江。
0: 是，
1: 走。
2: 宋少，我背你。
1: 你是想让我替你当子弹吗？
2: 好心当成驴肝肺，
1: 别吵了，你俩。
3: 我留下掩护，你们先走。
4: 怎么可能？志愿军从来都不会留下女同志。
3: 我是游击队长，不是需要照顾的女人。
4: 我受命令，崔一鸣，你去告诉齐路，让默认跟赶快过来，
5: 留一个组机，其他的人过来准备渡江。
4: 是。

0: 你们先撤，我跟你一路顶着。
1: 金灵官，走！
2: 和冉阳这车马上过去，留一个左阻击，其他人马上过去准备换枪。
1: 那你们三个先撤，我和金灵官马上动刀，快！
3: 是，
1: 走。

0: 科长，我们回来了，齐鲁马上就到，
1: 末日根安排绳索，赶快。
2: 是。
3: 大家一定要要求，以后全队撤退，坚持到最后过江。
4: 就是废话，齐鲁已经完成我黑闸了。
1: 对，你是上员，你先走，就我一个人就够了。
0: 我是小组长，咱俩我说了算。
1: 你屁大点的官，就管我一个人，命令谁呢你？
0: 命令你，抓紧修工室，一会儿齐鲁下来。
1: 一个跟着一个下水，赶紧游走到最后集合。
0: 宋同志，你先下。

0: 你们先下，
1: 没时间了。你要不下，我就给你扔下去了啊！
0: 我不会游泳。
1: 墨日根，
2: 多，
1: 郑同志交给你了，你要把他安全的带到对岸。
2: 我先吧。

0: 你没事吗？
1: 没事儿，
0: 我养过你，你先撤
1: 啊！放开我，我没事儿。
0: 腹部受伤还没死，
1: 就是差了点。
0: 少卖嘴，大牛，别认真。
2: 我们在这儿。
0: 我先把金灵鬼送回去，你们俩先顶上，一会儿过来支援你们。
2: 放心，我俩没问题，你们先过去。
0: 走。

0: 慢点。
1: 崔一鸣，过江后注意隐蔽。
2: 啊，放心吧，科长，你也小心。
3: 我也要闯下去了。
1: 抓紧我！
4: 科长，
5: 科长，
4: 是我们。
6: 入缸了，
4: 划了个浅沟，没事。
1: 能拉着绳子下去吗？
4: 可以，
1: 快下。
4: 来，慢点。
1: 好，秦璐，你带着张志成游过去。
4: 哎，不行，科长，你先走，我要去替大牛他们。
1: 你不用管了，我会带着他们过江。
4: 不是，科长，科长，哎，进来过。
7: 没事，没事，没事。
4: 科长，科长。

0: 你连个觉悟都没有，命令谁呢？一起走！好，
1: 我数一二三，空单，一起走！一。

0: 这个东西还给你。
1: 我没事，你快走，你快走！
2: 我没事，你大舅。
1: 还给你，
2: 我给你去死，我给你去死，我回来。

0: 没事吧？
1: 满秀，
0: 快去让营！你们三个，快点！

快追！

0: 他们自己退下来的，除非我要去找科长。
1: 机灵鬼，机灵鬼，
0: 你要现在不回去治疗，你这一辈子就见不了科长了。
2: 张一良，
0: 带他走！走！走！
2: 老班长，
0: 走！
2: 郑队长，走！

一直都没有粮从这儿的踪迹，他不会是已经凶多吉少了吧？不会的，我们科长水星河，对面有猎鬼军，他们应该也在寻找粮科场，至少说明他没有落到敌人手里。走，接着往下走。

0: 三三七，出去看的。我们汉库州都能出，真的安顿的。
1: 对，就那个铃声，看一眼啊，我看应该有用，都把它带回去啊。把有用的优先地形零部件，都是宝贝啊，都带回去啊。
2: 是。
0: 师长，您怎么过来了？现在这里还不太安全，江南就是敌人，这里的残敌还没清理干净呢。
2: 怎么，你能来我不能来啊？我就那么金贵？
0: 反正您比我金贵，一师仨团长，师长就一个。
2: 少说废话，情况怎么样？
0: 除了部分敌人囚徒拐将跑了，剩下的全被我们堵这儿了。我已经部署了沿江防御了。这次啊，梁辰和侦察连可立了大功了，不光按时把玉江桥给炸了，侦察连还占领高地，堵住了企图翻身逃跑的敌人。
2: 梁辰呢？
0: 目前还没找到呢。我也派部队协助侦察连，加大了搜索力度。
2: 可以派小分队到江南去寻找，一定要找到梁辰。
0: 是。现在寻找梁辰的工作是陈树民在抓，我会转告他您的指示。有什么需求，我们团全力配合。

0: 师长，各部队就就位了，师值办公地点也都安排好了。梁辰找到了吗？侦察连和三团派出的沿江搜索部队都还没有发现，侦察连派了三个小组过江去找了，顺便侦察敌情。哎呀，梁辰这些年从参谋到科长一直在我眼前蹦跶，这看不见他。 这心里还不太适应。师长，梁辰多次化险为夷，这一次也应该能渡过去。嗯，有梁辰在，我都感觉自己耳聪目明，料敌如神。这跟梁辰他们机智灵活、英勇无畏是分不开的。对。
1: 等梁辰回来，我们一定要给他报功，报大功。还有这次行动牺牲和受伤的人员，我们都要记功，特别是李万福。嗯。

0: 准备战斗。
1: 啊，阿木坤，
2: 普京，约到。
3: 哦，阿坤你要困？야너네숙소어디야
2: 어디서속이야위해답한번지답하지않는거야
1: 아그건
2: 어디서속이야위해답한번지답하지않는거야
1: 어박대어떤일이야

哎。

0: 拜。
1: 아무소식없습니까
2: 각마을에연계해봤는데아직지원군동지에관한소식은없더라괴뢰군의관문이많이엄해졌다여기로오는데도한참을캐그래서내약초캐러나왔다고하니까그제서야불어주더라오이건널후추려고가져온쌀밥과김치다
1: 감사합니다아빠
2: 오수아꼼짝말고여기있어지금더문이너무심하다게다가네얼굴아는사람도많지않으냐
1: 맞습니다아빠
3: 报告
4: 进来
3: 师长
4: 江南的侦察小组都回来了
3: 回来了但是没有找到科长其中一个小组还抓获了一个俘虏据俘虏交代敌人也在搜寻科长但是也没有找到江北派出去沿江搜索的部队找到了一些炸桥时牺牲的工兵排烈士的遗体经确认其中也没有科长我到现场也去看过了水面距离崖边大约十几公尺高如果科长从这么高的地方滚下去掉水里没问题但是敌人不断向水中开枪不知道有没有打中科长
4: 你是觉得梁科长已经牺牲了
3: 我没这么想但只是有这个可能找了将近两天了一点踪迹也没有不过我们再等等如果科长上了岸哪怕是在南岸他也一定会想办法跟我们取得联系的
5: 失联了36个小时怎么会一点踪迹都没有呢
6: 王干事文杰
7: 参谋长
6: 你怎么站在这儿啊有什么事吗
7: 没事
3: 参谋长
4: 我们坚决不能放弃虽然现在情况很复杂但是一定要有信心懂吗
3: 懂
5: 回去吧

0: 看来，梁晨这次能不能平安返回，全靠他自己了。以前啊，别人做不到的，他都能做到，时常还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希望他这次……
1: 文杰，在哪儿？
0: 就在这儿。
1: 好像一直在听你们讲话，怕是什么都知道了。知道就知道吧。以前我撮合这两个人，他们俩呢还都别别扭扭的，这回好了，心里到底有没有，也都清楚了。可惜啊，是在这种情况下。
0: 哎，他说什么？没说，什么都没说。小脸惨白惨白的站在那儿，我刚问，人走了。
1: 这个丫头，没说就是说了。只要梁晨这次能回来，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梁科长有消息了吗？还没有。程参谋，有个事儿真不好办，你看看怎么处理。什么事？ 梁科长临行动前留下这个挎包，说里边有给文干事的东西。他说，如果他回来，他会亲自交给文干事；如果万一回不来，就让转交给他。

0: 王干事，陈参谋，有什么消息吗？有梁科长的消息吗？还没有梁科长的消息，一线部队还在寻找。不过我听说，游击队也派人去了南岸，科长一定会回来的。哦，对了，科长出发之前留下一个挎包，这里面是他让下属部队搜集的美军家信，部队临出发之前才送过来。 科长本打算回来亲手交给你的，但是我怕你们广播站工作着急要用，我就先给你送过来了。
1: 谢谢陈参谋。
0: 没事，你看看，我先走了。

0: 这是我缴获的战利品，是领导奖励给我的，送给你。
1: 的确是一支难得的好笔，但是不好意思，我不能收。

梁晨同志，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给你写信。这是我给你写的第一封信，用的是那支笔，你曾送给我，又被我退回的那支笔。我以为我们之间的一切在那时已经画上了句号。然而，当我听说你失踪的消息时， 我没想到我的心会那么痛，我才意识到，那竟是我们之间情感的真正开始。梁晨，你在哪儿？我不让你摘星星，我只要你平安的回来。我相信心灵是会有感应的，我在等待着你的回应。我不相信你会牺牲。 我不相信，我不会放弃你。我们的志愿军战友和朝鲜人民军战友也不会放弃你。

지금 원금 동지야. 아직 살아있다. 난 여기서 풀을 베는 척하면서 망을 볼 테니 너는 얼른 가서 제 아바이한테 알려라. 어?

0: 了。嘿嘿，没想到三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管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呢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0: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库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管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

0: 要是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从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2: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2: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我想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附，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从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2: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

0: 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管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2: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汗呢、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1: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

0: 让他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管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2: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1: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库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
1: 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文干事，我来啊是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
1: 什么任务？
0: 你也晓得我们的战线已经推进到了豫江北岸，敌我双方在江两岸暂时陷入了焦灼状态，所以啊

0: 对敌宣传广播目前就不再是敌工科工作的重点了。再加上这一次玉江桥的战斗，我们的部队俘获了不少美军的俘虏，这么多的俘虏，那可是不少情报啊。这些情报他就需要有人去进行收集和甄别。你啊，英文好，上一次协助侦察科，你的那个表现那可是非常的出色啊。市里现在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所以决定调你去我们师后方的临时俘虏营，去那里工作。
1: 听从领导安排。那我什么时候启程？
0: 越快越好。今天晚上会有车押送下一批战俘过去，你啊赶紧收拾收拾，一起出发。
1: 好。
0: 哎，文干事，还有一件事我想跟你说呀。
1: 您说。
0: 梁晨的事你一定也听说了吧。这小子一向是福大命大，你呀不用太过为他担心了，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啊。
1: 谢谢高主任。
0: 我走了。

0: 陈参谋，陈参谋，王干事，有事儿？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 你说。高主任刚刚通知我，要把我调去临时俘虏营工作。走之前，我想看一眼玉江。
2: 啊，看玉江，最清楚的地方应该是桥头的高地吧？
0: 对，我陪文干事去吧，小心点。 出发去玉江的路上，科长还跟我说，回来之后好好跟我学英文，以后就不需要我翻译你的广播内容给他听了。
1: 能带我去看看他落水的地方？

我已经回不去了，谢谢你，陈三宝。别这么说，孟凯石，我们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放心吧，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两个掌门。

0: 哇！梁彤俊，你醒了？太少了。这是哪儿？啊，我们现在在深山老林里。
1: 意思，跟你这种聪明人开玩笑都开不起来。梁同志，你不能动，小心你的伤口。哎，没事吧？ 喝点水吧。

0: 梁同志，我问你，美是什么意思？
1: 美
2: 是我们江西客家话妈妈的意思。你怎么知道？
0: 昨天晚上你在梦里一直在叫妈妈。
2: 陈同志，请你告诉我这是哪儿，我是怎么到这儿的，来这多长时间了。
3: 여보나하고같이가
4: 같이간다고요집이이만인데어떻게하고요
3: 당신없이이만한음식을가져간다는게의심살게아니오요즘검문이심해졌어
4: 그럼나는가다금방돌아올게요
3: 안돼요금방돌아올게면밥은왜가져가잠만만빨리따라놔서
0: 过程就是这样，你要感谢就谢翠老爹夫妇和另外一位老人家，还有他孙女，我都不知道他们名字。
2: 为了救我，你们冒了这么大的风险，真的很感谢你们。
0: 你们不是来抗美援朝的吗？我们就不用互相谢了。
2: 程同志，我需要尽快过桥。

0: 不能，你的伤实在是太重了，身体又很虚，需要好好休息。而且现在朝监军对玉江封守很严，你这样不能过江，不行。
1: 我起来给你看。
0: 不能乱动。你看你这样，真是要遇到敌人怎么办？

0: 我的妈！
1: 有人呢，这是狗子。
0: 小心，把他挡住。
2: 梁将军，不是不让你动吗？你怎么出来了？
1: 我在里面憋得有点难受，我就想出来动一动。
3: 奥斯卡，
2: 伤口。
3: 奥斯卡，
2: 没，
3: 큰일났어，남덕군이우리따라오고있어。
4: 아바이는요궤류관들이어디같이왔습니까
3: 아바의놈들다른곳이따돌리고있어이산을수색할수있으니빨리우리다른데피하라고해
4: 어디서따돌렸습니까따라오던자네를몇명이나있었습니까
3: 두명이야두명이저이리뒤에서우리하고따라오고있어어떻게할까어
1: 出什么事儿了
5: 有两名朝军军跟着他们崔老爹把他们引开了但是他们已经跟到了离这里很近的地方我们现在必须转移
1: 我去救他
2: 梁将军梁将军
0: 有没有听我的排班话呀把他们重新翻乱
6: 我龙角鞋他们不能来了
0: 안되겠어우리발견이분명해빨리쫓아가잡아
7: 거기서거기서여명생거기서라고들었어
8: 아이고이거구군이었구만그런건난또빨치산인가해서무서워서도망쳤지
6: 아다문군은한번군에어디가서
8: 아이제도망치다가터졌는데나도어디가는지모르겠어아
7: 용가빠이제다른애로말하지않으며죽어버리겠어왜왔는지

0: 대장님, 군복들 말고는 아무것도 못 찾았습니다.
1: 너무 심하게 다쳤네.

0: 我们可以找个地方避一避，等到天黑后我再去拿船。
1: 敌人肯定会进行搜索，我们跟敌人是顺着一个方向走的，以我们这个速度早晚会被敌人追上。我看这样，我们回去，回到窝棚那儿。
0: 回到窝棚那里？你不是说敌人肯定会搜索到那儿吗？
1: 敌人在那儿没有找到我们，肯定会向外搜索，调集部队需要时间，一开始的搜索密度不会太大。我们在这儿把第一波搜索我们的敌人放过去，趁着这个空隙我们回到窝棚附近，反而就安全了。
0: 对，敌人肯定想不到我们会回去。等到天黑后，我们跟着敌人走，往江边走，再想办法渡江。你这个主意真好。

0: 남는지 보다 부족해. 내려갑시다.
1: 누구야? 가만히 있어. 가만히 있어!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己。

0: 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给你，来，我猜猜，宋先生钱包里面有什么？我猜这里面有张女孩的照片。
1: 这是你弟弟？嗯。你们俩差几岁啊？
2: 2岁。他跟你长得像吗？
1: 哼，那怎么说呢？
0: 我真看不出来，这个姓马的参谋是来者不善的。升职前的例行考察，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这里面藏着什么样的阴谋，琢磨不透。朱文关于老家地址的问题，他要实话实说，是最妥当的。
3: 这么完犊子了吗？他们要真要是回奉天老家打听我老街坊，那我跟卓儿、双胞胎的事不露馅了吗？得赶紧把卓儿撤回来啊！现在不行啊，督察署已经把卓文盯死了，你现在这更危险呢。
0: 那怎么办啊？
3: 你看你别喊，俺别着急啊，我们一起想办法。啊，全哈尔滨哈，都知道你弟弟是官学的人。 那么督察署就绝对不会把官学扯进来。如果我要是督察署的人，我不会通知奉天警察局，我会直接派人回奉天秘密调查，所以我们还有机会抢在他们前面。你爷爷坐火车赶回奉天。
1: 啊。

0: 经给奉天的组织发报了，明天早上会有人到车站接你，到了奉天一定和当地组织的人多商量，凡事沉住气。
1: 你放心吧，我奉天比哈尔滨熟，我会答应的。
2: 等等，那个人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说跟踪周文的，肯定是特务科的。
3: 哎，周、哎。

0: 服务生，
1: 先生有什么吩咐？
2: 来杯咖啡。嗯，各位来杯咖啡。
1: 好的。

0: 先生，你的咖啡。
1: 哎，这到哪儿了？
0: 快到新京了。
1: 谢谢啊。嗯。
0: 先生，你的咖啡。

0: 关凯巧克力，工业学校富山餐馆。哎，一记，这什么地儿？扯淡！
1: 除了这些，他没有跟别的人说过一句话。
0: 挺闲的呀。
1: 那明天？
0: 接着跟啊！就算在树下面抓蚂蚁斗蛆，也一根到底。
2: 是。

从在丫头军统里面招两个，放了，让他们带个话，一个月之内，哈尔滨军统消停点儿，互相给个面子。实在搪塞不过去，就从外地抓人。 佳木斯、伊春。

0: 周恩，跟我过来一下。咱们去哪儿啊？到了你就知道了。这两天啊，无论有什么事儿，你呢就跟他们说一声，他们就上来了。什么意思啊？让他们给你打饭打水。 去街上给你买想要的东西，哎，去你家，取你需要的东西。那我是要住在这儿啊？
1: 这地方不是你第一次来吧？
0: 像个监狱？要关押我吗？什么关押？这是资料馆，是情报机关的资料馆。当然有必要做一些防护措施了。三天内啊。 你把这三本书读一遍，然后写一篇总结报告。没必要吧？至于吗？这几本教材，没必要不要在这儿看，我拿回办公室看一样。这当然不一样了。凡是历届要担任情报股长的人，包括你那个前任潘越在内，都要在这儿住上三天，学习情报训练的材料。 写一篇总结报告，让前线科长过，这是人定的规矩，没扯呀。关科长知道这件事吗？他不是什么事都想知道，见谅啊，这是规矩，没人能例外。行，就这样，三天后见啊，宋科长。

这是老马能找到最体面也是最恰当的软禁理由了。他的目的很明显，第一，在确认我清白之前断绝我和外界的一切联系；第二，通过这篇论文也可以观察我是否心虚，毕竟一个内心慌乱的人是无法安心写文章的。

0: 兄弟，来点茶。来，客官，您的茶。请问，你这报纸是今天上午发行的《滨江日报》吗？
1: 不是。
0: 哦，昨天的。
1: 不。这是《奉天晚报》今天的。
0: 那你知道附近有哪儿卖报纸的地方吗？

0: 组织跟我联系了，让我配合你。我连夜摸排了一下，你家老民居都搬走了，现在就剩一户，他家因为下雨，所以最近一直住在你家的老房子里。
1: 谁呀？
0: 男的叫孙贵，他老婆和孩子前两天回了屯里吧，现在就他一个人。
1: 孙贵，我们家后院老孙家的儿子。
0: 电报上没说那么详细。
1: 你确定你弟弟私要的全家福照片只有一张？我这还有一张。
0: 哪儿拍的？
1: 印象里好像在前厅拍的。
0: 那我现在需要照相机。照片我先留着。

0: 你需要花生瓜子的吗？哎，
1: 火车晚点了吗？没有啊，准点啊。
0: 那早该到奉天了呀。奉天早就过了，下一站马上到辽阳了。
2: 孙贵，你们找谁呀？不认识我了？这，咋？你家漏雨了？啊，对对对，是漏雨了。我没有占你家房子那意思啊，我就是瞅这房子空着，没人拾掇，早晚都得塌了。你瞅我给你整的，啥都没变。
1: 这还没变呢。 这谁家照片啊？
2: 我媳妇整的，口渴了吧？我给你们整口水喝啊！来，儿子，好，站这儿，来，别动啊！

0: 整口水喝吧。照完相咱就走
1: 啊！住你来，
0: 这照相干啥呀？
1: 抓紧吧。
2: 不行，还得再等等。
1: 为啥呀？
2: 这从光线上看，还得再晚点。来，儿子。

0: 要黄包车吗？谁坐黄包车呀？哎呦，先生，来，里边里边，您请上车。哎，
1: 行、哎、了，
0: 哎哎哎，老板，好嘞，您坐稳了啊，
1: 快点
0: 来。
2: 我先走了，回头联系。
3: 庄五啊，你们这是干啥呢？你跟你老弟这些年上哪去了？
4: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我们兄弟俩的事儿。
3: 啊，
4: 你真得帮我个忙，啊？
1: 哎呦，不成，这不成啊！我跟你说，这事儿绝对不成。
5: 你让我搬家，我搬家；你让我腾房，我腾房。糊弄是日本的，是要死人的呀！
6: 死什么死？我在呢，出不了事儿。
5: 这事儿绝对不干。我还有媳妇儿孩子呢，你就整死我，我也干不了。
4: 孙贵，你住我们家房，我没说过不字啊？谁给脸不要脸？
5: 不是，
4: 能不能干？
5: 我真干不了。
0: 哎哎，借过借过！
5: 我兄弟，你能再快点吗？
0: 哎哎
5: 啊！
0: 老板，
5: 快点！
0: 来。接过，
5: 再快点！
0: 太慢了，快点！

家里头是人命，我家里头也是人命，你们非要命，你把我这条命搭死，你把我媳妇孩子留下，行不？

0: 宋儿，宋儿，行不行？帮我个忙，我一辈子忘不了你啊！
1: 我给你磕一个，
0: 你别，我给你磕八个，我给你磕。

0: 这绝了啊，真绝了，一点都看不出来是假的。这照片是齐了，人咋办呢？
1: 来了，
2: 哎，请问这是宋家吧？
1: 啊
2: 啊，我是宋家大儿子宋卓文的朋友。
1: 哦，卓文的朋友啊？
2: 对对对，我其实是想找那个孙贵儿。
1: 啊，找我呀？
2: 你好，
1: 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2: 我是卓儿同事，这次来奉天出差就是来替他看看他们家老房子。
1: 嗨，你跟卓文说我就是替他看房的，他一回来我就走。

0: 哎，我听卓儿说，你们仨是一块长大的。哎
1: 妈，别提了。卓文还行，这卓武啊，这小时候老揍我。
0: 那他们差几岁啊？
1: 长得像吗？
0: 小时候不像，长大不知道。啊。

0: 抽耳吧。
1: 啊，
0: 小时候长这样
1: 啊。啊。哎，他在哈尔滨混得不错吧？
0: 说太对了，三岁看到老，他现在着实混得不错。
1: 有出息，真是有出息啊！

0: 你这犯不着这样，你把我当傻人了。都这时候了，我敢出声吗？我出声，那不就大家一块儿死吗？
1: 兄弟，你是条汉子，我没看扁你。

0: 好消息，日本已经把桂林围了，广西也快拿下。那我跟你说个坏消息吧，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自杀了。
1: 德国？
0: 少来点。10万8千里啊，这算什么坏消息？
1: 你没下过棋吧？ 德国人都撑不住，日本人扛不住是早晚的事儿。那咱们得盼着日本人顶住啊！两手准备啊，给日本人多卖点力气，给自己多攒点积蓄。
2: 你是一点不心疼我啊？哈尔滨、佳木斯、齐齐哈尔，别说城里头了，就是走向串镇的，哪有那么多反满抗日分子啊？日本人给的啊条件，苛刻的籍贯，抓的人里头。
1: 男的多少，女的多少，老的多少，年轻的多少，还得有一定数量的孩子，比例都给你定死了。不是哪儿是卖点力气的事儿啊，卖命，太累了，太难了。扯远了。
2: 那个马伯乐调查宋仲恩，有结果了吗？没有。
1: 老马还让我给他配辆车，过分了啊！本来就是走个形式的事儿，跟马鸡毛当然另见，没完没了。
2: 老马也是认真的。

0: 跟我都没真话了哈。认真也不能坏了规矩。
1: 老马跟老潘以前在景阳稽查处工作事儿，俩人一块捞过钱，关系不一般。

0: 是你吗？还行吧，算是对付过去了。柱儿那边怎样？
1: 还在警察厅，一直没出来。
0: 还没出来？嗯。走去警察厅门口等着。
1: 老钱让我们先回去啊！
2: 别磨叽，上车。

0: 进。
1: 写完了，没用三天。
0: 行，看看你的大作。就看这头一眼。
2: 思路清楚，文笔细腻，这字写的也好，用心了啊，不错。

0: 哎，听说你把卓文关在资料室里写材料啊，这招高啊！怎么样？3天过去了，有什么奇迹吗？
1: 宋卓文的弟弟没有任何问题，
2: 况且论文写的也不错。
1: 老弟，我怕你这次是遇到对手了。
2: 没翻底牌之前，
0: 牌桌上没有赢家。
1: 哎，昨天有消息说美国人跟俄国人打进了德国，你听说没有啊？
0: 最后一张牌见生死，中间出俩大猫，那都不作数的。
1: 俩大猫都没了，那你教教我这牌怎么打呀？
0: 我怎么听着这一来一回的，
2: 毫无破绽，
0: 怎么就跟有人精心设计过一样？
2: 你不觉得这事儿蹊跷吗？
1: 恩人，咱俩这交情可还没到过命的程度，我也就是为了你，我顶多把他任命通知晚个一天半天了。
2: 要再多的话，我这小身板也扛不住啊。
0: 这样，你把照片送到滨江日报的图片室，请森川先生帮忙鉴定一下，他是我的朋友。
1: 行不行？听你的，走，我一证了。

0: 调查已经到了最后一个小环节了，预计明天早上就结束了，到时候给您个结果。
1: 这么快啊？我真的谢谢你了，老马。
0: 哪里的话，公事公办。
1: 听说你查得特别仔细，我可是真心的感谢你。特务科的人都知道，卓文一个新人，之前表现的确实很突出，容易遭人嫉妒。
0: 是。
1: 尤其是你的老相识潘烈。你查得越仔细，我心里越踏实。
0: 关科长客气了，他要是没问题，我也不至于编出个啥来。他要是真有问题，
1: 我明白。这是帮我排雷呢。
0: 客气客气。

0: 送给那个督察署的马参谋。
1: 不，调查不都完了吗？我又不求他，为什么还要谢他？
0: 当然得谢他了。如果他刚开始调查的时候你送，说明你心里有鬼。现在你一清二白的送，这朋友就交成了。
1: 不，这套吧，我这脑子是真不够使。
0: 这么说吧，如果一开始送金条，等于送人头。督察署的人画着，送之前一定得弄清楚，他们是要钱还是做局。
1: 那我也不能用你钱，我有积蓄。
0: 你有积蓄？你才钱啊，从哪儿摊的三根金条？
1: 铁路上干巡警，什么敲竹杠啊，什么入干股啊，这些事我没少干。
0: 送不送你自个儿掂量吧，出去时候把门带上。

拿着这张全家福到滨江日报社的图片中心找专家鉴定一下，看看他到底是真的假的。

0: 先生，你有什么事儿？二位先生，
1: 一起的。你好，麻烦找一下三川部长。
0: 请进。
1: 有一张照片，我们不确定是否有人动过手脚，想请您帮忙鉴定一下。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为什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

0: 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先生，你有什么事儿？二位先生，
1: 一起呢。
2: 你好，麻烦找一下三川部长。
0: 请进。

0: 有一张照片，我们不确定是不是有人动过手脚，要请您帮忙鉴定一下。
1: 森川部长还没来上班。
0: 没关系，我可以等他。
1: 好，等他来了，我会马上向他请示。您可以到接待室休息一下。

0: おはよう。ありがとう。
1: 那小子就是森川，削他！
2: 你就是森川是吧？
3: 俺的
2: 你就是森川是吧？
3: 俺的他妈！
2: 你就是森川！打
3: 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
2: 这报纸上登的事儿，明明是我干的，为什么这回不是我？
3: 你打死他们了！打死他们了！
2: 别打了，
3: 打死他！打死他！喊他！

0: 君の上司にこの写真は本物だとお伝えください。
1: ええ、わかりました。ここで。
2: 我还没来得及上来。

绕到前面，掉过头撞他，撞了，我把他撞晕，到了车里把照片换回来。

0: 丁鹏，你怎么在这儿啊？手里拿的什么？
1: 宋卓文的全家福，滨江日报社编图片室的森川主任亲自检验过，照片没问题，是真的。
2: 丁鹏，咱们不是说好？

0: 了吗？先让关科长过目了吗？
1: 你清楚你在给谁当差吗？
2: 不清楚，不清楚，给您当差。
0: 还不抓紧给关科长办公室送进去？

0: 警察，
1: 怎么了？
0: 掉头，给我送回去。
1: 你疯了？关雪要看到照片，你麻烦就大了。
0: 我把照片换回来，关雪应该还没有看到照片。快，还有机会，再晚来不及了。

喂，打架？小凯几乎从来不和人冲突，为什么？我知道了，谢谢陈老师，我这就来处理。

0: 这什么意思啊？谁让你进我办公室的？这张照片哪来的？
1: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0: 关雪，你们想干什么呀？
2: 卸磨杀驴啊！我现在还在磨上呢。
1: 你嚷嚷什么？你嚷嚷！
0: 去他妈！老子不干了。

0: 照片在你家老宅子里找到的。
1: 什么？狗日的，姓马的，把我在资料室关了3天，原来是为了背地里他们到我老家进行秘密调查。这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干的，你别跟我说你不知道。
0: 老马不地道，查你仔细点怎么了？日本人就这么较真儿，您担任的职务越高，查你盘子查的越深，没把你老家宅子给你扒了就不错了。
1: 我觉得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就不是。
0: 行吧，老马跟那个潘月私交很深，
1: 狼狈为奸。
2: 我别他妈落我手里。
0: 放心吧，卓文，在我这儿太过分的事他们可不敢做。
1: 那这个现在可以还给我了吧？
0: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来我办公室干嘛？
1: 我想明白了，这3根金条不能送，出了这事儿更不能送了。我清清白白，我还用靠这个吗？你的套路你自己留着吧，嗯，我用不着，谢谢。
0: 行，就按你的套路。

你的行吧。以后永远别说不干了这事儿了，行吗？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情报组，代理组长宋卓文先生。宋卓文先生。轮到我求你了，小凯他妈跟人打架了，最近正跟我闹脾气呢，你替我去一趟吧。千万别提我啊！

等报警啊，这你不知道吗？

0: 说我呢，姑娘。不，怎么扯我身上来了？
1: 怎么，还不敢承认了？是因为关凯吗？
2: 我哪儿惹你了？
3: 嫉妒呗！
1: 你说谁呢？
3: 说的挺直。
0: 听我说，该去饭堂去饭堂，该回宿舍回宿舍。哎，回来，哪儿也别去，现在马上回家。你姐回来问你什么说什么，别编瞎话了。

0: 你听我说，我有办法，让全校所有人都相信我和你之间不是他们想的那种关系。啊！
1: 你别看，不想让你看见。 那些都不重要了，我现在可以请你帮我个忙吗？
0: 你说，
1: 带我走，在他们面前。

0: 哟，先生您回来了。
1: 这位是谢小姐。哦，
2: 尝尝。
1: 谢小姐，
2: 要来在这住接住几天。
0: 反正储物间拾掇一下，让谢小姐住。
1: 哎，
0: 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2: 有，
1: 不用先做了，有什么热乎一会儿就行。
2: 好嘞，我明天就走。
1: 既然来了，就把今天的事儿都忘了。明天以后的事儿，到明天以后再说。

0: 你不嫌弃我这儿就行，看看。不是我吓唬你，赶紧消毒吧，你这要留了疤了，以后都不好找人家。
1: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哎，
0: 那我得好好想想。你别大半夜捅我一刀就行。
2: 那可保不齐。西月住到你那儿，关雪知道了吗？他不知道。那你有没有想过，关雪要知道了是什么反应吗？
0: 我也可以让那个西月马上搬出去，但我总觉得关雪目前不至于干涉我的私生活。
2: 行，你认定啊，这是私生活。
0: 那你让一个不那么熟的女孩上你家里住，然后无缘无故又让她走，这不让别人怀疑吗？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任何一个不符合常理的变化都会引起别人的好奇啊，而好奇心本身就会意味着危险和灾难。是，我承认我这事儿想的不够周全，但我跟那西月，我们俩真的没什么。
2: 我跟你说的是关雪。
0: 他肯定不会放过这事儿的，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血液留住，让那个关雪觉得我们俩之间有点什么，行吗？就先这样了。
3: 正式宣布了。
4: 是，正式代理情报股长。刚刚开的会，关科长亲自宣布的。

是我，宋卓文。

0: 原本想着升代理股长那事儿，应该由我亲自跟你说。还是说晚了。
1: 你是来找我要钥匙的？
0: 秦科长跟你说，我办公室的钥匙只有我有，
1: 他那儿没备份儿。
0: 如果真想坐你这位置，我换个锁不就行了？
1: 说实话。

我还真没有第二把。其实你也不想再回那办公室了，怎么讲啊？因为太小了，容不下你。 您的位置，我替你暂时先带着，好好养病。

0: 这个叫鱼红的，我从来没见过呀。
1: 啊，都是盘古城部署的，我也不清楚。
0: 知道。

0: 好好的参观一下。
1: 你这么多年第一次来这办公室？
2: 情报本来就神神秘秘，尤其这潘越手下带的人就是跟他们这帮人打交道闭眼。
3: 就那乔梁那比赛咋弄的？
2: 他是潘越的老人，我要是他呀也得跟你憋着劲儿。
1: 你这么说一两个名字我不认识也很正常。
2: 别说你了，我都没见过。编制是在情报组，但是另有任务，科里的人都管他们叫耗子，见不得光的耗子。
1: 得，那我成耗子头了。
2: 其实那两个你没见过的人啊，他们也没什么具体任务，常年就跟那马蒂尔宾馆的酒吧里混着。
1: 他们在那儿待着干嘛？你来。
2: 那个酒吧是一个大伙心照不宣的情报集散地，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哈尔滨所有吃情报饭的都在那儿出没，俄日、朝英德，甚至还有比利时人，但假的多，有价值的情报没多少。
3: 那都知道有这么个地方，日本人不管，任由他们自由活动。来，
4: 这是。
5: 日本人那是故意睁只眼闭只眼。
3: 放风筝，
2: 也可以说是钓鱼。哈尔滨本身就是远东的一个战略要点，各种势力纠缠交错，抓了这波还会出现另一波。你越抓，这种地下交易就越隐秘，反而不好监控，倒不如把自己的人也混进去。
5: 万一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0: 不是，我现在能说，以后咱哥俩就是关科长的左膀右臂了吧？
1: 那我还得够着点儿啊！来，先帮潘股长张罗着。

0: bowling 到底是圈 full house 实时的 full house
1: 坐椅子
2: 你过来替我打两把你猜怎么着我同花顺我输给 full house 我 all in 了
1: 是吗
3: 不下桌就不算输
2: 这他妈也能输有的时候你上桌就由不得你下来
3: 你又不是装的不想玩你找人气气你
2: 换谁啊
3: 潘越胡斌罗文都能轮换着替替你就是现在的平衡啊那钱也让我给破了他又是庄主有点麻烦
2: 我最近一直往深了思考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个庄家上桌以后我一直没赢过
3: 其实你啊也没怎么输钱野大武只是把你的局给动了又没让你下桌只是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2: 就怕等我弄清楚为什么我就被榨干了
3: 这天下的庄家也不止咱一个不好玩了换一家不就完了吗？
2: 我也是特务科的庄家，我也要榨干宋卓元最后一滴血，在这个位置就得替我办事儿。
3: 卓文的运气一直都在，还让我气气你。
2: 我要再去玩他们两把，说不定我手气就回来了。
1: 小黑，
0: 好，谢谢。
4: 永远不要得意忘形。
5: 谁呀？说我呢？我有吗？
4: 你没发现你现在脸上写满了情报吗？
5: 我知道，知道。不过确实这次的收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这个潘越给我们留下个宝藏，我会尽快理出头绪，分批传给你。
4: 时间短啊，要分清主次，要优先梳理关东军各要塞的有关情报。
5: 我明白。建筑规格、建筑材料、驻军编制、武器装备、补给数量。如果运气好的话，最好能弄到他们的火力配置图。
4: 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定要搞清楚钱野大吾这次来哈尔滨的真正目的。
5: 这个太难了吧。
6: 幸亏有谢月和常婶在。在外人看来这才像个正常的家。我才像个正常的男人。不过对我来说。特务科里的人要防，家里这个常婶儿

0: 来了，谁呀？
1: 我，
0: 关小姐。
2: 出什么事儿啊？
1: 这么多。

0: 菜够丰盛的，一个人吃得完吗？
1: 这不升职了吗？高兴，让常婶多做了两个。吃饭了吗？
0: 有菜没酒怎么行啊？你看，幸亏我带酒来了。
1: 这哪有长官给下属送东西的道理？
0: 你前途无量呀，我得趁早巴结。
1: 你这话我接不住了。
0: 你猜猜，我今天是干嘛来的？
2: 你穿的衣服和白天一样，这在平时很少见。通常你自己开车的话呢，车钥匙都会捏在自己手里。看来今天是落在车上了，所以我猜，你既没回家，也没吃饭就来了。但是你不是来吃饭的，你肯定是有什么事找我。
0: 狗眼睛，什么都瞒不过你。接着猜，猜对了我跟你一块吃，猜错了我吃你两顿。
2: 还是连环爆炸案，潘越进了医院，吴斌每天在外头扫街，这案子一直没进展。千叶科长肯定是打电话来催问了。
0: 你看一下资料吧。前野科长的意思是，最多再给三天期限，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答复。用一下卫生巾。
1: 哎，
0: 不用管我，这我熟。

0: 动作够快的，都住进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你刚撂筷子没多久，一定还是热的。宋仲文身上的味儿好闻吗？
1: 味儿？不知道，没闻过。
0: 那你就抓紧闻，闻完告诉我。以前看不到你的毛病，我会怕。把毛病藏起来的人，往往藏着心眼，藏着刀。现在看到你的毛病了，我不怕了，倒觉得酸了，觉得自己老了，比不过那个小姑娘了。
2: 其实那个谢月，
0: 她是谁不重要，你喜欢她就成。
2: 行，
0: 你真喜欢？
2: 还真算不上。
0: 那我就跟你直说了啊，我不喜欢他看你的眼神，想扒了他的眼睛。能跟你要个东西吗？
2: 要什么？
0: 先说给不给？
2: 除了要命。
0: 我有足够的耐心，我可以等。但我不大度，最好哄着我，不然惹着我了，不知道会做什么。
2: 你先说，你想要什么？
0: 你用什么香皂洗澡？挺好闻的。我想要一块。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

0: 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的，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非遗美食，我是金飞。春天的江南呢，就是一个被诗词浸泡过的地方，无数的文人才子到这春游，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让江南水乡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文化符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哈。比如美食，只要被这文化一熏染，好像呢也染上了书卷气。就拿面食来说吧，都是面粉做的，在黄河边上那是馍馍烧饼，到了江南水乡那就变成了荷花酥。哎，这还没吃呢，心里头就有了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意境。哎，这还只是面食，如果再换上这个鱼米之乡的这个鱼，那结果嘛我们还是先到杭州的西湖边上尝一尝杭帮菜的代表西湖醋鱼吧。
1: 杭州菜的话呢，是以36个传统名菜为主，比较清淡鲜嫩，保证菜的原味，所以能够盛传不衰。以蔡明楼、以文兴楼啊，楼外楼呢，现在一天就带8000多人。09年呢，那国家就推出征集这个活动。那楼外楼呢，有12个菜申报之后呢。

0: 生意成功。西湖醋鱼是楼外楼点心最高的，那鱼呢每天要吃上吨。我是南方菜的传人，我叫吴顺初，前楼外楼行政总厨。好，各位主持啊，雅武好，跟张女士西湖厨艺测试啊，都不要太紧张，就跟平时做的时候呢一样，下面开始吧。西湖醋鱼呢是杭州的一道名菜，也是店里比较注重的一个菜。以前学的时候老师傅也是到时候要测试一下。
1: 这个西湖醋鱼就这个直接给子的了，要再折掉，你这样不对的。不是要讲时间啊，
2: 多少钱啊？是吧？太少了。
1: 不是鱼水倒掉，酱油要鱼身上里淋过的，这个你要传统做法。比速度要提快速度，但是它没有按照传统操作。
0: 西湖醋鱼这个菜看上去呢是操作很简单，其实要做好的话难度很大。就第一个关键的话呢，这个鱼呢就是要杀好在一斤半到两斤左右，到公处理要均匀，因为这个鱼在水里煮的时候，如果一块熟了一块不熟，另外地方都老了，就保持成熟度一致。穿的过程你火候要掌握好，一下去的时候水要大要多，鱼一下去之后马上给它收紧了，就是煮的过程呢就是要恰到好处，一熟了就要起锅。最关键的一道打芡，这个汁呢没有油要亮，没有味精要鲜，复合味，先要酸后面才有咸甜的味道。因为是不放味精不放盐的，三个口味核准之后就做了好了，就有螃蟹的滋味。

0: 稍微这个当初稍微再重叠点。第一个色相未应的这个色，颜色上去就是没有食欲，没光泽的。你看到同样比起来啊，他那估计是因为不大少的啊，跟罐头跟罐稍微差了点点。
1: 到漱鱼其实老师傅刷一条漱鱼的水都不多的，刷到后面一条鱼。它的汤水就是流了很少的，你们去看看，你们的水都太满了。
0: 那为了保证质量的话呢，楼外楼每一个厨房都有专职人烧西湖醋鱼。有几个师傅的话呢，在楼外楼就是做到退休，都是做西湖。
2: 总的来讲，还是差了太多了一点，还是多关注，要多注意，多练习练习，好不好？
0: 73，祖籍是宁波，长大都在杭州，家里小孩多啊，生活比较贫苦啊，很小了就出来就当学徒了。一来的话，先杂货房打折的地方，慢慢的嘛盛饭啊什么，最后才能进厨房，叫3年徒弟4年半桌。我就是从学徒到退休，一直都是做杭帮菜，对杭帮菜确实是有很深的感情。那本地的杭州人呢，学厨师呢是越来越少。传统菜所以要经常的练习教导。现在年轻人比较聪明有文化，那头脑也灵活，包括非遗菜搞新菜，他接受能力比较强。我退休了，我的徒弟还是继续在这里传承在这里。

在食材最应季的时节，到他来的地方去寻找懂他的人。天下挥锄出鸡西，这里的人善

0: 常做菜，天下闻名。张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做厨师30多年，每年3月花开的季节，他都要回老家一次。老张在这个季节，在家乡要找的就是它，中国特有的淡水鱼——桂鱼。春天的桂鱼是最肉肥鲜美的，当地人称之为桃花桂。桂鱼喜欢在乱石浅溪里躲着，身手敏捷，要捕获它们，张厨有爷爷教的法子。
1: 抓桂鱼全靠这个竹蹦机了。打水面，我们主要是鱼，我们把它用敲打的方式把它赶到某一个区域或者在草丛边。

0: 但这才是老张要的效果。水草丛中，桂鱼被束缚，动弹不得。
1: 好，有了，有了。哟哟，跑掉了，跑掉了。
0: 竹竿缆，簸箕张，老张和桂鱼开始了人鱼赛跑。离开了乱石的庇护，桂鱼慌张不已，始终落网。
1: 进来，进来，进来，你好，好。
0: 鸡西人捕获的桂鱼，并不着急吃，而是要制作一道特别的食材——臭桂鱼。臭桂鱼其实是经过腌制和发酵，但正宗的鸡西臭桂鱼腌制并不简单。
1: 我们机器的臭桂鱼用木桶腌制是最正宗的传统方法。
0: 据说清朝年间，徽商邵万生从杭州新安江买了桂鱼孝敬母亲，尽管木桶密闭撒盐保鲜，但败给了炎热的天气，一路回家桂鱼成了臭桂鱼。节省的母亲不愿丢弃，却烹煮出了世间美味胜似新鲜桂鱼。配料切木，菜油稍旺，

0: 浓油赤酱的烹煮，激发了臭鳜鱼在发酵后特有的香气。好的鳜鱼在烹煮时，臭味挥发而香气四溢。老饕们都知道，只有鲜活的鳜鱼做成的臭鳜鱼，肉才会像蒜瓣一样散开，并且紧致。
1: 小时候是我奶奶腌制臭鳜鱼，现在是我在腌制，为家人腌制鳜鱼。
0: 最肥的桃花鳜不在最新鲜时享用，而是让富含蛋白质的鳜鱼经过发酵，把蛋白质分解成提供鲜味的氨基酸，使之变成世间美味。
2: 真好吃，
3: 真好吃哈！
4: 太美味了
3: 啊，太美丽了。
0: 人们对于满足味蕾的探索从未间断过。
5: 臭鳜鱼这道菜它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在清朝的时候啊，鳜鱼就已经是长江里头的一种名贵水产了。每年这个鳜鱼上市的时候，很多商贩就会聚集到这个当时的徽州啊，也就是现在的安徽黄山、江西的婺源这一带来买鳜鱼，再用桶呢挑到山里头去卖。哎，我们知道那时候没有保鲜设备，这鱼还没到地方呢就全都烂了，怎么办呢？哎，有个叫王小二的挑夫啊，想了个办法。他在这个装桶的时候呢，他摆一层鱼，撒一层盐，就这么着，等到第八天到了目的地的时候，打开一看，那鱼鳃还是红的呢，也没变质，只是这个表皮呢会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味道。饭店厨师试着用油煎了一下，没想到别有一番滋味。哎。

0: 这就是最早的臭鳜鱼了。到现在呢，臭鳜鱼已经是徽菜的这个代表菜了。这道菜是因为保鲜问题而被发明出来的，又因为时间的沉淀而更显美味。同样，在我们江西也有一道美食也需要时间的沉淀，什么美食呢？我们一块去看看。
1: 大余县，一座因板鸭闻名的城乡。进入大余县，鼻尖即可接触到辣香。
2: 我叫蔡海波，我是南安板鸭技艺传承人。我从小是闻着南安板鸭的香味长大的。南安板鸭是中国四大板鸭中制作最复杂、周期最长的一种，它要经过105天、14道工序来打造。我们南安板鸭的从选材，我们都是选用的是大余的大力麻鸭跟大余的小白鸭的这种杂交的产品。那么它首先保持了麻鸭的肉质感，又保持了白鸭皮脏。鸭苗从出生以后就在田里、小溪或者池塘放养，那么整个从色香味形它就能达到一定的美观度跟口感。
1: 食盐在中国人保存食物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鲜的鸭肉只需一道盐就可以封存板鸭最醇香的味道。
2: 我们搓盐以后腌制8个小时，漂洗3到4遍以后就进入了我们的崩板阶段。外形是桃圆形，就是通过我们的崩板制作把它形象更加的美观。

0: 晾晒成为最终决定南安板鸭风味的执掌者。晒家的方式必须坐北朝南，板鸭上午晒表皮面，下午晒底腹面。这样的晾晒方式，板鸭干得快，滴油少。
1: 我们大禹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白天的暴晒和夜晚的霜冻的交错洗礼，它的鸭子的油脂会慢慢的渗出，使外部的皮质香酥，内部骨脆肉嫩。历经15天的天然晾晒，最终打造出蜡香四溢的南安板。南安板鸭最经典的吃法是清蒸板鸭，板鸭用温水浸泡20分钟，目的是提取表皮的盐分跟油脂，待水沸腾以后的蒸锅把板鸭放进去蒸20分钟左右。观察板鸭的鸭腿腿臂是否收缩，收缩以后出锅即可食用。

生好的板鸭，每个部位都有它独特的风味，咬上一口，咸淡适中，肉瘦甘香，肥而不腻。南安板鸭制作繁琐，周期长。现在年轻人吃不了苦，做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少。像我70年代的，在厂里都属于年轻的员工，所以我很担心技艺的失传。我会一直在坚守这个岗位。

0: 从事这个行业，那我们500年的记忆能得以传承。
1: 南板鸭在全国闻名，那也是有故事的。明朝万历年间，在南安府，也就是现在的大禹县，住了一户邓氏人家。他们发明了一种吃鸭子的方法，就是把这现宰的新鲜鸭子用粗盐腌泡，然后再晒干，加热以后呢，吃起来香味可口，而且它还很容易储存，就跟腌萝卜似的。春节的时候蒸上一盘招待亲朋好友，大家呢是一致点赞，还给这鸭子取了个名叫泡烟。那个时候的南安府号称是东南贸易第一关，水路交通特别发达，南来北往的这个客商到了之后啊，都会上邓家吃上一盘泡烟，自个儿吃了还不算，还要带上几只走。就这样，泡烟就翻山越岭漂洋过海，被带到了广州，带到了南洋诸国。到了清朝中后期，南安板鸭已经从客家人大众化的民间传统食品演变成了达官贵人春节待客的佳肴，那也算是登堂入室了。当然了，一道美食真正要登上大雅之堂，那还得靠文人的赞美。这就是在美食界袁枚和王安石受欢迎的这个原因。但是话说回来，在江南水乡啊，这样的文人菜还真不少。比如接下来这一道，古往今来为他作诗的人呢、就不计其数，比如陆游、姚翠、王安石，还有我们敬爱的毛主席。
2: 我这一辈子都在跟鱼打交道，清蒸武昌鱼在武昌鱼制作中间是最早的一道菜肴。当时毛主席在我们湖北徜徉长江以后，就吃的是清蒸武昌鱼的肚当。武昌鱼它的肉质肥美，而且呢味道非常鲜嫩，可以说是一个代表菜。我是卢永良，中国烹饪大师，中国十大名厨，武昌鱼传承的第三代。
3: 好，上船，走，打鱼去。
2: 好，我每年都要到长江啊、梁子湖啊，到这些养鱼的湖泊里面去找最好的武昌鱼的原料。
3: 打鱼的渔民他说，这里面有2斤到3斤的武昌鱼都有。
2: 一般来说，我选用武昌鱼，我一定是在2斤以上，不超过3斤的这样的鱼是最好的，是最适合于做我们的红烧清蒸的。如果太小的话，鱼的脂肪不够，肉质不鲜美。从小啊，家里比较穷，家里有一个伯父是农村的一个土厨师，我6、7岁的时候我就跟他一块去的，主要原因就是想他做的肉圆啊，做的鱼啊，想吃一块，所以小时候喜欢这种行业。鱼一定是活的宰杀，在宰杀过程中间一定不能摔，所以我们在选料和宰杀中间是我们的关键，一定是慢慢打鳞，打鳞以后破开斗子，清洗干净以后，然后打上花刀，把花刀打开以后，用盐料酒把它腌制一下，这样腌制以后，然后下锅煎的时候，它就不容易破皮。我们在煎的时候是一定要用热锅冷油来煎，煎好以后拿起来，我们再炒肉。鱼肉蔬菜瓜果活烹，这是我们炒菜最大的特点。肉汁出来以后，再把鱼放在里面去烧，这个大火烧开，小火6到8分钟，把它焖透。熟了以后加一点小米椒微辣，起锅之前放醋，一般来说不够芡的，这个鱼我们来的自然芡，老远端过来闻起来就香，这个才肯定好吃。在人们的印象中间，在一品上，哦，确实这个菜不错。做到厨师以后，我觉得厨师确确实是一门艺术，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学国画，
4: 开始，然后这里搞一条，这个就配置，好吧？
5: 3条的碗
4: 料，哎，你搞直3条要布局起来噻，
5: 好不容易，
4: 好吧？
2: 别人画山水呀、啊，画花鸟。我是以水产与烹饪原料为主题，通过画画找到我们烹饪中间装盘的灵感。装盘的艺术它有对称，有留白，画画的

那种艺术融于在我们装盘中间，从艺术性来说，它是一个相通的。我这一辈子都在跟鱼打交道，从小也在湖边长大，不管什么样的鱼。

0: 这个武昌鱼怎么有点糊味啊？我一取去，他不但没有批评我，他而且还说有新的这一批年轻人进入服务行业，大有希望，激发了我的这种对这项工作的热情。湖北楚菜应该来说是鱼米之乡，真味擅长，鲜香微辣，兼容四方的一个菜系。我们最有特色的就是武昌鱼。8年前吧，我们就开始提出要恶改丑。我们烹饪真正的发展必须要有文化，传统的东西加以提升和发展。我创新的东西一定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延续。这是我今后做餐饮的方向，要把中国菜的根守住。
1: 春和味，
2: 报告长官，
3: 航空中队集体请命，
2: 守护杭州，
4: 三军加入战斗。
1: 长空之上是信仰，助燃勇气。
5: 航空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
6: 能不能做到？
4: 做到！
1: 青年何为？
7: 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今后我们同生共死，
1: 冲上云霄，以生命托住家国未来。
8: 利用最后时间，也要赴黄山潭炮台。
9: 航空中队迎敌！
10: 迎敌！
1: 凭栏一片风云起，莫作神州
11: 修
1: 上人。
7: 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12: 中国
13: 无被俘之口诀。
1: 江西卫视每晚7:30，青春报国，不负山河。

0: 踏实。正好让我看看你们特战局的手段呢，好好让我大开眼界一番。嗯，
1: 好的。你是特战局的？哟，马太太，你这一听特战局就吓成这样，看来你心里挺明白的呀。还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吗？
2: 他笑笑尼，
1: 聪明。这是他行动时候用的名字，知道什么意思吗？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我告诉你，用天津话说，就是笑你，就像那笑苹果呀、笑梨似的，唰唰的把你笑了。
0: 别绕弯子，三条路，人人喊打的迈步走，千刀万剐的葛寒冰，
3: 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想做哪个？
2: 我当然是做有良心的中国人了。
3: 我喜欢你了，
0: 但是你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我明白，你们放心，只要你们不伤害我，我肯定全力配合你们的。

1: 听我的命令，5分钟之后停车。是。
2: 各位，我们5分钟之后停车，下面走的是山路，必须轻装上阵。现在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吧。是。
3: 哎，我说兄弟，你没听到命令啊？这5分钟就要下车了，来来，哥弟，你赶紧出去。
4: 来来来，
3: 我帮你抬。

0: 了啊！今儿我差点打一尿站呢，没让你记本上，记在脑子里，知道吗？到时候遇上田家卫，全看你本事了啊！
1: 没有，我跟他上床。
0: 我让你记在脑子里，上床上床。你说你挺好一姑娘，脑子里想的什么东西？
1: 你这天天就知道说我。
0: 等会儿，收人。
2: 丁营长，
3: 亚飞，辛苦了。
2: 打鬼子嘛，辛苦什么呀？那个马夫人呢，已经同意跟咱们合作了。您跟她谈谈吧。
3: 好，
2: 在那间屋呢。
3: 我去跟她谈谈。
4: 你们两个，快点进。那四个，那个你进。
0: 行，来。怎么样？折腾一宿，精神状态不错嘛。路上没遇到什么麻烦吗？
1: 没有。一切顺利。
0: 哎，我手绢呢？
5: 哟，在下，我说你这味儿不对呀、啊，和这小子待这几天就没擦出点火花来？
1: 哼，我哪争得过邢亚萍啊？
6: 慢慢慢，
7: 飞哥。来吧，
6: 来了，
7: 又打啊！
6: 来了。
0: 这个计划呢，出来的时候我跟董鹏说过，没几个人知道。我给起个名字叫“青衣行动”，内容是什么呢？让陈彩霞装成马夫人进入军营，接近田家卫，伺机抓捕。我装作随从跟进去。
5: 梁飞，你们有十足的把握吗？
1: 只要让我见到田家卫，他就跑不了。
0: 凯文，告诉丁营长，接到我们的信号，立刻进入军营接管部队。
5: 好。
1: 梁飞，现在情况是这样，河野渡在田家卫那里，他认识你。同样的错误他不会犯第二次，所以不管你扮成谁，他都会发现。这次行动，我跟彩霞一起去。没关系的，马太太身边不是有个妹妹吗？我不会被发现的。
0: 你的任务是保护丁军长，
1: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刘锦仪，
1: 这是命令，你必须服从。
8: 丁军长的状况？
9: 現場からの連絡では、列車は車夫地に停車したようです。現在監視つつ待命中です。
8: 汽車には乗っているのか。
9: わかりません。人は乗ってとしか。ですが。
7: バカ者！さっさ捕まえろ！
8: あの子一匹逃さないよ。
10: 必ず先止めろ。
9: はい。

0: 哎，你这哪门子功呢？自由泳的基本功。知道什么自由泳吗？
1: 不知道。
0: 怎么样了？要点都记下了吗？
1: 哼，您就放心吧，该记的都记下了。

0: 平山来了，丁军长，事到如今，你必须要下定决心了。还是那句话，无赌不丈夫，他们要是进来，不是你死，就是他亡。 其实你不用犹豫，如果是他们提前下车了，表明他们要悄悄行动，他们一定会绕道而来，他们的身边一定不会有太多的人。既然他是悄悄的行动，我们就可以斩几取几，不下他也是有可能的。当然。
1: 不用你亲自蹲守，需要你的佩服。事已至此，也只好这样了。最好别让我知道。真烦！
0: 田军长，关于我们合作的事情，还望您抓紧。
2: 我这不是在等马班的消息吗？啊？
3: 这个老军长做事优柔寡断，替人对我还不放心，派个婆娘来帮他，好像我这有什么诈似的。哼，我哪里知道啊？事成之后。

0: 他就是副总司令。
1: 大夫人，你过去见过吗？
0: 袁佩将，这次来的是他新娶的一个小妾，听说是个长妻，肯定会能说会道，弄不好还会跟我讨价还价。要不马不安干嘛派他过来？
1: 对这个女人小心为妙。
0: 魏先生，你是不是太有点草木皆兵了？
1: 但愿吧。
2: 走啊，等着你吃饭呢。
3: 又吃那些猪食啊？我可告诉你，临死前我不能再吃那些东西了。
2: 你想吃什么呀？
3: 什么好吃什么，在那丧门神来之前，我得把这儿所有好吃的都吃遍了，坚决不能当一饿死鬼。
2: 咱别总想着死行吗？哎，真是，吴子丹，我就不该带你来参加这回这行动。
3: 杨飞，我知道你是什么人，有你这句话，我陈彩霞就是死也无憾。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呢，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2: 什么意思？你干嘛去啊？
3: 想什么呢？我不会总想着自己身上的那点本钱。我的意思是，我要吃好吃的。
2: 闻着香味了吗？都等着你呢。走，开心，走。
3: 我到现在才真正的服，真的。
2: 真什么真的？田家卫还没抓着呢，抓着再说这话。走，吃饭。
3: 我从没想过，我这辈子能够遇到像你这样的男人。如果要是有来世，我做七仙女也得把你追到手，绝对不会放过。
2: 又来。我告诉你，就是死皮赖脸的，你也得活着回来。鬼子没打出中国呢，哪那么容易死？
3: 我不怕死，说不定我死之后还能留下英名呢。不过我要死得值。如果这次我完成任务，你要答应我，保护丁军长，去控制他。
2: 保护丁军长，这不是我的任务。再说了，他有护卫队。
3: 那就是一包饭桶，什么用都不管。如果丁军长不能接受部队，那我的命就白搭上了。
2: 冲你这句话，我敬重你。
3: 敬重能当饭吃吗？少来虚的。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总可以吧？哼，我是认真的，我现在就等着你给我一个最后的拥抱，快点。
2: 咱别弄得跟大难临头似的，行吗？
3: 现在就大难临头了。
4: 哎，蔡奇。齐了，
2: 吃饭了。
3: 你们来的可真是时候，差一点我就得手了。
2: 饭好了，可以吃了。

你记住，我陈灿霞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

0: 消失了，破译了吗？破译了，去做。不过只破译出两个人的名字，您看一眼。你看懂？一个电台反复出现破坏我们的行动，我们不能违例。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1: 记错行动，
0: 滚！
1: 是。
0: 电台又出现了，谢谢你老乡。来人，
2: 局长，
0: 把胡克叫来。
2: 是。
0: 不，把张长武叫来。另外，你告诉秦局长他们，秦行动可能泄密，马上取消。
2: 是。
3: 报告，
4: 丁局长，重庆集结。
5: 什么？你们怎么搞的？快，去把他们追回来。
4: 丁局长，恐怕来不及了，他们应该快到了。

0: 这个马军长给我来电话，一顿的神吹，说马夫人的戏唱得好，我却是个唱青衣的，可惜啊，我是一次也没看到。
1: 你没有见过他，何苦知道他是真是假的？
0: 这怎么会有假呢？何以先生，别老总是疑神疑鬼的，我会有我的办法的。
1: 我是建议你小心为妙。
0: 一个女人家何必那么认真呢？今后凡事也不至于都那么小心吧。你别忘了，这可是在我的地盘上。
2: 既然田军长这么自信，那我就当你的好消息了。
1: すべて準備は整った。

0: 停车！这是马夫人的车，请你放行。
1: 不行，人可以进，车不能进。马夫人就在车里边，你们不得不离，赶紧放行。不行。这样吧，你们在这儿等着，我陪夫人进去。是。
2: 夫人大驾光临，鄙人君不称臣，未曾出门远迎，还望曹夫人海涵呐。
1: 天君长，您可真是太客气了，您跟我丈夫是生死的弟兄，何必这么说呀？这位是？
2: 这是我的妹妹，叫萧兰，
1: 我们家的小军师，放心，都是自己人。
2: <笑>好，萧小姐好。您好。哎呀，马夫人这么年轻漂亮啊，马军长娶了你，这可是他一辈子的福分呐！啊，
1: 天君长，您可真是过奖了。<笑>
2: 马军长，娶嫂夫人的时候曾写信给我，只是因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参加婚礼。 真是遗憾呐，
1: 天君长，我们当时结婚是在汉中，您没去，不安他非常的理解。

0: 说了，您驻扎在商丘，这要是奔波过去参加我们的婚礼，让委员长知道了，怪罪下来，那我和不安都是担当不起的呢。
1: 对对对对对，事在汉中。我想起来了，我还记得当年我和我夫人还送了你们一对玉镯，不知是否中意啊？
0: 田军长，您可真是军事繁忙，贵人多忘事啊。您当时送我们的不是玉镯，您看看，是这块梅花表，我这天天都戴着，喜欢得不得了呢。
1: 你看我这个记性啊。对对对，太对了。哦，对了，我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快里边请吧。
0: 请，
1: 请请请，请。
2: 好，请坐。
3: 用意できたか？
4: 整っています。突入しますか？
3: 待て。やつはまだこちらにはついていないからな。やつの動きを少し見てみる。我々の力を見せてやる。

0: 来来来来，快请坐，喝点茶。坐。
1: 陆安这次让我来，主要是想要了解一下田军长您真实的意图。萧兰，信。

0: 嫂夫人可真是小心呢 啊！
1: 当然要小心了，这么大的事儿，重庆那边盯得可紧着呢。
2: 没错，
0: 我同马伯安情同手足，更何况嫂夫人还亲自光临。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真正的意图就是联络马伯安等人的部队，共同脱离蒋介石，脱离重庆当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活路。中国有句老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只有脱离蒋介石，像你先生这样优秀的军事人才，必将会大展宏图。
1: 您的意思是？
0: 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日本人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不用两年，日本将占领全中国。我们只有和日本人精诚合作，共同完成大东亚共荣圈，这样我们就可以共谋统治中国之大业。
1: 这不就是投靠日本人

0: 当汉奸吗？
1: 话不能这么说呀，嗯，准确地说，应该叫合作。嗯，
0: 恕我直言，嗯，日本人给了您什么，您要这么做？
1: 哦，这我听出来了，这是马夫人担心我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情，是吧？不过这点你可以放心，事成之后，我们会在日本人的配合下成立西北集团军，到时候你们家的老马将是副总司令，西北辽阔的土地将是我们的地盘，这重庆当局可是永远也办不到的呀。
0: 说来说去，您是让我们家老马跟您一块儿卖国求荣啊，是不是小兰？哼
1: 哼，这是你们的思想呢，还是马军长的思想？嗯，痛快点，干还是不干？
0: 他派我们来这儿，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我说卖国求荣何必来这儿，到哪儿不都是认贼作父吗？
1: 放肆！日本人的军事实力，作为你和马将军不可能不知道，和日本人作对没有好下场。
0: 他当然清楚，所以他不会跟你一起干。
1: 住嘴！你这个臭女人真是不知好歹，我要不是看在马军长的面上，我非枪毙了你不可。
2: 别再演戏了，田俊杰，他们是涂山界土工的，跟他们打，还不是得你弹琴。

0: 没有什么问题。
1: 好啊，没事就行。
0: 啊，
2: 现在我们进屋。
0: 好，好，走。
3: 军长，行动失败。
4: 啊？
5: 小刘和陈彩霞呢？
3: 可能已经被活捉了。
4: 那还等啥？赶紧救人家啊！
6: 站住！
5: 梁飞有消息吗？
3: 还没有。军长，请刘秀混入金营，刺杀田家卫。

0: 他是谁？我们对浙江籍的联系并没有结论，很有可能是八路军。
1: 这个。
2: 魏先生，你可真神了，我真是服了。你是怎么猜测的？他就是一个冒牌夫人。
3: 哪的？
4: 马夫人が捕らわれた。

0: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女子啊。
1: 帝国在中国的能量是很多的。
0: 是是是，今天多亏了何以先生啊，否则后果真不敢设想。
1: 我知道，光跟你说你是不会信的，所以我让你去会会他们。丁军长，涂将军绝不会放过你的，你的动向他们很清楚，他们会想尽办法杀了你。
0: 是是是，还望何野先生多多指教啊。
1: 我们木兰堆的太早，外面还有一个梁飞，他才是我们的幸福大王。
0: 那怎么办呢？
1: 好吧，啊，有了这个两个人在我们手里，不怕他，不就放？
2: 你好吗？剑小姐，梁飞的下一步行动是什么？
3: 我哪知道？从飞机上扔炸弹，从地下掏地洞，夜里让阎王小鬼要你们的命！
0: 臭女人，我先要你的命！
4: 田家卫，
3: 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们早晚要弄死你！
0: 好啊，看看谁先死。
5: 军将有令，军部严加防范，严防刺客混入，任何人闯入军部，格杀勿论。
6: 是，
5: 快！
6: 是是。
7: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0: 怎么了？
1: 我跟你说过的，一直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在后面帮助我们。
0: 是。
1: 特战局的人装成马夫人去见田家卫，计划的天衣无缝。要不是得到了那个女人的情报的话，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得手了。
0: 想不到我们情报处还有这样的高人。
1: 西克西，梁飞没有被抓到，抓到的是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八路军的人。我想梁飞是不会放弃的，他肯定还会动手。老师认为，与其等梁飞出手，不如实施一次诱捕。
0: 诱捕？拿谁做诱饵？
1: 能诱住梁飞的只有田家卫。
0: 不行，我坚决反对这么做。
2: 小范，你太狂妄了！在帝国的军队中，下级是要绝对服从上级，不许提出异见。
1: 但是你是中国人，我就原谅你。别忘了，在你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舍不得孩子就逃不到狼。
0: 可是田家威的性命对我们关系重大，拿他做诱饵，一旦他的性命出了危险，有利于我们的好形势也会随之变化。
1: 你的意思呢？
0: 川井君，我再次请求去协助河野君。
3: 怎么了？

0: 我想听你解释。局座，我知道犯了什么错了，还请您明示。
1: 行动，都谁知道？哦，局座您、我、梁飞还有陈彩霞。对了，行动以前丁局长一行也应该会知道。昨天，在梁飞行动之前，重庆的秘密电台再次出现。你曾经跟我说过，你怀疑邢广义。
0: 可这一次，他连清一行动的方式都不知道。你认为会是谁有问题啊？是我有问题吗？
2: 不敢，
0: 学生不会这么认为。不是我，就是你。
1: 局座明察，
0: 我胡克向来对党国忠心耿耿，绝不会干这种事儿。
1: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拿你当心腹，胡克。
3: 行动失败了，刘景怡和陈彩霞被抓了。军部戒备森严，我没机会下手。不过从田家卫那儿得到一个消息，明天他们要去县城看戏，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杀掉今天抓到的这两个杀手，并且会通电全国脱离国民政府。
4: 这又是一个陷阱，
3: 是陷阱。
4: 但是他田家卫敢去，我没别的办法。田家卫的手下有很多人，他又值得你去暗杀他，恐怕你很难得手。我也去，必须把锦衣同志救出来。
3: 好，
4: 我们都去。
3: 邓局长，明天唱戏这个戏台，我刚才摸得差不多了。
4: 我能单独跟您谈谈我的想法吗？来吧。哎，没听人说要单独聊聊吗？去去去，都往后退，往后退。
3: 能不能麻烦您跟董鹏说一说？
4: 集合一下当地的特工，配合我行动。这个倒没有问题，但是集合起来也不过是四五十人，恐怕还是意乱情势。不用四十人、五十人，二十人就够了。
3: 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4: 单兵作战呢，是我的强项，但是在战场上，排兵布阵、打仗，就是您的优势。
5: 咱进屋说吧。好，
6: 黑子。哎，
5: 为了能够抓住梁飞，我准备在县城周边埋伏一个团。只要他敢出现，我就将全城围个水泄不通。
6: 秦梁飞既有在西域能力。 去了西域，没人能带住他。邓营枪兵肯定会大扫金城。
7: 营长，
4: 丁营长，
7: 连长，都准备好了，
4: 包先收着。
7: 你不带枪去。
4: 带武器能接近田家卫吗？
8: 梁飞，难道你真的要单枪匹马的一个人去？

0: 可恩，带着所有的家伙，准备出发。
1: 去哪儿，军长？
0: 到地方就知道了。是。
2: 景怡呢？
3: 大胡瑞长来，田司令！
4: 哎呦，田司令，田司令，
5: 哦，你好，
4: 田司令光临我县，荣幸之至，荣幸之至啊！请，
5: 好好好，你们好，
4: 请，哎，请，
5: 何叶军，请坐。
6: 坐。
4: 哎，大家都坐啊！

0: 大家看得怎么样啊？
1: 会长，
2: 好，
3: 坐好，
4: 散旗，
5: 好，
6: 好，
5: 好，
7: 谢谢组长。
8: 阿伦，
9: 何野君来电了，已经成功抓捕梁飞。
8: 轰动！
9: 我建议就地处决梁飞，以免夜长梦多。
8: 啊，苏同志，他多活一分钟，就多一分钟的危险。

0: 这回行动失败，是不是重庆那个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你们内部怎么那么乱呀？
0: 黑子，明天的行动呢？我有一个计划，
2: 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说吧，到底什么想法？
0: 鬼子用这个田家卫做诱饵，设了这么一个陷阱，我必须得挑。我觉得这是我接近田家卫最好的机会。
3: 他们竟然敢冒险挖这么大一个陷阱，那计划是相当周密，你很难得手。
0: 所以啊，如果要在戏院里边抓不到田家卫的话，那只有让他们成功的抓捕我了。
4: 不是，你疯了，这不是找死吗？
0: 这个田家卫什么事儿都听何野渡的，何野渡这人我非常了解，自尊心强，而且变态。应该说，在中国我是最大的成员，所以他一心想杀了我来证明自己。所以如果我被他抓到以后，他们一定会放松警惕。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乘之机。
3: 但是，如果他们要杀了你，如果不敢设想，
0: 不会。这个何野渡不会那么便宜我，他一定会好好折磨我，侮辱我。您只需要在他们返回的路上设埋伏。成败在此一举定着。黑子，你的任务是密切监视丁局长身边所有的人，如果发现可疑的人，不论用什么办法，必须把他给我控制。
4: 明白。

0: 何以呢？
1: 行动一开始就暴露了，我们进了军营就成了瓮中之鳖，田家卫早有防范。刚开始还跟我们演习，演着演着，荷叶毒就来了，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动手了。结果，景逸为了救我，被荷叶毒的强打中了。
0: 大人呢？
1: 我只知道他中枪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什么废话！好好待着。在此之前，梁飞给我的急又急了。献给帝国江西，我实在是有愧于天马陛下。哼，你们小日本啊，就是忒认真，忒较劲。
2: 这梁飞不是已经被抓住了吗？还有什么有亏没亏的？
3: 了解，交干豆，你们是个大。

0: ランフェイの処刑命令が下りました。
1: 可愛いか。
0: はい。
1: え？这你们有点太草木皆兵了吧？啊？我就不信，梁飞能从我们的手中飞出去，他的手脚不是捆得严严实实的。
2: 政府的命令必须执行。
1: 好，好，好。反正梁飞也是你手中的人物，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了你。

0: 说，刘静怡在哪儿？
1: 说！
2: 你找到的是你的死去舅。

0: 大家注意，
1: 进入军营，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就地击毙。
2: 站住！哪个部队的？请出示你的证件。
3: 这是新任新五十三军军长丁玉山，赶紧放心，
4: 我们军长是田军长。
2: 什么？
5: 怎么回事？哟，是老军长，老军长来了，赶紧放行，
3: 快走。
6: 刘欢，带领部队控制整个军部。
3: 是，
6: 很成。
7: 玩了吗？
8: 没有，没找到。
7: 李玉，李玉，李玉，李玉，
8: 找了吗？
7: 没有。李玉，
8: 怎么样？
7: 没有。李玉。景爷。

都给我翻仔细点，一个都别落下。这个都给我翻仔细点。 报告军长，我们找到了田家卫投靠日本人的来往信件。

0: 这个混蛋，他自己想投靠日本人，还要拉着整个部队做汉奸。继续找，把所有的证据整理出来，送往重庆。
1: 是。
2: 军长，
3: 情况怎么样？
1: 军部已经被控制，特战机给我们的名单上的人全部被擒，
0: 其他士兵情绪稳定，不会有什么变动。我们的人已经接管了整个军部的布控，请军长指示。
1: 召集师团长会议，收拢军心。
3: 是。

0: 你在哪儿？你到底在哪儿啊？
1: 刀扎遍了，哪儿都没有。
2: 他应该受伤了，不会走远。
1: 我想，黑夜都肯定是做了专门的安排。怎么办？
2: 不管，接着找。
3: 梁飞，相信我们，真的已经找遍了。
1: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去找。
4: 妈的，一个大活人能藏哪儿去呢？我问你，是不是你们给藏起来的？
2: 行了，接着找。飞哥。
1: 梁飞，对不起，都是因为我。
0: 因为你什么呀？
1: 因为我景怡才受伤的。
0: 没你的事儿。这回行动失败，完全是计划被泄露了。
1: 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吗？
0: 这事儿你别问我，要问问东鹏吧。
3: 梁飞，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知道你一定很着急。可这毕竟是打仗呢，难免会出现意外情况。
0: 我不信。
5: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昏过去。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各。

0: 各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报告队长，抓住两个鬼子特工，穿着我们的衣服，差点让他们给混过去。
1: 王八蛋！说，我们人在哪儿？不说我今天打死你！
2: 飞子，
1: 你来正好。这俩是小鬼子，问半天啥也不说。我看你嘴硬还是我拳头硬。
3: 飞子，
2: 他们是负责电台的。
3: 说，那个受伤的女人在哪儿？
4: 什么？
5: 黑子，你这么问是问不出来的。这种事儿我最在行。向飞，等我的好消息。
2: 带走，
4: 走。
6: 放心，交给凯伦吧。
7: 老警长，你一来就活捉了田家卫，杀了何野渡，总算出了我们一口恶气呀、啊！
8: 这次我们能够顺利的接管部队，多亏了梁飞和刘景怡的帮助。我们欠共产党一个人情。如果田家卫真的把部队带走了，那后果不堪设想。
9: 是啊，这些日子被他逼得当汉奸，这心里啊。滋味不好受啊！
8: 军人必须是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为了一点点蝇头小利投敌叛国，他田家卫不是一个军人。
10: 报告，
11: 起来，
10: 前线来电。怎么样？田家卫被活捉，现在田家卫正在被押回重庆的路上。
11: 给我接秘书长。秘书长，我告诉你个好消息，田家卫被我们活捉了，新五十三军的危机暂告解除，我们的老对手日本情报处处长河野渡也被除掉了。
12: 能确定吗？
11: 丁日长亲自发来密电，请放心。
12: 丁玉山已经成功控制了新五十三军了吗？十几万国军能跳出日本人的包围圈，危险才算真正解除。
11: 是，秘书长，我们一定尽全力帮助国军脱困。
13: 局长，还有一些事儿我必须向你汇报。
11: 说，
13: 在伏击田家卫车队的时候，韩东辉向梁飞开枪，反而被梁飞击毙了。
11: 韩东辉？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13: 现场很多人亲眼目睹。
11: 是不是有误伤的嫌疑啊？
13: 这个不会，当时丁军长也在现场。
11: 特战局真是鱼龙混珠。团长，我
13: 到
11: 你跟韩东辉是同志，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13: 局长，虽然我跟他是同志关系，但是我对这个人并不了解。韩东辉主要是负责电台方面的教员，平时行动的时候主要负责电台的联络工作。他这个人平时很少说话，没有什么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又不会特别的疏远谁。
11: 啊，他是怎么参加特战局的？又是怎么进入特别行动小组的？他为什么要向梁飞开枪？
13: 是。不过局长，查那些胡克比我更在行。
11: 他，哼。
13: 是。
14: 军长，问出来了，刘景怡被何以度秘密安排送往济。

0: 我们俩就是这么来的。济南？这群王八蛋老子非把他们腿给卸了。
1: 鬼子这是让刘景怡做下一个陷阱，等着我往里跳。
2: 那你打算怎么做？
0: 哼，别说是陷阱，就是火坑我也得往里跳。
2: 你打算回济南？
0: 我有的选。
3: 何野渡临死的时候说，我找到刘景怡的时候就是我的死期。这何野渡，
0: 那锦衣能在济南啥地方啊？那就看他给我提供什么线索。
3: 要不然我们给重庆发报，让特战局协助调查。
0: 特战局？
3: 我们怎么周密的行动都能出岔子？还特战局？你起来，
4: 飞哥。
5: 看来这个刘景怡在梁飞心中才是最重要的啊！这就是梁飞，重情重义。不像你们这些男人，忘恩负义。
6: 彩霞，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梁飞的心里没有你，你还有什么好惦记的？我怎么可能惦记他？我知道，有的时候人的心里只能装下一个人。
3: 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就像你在亚平心里没有地方一样。哎，飞哥，你说这一点头绪都没有，上哪找去？咋找呀？咱车都准备好了。
0: 梁飞，景怡是因为救我才受的伤，我欠她一条命。如果你同意的话，我想跟你一起去。跟我一起去？这回行动被泄密了，韩东辉向我开枪，这说明特战局里的内鬼一直都在。这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团伙，知道吗？你跟我说实话。 在济南军营门前，是不是凯文向我开的枪？你跟我说实话，我不怪你。
6: 我们当时去接应你，的确是跟你错过了。朝你开枪的肯定是日本人。
0: 彩霞，你是不是真看到我被你们特战局弄死了？

0: 杨飞，我可以跟重庆联系一下，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回济南找刘小姐。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跟你们合作，我后背发凉。
2: 别话里有话。
1: 很多事情，其实你们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没错。
3: 你不会连我都信不过吧？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你们还是会重新复命，也别跟我趟这浑水了，我自己的事儿自己解决。
2: 要帮忙也轮不到你们。
1: 到了济南还有我们五工队呢，我们肯定能把紧急通知救出来。你们别跟着添乱就行。
4: 说话注意点，
1: 我不注意怎么了？
4: 你什么你？你还想背后开黑枪啊？
1: 你来试试。
2: 黑子，
1: 回去告诉董鹏，我不会回重庆了，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4: 梁飞，
1: 梁
4: 医生，梁医生，我知道刘经理同志生死未卜。 你心里不踏实，肯定在我这儿待不住。丁营长，你已经顺利的接管了新任三军，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呢，就是代兵打仗，非我所长。
1: 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梁飞的真本事，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女儿潇潇一直在和我夸赞。
4: 说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不相信共产党，但这次行动让我见识到了你们共产党的另外一面。你看看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就缺你和刘经理这样的同志。

0: 说实话，像刘景怡这样的人我们这边多的是，您要是真需要的话呢，我跟上级请示一下，给您派一个过来。
1: 好啊，那我们就说定了，给我派一个正面来。
0: 说定。
1: 杨飞啊，早年我一直心高气傲，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你梁飞是一个真英雄，我要交你这个朋友。
0: 谢谢，这是我的荣幸。但是丁军长，做梁飞的朋友是有条件的。
1: 说吧，什么条件？
0: 多打胜仗，多杀回去。
1: 放心吧，这次我丁玉山答应出山带兵，就是要和小鬼子拼一个刺刀见红。只是你回到济南去营救刘景怡他们之人，恐怕是困难重重。
0: 济南毕竟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要不把小鬼子折腾个底朝天，我就不配做你的朋友。

0: どんなことをしても彼女を助けるんだ。いいな。はい。
1: 何野君，把这个女八路运回济南，就是一防不测。一旦行动失败的话，应该是引梁飞上钩。
2: 但是以梁飞的智慧和能力，没那么容易上钩。万一气急败坏，惹出什么乱子来，我们反而不好向山田司令交代。
1: 什么的意思？
0: 报告。
1: 一个。
0: 嗨。

0: 我说你还真的睡得着啊你！你不着急啊？不是你说句话呀你？什么玩意儿你？
1: 静怡，你在哪儿呢？你可答应过我要和我一起打鬼子的，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呀！韩东辉，民国四年，生于保定。 早年加入特战局学习电台，后因军队作战需要，加入军队机要科。抗战开始后，特战局急于需要人手，韩东辉在凯文的推荐下回到了特战局。这次加入特别行动小组也是凯文一手推荐的。更重要的是，我查到了韩东辉在特战局主任教官是邢广义。
2: 老邢，
1: 早先他带过韩东辉两年，韩东辉。 一直负责电台工作，所有的情报他都了解，包括这次的青衣行动，一定是他泄的密。
2: 可这个电台一直在重庆啊，
1: 他会不会告诉重庆这个人，然后重庆的这个人在？
2: 我不是让你猜，我让你查，我不管你用任何手段，你必须把这个人查出来。
1: 是。
3: 烫吧！哦，你怎么不着垫块布啊？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啊？哎，行，爸爸。嗯。
4: 爸，回来了。
3: 哎呀。
4: 爸，怎么了？看着这么累。
3: 梁飞不仅活捉了田家卫，还击毙了日本情报官河野渡。丁军长已经控制了新五十三军。
4: 正准备跟日军作战。真的，梁飞竟然又成功了！太好了，他就是我心里的大英雄。小肖，家里没有酱油了，你去买瓶酱油。
5: 是，
4: 快去吧。
5: 什么事儿啊？心事重重。
3: 青衣行动失败后，胡克嫌疑最大，可是董鹏却一直对此视而不见。还有那个特别小组的韩东辉，居然在前线对梁飞开枪，把被梁飞击毙。眼下这是情况越来越复杂了，真是一潭浑水呀！爸。
4: 您是怀疑胡克吗？
3: 从你哥哥再到后来的行动，哪一次他胡克都知根知底？可胡克是董鹏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对胡克就是深信不疑。
4: 董鹏不查，您可以查呀。
3: 谈何容易啊！嗯，现在韩东辉出事，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往他一个人身上推。问题是，偏偏这个韩东辉。
4: 又是我早年的学生，那能说明什么？汪精卫以前还跟过先总理呢。爸，您是不是想多了？再说了，您可是元老级的人物。哼，元老级的人死于非命的还少啊？
3: 以后我要小心，你也要多加小心。
4: 嗯，咱们先吃饭吧，我去拿筷子。
5: 两瓶铁，哎，
4: 潇潇回来了，
5: 来，酱油给你。好，看，我买了一瓶香槟。<笑>快去吧，邢爸爸，我买了一瓶香槟。您看啊，梁飞呢这次立功了，我爸爸又行动这么顺利，咱们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嗯。哦，对，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啊，丁局长留在前线了，听说梁飞去了济南。
5: 啊？去济南？
3: 嗯，据说。

0: 这个刘景义重伤之后被日军俘获，押送到了济南，梁飞去济南营救他。
1: 真的假的？
0: 哪能有假呀？来，坐下吃饭。
1: 哦。
2: 哎，现在怎么办？
3: 鬼子都要回来，肯定会留下线索。事到如今，咱不能先乱了。这样，你呢？先回武工队找一下石队长，咱们商量商量后边怎么办。
2: 那你呢？
3: 我先打探一下情况。

0: 你好，我们又见面了。我调查了一下，你叫刘锦怡，从延安来到山东执行任务。你和梁飞是一伙的。放心，你死不了。我已经调来了最好的医生给你做手术，
1: 不要乱动，安心养伤。
2: 你留我这条命是为了梁飞。
0: 和聪明人交流就是不费劲儿。
1: 没错，我是有这个计划。进来。

0: 24小时严密监控，绝对不能让他寻死。是。
1: 这张照片，我起个什么标题好呢？老板，哎，来了，干嘛？
2: 怎么回事啊？怎么每回这肉丝面里没肉丝啊？
1: 哎，我刚才割了不少肉了，
2: 今天还不给钱？
1: 哎，好好好。
3: 哎，我那肉呢？哎，又吃白食是吧？
1: 梁爷，你认识我呀？
3: 看看，哎，说这下边这是啥呀？都，
1: 梁爷，今儿我是真没带钱，您吃。
3: 报你吧，把这几天进来发行的所有报纸一份不差的寄去送到来福站。
4: 别怠慢，照办照办。
3: 要不您仗义啊，太仗义了。

0: 知道我为什么要在报上刊登这个女八路的消息吗？我就是要告诉梁飞，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手里，依照她的性格，她是不会不出现的。我已经在医院布置下了天罗地网，只要梁飞敢出现，他就死定。这次不能再失败，否则的话，我很难跟山田司令交代。
1: 是。
2: 各位老少爷们，这些天你们也听了不少段了，今天再说一段武松打狗。武松打虎啊！今天不说武松打虎，今天再说一段是武松打狗。话少说，论刚强，再说一段武松打狗紧着骂。田家养了一条狗，专要百姓把人伤。他见了王八叫亲姐，见了乌龟叫亲娘，他这不是王八蛋吗？这不是。好汉要除掉这只丧家犬，一路追到田家庄的地界上。小小那个田家庄，庄里庄外真排场，最显眼的是一间大瓦房，门口立了个大牌坊，牌坊上有五个字，上写着田家大茅房。怎么这么臭呢？这就是狗窝啊。
3: 梁飞女同伙被擒，已同与皇军合作，梁飞已成瓮中之鳖。哎，这哪个可能呢？梁飞啷个被抓了吗？
4: 啷个不可能噻？
3: 那报纸都写出来了的，还成瓮中之鳖了？
4: 不可能，
3: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
4: 没啥子不可能。
3: 应该
5: 同学，报纸能借我看一下吗？谢谢啊。
3: 给。
5: 梁飞女同伙。北秦，这不可能啊！
6: 丁小姐，丁小姐，丁小姐，你不能进去！丁小姐，
7: 让开！
6: 局长，你看他。
8: 然后你下去吧。
6: 是。
9: 小舅，怎么了？
7: 舅舅，我找你有事儿。
9: 你是没事不知道找舅舅？什么事儿？哎呀，你能不能轻一点？你哪这么大脾气啊？
7: 梁飞是不是去济南了？刘景怡是不是被鬼子抓住了？
9: 舅舅正为这事犯愁呢。
8: 行了，小杨，这是大人的事，你别跟着掺和，回去回去。
7: 我怎么能不掺和呢？那人是梁飞啊，你明明知道他肯定会去救刘景怡的，为什么不派人去帮他呢？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9: 你怎么这么跟舅舅说话？
7: 你本来就是。
9: 行了，小杨，这个事儿不是你操心的事儿，你很多事情就是通盘考虑，不能像梁飞那样由性子来，我能吗？
7: 没那么复杂。当初梁飞帮你们的时候，把命都要搭上了，你们凭什么找那么多借口啊？啊，就因为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吗？当初你们用梁飞的时候，为什么不觉得他是共产党那边的人？用完了，你们就过河拆桥了。
9: 哎，你怎么知道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
7: 啊？他自己告诉我的。
9: 看齐那个样子，他跟你什么关系？你这么关心他？
7: 我能不着急吗？
9: 你急什么？
7: 我爱他。
9: 什么？你爱他？你不是跟舅舅开玩笑吗？
7: 我到这个时候了，我跟您开什么玩笑啊？

0: 管，你必须派人去帮助梁飞。
1: 你看，你看，你看，还哭呀？还哭？哭什么？你明知道这个梁飞是共产党那边的人啊！你说你爱他，你别说你爸了，我都不会同意的。
0: 我不管他是什么党，但是梁飞能杀鬼子，在我心里他就是英雄。所以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不帮助他，我就没有你这个舅舅了。
1: 哎，小娇，小娇，快派人跟着他，小娇出事。哎呀，这个孩子。
2: 丁小姐失去驻地找过梁飞几次，而且还请他去学校演讲什么的。以丁小姐的身份，我不好说什么。我觉得
3: 丁小姐也就是图个新鲜，现在梁飞名声在外，难免让这些小女生心存遐想。我看丁小姐也就是说说，
2: 我们国民党怎么可能跟共产？
1: 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不知道潇潇都跟我说了些什么，他恨不得把我那个舅舅给吃了。
2: 我想丁小姐长时间见不到梁飞，心思也就淡了。
3: 局座，你不必担心，梁飞已经发过话了，他不再回来了。
1: 什么？他说过这些话吗？
3: 是，他离开丁军长驻地的时候说过，与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
1: 混蛋！我不管梁飞现在济南生与死，只要他还活着，就必须给我回来。这样的人才我们都笼络不住，要是传出去，会让人笑话。秘书长对他钟爱有加，他要是真铁了心了跟了共产党，我们无法向上面交代。
4: 是是，
1: 告诉济南的人，对梁飞一定要帮。他要真要死在济南了，你们行动小组，我还指望谁呀？
5: 是。

0: 姐，那个女八路是不是对梁飞很重要？他们两个到底什么关系啊？
1: 潇潇，你别老瞎想，那些都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
0: 你说梁飞那么聪明，他应该不会那么自投罗网吧？
1: 刘景怡毕竟是共产党的人，所以就算梁飞知道是个陷阱，他也会往里钻。
0: 那怎么办呀？那梁飞会不会有遇到困难？你帮帮他吧。亚萍姐，你说如果有一天我要是出事儿了，梁飞会不会那么义无反顾地救我呀？
2: 潇潇，你胡说什么？我告诉你，刘景怡的本事不比梁飞差，你不要把事情都想得那么简单好不好？
1: 潇潇，你听我一句劝行吗？其实你和梁飞，你们不合适。
0: 为什么不合适？哪儿不合适了？
1: 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0: 嘿，怎么都这么说呀？舅舅这么说，爸爸这么说，我没想到你也会这么说啊。你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们都是为你好。
0: 可是我不会听的，我不会像你们那样眼里只有党派之分。我现在唯一差的呢，就是不能上前线去杀鬼子。可是我告诉你，我不服气。你放心，有一天我一定会像你们一样上战场去杀鬼子、杀敌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就不会再觉得我跟梁飞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可我是那个意思。
1: 潇潇，潇潇。
3: 队长，
4: 你小子，我知道你就。

0: 这回来了，我天天在队里给你算着呢。天成还好吧？长高了不少，跟着要来，我能让他进城吗？队长，知道我这回为什么吗？
1: 哪能不知道呢？这区上都嚷嚷开了，报上也都登了。这小鬼子也太猖狂了，这是跟咱们叫板。武功队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啊？
2: 就是啊，以前我接告诉，现在他登告诉。
0: 这就是江湖，怕了，怕什么呀？整个武功队都是你的人，我还跟你说啊，区长为这事专门开了会，两个要求，啊，一必须救出刘景怡同志，二也该打击一下小鬼子嚣张气焰。
3: 哎，这就对了，要打咱就打个大的。
2: 这话这么说呀，但鬼子这回真是下了血本了，想救出刘景怡不太容易。
0: 哎，你脑子活，主意多。
3: 你说说，我还真没什么主意。我再琢磨琢磨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刘景怡究竟在哪儿？哎，队长黑子，我查清楚之前，咱们千万别动手，别打草惊蛇。
4: 这你都不知道？哎，你看看，这不写着呢吗？印着呢，这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连我都知道了。
2: 哪间房间？哪层楼？哪栋楼？
4: 那我就不知道了。说实话，我觉得这报纸有诈。有啥诈呀？这照片里最重要的信息在这摆着呢。啊？
0: 你是说，是中心医院吧？
4: 哎，队长，咱能不能找一个中心医院的医生或者护士，咱问一下？
0: 我这时候。 鬼子肯定把这中心医院严密看守起来，这想找个知情人来问，这困难点。
4: 那曾经在中心医院工作的医生和护士也行啊，咱好赖了解一下。
0: 行，我再想想办法。嗯、啊。

0: 这都是你安排的人。哼，你觉得梁飞能找到这里来吗？
1: 老师，梁飞这个人曾多次破坏我们的计划，所以绝对不能小看。虽然我们制造了刘景怡在中心医院的假象，但是他会相信吗？如果他找到这里呢？所以我不得不防。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这里便于埋伏。您刚才看到了医院门口到这里走廊每个楼层我们都安排了便衣，他们对梁飞的照片已经烂熟于心，一旦发现就地枪决。这边
2: 小凡，你这是声东击西啊，梁飞肯定想不到人藏在郊外。
0: 也有戏，无论是在哪里，梁飞都必须死。小凡，在我的学生里面，你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是已经远胜于我了。
1: 老师教导有方，请。
3: 刘大夫，怎么样？
4: 手术是很成功的，但是他流血太多，能否熬过来有待观察。
1: 梁飞出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保住他的性命。
4: 好的，我会尽全力的。
5: 别敢动！
6: 我们的将士凯旋了。二位辛苦了，
7: 谢局长关心。
6: 这次行动，我听丁军长都跟我说了，陈彩霞深入虎穴，巾帼不让须眉啊。凯文作战勇猛，保护丁军长有功，扬我军声威啊。我董鹏能有你们这样的将士，我感到很欣慰啊。
5: 长官教导有方。

0: 但是现在我最关心的是梁飞的情况啊。陈德霞，你一直跟梁飞在一起，你比较了解他。你说他明知道济南是个陷阱，他为什么还要去？难道他这一点都看不出来吗？
1: 被俘的那个女人叫做刘景怡，她在梁飞的心目中地位相当重要。梁飞是个重情重义的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袖手旁观。董局长，梁飞现在一个人在济南肯定很危险，我希望您能够派我去协助他。
0: 凯文，您的意思呢？
2: 我听从长官安排。
0: 我会考虑这件事的。凯文，在这次行动中，韩东辉刺杀梁飞，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2: 请局长明鉴，当时韩东辉一直往前冲，我以为他一心杀敌，就没有多想。后来双方交战，一片混乱，我不知道韩东辉为什么那么做。早知道的话，我就一枪崩了他。
0: 你别紧张，我只是随便问一问，了解一下情况。活捉田家卫，击毙胡野渡，乃是我部大功一件，我一定会给二位请功的。行了，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3: 是。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为什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局座，你是不是怀疑凯文他？
1: 凯文不应该是内奸，我也要查一下。有韩东辉这条线，所有相关联的人都要查一下。凯文和邢广义，当然也不能放过。我知道凯文是你的爱将，但是我相信你一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
0: 请局座放心，卑职绝不会徇私。
2: 亚萍，
3: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在等你。
3: 凯文，
2: 我在重庆饭店订了位置，想请你坐坐。

0: 萧萧这几天心情不太好，我得赶回去陪她。对不起，亚婷，我有话对你说。凯文，我知道你效忠党国，杀敌无数，可是梁飞现在还一个人在济南，处境十分艰难。
1: 亚婷，你不是因为丁潇潇，你是因为梁飞才拒绝我的，对不对？
2: 对不起，我真的没心情。
0: 亚萍，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梁飞？

0: 还不睡？
1: 亚萍姐，
0: 嗯，
1: 你跟梁飞一起去执行任务的时候，怕不怕？
0: 第一次打枪的时候，确实有点怕，但是后来就好了。做这一行，出生入死的，也不知道梁飞这一次有没有完了。
1: 你是不是也挺惦记他的？
0: 那有什么用？他满心思都是刘青衣。

0: 队长，
1: 杨飞，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兰，曾经在中心医院当过护士，自己人，很可靠。
2: 你好，
3: 你好，
1: 坐，来坐坐坐坐。
2: 哎，谢谢。
3: 你什么时候离开中心医院的？
2: 半个月以前。
3: 你们医院病房的病床上印字儿了？
2: 没有。
4: 你想清楚了，肯定没有吗？
2: 我记得很清楚，肯定没有。被子中间只印着一个红十字，我还帮着印过呢，其他什么字都没有。
1: 你可好好看看啊！哎，
3: 那你们医院的病房有这种窗户吗？
2: 这个窗户，这个我倒没在意过，好像没有。
3: 就是没有。
1: 啊，那好，谢谢啊。
2: 不谢，
1: 谢谢，
2: 那我先走。
1: 谢谢，老板，你负责把他安全的送回。
5: 是
1: 啊，
5: 来，姑娘。
4: 小雷，你发现什么情况了？
3: 中医院咱们都去过，那儿的窗户不是这样的，这儿的窗户有铁艺护栏。
4: 就这一点儿，看也看不清楚，有什么问题啊？
1: 你怎么看？
3: 鬼子这回拿刘景怡当陷阱，明眼人都知道这中心医院就是个幌子。但真正的线索，我觉着在这报纸上。
1: 有什么发现吗？啊？
3: 我现在只能肯定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陈彩霞说刘景怡受了重伤，那她肯定在重症病房。但现在在哪个医院，我不能确定。
1: 整个济南能有多少医院？这样，把咱那武工队员全部派出去啊，挨个查挨个搜就完了吗？
4: 对呀，
3: 队长不行，打草惊蛇了。现在只要我不出现，刘景怡相对是安全的。着急的是鬼子，咱不能乱。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到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小张，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哎，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2: 小小，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这不好办。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3: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2: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3: 因为我喜欢他。
2: 糊涂你！小九，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都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3: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2: 你说你跟他们领小小，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

0: 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你是，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1: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0: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1: 济南
0: 啊，
1: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2: 托马斯是干什么？
3: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0: 他人还在济南吗？
1: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0: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3: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0: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央医院啊！
2: 啊，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
1: 傻子，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0: 不像啊，
2: 哪儿不像啊？
0: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5: 来来来，
6: 先生。

0: 在这儿演什么演 啊？
1: 没大没小，你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
1: 他身体太虚弱了，
0: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

0: 明白吗？好，我会尽全力。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1: 请你放心。
2: 洛克，
3: 爷。中心不正常，逃出去的是梁飞。
4: 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的梁飞。
5: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吗？
1: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0: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
2: 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他个片甲不留。就你们的那个地方，
3: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
2: 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呐，怎么又撞上您了？
3: 借不说。
2: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3: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了？
2: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3: 哼，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2: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3: 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2: 还是拿报纸 啊？
3: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4: 在蜀江
3: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了，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你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2: 哎，行，那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3: 哎，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2: 啊，是是，我尽力。啊，哎，
5: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6: 韩东辉
7: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6: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5: 你是军部的元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6: 难得让董旅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8: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5: 图着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雅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解放军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
3: 哎，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娇娇，务必要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得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糕，
5: 把它拿走。
6: 哎呀，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呢？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走，
5: 都拿走，
7: 全都拿走。
6: 哎，我包的，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你的包你不见了。

0: 都把我吓死了。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1: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0: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 嗯，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0: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1: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0: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2: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潇潇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几单，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3: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2: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队长交代了。
4: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5: 是
2: 是。

0: 这样，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区了。
1: 顾客留下。是。
2: 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去办吧。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的命都不要。
3: 假公济私啊！
2: 邢亚萍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萍独闯龙潭吗？
3: 我也假公济私，
2: 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萍。
3: 亚萍也去济南了？
4: 我说凯文。
5: 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了。
4: 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抓也要给我抓回来。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5: 什么意思？
4: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特战。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3: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3: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3: 嗯。啥意思啊？
4: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
0: 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户的朝向正南。第二点，
2: 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二楼。
1: 嚯！
0: 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不行，
3: 飞哥，行啊你。

0: 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头一

0: 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1: 管得着吧你？
0: 哎，
1: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1: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1: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儿你不找警察找谁？
1: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我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2: 哎，你不是没事吧？
0: 没，
2: 娘娘的！
0: 别追你！
3: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啊，谢谢大爷。

0: 整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过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2: 这好办，
0: 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那队长我现在就办去
3: 啊。不用不用，我亲自去安排啊。
4: 好。

0: 刘小姐，你终于醒了，
1: 你昏迷了这么多天，我还真为你捏把汗呢。放心，你在我这儿非常的安全，我这里有最好的医疗设备，最好的医生，你会慢慢恢复的。
2: 梁飞的本事是大，不过这次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救。
3: 飞哥，
4: 怎么样？
3: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5: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4: 哪四个人？
3: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

0: 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拿这一块。
4: 为什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的，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的。
5: 你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那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是，上去黄河我都洗不清。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琦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听见没有？
5: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2: 丁潇潇。

0: 干么呀？这是抢报纸啊！
1: 来烟，来香烟，大人们、大仙们啊，来香烟，大仙们、大人们，来，不错呀，表演的还不错呀。
2: 连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坏老筋吗？
3: 哎，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
4: 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5: 吃包子呢？
6: 怎么又是你啊？
7: 这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吧？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你得表示表示。
6: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7: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6: 不用，我有钱。
7: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6: 你管得着吗？
7: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6: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7: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6: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看看！
8: 来来来来来！
6: 警察欺负人了！你们都来看看！
8: 这没有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我说各位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6: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9: 警察，
8: 警察，
9: 警察，警察，警察，
8: 警
7: 察！孩子，咱不能睁着脸说瞎话呀！
0: 警队长，
10: 你怎么样？没出息了，你看你欺负小孩干什么？
0: 就是，
10: 你
0: 小孩
10: 干
0: 嘛？欺负人家，
10: 我
0: 的，
10: 你
0: 欺负人家，
10: 你
0: 欺负人家，
10: 你欺负人家，你欺负人家，你欺负人家，你欺负人家，这太不像话了，金队长太不像话了。
11: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个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12: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11: 就是啊，
12: 不行。
13: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11: 谢？为啥谢谢他呀？
13: 你看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李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
14: 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
13: 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12: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

0: 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很遗憾，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快走！
1: 小姐，住口！
0: 好男人了！他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快去！

0: 让开，让开！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1: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0: 哦，来头这么大呢？
1: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0: 哦。

0: 好意思，等一下。
1: 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2: 好。
1: 哎，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2: 也行。
1: 谢谢啊。

0: 说我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的，要怪就怪逍遥太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着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的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把一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是，快。
1: 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2: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1: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3: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1: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想来的？啊！来这趟做什么？哎，查身！哎，是不是要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0: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太君，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太君，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0: 行走，请教。
3: 嗨
0: 嗨。嗨
3: 你来在这干嘛呀？
1: 啊！你为什么要帮我啊？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啊！
2: 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是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你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给我出去！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2: 哎哎，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干嘛？
2: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飞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设计的圈套太严密，梁飞不敢来？
1: 梁飞不是不敢来，他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他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梁飞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
1: 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2: 老师，请赐教。
0: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飞，她就不会看着梁飞来送死。她如果肯投靠我们。
1: 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飞请出来。
0: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
1: 不尝试一下怎么知道呢？
0: 是。
1: 他还没有醒吗？
0: 他大概看出了我们的计划。想用自己的死给梁飞解困，刘大夫。

0: 他怎么样？没什么危险了，不过身体还有点虚弱。明白了。报告。嗨嘞！在齐鲁宾馆，武田先生的文件被窃，我们已经派人对整个酒店进行了搜索。
1: 但是没有结果，我不想知道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梁飞的情况。今天在中心医院附近，有两名士兵被人用冷枪打死，不知道是不是梁飞所为。
2: 知道了，下去。
3: 组长，武田先生的重要文件被窃之事事关重大，山田司令已经吩咐我们要立即处理。
4: 真是多事！
2: 司令官阁下亲自下令，此事一定非同小可。
1: 你还是亲自去处理一下的好。嗨，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5: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2: 明白。
1: 去吧。 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吧？
6: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儿已经有什么线索了。
1: 好，你去找你的邢亚萍，我去找我的梁飞。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啊，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一五这么高，他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他还给过我小费。
0: 他在哪个方面？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っ。
3: 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封鎖扉を。
4: はっ。

0: 報告を見つ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1: 像你们这么找，能找着什么？封锁宾馆，任何人不得出入，所有客人到大堂集合，一一盘问，遇到可疑的立即扣押。另外，

灵儿，走。哎，

0: 走，走！哎，你要干嘛呀？我马上。嗨，嗨，林一日子，啊，炸炸！嗨，嗨。
1: 嗨，嗨，林一日子。
2: 你要干嘛呀？
0: 我滑过去以后，我让你滑，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1: 怕不怕死？
2: 不怕。
0: 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挑，怎么当女战士？

快点！

0: 疼疼，疼好，该。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1: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2: 帮我，你给我添堵还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2: 说什么？
3: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梁飞，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平时都看不到他这个样子。
2: 我没见人勇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1: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2: 那你应该姓胡。
1: 啊？
2: 叫脚蛮缠。
1: 什么？
3: 胡脚蛮缠。
1: 你，姐你看。
3: 潇潇，不是我说你，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1: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2: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1: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4: 本事真大。
1: 那当然了。姐，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2: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我。
3: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1: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吧。

0: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炕上站着。
1: 没辙了我。
2: 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3: 正好凯文和陈彩霞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能脱离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
1: 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1: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3: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1: 你看见了？你怎么不早说呢？
2: 这人都救出来了，还跟这儿着什么急？
3: 我不是着急呀，是恨我自己。梁飞为了救丁潇潇奋不顾身，席亚萍为了救梁飞
2: 也奋不顾身。
1: 哎呀，我说这屋子里怎么那么酸呢？闹了半天，合着你喝的这不是酒，是干醋啊？
3: 为什么每次我都输给梁飞？为什么我不能像梁飞一样痛快快的打鬼子？今天我算是明白了，因为咱们是特战局的人，我们得服从命令，讨好上司。真羡慕梁飞，自由自在啊，想杀鬼子就杀鬼子，从来不用担心自己的前途。他才是真正的战士。
2: 你说的对，但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还真的不是这
3: 样。对呀，
1: 海文，你不会是向梁飞认输了吧？
3: 认输？我凯文再怎么说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我不会让他压我一辈子。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7: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8: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9: 爸爸，哎，
8: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

0: 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看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

0: 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

0: 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我叫梁飞，土生土长的湘潭人，吃水煮活鱼有40多年了，制作水煮活鱼也有20多年了。这项手艺还是跟我母亲学的。小时候，每当母亲制造这道菜，我就会站在一旁认真观摩。一转眼，40多年过去了，我也继承了母亲的手艺。今天，我要母亲也尝尝我的手艺。

制造水煮活鱼，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鱼要选用生长在优质水环境下的鲢鱼，3到4天的鲢鱼肉质更细嫩，更加鲜香。鲢鱼选好以后，宰杀处理干净，然后开胃。再将鱼肚里有腥味的黑膜刮干净，

0: 余生则赶上发刀。赶发刀是为了让盐更好更快的入味，腌制15分钟以上就可以制作了。锅里加入猪油，食用猪油能让鱼肉更嫩，鱼汤更香浓。再放入腌好的鲢鱼，煎至两面金黄，加姜片，加入山泉水，山泉水能让鱼汤更鲜更甜，没过鱼身即可。然后大火煮至鱼汤发白时，加盐、辣椒段和紫苏，等紫苏煮至发烟时，放入香葱段，这时的鱼汤汁呈奶白色，让人喉咙滚动。制作好的水煮活鱼，汤色纯白，鱼肉细腻，就与香潭的水干净联动，乳白色的汤汁可口又滋补。鱼头肉质细腻，鲜而不腥，肥而不腻，唇齿留香。来，鱼来了啊！妈，来试一下。今天做一道水煮活鱼，给你尝一下，看有没有你当年的那个味道，教我的那个味道。
1: 好啊。
0: 我觉得看你从小时候看你做这道水煮活鱼给我吃，来，今天试一下我做的这个怎么样？
1: 说嘞，
0: 还是
1: 也挺舒服
0: 嘞，
1: 你也是，
0: 差不多是吧？那我证明厨艺还可以呢，有长进了嘞哟。
1: 老公，你尝一尝。
2: 好，
0: 来，爸你试。
2: 好。

0: 曹禺是余军里最勤奋的，只要他一上岸吧，吴洪福就能看见他在水里不停地游来游去的样子。鱼丸其实就是鱼肉的精华，大量的蛋白质在满足我们食欲的同时也补充了营养。我叫汤志宇，是渔民世家，对鱼呢非常的了解，什么鱼做什么菜式，炒、煎、炸、炖，但是要说最独特的还是这个鱼丸，它属于再创造的一道美食，只要吃了它，没有人不会一边嚼着一边生快继续夹下一个。
1: 哎呀，鱼丸子这个菜啊，在别的地方也吃过，但从来没有这么的一个这个口感呐、啊，然后口味这一块也好，把握的刚刚好，以后经常会来。
2: 很嫩，很鲜，很 Q 弹。
0: 我认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厨师，但是我手里的这个鱼丸就不普通了，它是我们江边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是我们待客的法宝。我们随便找到的人，你说看，闻都闻得出这是条什么品种的鱼。老李，
3: 哎，
0: 打鱼啊！啊，我过来收鱼了啊，你打到没有？
3: 好，这个鱼很好的。
0: 哦，这个鱼好大哦！哎呀，这个鳞这么紧密啊！
3: 拿去回来就过年。
0: 啊，可以啊，这个鱼是适合做鱼丸啊。这里的草鱼呢，体型较大，非常好动，肉也厚实，肉质鲜美嫩滑。啊，我们去这个鱼的侧骨的时候，刀沿着这个骨头的方向，刀口不能往上，也不能往下，轻轻的，啊，沿着骨头把它拉下去。做鱼丸的话，这个鱼刺啊一定要去干净，要不然会影响这个鱼丸的口感。这个鱼去完大骨，就要去里面的小刺，啊，用刀一刀一刀刮下来，把刮成鱼蓉啊，这个小刺就要留在这个上面了。我们去把它剁碎的情况下呢，我们是用刀背去剁，刀刃去剁的话，啊，它会破坏它这个鱼肉的细胞。

这就是最大限度的锁住这个味道。我们里面放了这个姜末，它有这个去腥提鲜的作用。玉米淀粉它能够使这个鱼丸有这个扣汤的口感。然后我们放蛋清，蛋清就是让这个鱼丸有这个嫩滑的口感。去每一道东西

0: 然后还要注意几个要点，就是说鱼啊你冷水下锅去煮，但是一定不能够让水里面的这个水沸腾得很厉害，你那个热水热量去慢慢的煎熟，你的火太猛的话，它在这个开水锅里面急速的去膨胀的话，喷气会跑掉，最终这个鱼的口感就不成型，最大限度的锁定这个喷气在里面，形成一种扣的感觉，一种弹的感觉，把握这几点要点以后，这个鱼丸基本上就能够做得成功了。来来来，老板美女送我们吃鱼丸了啊，鱼丸出锅了。我们对鱼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都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没错一点，会吃就要会做，会做把底下做更加好吃。现在城市的人们呢压力大，不像我们以前那网子一撒就是生活无忧无虑的，我们呢把这餐桌上的鱼丸做出味道来了，吃开心了，大家烦恼自然就没了。
1: 徐科长，道路上有车往这边开，可能是接受飞机的飞行员。
2: 什么？这么快就来了？带着箱子赶紧走，快点！

0: 林先生，
1: 冈山先生，你们无权随便抓人啊！请你们马上把他放了，要不然，明天全世界的报纸都会报道你们日本军人如何破坏我们中国学者的。
2: 莫秘书长，明天恐怕会有更加震惊世界的新闻，这里的事恐怕只有你我能协商解决了。
1: 你什么意思啊？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湖阳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 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强调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回升向好。陈永琪出席。
1: 尹鸿在专题研究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工作时强调，推进跨界融合，强化有效供给，全面提升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水平。
0: 一线调研跟随记者走进南昌光群雷射科技公司，看企业如何用两年成长为全球细分赛道龙头。
1: 上半年我省社会物流总体平稳，降本增效成效持续显现。以下是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锚定目标，加压奋进，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推动全省经济稳中回升向好，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陈永琪、任珠峰、黄喜忠、盛秋平、陈敏出席。
2: 尹鸿指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省经济坚韧前行，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安全保障扎实有力，但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各地要扛牢稳定经济增长责任，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拿出稳定增长的有效措施，切实做到大事勇挑大梁，小事彰显作为。尹鸿强调，要加快促进工业经济企稳回升，密切跟踪重点产业和骨干企业运行态势，着力推动增长点达产达效，加强企业精准帮扶，主动帮助企业抢订单、拓市场，积极解决融资等问题，加快培育新兴产业，全力抢抓未来产业新赛道，不断增强工业支撑作用。要更大力度扩大有效投资，用好用足各项政策，加力推进项目建设，坐实项目谋划储备，因地制宜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提升专项债券使用效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主动走出去上门找项目，不断拓展投资空间。要充分激发消费活力潜能，深入开展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围绕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持续优化促消费政策，培育新兴消费业态，全面拓展农村消费，增强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布局建设一批消费新场景，谋划打造消费新热点。要巩固提升外贸增长势头，积极推进优势产业出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体系，更好发挥外贸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尹鸿强调，现在距离年底只有4个月时间，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坚持从大局出发，聚精会神抓好当前工作。要坚决维护安全稳定，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统筹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做实做细，信访维稳，基层治理等各项工作。要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强化资金资产管理，持续拓宽增收渠道，推动基层三保平稳运行。市委书记和市长要担当作为，推动发展，带头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带头持续改进作风，示范带动党员干部鼓足干劲，真抓实干，抓重点，破难点，全力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孙洪山、夏文勇、万广明出席。
1: 省委书记尹鸿昨天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进跨界融合，强化有效供给，全面提升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水平。省领导任珠峰、陈敏、卢晓青出席。
2: 尹鸿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后指出，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有效抓手。要把握发展机遇，主动谋划，靠前推进，以系统思维、创新举措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首先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社区市市委书记座谈会，

0: 加快推动商农文旅体建深度融合发展，促进消费市场提质扩容。闫虹强调，要进一步创新实践，分析研究多元化消费需求，推动多元业态互通融合，积极探索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加快释放融合叠加效应。要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创新产品供给与运营模式，统筹抓好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业态培育与活动载体，推动供给与需求良性互动。要加快打造消费场景，调动经营主体积极性，做好资源整合、场景串联文章，全面做活首发经济、赛事经济、情绪经济，推动优质商品和服务下沉线香市场，进一步丰富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产业体系。闫虹强调，要转变发展理念，开动脑筋，创新打法，聚焦重点领域和场景，打造一批融合发展新范式和典型案例。要健全完善工作推进机制，加强部门联动，强化政策支持，凝聚加快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的合力。省领导夏文勇、石可、万广明、辜清出席。
1: 一张比 A4 纸还薄的膜，却是很多知名商品的身份证。一家落户仅2年的企业，摇身变为全球细分赛道龙头。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南昌光群雷射科技公司，寻找企业产品闯全球的魔法。
2: 这是美国的彩票和拼图，这是日本的美妆，这是法国的牙膏。您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来自全球各地产品的包装盒上呢，都附着着一层闪光小薄膜。细看还会根据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图案。我身后这些产品上的薄膜啊，都是由南昌光群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全息防伪雷射膜。
3: 雪花纹、猫眼状、立体悬浮光影，这些膜看着像装饰，其实藏着密码，里面有品牌的独有标志，
4: 对客户提供一个防伪的保障，提升他们的品牌溢价能力及市场竞争力。我们的专利发明加实行的总共有125项。
3: 2年前，全球知名防伪材料制造企业台湾光群集团考虑到沿海地区的运营成本，把东莞基地搬迁到南昌高新区。可当场地、设备、人员到位时，客户对防伪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从东莞带来的通版防伪膜没有了销路。
5: 他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做出与众不同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效果包括悬浮的效果，设计他们的特有的文字。
3: 变化突如其来，急难时刻，南昌高新区马上协调高校院所帮公司组建了研发团队，并提供落户等一条龙服务。心无旁骛攻坚，薄膜配方微调，全息成像工艺优化，绿色胶粘剂改良，一项项关键技术得以突破，光群把防伪膜做到了极致。
6: 每天海量的设计，包括一些光变效果，还有一些全息点阵，包括 3D 真彩，还有金钻浮雕，都是我们精心设计过的一些防伪锁。
3: 顶尖的产品赢得海外市场青睐，每天企业防伪膜出货量超过150万平方米。公司步入正轨，政府的帮扶并未减少。一次偶然走访中，园区了解到，企业产品需要陆运到码头，再等集装箱装运出海。多番周转，这一来等待时间长，出海成本高昂。园区马上联系到海关部门，为光群推出定制套餐，
7: 提供预约通关、舱单归并、自主选择报关地等便利化措施，货物到港即装船，提高通关时效，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3: 技术领先，帮扶及时，不到2年，南昌光群全新开发出7大系列防伪膜产品。其中，全息防伪冷烫膜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市场占有率超50%。
8: 我们二期的部分呢，会比我现有的生产的设施呢，大概是扩充了1倍以上的一个产能，力争在1年之内要完成投产。这样，带着我们的这种雷射材料呢，争取到我们国家的专精小巨人的这个头衔，增加全球的供应的市场份额。
3: 膜薄质不薄，通版不好卖。那就做独家，独家壁垒高，那就啃技术。企业舍得投入，政府敢于破账，这些换来了北美市场占有率过半的亮眼成绩。当南昌造防伪膜漂洋过海，守护

0: 的不仅仅是品牌权益，更撑起了仿不了搬不走的中国制造底气。
1: 今年上半年，我省社会物流总费用2523.7亿元，增长6%，总费用与 GDP 比率为14%，比2025年下降0.2个百分点。全省货物运输总量完成10.9亿吨，增长4.5%，货运周转总量3130.1亿吨公里，增长8.6%。全省社会物流总额达44838.5亿元，同比增长1.7%。全省社会物流总体平稳，降本增效成效持续显现。
2: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昨天在南昌县督导调研。
1: 在南昌县公安局，陈永琪听取扫黑除恶专班工作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加大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力度，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强化组织发动、线索摸排、案件攻坚，推动各项工作走深走实。在南昌县社会治理事务中心，他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快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在塔城乡塔城村，陈永琪现场督导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进展。他指出，要抓实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聚焦关键环节，进一步查漏补缺，完善长效管护机制，让高标准农田长期稳定发挥效益。
3: 眼下2026年秋季退役军人陆续光荣返乡，我省各地积极开展迎接活动，提供一站式服务，让老兵们回家第一站既暖心又省心。
4: 欢迎老兵回家。
1: 近段时间，各地火车站、汽车站持续出现人武部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热烈迎接退役士兵，为他们戴红花、披绶带的场景，尊崇氛围浓厚，
5: 心里特别温暖，收到了鲜花和礼包，还有这么细致的政策讲解，让我感受到了家乡满满的诚意。
1: 在南昌市红谷滩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办事大厅，记者看到不少返乡退役军人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一次办完了报到、预备役登记、户口登记等事项，
6: 一个小时就办完了。这边的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热情，不懂的也会耐心给我们讲解。
1: 工作人员介绍，过去退役军人返乡报到要跑人武部、公安、医保等多个部门反复填表，逐项办理。依托我省持续深化的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改革，如今多部门集中入驻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一窗受理，并联办理。今年我省再次优化服务清单，将党团组织关系转接也纳入一件事办理范畴，联办事项达15项。
7: 你们的介绍信直接给我们就行了，今年的话不用你们自己跑了，由我们来对接组织部门，最后啊，你们到那个村社区党组织去确认一下就行了。
8: 行，他们更专业，交给他们办我们更放心。
9: 9月底召开这个适应性的培训会，展开这个退役军人的招聘会，我们还会联系银行，在创业贷方面会给我们这个有创业需求的这个退役军人提供很多的帮助，帮助退役军人及时的调整状态啊，尽快的适应地方的生活。
1: 自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全省已为45000多名退役军人提供高效联办服务，服务事项落实率达到100%。
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各界群众整齐列队，肃立默哀，深切悼念抗战英烈。大家仔细观看铁军出征展陈上的历史照片、史料记载，重温新四军将士浴血抗敌、保家卫国的壮阔历程。
10: 真是无数革命先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盛世。今后我会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刻苦学习，奋发向上。
1: 众多追思群众来到南昌梅汝敖故居，向这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中国法官致以崇高敬意。循环播放的东京审判纪录片让人真切感受胜利来之不易，和平弥足珍贵。西安市井冈红老兵宣讲团走进社区，结合自身经历讲述抗日战争英雄故事，让历史

0: 指可感可触，直抵人心。赣州、九江、新余等地的学校通过主题班会、史料讲解等形式教育学生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我们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勇担时代责任，传承红色精神，真做强国少年。
2: 长期失业人员、4050人员是重点就业困难群体，上高县精准施策，帮助困难群体在家门口创业就业，稳定增收。
3: 在上高县锦惠路口，每天下午3点，戴小琴的鲜肉饼摊准时出现，擀面、甜馅儿下锅，热气腾腾、香飘四溢的鲜肉饼陆续出锅，引得过往行人纷纷购买。
4: 每天能卖到8-10个左右的样子，收入的话比打工强。这个比较自由，可以照顾到家里面的小孩了，上学接送一下。
3: 此前戴小琴四处求职，屡屡碰壁，赋闲在家1年多。他想过摆摊创业，可购置设备、采购原材料投入不小。
4: 当时我们家里的就是经济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碰上了政府的这个扶持金。
3: 戴小琴说的扶持金是上高县推出的低成本创业扶持资金。今年当地对困难就业人群进行摸底后，了解到不少人有创业意愿，但缺乏启动资金。经过协调，设立了专项资金，最多可为符合标准的创业者每人发放5000元购买设备，
5: 先免费用，干满半年设备就归个人使用，最大限度地降低他们的创业门槛，来提高他们的收入。
3: 帮一把扶一城，针对大龄女性就业难、社保负担重的问题，上高县还将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申领年龄从45至50岁放宽到40至55岁。53岁的毛小玲就是受益者之一。
6: 收入不稳定，我家里还有个病人，现在领到2400块钱社保补贴，真的减轻了我的负担。
3: 今年以来，上高县共帮扶就业困难人员268人，扶持40名就业困难人员实现低成本创业，为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企业和实现灵活就业困难人员发放社保补贴103.2万元。
7: 一份等了13年的约定，一场跑了5个月的救人接力。8月31日，新余市民张全在省人民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以善举为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儿点亮希望。
8: 在省人民医院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张全平卧配合采集，血液顺着导管缓缓流淌。早在2013年参加献血的张全就主动留下血样，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9: 也是我工作之外的一个担当责任。我自己是一名党员，希望能够为社会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一个事情。
8: 今年4月初，张全接到了配型成功的电话，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然而捐献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捐献前体检时，他的部分指标未能达标。接下来的时间，他自费辗转多家医院问诊，抓紧调理身体，力争早日达到捐献标准。
9: 我是怕那个受捐者病患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放弃过。
8: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众多血液病患者重获新生的希望。历经5个月的坚持，张全终于圆了这个救人的心愿，成为全国第23810例、江西省第478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9: 能够去拯救一个小朋友的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荣誉的事情，我也希望自己这个事情能够一直传递下去。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新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7: 再见。
10: 品质好驼奶，甄选汉牧，汉牧健康守护。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2: 您好， 您购买的包裹因误

0: 不留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6: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7: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3: 接不着，
8: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9: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0: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1: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来看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昨天6:30前后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未来沙德尔可能在广东内陆或近海消散，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预计4号到5号受其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影响，全省多阵雨天气，其中赣南的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较差，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本轮降雨局地雨势较强，我省中南部地质灾害易发区，尤其是吉安的西南部和赣州的西部和南部这些地方，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6号到9号全省将会迎来一段时间的晴朗天气，利于出行和开展户外活动，中午前后气温升高，注意适当的防暑降温。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27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27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27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1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27度。桂溪小雨，最高气温29度。鹰潭小雨，最高气温29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1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1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2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2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28度。萍乡小雨，最高气温25度。宜春阵雨，最高气温27度。丰城阴，最高气温28度。樟树阵雨，最高气温28度。高安阴，最高气温29度。抚州小雨，最高气温27度。吉安中雨，最高气温26度。井冈山暴雨，最高气温21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28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28度。陇南中雨，最高气温二十。

0: 17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
1: 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天地英雄快集合，量子神盾出动。
7: 驯龙召唤，量子出击。

0: 幻境。
1: 这颗新替身简直完美。
2: 这是什么？超级丑八怪吗？
1: 等不及想见我了吧？
3: 这下我们完了。
1: 战斗吧，不丢人，量子战队。
0: 不是，司徒影在哪里找的怪兽啊？
3: 管不着他从哪儿来了。现在我们和罗娜教授的联系也断了，司徒影选这么奇葩的怪兽当替身，他一定有什么秘密武器。
4: 别说丧气话了，攻击
5: 量子超能剑。
3: 完全没用啊，
5: 量子闪去。
3: 这家伙强得可怕。
1: 这里就是你们的终点，量子战队。
0: 快走开，你这家伙笑起来比哭还难看。
1: 真是没教养，这话不能当面说。来吧，让我教育一下你们。长力通天，这可就抓住了。
6: 大家坚持住，
7: 不要被他吃了。
0: 吃了也让你消化不良。
4: 解体行动。
1: 还挺聪明的嘛，这让游戏更好玩了，但是改变不了结局。
4: 原地

0: 寻找机会。
1: 这下正好，那就逐个击破。
0: 闪电卫，先躲躲。
2: 还用你说？
1: 躲哪儿去了？
2: 刘凤仪，你想干嘛？
3: 干你不敢干的事。
1: 最胆小的那个。
0: 不动山，杰明有危险。
1: 不动山来也。
4: 杰明，你没事吧？
5: 怎么跑到我们身后去了？
6: 杰明，凌风翼。
0: 不泽。
2: 这修炼太恐怖了吧。
7: 不动山，凌风翼，你们没事吧？闪电威，快跑。
2: 放开他们，司徒营，不然我就下班不陪你玩了。
1: 那又怎样？你的朋友们都为我效命，就剩你了，来吧。
0: 不行，大家都成司徒营的提线木偶了。
2: 自己人，别动手啊！
1: 打不过就加入吧，卢修，大家一起横行天下，不好吗？
0: 我考虑一下。不要！
1: 愚蠢，攻击！
0: 闪电卫，我们拼一把！
2: 好吧，不写脸上了，但你要答应我，拼完就下班啊！
0: 没问题。
8: 蓄龙闪电。
1: 折腾了，歇会儿吧，卢修。
0: 不，你干什么？停！
1: 来吧，卢修，你是我的工具人了，让我们去统治多元宇宙吧。
7: 卢修，快醒醒！卢修，
0: 不，
7: 司徒影在控制你。卢修，不能放弃，快反击呀！
9: 卢修，你又上课睡觉，课堂纪律扣一分。
0: 司徒影，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还敢来学校？
10: 你在瞎说些什么呀，卢修？快坐下。
0: 凯拉，欧泽，杰明，你们都没事啊，简直太好了。
11: 喂，你怎么了？
12: 多难为情啊。
10: 你不要说我们是朋友啊。
9: 卢修，我看你还没睡醒呢，快去洗手间洗把脸，我觉得吧，你需要清醒一下。
0: 什么？但是这样吗？好吧。
1: 看来我们有客人了。
7: 司徒影，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0: 好多了，好像做梦一样。既然我没有带恐龙手表，什么量子战队、太古星城，这些都是我的梦吗？子路，你怎么在这里？
7: 卢兄，司徒营也对你下手了，真可怜。
0: 对我下手什么意思？
7: 给你个眼神，自己体会一下。
13: 喂，你不是在睡觉吗，瞌睡虫？
0: 刚睡醒，不困。
10: 卢兄，你今天有点奇怪，平时不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精力充沛吗？
14: 我觉得他这样挺好的，比较文静。
10: 是啊，
13: 走吧，我们回教室去。司徒老师说给大家准备了惊喜呢。
0: 是吗？真棒，
7: 卢秀。
1: 完美。

0: 让他在幻觉中不好吗？多幸福！你救不了他们，子洛。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加入我们吧，这样我们就天下无敌了。
1: 你休想！就算只剩下我自己，也要和你对抗到底。魔风。

0: 子路，你清醒一点吧，就凭你这点本事还和我作对？
1: 龙兄醒醒，记得刚才你是怎么唤醒我的吗？快醒来呀！
0: 别唠叨了，听着真烦。
1: 陆兄，你忘了你的使命了吗？快点醒来。
0: 果蝇，
2: 陆兄你听见了吗？陆兄，陆兄，看看我呀，我是陆迪呀，我们不能毁了太古新城。
3: 下节课我们要学习一下恐龙是如何进化的。
4: 陆兄醒醒吧。
5: 司徒老师，好像有人在敲门。
3: 别理他，上课就要专注，别走神。
4: 陆兄醒醒啊，求求你了。
5: 陆迪，陆迪，是你吗？我
0: 陆兄上课要认真听讲，别乱跑。
6: 就是好好听司徒老师的话。
7: 你是对司徒老师不满意吗？
8: 还是说你对我们所有人都不满意？
5: 可是陆迪，我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你知道吗？
4: 需要拯救太古星城。
5: 陆迪，
1: 上来，这里是你的梦境。
0: 抓住他。
5: 陆迪，你是对的，我们是量子战队，这些都是司徒影的阴谋。真噩梦也太可怕了。那边，什么？我们怎么又回来了？又转回来了，我们是不是闯入了无限流世界出不去了？
0: 恭喜你猜对了，卢修，抓住他。
5: 别起不来，快啊！
1: 再厉害的招式都有破解之道，抓紧卢修，我们从窗户跳出去。
5: 什么？不行了，全靠你啊，陆迪。
1: 太好了。
9: 别碰我，让我加班就得付出代价。
0: 什么？你竟然能够醒过来，不科学啊。
10: 你永远不会明白我们量子战队的团队力量。
0: 什么团队力量？在我面前根本就不值一提。

0: 陌生的城市。
1: 你很想逞能当英雄是吧？可是我不允许。现在让我来终结你。
2: 不秀，快醒醒！
0: 我醒了。陆迪，多亏了你，这里交给我吧。
3: 我还想睡会儿呢。
1: 你真是不到黄河是不死啊！杀！
2: 这次我来。

0: 闪电！
1: 没用的，干掉他！快去！
2: 陆星，我来帮你，魔风国。卢修，切断电线，触手！
0: 触手？你是说切断电源？懂了。巨龙闪电！嘿！
2: 现在好了，解决司徒影吧。
0: 小菜一碟。
1: 可恶！你们怎么敢的？
3: 我们怎么了？被攻击了？
4: 好像做了个梦一样。
5: 欢迎大家回来。
1: 你们不打算放弃是吧？那么你们一定会后悔的，量子战队。
5: 今天就是你的末日，司徒影。
6: 启动死人合体程序。
7: 恐龙召唤，
8: 量子战神 X。

0: 真是不听劝呐、啊！哈哈，手下败将。子路，现在还不明白吗？我才是宇宙之王。
1: 还是那么自负，我会打败你的。
0: 口出狂言。让我看看你想怎么打败我。
2: 放开子路，量子抱拳。眼睛睁大点，别眨眼。
3: 量子超能拳。
0: 想打败我做梦。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4: 对付强大的对手就要变通，我们得用新策略才行。
1: 我们必须将他吸收的太古晶核拿出来，因为那是他的力量来源。
2: 动手吧。
4: 明白了。
0: 白日做梦，量子战队我是不可战胜的。
2: 那可不一定。量子助推器满功率。
0: 你们还不信邪？就这点本事还想打败我？太天真了。
2: 将量子能量集中导入超能剑。
3: 量子助推器。
0: 想法很好，但是实现不了。
4: 得破釜沉舟了，启用我们所有的量子能量，一点都不留。
2: 凯拉，你认真的吗？
4: 召唤战甲。
0: 永别了，量子战队。

0: 战队
1: 消失了，结束了，
2: 做到了，
3: 胜利了，
1: 量子战队，
0: 你们成功了，太古星城的英雄，你们又一次拯救了太古星城。你们是恐龙的大救星，谢谢。
4: 只要太古星城是安全的，我们就放心了。
5: 没错，能帮到你们，我们也很自豪。
1: 等等，

0: 子路呢？子路去哪里了？子路！子路，快点醒醒！
1: 好吵啊！
0: 你没事吧？
1: 你说呢？你不会是哭了吧？
2: 太好了，你也没事。
1: 博士，我要跟您道歉，是我把您变成了科技恐龙的。
2: 别说了，子路，那不是你的错。我知道都是司徒影控制了你。
3: 就是，不用道歉，而且是你们一起打败了司徒影。
4: 该说再见了，现在我们也该回家了。
3: 什么？别啊，还没好好招待你们呢。
0: 我们得回去向罗娜教授汇报，而且明天还要上学呀。
4: 那再次感谢你们做的一切。
2: 我会想念你们，不是我们都会。
3: 不要，我不想你们离开。再见，量子战队，如果你们的世界遇到麻烦，我们随叫随到。
5: 对，我们会去帮忙。
6: 谢谢了，量子战队回家。
0: 再见，
3: 下次见。卢修，记得有空一定要来玩啊。
6: 是的，但别让科技恐龙跟来了。
0: 放心好了，我们会回来玩的。嗯，因为这里有全宇宙最好吃的披萨。
6: 量子跳跃，
7: 这几个月经历了太多。
0: 是啊，现在太古星城安全了，我们也该好好的放松放松，去海边度假怎么样？等等，有点不对劲，这声音是……
7: 文修，快看！
8: 我说过我会毁了你的，卢修。
0: 司徒影！啊！刚才发生什么了？爷爷，陆迪，你这是？
9: 我陆迪回来了。
0: 真搞不懂发生了什么事儿，但你回来就好。
9: 陆迪，陆迪，回来真好。但是驯龙战车呢？
0: 是啊，还有，好像量子隧道里出了什么事，其他人呢？哪去了？但我们回到家了，这里是圣索里奥。
9: 我们去咖啡厅吧。
4: 来了！哇哦！
0: 罗娜姨妈，不是教授，我回来了。您是？啊？您是谁？是我姨妈新请的店员吗？
4: 你瞎说什么呢？这家店是我的，已经开了5年了。
0: 这不对啊，把我都搞糊涂了。
9: 陆迪。
0: 陆迪，我们是在做梦吗？姨妈去哪儿了？
9: 打个电话给她。
0: 好主意，罗娜教授，请回答。罗娜教授，姨妈，怎么电话也打不通？什么情况啊？
2: 走吧，你是我的了。
0: 偷猎者威烈，陆迪，站住！陆迪。
3: 这只恐龙会说话。
0: 威烈，快放了陆迪。
10: 你是谁？量子战队又招新人了。
11: 霸王龙自己送上门来了。
3: 今天太棒了，生意这么好啊。
12: 启动鳄鱼捕猎模

0: 警告过你很多次了，休想从圣索里奥带走任何恐龙。
1: 你又是谁啊？
2: 星火永续，
3: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2: 回响铿锵，
4: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2: 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5: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6: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7: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8: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9: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0: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1: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2: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3: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4: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5: 红色回声，
7: 红色回声，
14: 铭记长征，
11: 铭记长征，
4: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2: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呀，阮老师，今天带啥好东西来？搞这么神秘，还盖个小布盖着啊？
1: 今天带的东西啊，挺好玩啊。我呢，想回到幼儿时代。跟你俩玩个游戏，
2: 玩个游戏
1: 啊啊啊！
2: 这好啊！
1: 我给你们两个人呢，10秒钟的时间
2: 啊，
1: 然后把这个布下边的这些东西呢，你们要记住，记住之后，我就会调换物品的位置
2: 啊，
1: 然后我再让你们找出我调换了哪个东西呀？
2: 啊，就是这个布底下有很多的东西，
1: 对，
2: 我们要记那个位置，
1: 对。
2: 这个我在手机上玩过
1: 啊，
2: 找不同呢
1: 啊，
2: 开始吧，
1: 行，
2: 嗯，
1: 咱就

0: 开始了。嗯，那观众朋友，你们呢也跟着看一下。嗯，开始了啊。嗯，哇，
1: 嚯，
2: 遥控器鼠标，
0: 19，
2: 那个。

0: 啊，
1: 乾坤大挪移呀、啊！
0: 乾坤大挪移呀、啊！
1: 好了没？
2: 您别都把那个位置调换了。
0: 好了好了，转过来吧。
1: 转过来了。
0: 转过来了啊！
2: 啊啊啊！
0: 好了啊！
2: 啊，来吧。
0: 再看看。
2: 啊，我那一眼就看着了。
0: 看什么了？
2: 那个 U 盘跟那个糖，它俩的位置不一样了。
0: 啊。
2: 您是不是把它交换了？
1: 你的眼神那么好吗？我怎么一个都没看出来呢？我觉得跟我刚才看的没什么两样呢。啊，
2: 你看，
1: 你哗啦哗啦动那么半天，
0: 嗯，
1: 你在骗我们呢？
0: 没骗你
1: 啊！
0: 我现在公开答案啊，糖确实跟这个 U 盘是换了。
2: 你看他俩交换了啊，
0: 嗯。另外呢，我把这个吸管跟这个剪刀也换了。
1: 哎呦，这谁能看出来呀？我这脑子我可真的记不住啊，
0: 记不住，
1: 我的注意都在他上，他上，他上，他上，
2: 都在一个都没动物件
0: 上。你看看你
1: 啊！哎呀，完了，刘老师，我这是不是也老了，
0: 啊、
1: 健忘了、
0: 啊？
1: 这人一过五十，这脑子就开始不听使唤了，这是。
0: 我今儿做的这个呢，只是一个小小的游戏，
1: 嗯，
0: 益智健脑，我觉得挺不错的。不过呢，刚子，你这个情况吧。我觉得可能跟你没休息好，平时事儿多，注意力没集中有点关系。但是啊，如果说咱们有些朋友一段时间里咱们反复的头晕头疼，咱们的记性明显的往下掉的话，刚说过的话或者转头就忘了，走路有的时候脚里就觉得高一脚低一脚，甚至突然就觉得哎呦我今儿这边手脚没劲儿了，或者觉得一照镜子或者一笑那嘴就歪了，
1: 嗯，
0: 说话说不清了，有的人就是一句话，哎呀年纪大了都这样、嗯、就糊弄过去了。
2: 这可不行。
0: 嗯，
2: 年纪大了这句话哈，我觉得不应该成为是一道挡箭牌，
0: 嗯，
2: 更应该成为一种警醒。
0: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大脑的衰老呢，它是藏在里头的，
1: 嗯，
0: 你从外头特别是早期根本就看不见。我们有些朋友啊，明明已经反复的头晕，走路腿脚是反复的发飘，但他嘴里还是那句话，老了都这样，扛过去了。其实脑血管衰老之后，一旦它越变越窄，可能从慢性的供血不足就会发展到短暂性的脑缺血，一旦这个脑血管它突然堵住了，可能就是脑梗。这个时候血管呢承受不住了，堵嘛，这血还得往这儿走，你这儿堵了，是不是叫破裂？就可能发生脑出血。到这个时候呢，丢掉的可能不只是几段记忆，还可能就是我们的说话、走路、吃饭，甚至我们独立生活的能力都丧失了。所以呢，我们的大脑也要抗衰老，而且呢，这个问题咱们越早重视
2: 对
0: 越好。
2: 也就是说哈，很多的脑部的问题，它不是某一天突然来的，而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进展哈，脑神经一直在老，脑血管呢也一直在变老，它逐渐逐渐的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问题呢就全部的暴露出来了。
1: 那罗老师，照您这么说，脑子也得像皮肤一样抗衰老
0: 啊，
1: 可皮肤呢还能抹点东西，
0: 嗯，
1: 这大脑藏在我们这里头，咱平时怎么保养啊？
2: 嗯，
0: 怎么保养啊？
1: 嗯、
0: 靠这儿，
2: 靠嘴保养，
0: 对，
2: 不停的说话
1: 啊，靠吃，哎呀，一会儿也反应慢了、啊，靠吃呗，
0: 终于抢答成功，
1: 就给抢答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你们俩可能没注意啊，
2: 嗯，
0: 我今天带来这一堆东西里头啊。有一个重磅的宝贝，
2: 宝贝
1: 是不是这个小粉末啊？用玻璃瓶装着呢，还挺精致的
0: 啊，
1: 是它吗？
0: 别动啊，不让你动。这个呢就是羊胎盘冻干粉，我不让你动，
2: 嗯，
0: 我怕你给我拿跑了。
1: 哎呦，
2: 刚子
1: 啊，
2: 这个应该就是阮老师一直在吃的，也是咱们俩一直想要吃的、哦、没吃到的、
1: 啊、就他呀，
2: 你拿起来看看呢，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了这个宝贝咱们就能从内到外的拥有年轻的状态啦。
1: 我拿你看阮老师他不让啊，
0: 过来点吧，
1: 往我跟防贼似的。
0: 我这速度怎么样？